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8: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刚才问那个早上发动机怠速着火都正常，但是挂挡刚要走，车感觉好像是油泵上不来，突突的抖，但是很短，走起来或者给点油马上就好了，是什么问题？怎么维修保养一下呢？
2: 像他这种情况下，检查油泵压力，然后包括这个发动机这个点火系统，滑塞了或线圈了，它是不是一吃符合的时候，这个点火的时候有不跳火的？或者电蜡的那个跳火导电不好，先检查一下它这两方面吧。
0: 就这两方面是导致它的这个问题的导火索，是不是？
2: 对。
0: 在不在呀？刚才问半天那个问题，我们一会儿。

0: 准备要发电影票了，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如果啊就是大家是新朋友，你们现在呢先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猜歌的环节大家进视频号来听，因为视频号里延迟比较短一些啊，然后把歌名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我这样说有没有不明白的？是不是都明白呀？没有不明白的啊，来了，欢迎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大家往视频号走一走咯，往视频号走走啊，往视频号进进。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进行咨询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了啊。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给大家呢发的电影票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哦。麦凯乐店大家都熟悉对不对？而且呢麦凯乐店呢我觉得啊，就是我出门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好停车的地方，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再好我也不愿意去啊。麦凯乐那儿老好停车了啊，那个商场你们也知道啊，所以它门口呢停车位非常的充足。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往视频号走一走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然后稍后呢我们就要开始那个什么了，稍后我们就要开始发放电影票了。然后除了那个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以外呢，就是它那个电影的排片场次相对来说比较多比较密集，就是你无论在附近在哪儿玩在哪儿逛在哪儿溜达，你说我想看电影了，我在网上我随便找个电影想看一看的话，排片它比较密的最大优势就是你不需要等待时间特别的久啊，就是几乎你想看电影的话等不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能看得上啊，然后看完之后你再继续溜达。然后它观影效果也特别好，虽然说我最近没怎么去了，我也很少看电影了，但是我毕竟还是以前还去过的啊，就一年前肯定是去过了。然后我已经一年没有看电影了，你们说我多没有生活质量，我多没有质量了，现在我也都一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我一年没看过电影了。哎，你们俩最近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1: 上次和你一起看的。
0: N 多年前。
1: 上次和你一起看的。
0: 跟你们男的说不了这个，但女生就是已经一年不看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件，这怎么说呢？就是确实也没有啥生活了啊，确实。也不知道一天忙啥。但是麦凯乐，如果大家想要去，比如说搞个团建呀。或者你想团购电影票啊，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啊，我们可以帮你来对接这个店，麦凯乐店，然后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实在的价格。我们就是你们的渠道，我们就是你们的渠道，尤其是想给单位发福利啊什么的。都到了没有？上次看电影还是在节目中中奖看的，就以后你们就是在节目里抢票然后去看就行了，无需自己买票，真的。13年雪铁龙 C5 2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2: 13年雪铁龙 C5 24万公里，车况好能达万，车况不好可能几千。
0: 是大几千吗还是小几千？
2: 对，
0: 大几千是吧。
2: 他
0: 俩记得上次看电影那是在1979年的一个春天，1979年超哥生了，古大还没生呢。还有啥问？不用问问题了，我们直接就猜歌吧，好不好？直接猜歌了啊！加好我的微信先，我看看啊，我先加波微信啊，抓紧时间先加上我微信，然后再说。我有时候我在节目里就反复念叨这些事儿啊，然后大家也是听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啊。就是我们猜歌的顺序是先加上我的微信。你现在先啥也别问，你先把我微信加上，池蕊的全拼889，先叫我微信加上啊。 加没加上？先加上我微信。刚才他们都说这歌好听。广播里面就是有延迟，我先加上微信啊。

哎，我没猜呢，还没猜呢啊！别发我微信，一会儿手机爆炸了，别给我发啊！我先加上微信，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再进视频号，大美说车，我得一步一步说，要不然我一会儿他们都听乱套了。

0: 今天挺朝气啊，老师说我是马。我说狂狂人，我说我加一下微信，等会儿啊，然后再进视频号，进完了视频号，进完视频号以后，我放一首歌，然后呢把歌名发到我微信里面。哎，到这一步有些人就不明白了，有些人发我的视频号私信，有些人往视频号里发，哎，有些人发群，发我的微信号里面，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干了吧，咱们脚步你放轻松，走过三巡你别偷溜，潘大佬
1: 啊，最全最全，

这歌谁唱的？张东赫。要电影票，好的。今天大美朝气蓬勃，我平时我也这样，其实就是因为早上吧，一般我也不怎么打扮自己，裤子跟儿子是母子装吗？我今天不是这个就是背带裤，我有跟我儿子的爬爬装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亲子的那种。好，我们现在开始猜歌了，好不好？人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把歌名第一时间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啊，把歌名第一时间发送到我的微信里面，大家开始要拼手速了啊！来，请听歌。

好吧，就到这儿咯。好，我来看一看啊，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猜出来了，恭喜 L。 哎呦， L 是新朋友啊，刚加我微信的就猜着了，就得两张电影票，60块钱。

0: 啊，这么幸运吗？这么幸运吗？恭喜这个两个小表情啊，恭喜两个小表情。去年得的票，去年十一月，我看咱俩聊天记录是去年的十一月十三号得的票。行，两张票发出去了，就这样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也别撤，完事儿别撤啊，咱车节目还继续呢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随时来问。岳峰说：“我第几啊？我瞅瞅你第几啊？你第你也没发呀？啊，你发了一二三四，你第五。一路向北，你看还有往群里发的，还有发我私信号的。一路向北，周杰伦的歌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车吧，各位啊，来说车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耽误时间啊，一猜歌耽误时间。我们是正经的汽车节目，早高峰汽车节目，主要是给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帮大家答疑解惑，就是你最近要是买车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疑虑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给你解惑一下。就是主要是咱们节目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是把节目当咱们节目听啊。感觉我挺快，看来最快的是周的死忠粉啊，咱不是。死忠粉是那谁，我身边就有一个是汪洋。汪洋也是他的死忠粉。刚加上我微信的啥也赶不着啊。票都发完了，都散了吧，别散别散别散呀。你别这样式的，人都给我呼了没了都。
1: 然后在昨天参加那个晚上那个就是那俩人那个节目也得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L， 就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那个经济广播。
0: 不能是同一个吧？那个咱好几个 L 呢 ，L 就好几个。哎，不应该同一个，这是他刚加我微信的，刚加上我微信。我这每天速度不够快，绝对不够快啊！节目正经，人更正经，咱就是个正经节目，咱就是啊，就是当正经节目听，就是咱们不能就是，咱们节目就是非常的有正能量啊，咱们节目很有正能量，你不觉得吗？我怎么今天说话语速这么快呢？来吧，有没有啥问题？没有问题，想听啥歌？我镜头对准他俩，我看他俩又在溜号了。一就经常就是我只要不跟他俩说，他俩就溜号玩手机。那都是因为孩子玩手机，你说你俩闲着也在这玩手机，沉迷游戏。超哥应该是天天打游戏是吧？玩点贪吃蛇什么的上节目。
2: 不玩。
0: 武大夫应该玩吃豆豆吧？你俩肯定是上节目也玩游戏对吧？
2: 没有。
0: 消磨时间没有吗？
2: 没有。
0: 我看你俩那手速好像玩游戏呢。
2: 没有，购物呢。
0: 啊，购物。抢0.01分的纸呢，是不是你也抢呢？哎，我发现这太有套路。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我抢到了吗？
3: 嗯，
0: 给我退款了。
3: 为啥呀？
0: 不知道啊，就退款了，没想到。没啥说，就问豆包吧。这票我就没有机会中啊。说听到这个车声，我就知道是啥歌了。对，不仅 L 好几个，还有一个叫啊乐风月风月风，他叫。天天听大美说车啊，咱们问问车方面的问题好不好？别让他俩闲着呀，啊，这老让他们俩闲着，我一人在这说话。说你这家规不严呢，人徐峰只要迟到或者手机响就得罚款20。那你这是人家超哥，我这一年我早餐费都出来了，超哥天天迟到，天天没有、没有早到的时候。
3: 要再加点，准备换车了都。
0: 都能把我车换。
3: 对。
0: 嗯，你看反正超哥人家也不那啥，就是人迟到了也认，人也认啊。来说车的事儿呗，主打一个陪伴。咱们节目确实主打一个陪伴，因为我们节目是早高峰节目，它跟那个别的汽车节目它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包罗万象啊，因为早高峰早上听节目的人非常多的啊。就是不

0: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虽然说这个蔚来现在卖的吧，这个特别是大型 SUV 卖的销量一般，但是，它的这个车型，我个人觉得蔚来的这个车在新能源车当中操控性比较好，但是定价定的，我个人觉得有点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这个。52万多起步，一直到60多万，这个虽然说是大型 SUV，但是我觉得这个预算有点太贵了。这个我个人不太建议。
1: 不值得。
0: 虽然说你想买，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车你要是喜欢，等一等买个二手的，可能你得省20万块钱。
1: 是不是省20万块钱
0: 对。
1: 呢？那这个理由更充分了啊。
0: 这个，而且这个，它现在应该是预计，5月27号上市交付嘛，但是你等到下半年，我觉得就得省20万，
1: 省20万，
0: 对，因为这个车型，我觉得定这个价格没有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从，前半个月左右吧，这个领跑的 D19 上市，5米2多的尺寸。然后这个增程式续航那么多的，才20出头起步，就已经把这个大型新能源的 SUV 市场掀桌子了所以说价格我觉得一定会被颠覆内卷会很严重。如果你不想等，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看它所谓的这个极客，去看蓝图的泰山。小道消息你别说我说的，你去照八折跟他讲价，他能卖给你。
1: 真的吗？八折跟人家对。
0: 蓝图的泰山，我个人不太建议你买纯电，纯电价格高，性价比不高。应该指导价，比如说，38万的，你算算八折才多少钱？它也是纯大型的 SUV，插电式混动，6座，而且我个人觉得气场。不比 ES9 差，实车我看过，
1: 不熟哈。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泰山的 X8 版本，但是这个 X8 就要相对来说便宜点，但是气场也很强，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因为 X8 是这个纯电的，才34万9千9，这个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但是这种车型一旦买了，就尽量长期持有。
1: 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的啊，就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在古代说的，这，你可以试一试。聊聊奇瑞自研的 8AT 靠谱吗？有多少车型在用这个变速箱？
0: 奇瑞自研的这个 8AT 还算可以，至少要比很多的这个双离合，包括一部分的 CVT 要稳定耐用因为奇瑞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确实很强。然后呢，其实他自己研发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应该在曾经在国内的这个自主品牌燃油车里面，其实是首屈一指的。
1: 我要问一下，我的22年的奥迪 Q5L40 豪华的，现在跑了37000公里，现在适合用发动机油清洗一下发动机吗？
2: 正常的话你可以不清洗，因为你定期换机油的话，它不会有太多的那个积碳杂质啥的。如果说要是不花钱的话，4S店在厂家赠送的或给的话，你可以用。
1: 就是意思就是没有必要花钱去洗，
2: 对，
1: 是
2: 没有必要
1: 吧？
2: 花
1: 如果
2: 钱
1: 不
2: 去
1: 花
2: 洗。
1: 钱，可以洗一洗
2: 对。
1: 啊。
3: 是这种，古大夫又一次披露了行业内幕啊！别说古大夫说的，要不然他有这个生命危险。这个蓝图泰山绝对的，八折现在是能拿下来。这两都能拿下来，千万别说古代说的。
1: 说的好像你也知道了似的，这事儿怎么能传这么远呢？想问一下，增驾 D 证现在说科目一四都是按城市划分考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没有啊，最近我身边人考了，没按城市划分呢，就是还是那套
1: 还是那套题
0: 啊。对，
1: 啊，没有按城市划分啊。
0: 对。
1: 电影票已经发完了，电影票已经发完了。说出息了，搁哪儿淘呢？这么多老车的问题，不是我淘呢，大家。

0: 的。我这个我接个电话功夫发完了。大早谁给你打电话啊？接这么半天电话，我放歌我放了得有两分钟。说私家车如果没啥问的，问点出租车的也行，我在线解答啊。我还真想问问，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现在想自己干点副业的，干点啥副业合适呢？你说这次又完蛋，下次吧，你下次吧。
1: 现在
0: 关键时刻接电话，
1: 现在不知道干啥副业的都干滴滴。
0: 对，我就想说这个事儿。我身边就是就是有这种，就是那个实在没什么干的就干滴滴了。我就感觉就是没啥事都去干滴滴，没什么事都去干滴滴，那滴滴能好干吗？那这行业不好干了。
1: 说6月1号可能那个顺风车
0: 啊，
1: 就是不会被处罚了，就是合法合规，
0: 就是必须得双证了。
1: 不是
0: 什么被处罚，
1: 顺风车
0: 什么被处罚？
1: 比如说我上下班，我捎个人拉个人，
0: 这不就顺风车的意义吗？
1: 对呀、
0: 不就上下班顺便拉个人吗？
1: 对呀、
0: 然后现在以后不让了，
1: 不处罚你了，直接、即使抓住了你不认识对方也不处罚你。
0: 你让是不让啊？
1: 让啊
0: 是吧？让、
1: 但是滴滴那种不行
0: 啊。滴滴什么意思？
1: 滴滴专职的打车来回，
0: 专职打顺风车不行了？我咋没听懂呢？
1: 就是、早上上班下班的时候、我打个顺风车，比如说我是这个车主，然后我接了一单，比如说我被交警抓住了，然后我还说不上对方名，这种交警可能就不处罚了，因为我是顺风车，那会看你订单、
0: 对、
1: 你就是只有上下班来回接送
0: 啊。
1: 如果说你要是专职的这种，他看你那个手机。
0: 你的意思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打这个车？
1: 不是每天早
2: 上，是除了上下班通行
1: 时间
2: 他还在做这个事儿。
1: 对，这种
2: 就是实际上他是打着顺风车的旗号，他在干营运。
0: 哦，也能这样吗？
1: 对，这种处罚
0: 啊？为啥他不干营运，他专门要干顺风车啊？
1: 因为他我就
0: 没有证是吗？
2: 因为
0: 他没有资质。
2: 对。
0: 就主要是没有资质。
2: 对，
0: 嘉宾麦克声有点小，嘉宾两个人大点声说话，他们听不见。大美干啥躲速度啊？是速度。我就是想问问，你说大家现在都想干副业，完了都去干顺风车，就是滴滴什么的。我前两天我叫了个代驾啊，哎呀妈，现在这代驾真的是，就是你稍微有点远，就是有点就是价格有点离谱啊。顺风车限制单数，一天2单。对，我觉得这样限制一下不就好了吗？你多接也不行，我就早上上班接一单，晚上下班接一单就完事儿了呗。那怎么可能说那个我白天我不上班我也接单呢？是不是？而且这个证他到时候就是这个严格控制一下，不也就可以控制？其实他源头上他是能够控制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大美主持智慧很高，理解能力一般。
2: 总结的很到位。
0: 我刚才一下子，我一直极力的，我想理解一下超哥，我最后对，就是一下子就没听懂。好吧，我就说呀，就是大家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没啥干的就干拉个顺风车吧，没什么干的拉顺风车吧。有没有人现在顺风车好不好干的？到底超哥你咋这么了解这个行业呢？你身边有干的？
1: 那我家工人干
0: 啊、他现在被限制了？
1: 没有，他天天就是早晚、
0: 就是、啊，
1: 就
0: 早晚拉一单两单的那种啊。但这种一单两单的，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
2: 其实油钱能挣回来。
0: 油钱能挣回来吗？油钱
2: 能，
0: 你拉一个人就能挣回来油钱？顺风车也就几块钱呗，十几块钱。
2: 就是你单程你上班的这个时间，你
0: 上下班油钱
2: 接一个顺风车，你是能赚回来油钱的
0: 啊、
2: 就是相当于你上班没花，
0: 就没花路费。
2: 对。
0: 我也试试吧。
2: 当时我就没想明白这事儿，要不我上节目这些年呢？我现在
0: 打老油去，
2: 又能换台车了。
0: 不，你说的我也挺闹心的呀。咱俩道都挺远的。
2: 对啊，
0: 都没少打油钱哈，上班下班
2: 一天不得拉17-18块啊？
0: 啊，对，17-18块油钱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单程，哎呀，感觉好像损失大了。感觉好像损失大了。咱也拉一单顺风，每天上班下班的，你说这。精打细算啊。大美，你上次说那个去屑洗发水好用，那个叫什么来着？是那个什么吧？我说的是洗发水吗？是大家推荐的那个精油皂吧？我家现在还用着呢，叫红什么来着？超哥你也用来着吧？你不说你买了
1: 什么？
0: 哎，不是你买的，是那个张总买了红什么皂， 上班了，再见，拜拜啊。顺丰程度得90%以上才能合上邮费。
2: 你挑顺丰程度95%的鸡蛋。
0: 什么叫顺丰程度啊？
2: 就是、
0: 啊，就你俩顺
2: 路
0: 的程度。
2: 对
0: 啊啊、
2: 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技巧就是，你如果每天行驶的这个路线时间固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第二天能前一天能预判第二天的这个行程，你前一天晚上就要把这个你的这个行程发出去。
0: 前天晚上就接单呗，就是。
2: 就是你预计出发时间是明天早上，比如说7:30，
0: 嗯，
2: 从哪儿到哪儿，你就提前可以把这个发出去。
0: 啊、哦，对对，是，咱们一般、
2: 其他人就能做选择嘛，
0: 约顺风车不都前一天晚上
2: 都是这样的，
0: 嗯，早上现约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少，
2: 对，成功率太低了，
0: 嗯，现在检车多少钱？检车100多块钱吧。
1: 多少钱都有，现在有120、150。
0: 嗯
1: 嗯。
0: 豆瓣马上就要收费了，是吗？收吧，收以后不用它了，换一个。大锤说红味啊，红味杨枝皂，对对对，就红味杨枝皂。咱们没推荐过洗发水吧？我不记得我推荐过洗发水呢，应该是这个杨枝皂啊。就是如果头发爱出头皮屑的话呢，就是尽量换洗发水，不要不换，就是尽量要换，不要不换，不换的话就会有洗发，就会有那个头皮屑出现。你就没事就换一换，没事就换一换这种啊。还有没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了？8:33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嗯，就是干就是拉这个滴滴也好，拉顺风车也好，我觉得可能现在是属于就是门槛相对比较低啊，是不是？就是大家顺便就干了，或者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又比较没有什么技术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行业也挺卷，应该是这行业是不是挺卷啊？哎，超哥，你像你那个同事，他天天拉顺风车，他也就是合个油钱呗，是不是？
1: 对，他合个油钱，再一个就是拉的拉成主动了，就是天天的可能就是这个路程。
0: 拉成主动什么意思？
1: 我直接也不走平台了，我直接给他打电话了。天天就这个路程多少钱，就这些钱了。
2: 对
0: 啊，这样不行吧？
1: 不是，现在就是都是这样
2: 了，就相当于变成朋友了。
1: 对，
2: 朋友适当给
0: 你
2: 点费用。
1: 对，
0: 那你问题是，你如果你真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没有保障啊。
2: 那你
0: 万一出车祸了，
2: 拉顺风车正常也没有保障。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哎，拉顺风车没有保险吗？
1: 没有。
0: 平台没有啊？
1: 没有。
0: 啊，没有啊。
1: 嗯。
0: 但车一般不都是车上有人，车上人员
1: 险？对，车上有车是有保险的。
0: 嗯。豆包升级版问题要收费，初级的不收费啊。哎，那你说就是咱们这么多年打车也好，坐车也好，你们建议大家会就是顺风车变成私下朋友这种，就是给他，因为平台会抽成吧，对吧？那你要是变成私人的，你挣的会多一点，但是风险高不高啊？还是一样的？
2: 什么意思？
0: 还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呢？就是你线上打车跟线下私下这个付费的这种，他俩的风险程度一样吗？因为你线上是不是平台会抽成，你挣的少吧？
2: 对啊，那肯定
1: 不是。有的时候平台还会给那个佣金，肯定是比就是线下的肯定是比线上的贵一点。
0: 对，你线下你个人挣的多吧？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说他俩的风险承担风险的程度一样吗？线上一点不给顺风车的成员承担一点就是风险吗？比如说出交通意外这种情况，
1: 那个具体不太清楚，应该也会有吧？
0: 应该线下就是完全不承担风险，是不是？就没有第三方帮你承担了？线下的线下付费的这种，
2: 那肯定没人帮你承担。
0: 对
1: 呀、
0: 啊，我就说线上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
1: 对，相对于稳妥一些。
0: 嗯，就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线上，就是尽量，如果说你是打顺风车的那个人，咱不是说你拉顺风车，你是打车那个人，就尽量不要进行线下私下的操作，是不是啊？就是这么觉得啊。问 GM7 和理想 L7、奔驰 C、GLC 纠结选哪个？
2: 这个三个车不是特别好选。你如果要是同是同样能源，这个就相对好选了。我个人觉得这个理想和问界你比较好选，就是你喜欢开什么风格的车。可能说理想

0: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座椅包括悬挂调教都比较偏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开这个问界这种这个底盘支撑性包括座椅的硬度适中的这种，或者是可能跟这个理想比偏硬的这种，就是操控性会稍微好一些。但是理想的我觉得太软了，我反正我不喜欢啊。就是但是有些人喜欢坐那种比较宣的座椅，悬挂又比较软的，开起来像这个呼呼悠悠像船一样那种，觉得舒适。但是我不觉得啊，所以说这两个车型实际你开起来你自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就可以。然后呢这个它俩的价位啊包括尺寸呢、啊、包括空间呢、啊、都表现差不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驾要更好一点啊，发言更灵敏一些，它的这个运算能力更强啊，所以说从这点上我觉得肯定问界 M7 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包括智驾方面表现要更突出。
1: 而且理想的 L7 M7 是新上的吧？ M7 啊，不是
0: M7 之前不22年就有，
1: 对，之前有，但是那个 L7 我就是 L7 啊，是不是一直没改款呢？ L7是不是今年要改款了？M 九好像又新上了。
0: M 九上市的是最新款，但是那个价格比较贵了，50多万呢。
1: 是，在周日吧，周日和 M 九有个什么上市？对，M 到时候给你拍视频啊。M 九好像是全黑龙江就一辆到店了。
0: 你说是问界吧？
1: 问界，我说的问界。M9，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拍拍视，反正那个车吧，这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它价格也肯定很高啊，价格肯定很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新嘛，它不是新嘛。那 GLC 呢，
0: 所以说我说这三个车不好选呢，是你面对着传统燃油车的豪华品牌，然后你去跟这个新能源的算是头部前几名的这个主流车型你去选择，这个就不是特别好选了。你要空间那肯定是L7 或者 M7 空间更好，然后智能化包括智驾包括配置包括内饰的这种氛围肯定是新能源好，但是整个奔驰的这个一是品牌的调性，第二个就是豪华感，第三就是它的这个精致，包括它的内饰其实整个氛围灯包括它那几个这个出风口包括它大屏整体的豪华感是特别好的。包括我觉得可能你开那个车圈子跟新能源的圈子也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觉得
1: 什么圈子呢，他们都是什么圈子，
0: 社交圈子，甚至
1: 是
0: 最简单的
1: 什么样的圈子呀，都是
0: 能影射出来的，就是车友会可能里面的都不一样。你会发现如果要是开这个理想的或者是华为的甚至是特斯拉的，普遍是什么呢，两种我身边接触的比较多的并不代表全部，就是两种人群比较多。一就是有特别好的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然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然后第二种就是事业什么什么都不太稳定的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
1: 这么极端吗，
0: 浪子。
1: 你说开新能源的是吗？
0: 对，
1: 国产新能源的。
0: 对，
1: 那开 GLC 的呢？
0: GLC 的我觉得一般的都是属于是类似怎么讲呢，保险公司律师这种不是说特别稳定的那种工作，但是还需要有这个车或者是身上其他的东西叶子去加持自己的身份然后呢可能还有点小资有点小创业的这种
1: 这一类人群，
0: 所以说他们的人群画像不一样。
1: 哎，你说这一身叶子，咱换个词儿，用怎么能表达一下咱们东北人的这种，就是一身叶子就能够非常有里有外的把这个形象非常形象生动的，就这个词儿，还能用什么普通话标准给它去转换一下这个词儿吗？
0: 你觉得叶子是贬义词是不是？
1: 不是，我不是说贬义词，就是一身叶子，我觉得能不能换个词儿呢？我就因为你
2: 行头，
1: 你跟南方人说一身叶子能听懂吗？
2: 对，说行头呗，
0: 行头
1: 一身行头也不一定，就是咱一整说，你看这。

0: 人家一身叶子哈，我感觉只有在哈尔滨人能听懂。你跟人外地人说，你是你看这一身叶子，人说这他身上没有叶子呀，人家可能会这么理解吧，是不是啊？我刚刚过江看到松花江水位一夜之间掉了将近1米啊，是吗？为啥呀？一身装修，一身装修。但是我身边有开那个特斯拉的人，都是年轻未婚的，单身未婚的，哎，不是，应该说是单身贵族，就还有点小钱，嗯，父母养着。然后那个有点小钱，然后就开，
1: 就是没有经济压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嗯，反正就是不缺钱的那种单身贵族吧。
2: 我身边的开这个30万以上的新能源的，比如说理想的、华为的，都是挺潮的，然后有追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为什么刚才说那话？就是普遍
0: 不稳定，
2: 有家家都不太着调。然后呢自己收入都不稳定，就是在事业方面也不太着调，然后多数都是在啃老，甚至是一天无所事事，除了
0: 哎不是，那现在你说咱们现在就是年，就是咱们也算年轻人啊，虽然是中登了，但是你说那我们现在选车也就是新能源和在就是比如说这豪华品牌这里面在选呢，就是中40来岁的人呗，
2: 嗯，思想和这个做事儿消费观念不一样，就是嗯，可能说我说的两个极端是看到的，比如说嗯，收入稳定，然后呢高知识分子，他是一是我买这个30万以上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我是完全有经济能力，
0: 嗯，
2: 对我这个整个家庭收入结构或者是资金一点
0: 影响
2: 负担
0: 没
2: 有，然后呢本身这个学历高，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甚至是理解能力就要偏强，
0: 嗯，
2: 他并不是说保守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说那部分一小撮人群是非得追求那个时尚，非得所谓的装那个啥，
0: 嗯，
2: 然后一天无所事事，然后啃老也好，或者是把整个家庭开销甚至是一年三年之后的收入全搭理了，就是还得贷点款，
0: 三年
2: 我说，
0: 啊，
2: 他不贷三年款吗？
0: 你看我这直播助手都提醒我了，我们要不要聊一聊高学历人群更看重新能源车哪些品牌特质？高学历人群，
3: 大梅老师，这您就孤陋寡闻了，一身叶子就是东北胡子的黑化，也叫切口，
4: 啊，不是，应该
3: 这个不果实哈尔滨，只要你在山头柳子上干过的人都知道一身叶子什么意思。
0: 对，刚才我看岳峰说没有一身叶子你咋能找到好窝子。这词儿你都得让人家听迷糊了，都得啊，都得让人听迷糊，没有一身叶子你怎么能找到好窝子。真的，你这哎，有时候挺有意思啊，说这话一般人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还几点了？8:45。今天时间过这么慢呢？别让超哥闲着，我不能让他闲着。他老回微信，他天天老回人微信。后排带小桌板吗？什么后排带小桌板吗？啊，你说那个什么呀 ？M 七呀，是不是该带？该带吧。你就上网查查吧。哎，你最后你没给人选出来呀？
2: 你
0: 光分析
2: 燃油车和新能源让他自己选吗？这个不好选。
0: 你说什么？燃油和新能源自己选是吧？
2: 对，
0: 嗯，那个大锤说建议年轻人还是要先买车，关乎效率，后买房。就先买车和先买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就是跟你的职业属性和跟你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结构有关系。
2: 嗯
0: 嗯，它没有啥，没有什么先后，其实它其实是没有绝对啊。好的，感谢你听懂了。你听懂了吗？你感谢啥呀？浙江中登说，这三个我觉得理想 L7 更好，各种借

0: 灯味儿太重啊，燃油车智能化的不太行。各种借灯味儿太重，我之前身边有个年轻人也跟我说过，他说他去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在上海开华为的人基本上头发都不太多了。当时他说我就发誓我攒钱我要买特斯拉。他说我可不能开华为，开华为头发都没有多少。
1: 但是特斯拉内饰有点太毛坯了。就是太过于简单了，
0: 太过于简单，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它也是自己的设计风格，
0: 嗯，
1: 但是给咱们的这个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豪华属性。
0: 对，你那你看这是不是咱中登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就是执念呀，你就觉得
2: 简单就是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按键。
0: 你像古代我觉得简单就毛坯、
2: 嗯、
0: 你像是年轻人觉得简单也许是
1: 我可以接受简单
0: 简约，
1: 我可以接受老旧豪华品牌老豪车的那种简单，但是我要让它工艺至少是符合的。你比如说
0: 就很精致
1: 的用
0: 的，
1: 比如说座椅得是比较厚的纯牛皮，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翻毛的部分是阿肯塔尔瓦的这个麂皮在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木质的这个所谓的桃木内饰得是真正的这个，比如说胡桃木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是，它虽然说老，它没有任何的科技感，
0: 就你还
1: 是
0: 喜欢那种，
1: 它用料它会
0: 红木家具的那一代人，
1: 那不是红木家具，我不喜欢。
0: 你看，你有的时候为啥人家小孩都说咱们什么80、90后说咱们怎么老来着？哎，咱那时候说是咱们怎么老来着？就说咱们贼老贼老，就是用个什么形容词？你看咱们认为的审美。
2: 你见过慈禧吗？
0: 啊，对对对对，他们用这种，就是他咱就是咱们的审美，就是古大夫刚才说的，我也很认同。说实话啊，但是可能你到年轻人的眼里，就还是老，就还是不够新。
1: 特斯拉那是哪儿新呢？
0: 就是年轻人还是觉得你们眼光就很老、嗯，很老旧。但是咱们认为那是经典，那是传承，那是什么？哎呀，就是真的就是代沟，有时候他就是莫名其妙就出现。咱们还认为小年轻人没有审美呢，是不是？不知道啥叫好。想问一下，2006年的油车第三代哈佛 H6 Max 版现在能换电车吗？能抵多少钱？不知道啊。他那个2006年的能置换是不是？
1: 你肯定能啊，几年都能置换呢。
0: 嗯。你想买啥车，你就把你的情况跟销售说一下。他自然就会帮你那个什么了，帮你去算这个价格了啊。生活卡拉米说，车首先是交通工具，能把人安全的从 A 点送到 B 点，这个最基本的大家都忽略掉了。大壮说，宋 Plus 跟宋 Pro 和宋 Ultra 这三款纯电推荐哪一款？
1: 那你这仨差级别吗？你这个Pro Plus Ultra， 那你这个肯定是 Ultra 最好啊。
0: 嗯，
1: 那你这个差着价位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我个人觉得，一是看你到底想不想花这个比较高的预算，第二个就是你看哪个续航能满足你的使用需求。
0: 嗯
1: 啊，只要我个人觉得，能满足你的使用需求，然后呢，尺寸、空间、颜值能够你用，我觉得适当的少花钱那是最具性价比的。因为不是说咱没那条件，不是说咱不舍得往车上花，是因为新能源你应该可以去看看，我想想啊，在2025年的时候一共上市了多少台新能源车，好像改款的就800多台。
0: 嗯，
1: 然后
0: 今年也一样，
1: 今年在前几天的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的车型有181台，也就
0: 首发
1: 意味着新能源车型换代太快了，更迭太快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没到那个稳定期的时候，花的越多可能折损越多。
0: 嗯，这个说是特斯拉有啥优点呗，为啥身边条件好点都买特斯拉呢？嗯，再一个它可是品牌吧，是不是？
2: 对，再一个就是相对于说故障率啥的了，包括它这个4S店那个管控了， 你可能这车我就过保了，或者

0: 我在4S店不修了，在外头我想做维修，4S店也会给车辆一定的质保。
1: 特斯拉吗？
0: 对，
1: 哦，大美老师越来漂亮更漂亮，谢谢。M7 操控性怎么样
2: ？M7 操控要比 L7 要好，
1: 比 L7 好哈。
2: 对，你去试驾一下吧。
1: 特斯拉外形真不敢恭维，不能要啊。你要说外形这个东西就是审美的事儿，审美这个东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这个也没有统一标准啊。哪款好？刚才也不知道。你看哪个适合你吧啊。就是哎，真的，我感觉我身边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身边也这样子，就是那个如果稍微条件好一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选就是电车或者纯电，或者是选新能源的话，可能都会先考虑特斯拉。我也很奇怪这个问题，古大夫，你说为啥呢？
2: 可能他先入为主嘛，这个在新能源领域里面他是先成功的
1: 头部，
2: 然后呢，本身可能都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后呢，觉得他算是，外国品牌，然后呢，觉得这个品牌价值有，还有一个就是，性能方面，我个人觉得特斯拉应该是在操控里面，在新能源里面是数一数二的。一个是它，一个是蔚来。在新能源车型里面，操控比较好。剩下的可能说咱们自主品牌里操控，单纯操控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数得上数的就是极客。剩下好像
1: 对
2: 没啥。
1: 大众特斯拉跟大面包似的。岳峰，就像我那天随口问你说，现在说一个现在熟悉的女团，你居然说是杨超越，他们骨灰级的奶奶团。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真的，我就是也不怎么看电视啊，综艺节目什么的，这些明星，而且撞脸也太，就是，
0: 好像一个模板出来似的。
1: 就是我但凡我认识一个人之后，你过两天他再换一个节目，我就认不出来了。你说他变样了，人没变样，然后认不出来，他们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辨识度了，就那张脸真的。还是我就是感觉看他们，反正我认不出来，尤其那些男生就长得帅的漂亮的。我之前跟你们说过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竹玉吧，竹玉那个男一号，你俩没看吗？
0: 没看。
1: 你俩还不如我呢。这是他们追剧那竹玉那男一号，妈，长得跟那个 AI 似的，长得就是那棱角分明的，简直就像画里的人，就是不太。结果我上网一搜，人就长那样。哎呦我天，这长得这真的是太漂亮了。某地说本田 XRV20 款 1.5T 豪华。这玩意儿几万公里换变速油啊，是6万吗？
0: 一般的话都是6万左右。特别的美系车可能是公里数稍稍少一点吧，4-5万公里，剩下一般都6万左右换就可以。
1: 蔚来我试驾过，还真的挺不错的。
2: 但是就是价位贵。
1: 蔚来价格高是吧？
3: 这个就是大明老师认知盲啊，正常。那如果你有钱，你会选择一个雷子呢，还是选择一个仰望U8呢？对吧？那有认知的人，那都会选择雷子。
1: 这类车在上海开网约车比较多，纯电还是建议看看新势力啊，智能化强，灯味轻很多。咋整？你说现在选车，咱就选出灯味来。哎呀。你说真是老了是不是？真是老了。买大众好点啊，不是买大众好，是买大众点的好啊啊。买大众一点的好是吧啊。我以为你让人买大众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不行？咱们也是该说的该唠都说完了。超哥今天又放假了，手机都给我横屏了。横屏你跟我说你没玩游戏。
0: 没有，我看营业执照呢。
1: 你横屏，你都给我手机都横过来了。
0: 真看营业执照呢。
1: 沉迷游戏啊，男人至死是少年，就这么大岁数还沉迷游戏呢，咋说都不听。 没有招儿。啊，我看看什么说什么。
3: 你这样吸吸吸吸，把他给掐了，不播。吸吸啥呀？为啥给掐了呢？
1: 我觉得你有所指向。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明天见啊，拜拜。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

0: 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889看天气，
9: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多云的天气哈。前天进入立夏节气之后哈，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夏季的体感，反而是感觉到风雨和降温，湿冷感就比较明显。今天虽然没有雨水来扰，但是气温啊还是不见起色，相比昨天还有小幅的下滑，阵阵西北风吹过，户外的凉意就会更加浓郁了。从春天通往夏天的路上，冷空气依然是刷着存在感，所以说大家日常外出的时候，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防风保暖。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4160.17 点，深证成指 15459.62 点，创业板指 3778.16 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10: FM889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9: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 大家在备婚之路上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思路和想法？每一年婚礼的这个流行趋势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另外，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您提供服务的话，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啊，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啦。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哈，相信每一个新人或者他们的家庭都会想到，诶，我这个筹备婚礼的时候，我哪些钱值得花，哪些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要把有限的预算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今天的家有喜事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婚礼如何不超预算，告诉您四步把钱花在刀刃上。首先第一步是干嘛？要确立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就是你一定要明确你的总额，比如说爸爸妈妈、老丈人老丈母娘这双方的家庭总的能拿出来办婚礼的死数字是多少，比如说加一块是15万，那我们就按照这个15万来花钱，对不对？还有一定要给自己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立红线，就是这个数字哪怕再心动的东西出现也绝不增加，这是防止冲动消费的一个心理防线。所以这第一步一定要守住，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啊。第二步要干嘛？就是你婚礼的预算分配一定是黄金法则。比如说你整个的是一块蛋糕100%，那我们在分割的过程当中40%你要消费在婚礼策划和场地上，比如说包括你的宴会的餐费，包括你的场地租赁费，包括你的策划服务费，这是一切的基础，定好了才能够为其他部分，对不对？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婚礼策划和场地这块占40%的比例。接下来30%的比例要考虑到婚礼的布置和人员，包括你的设计搭建呢、花艺啊、灯光音响啊、司仪啊、摄影啊、摄像啊、化妆师啊，这些所有的比例加一起要占你整个这个婚庆蛋糕的30%啊。接下来20%是涉及到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了啊，包括你的婚纱礼服啊，包括你的新郎的西装啊、婚鞋呀、饰品呢、还有婚前的一些美容护肤开销。这个之外你要留出来10%的备用金，你万一整个的现场有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特别想加的一些小细节，记住了，这笔钱轻易不动，动多少就从其他非核心项扣多少。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黄金法则掌握住了，40%用于婚礼的策划和场地，30%用于婚礼的布置和人员，20%用于婚礼的服饰和美容，10%留出来备用金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第四步了，是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钱怎么能花在这个刀刃上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刀背儿啊，你可以理性省钱的地方，比如说复杂的一些纸品的印刷呀，过度昂贵的一些桌花和露饮啊，超长的迎宾区和甜品台呀，还有天价的定制周边，这些都是刀背儿。那刀刃上告诉大家值得花钱的地方啊，就是你这个餐饮的品质，还有就是婚礼的四大金刚，还有就是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这个部分真得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刀刃。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就是再提示的，就是实操避坑啊。先定总预算再询价。咨询任何商家的第一句话都可以说，我的总预算是多少多少钱，我要告诉你明白了啊。比如说我的总预算就是10万啊，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要想做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们能不能做，这样呢商家就会帮助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规划了，而不是给你报一个超预算的方案，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再进行一系列的取舍，或者是增添或者是减少，对不对？还有要给自己留出10%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啊，不管你算得多精细，总会有没想到的支出，比如说额外的运输费呀、超时费呀、红包啊等等， 那 10% 的备用金就是用来应对这个的，只要不超这个数就不算超预算啦。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住了，宁缺毋滥。如果说某个项目的报价远超你的预算了，果断的你就降级或者是砍掉，别硬撑着啊。为了一个花门你就来压缩参标，或者为了一个吊顶你来压缩你的摄影的团队，都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先来重要的提示一下，婚礼怎么样不超预算，告诉大家的是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首先你要确立你的底线思维，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其次你要有你的婚礼预算的分配的黄金法则，10%用在婚礼策划和场地，30%用在你的婚礼布置和人品，20%是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10%是你的备用金。其次你这个钱怎么花在刀刃上，告诉大家餐饮的品质，婚礼的四大金刚，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是必必不能省的啊。还有告诉大家避坑的一些地方，先定总算再询价，还有留出10%的弹性空间。最后提示大家宁缺毋滥，我相信如果你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坚持这几个原则的话，那你的婚礼肯定是不超预算而且非常圆满。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你的想法和需求啊。每个人其实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所希望的、向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叫做主题婚礼啊，或者叫做婚礼主题。那没有明确的主题，婚礼的视觉和氛围就难以形成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美感。但是别担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对了专属的风格，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教你如何来选择婚礼主题啊。无论你向往的就是万人瞩目的那种盛大的婚礼，还是小众浪漫的目的地的宴会，还是简约随性的这种旅行结婚仪式，在筹备之初敲定婚礼主题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这个整个的你的风格就会决定了，也会让你的宴会的装饰风格，而且宾客邀约的一些细节，婚礼蛋糕的造型，乃至于新人礼服的配色，都是跟你的主题是离不开的。所以说没有明确的主题，你的视觉和氛围就不能形成统一的美感嘛。那怎么来确定自己的主题呢？首先告诉大家要做一些基础的问答，比如说我们花个大约30分钟，拿着一杯葡萄酒或者是一杯咖啡，和你的伴侣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然后你应该就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感觉的。比如说你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呢，还是一场规模较小的婚礼，或者是你想在本地结婚呢，还是选择目的地婚礼呢？想一想你梦中的婚礼在哪里举行，室内还是室外，在教堂，清新浪漫的花园，还是在海边呢？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希望婚礼是正式的、半正式的，还是休闲的呢？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啊，找到你的婚礼主题就更容易了。比如说，什么词儿最能够描述你梦想中的婚礼？你想选择什么形式的婚宴呢？比如说是那种圆桌的午宴、晚宴，或者是自助餐，还有其他的形式想法吗？你喜欢在仪式或者是派对上演奏或者是播放哪种类型的音乐呢？接下来就是关于你的风格了啊，你最喜欢什么花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你喜欢的家居装饰风格是什么？你喜欢的服装类型又是什么呢？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那确定你的婚礼风格又走进了一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前做功课了啊。现在啊，我觉得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头脑风暴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别局限于婚礼灵感的特定来源，跳出思维定式，比如说家居装饰或者是旅游博主和杂志，寻找一些花材颜色和纹理，更进一步非常具体的来寻找你的纸制品啊、字体啊、礼品的蛋糕啊，包括鞋子、发型、发饰、戒指，还有婚礼通道装饰、婚礼背景风格和标识牌等等啊，你就会发现很快的你就会找到你喜欢的婚礼整体的外观和感觉，而且呢你可以快速的删除所有不符合你的风格的照片，这样的话在整个婚礼筹划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保持条理，一旦你开始和策划公司合作了，就毫不费力的传达你对婚礼的风格的一些想法了。接下来就进入了婚礼主题创意的这个环节了，传统经典风格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为了开始搜索啊，这里有几个婚礼主题关键词，比如说传统

财宝的还有其他选择吗？还有你的仪式音乐的理念，你是古典音乐类型吗？还有地点是户外草坪、酒店的宴会厅、城堡或庄园等等，还有就是适合的，你可以选择四季，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个推荐啊。比如说波西米亚的风格，你想办这样的婚礼，那它就是朴实的、自然的、悠闲的、有机的，可以选用那种手工编织的有机花束、野花，还有攀帕斯草，还有绿植等等。当然了，这个风格你可以编织装饰啊，你可以复古地毯啊、地垫啊、天然的木质婚礼物件啊、羽毛啊、仙女灯啊、宝石等等。你可以选用那种温暖的泥土色和宝石的色调，比如说芥末黄、赤桃土色、鼠尾草的绿色、紫罗兰色、祖母绿等等。你可以服装的风格选择那种轻盈透气的面料，简洁的轮廓，精致的蕾丝细节，精致的花卉刺绣。西装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休闲花呢或者是亚麻西装、背心吊带领结、混搭斜纹棉布裤和花呢上衣等面料。当然了，你这个衬衫要可以选择彩色的、格子的或者是有图案的，卷起袖子打造更加休闲的这种造型了。那你的发型这个时候就可以是柔软的波浪，或者是辫子，或者是凌乱的那种高髻啊，可以选择个性的珠宝，可以选择花冠，可以选择那种胸花。你可以结婚的地点可以选择在海滩、庭院、沙漠、山脉、湖边等等。当然这个风格是比较适合春夏季节的啊，这个就是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个推荐。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浪漫的复古的魅力风格呀，包括我们还有城市工业风格的一些推荐啊，包括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还有自己想要的那种创意风格。其实筹备婚礼不必拘泥于就是固定的主题啊，在现在的宴会婚礼堂里，风格混搭才是潮流的密码。你可以把那种乡村海滩的随性清新融入到复古工业的硬朗质感，然后你再点缀上经典婚礼的这种优雅细节。其实无论哪一种创意组合，最终的呈现都会精准的来呼应新人的独特个性，这才是一场婚礼最动人的模样啦。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陪伴，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关爱鼻腔健康，畅想清新呼吸。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探讨交流啊。我们的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现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是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病房的王启威医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关爱鼻腔健康，畅想清新呼吸这个话题，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帮助和启示。
0: 是的，因为王主任在临床上是专门研究鼻子的，是吧？
1: 对，
0: 我们就把每个医生的所长，因为现在临床上分的也很细，亚专科。
1: 对，
0: 王主任既然专门研究鼻子，那我们就把王主任请来，好好聊聊跟鼻子有关的一些话题。我先把王主任再隆重介绍一下，王主任叫王启威，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健康科普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青年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变态反应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王主任具有优秀的职业素养和临床工作能力，善于学习和研发医疗新技术，手术操作规范，艺术精湛，不但能够出色地完成鼻科

0: 科还有咽喉科的常规手术，还可以熟练的完成内镜下鼻颅底外科、鼻眼相关外科、头颈部恶性肿瘤内镜微创手术以及根治性手术等本专业标志性的高难手术以及危重症的救治工作。应该说，多次的代表医院参加全国手术技能竞赛并且获奖，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一等奖、东四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头颈外科年会手术技能竞赛总决赛二等奖、中华医学会鼻内镜手术视频大赛总决赛三等奖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断的去学习参加竞赛，然后用自己的所能为我们的临床患者服务，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既能够喜欢自己的职业，又能够为大家服务，有那种成就感，是不是王主任？
1: 是，感谢传红的介绍啊。确实就是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就是能为患者解决病痛，能在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出一些成绩，确实是挺有成就感的。
0: 是的，一直在研究这个鼻腔，这个鼻腔在您临床上，患者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有哪些，给大家列举一下，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自己遇到的困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啊，经常遇到的鼻腔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嗅觉的减退，主要是这一类的疾病，
0: 就是闻不到味儿了。
1: 对，
0: 或者是鼻子发炎了。
1: 对，
0: 或者是还有鼻窦炎。
1: 对，
0: 鼻中隔偏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理解可能就是和这个腔内隔断的那个位置出现了偏差了，是吗？
1: 对，因为人的两个鼻腔中间有一个间隔
0: 啊，
1: 我们就叫它鼻中隔。其实呢照镜子的时候自己也能看到，就是两侧鼻腔中间的部分就是鼻中隔，
0: 两物一除、中间隔一下。
1: 对对，可以理解成两物一除。它就是一个间隔，当这个间隔发生偏曲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影响通气啊，甚至有些会引起头痛啊，甚至有一些会引起出血啊，就需要我们医疗来干预一下。
0: 那一般的来说，患者是什么样的症状去就诊耳鼻喉科看鼻子的问题呢？
1: 大多数的最常见的还是鼻塞。
0: 鼻塞。
1: 对，
0: 鼻子不通气儿。
1: 对，还有一些是嗅觉减退
0: 啊，
1: 还有呢是鼻出血。当然鼻塞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流鼻涕，比方说流清涕啊、喷涕啊，或者流脓涕啊。但是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
0: 鼻塞的患者是最多的。有的时候鼻塞可能跟感冒有关，有的时候可能跟鼻炎有关，还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多跟鼻子有关那个症状它是相通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好，那各位，我们今天既然把专家请来了，大家涉及到耳鼻咽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来自于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哈。关注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空气，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刚才说临床上鼻塞是最常见的，也是患者有了这种症状之后来就医的，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都有哪些？我们不妨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好不好？
1: 好，最常见的其实就是鼻炎。鼻炎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急性、慢性，就是急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当然急性鼻炎比较好理解，其实急性鼻炎呢，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叫急性鼻炎，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理解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感冒，就是其实每一次的感冒大多数都伴发着一个急性的鼻炎。慢性鼻炎呢就分类就比较多了，一般来说我们整体给它分成变应性鼻炎和非变应性鼻炎。什么叫变应性呢？变应性我们也可以给它理解成过敏性。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鼻炎给它分成，就是通俗点讲就叫过敏性鼻炎和
0: 非过
1: 敏
0: 性鼻
1: 炎。对，
0: 其实老百姓有的时候看病的时候你去看过敏科，他会说变态反应科。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理解变应性和非变应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变态反应啊，其实最早期看病的时候，有患者经常会很纠结这个事儿，怎么就变态了呢？其实这个在医学上呢，它叫变态反应。变态反应我们分一型、二型、三型、四型变态反应，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过敏反应就可以。
0: 现在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些变态反应科看过敏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从耳鼻喉科分离出去的医生，是不是？

0: 对，就是有很多的变态反应科的医生，最早的时候都是从事耳鼻咽喉科，然后呢，最后从耳鼻咽喉就慢慢的分离出去了。
1: 就因为我们这家专业太细了哈，
0: 对，包括我们耳鼻咽喉科现在也逐渐的要慢慢的要分化成耳科、鼻
1: 鼻
0: 科、
1: 科、
0: 咽喉
1: 咽
0: 科，
1: 喉科。
0: 甚至头颈外科也要单分出去，就是亚专业越来越细，然后每一块呢分得越细。医生的专业知识可能就掌握得越精，就越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1: 就说患者也好挂号了，
0: 对，
1: 耳朵有问题我就挂耳科，是不是啊？
0: 对，
1: 鼻子有问题我就挂鼻科了哈。
0: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吧。刚才您说到了引起鼻塞的常见疾病有鼻炎，还有急慢性两种。急性的可能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的这个鼻炎，慢性的您提到了一个是变
0: 过
1: 应
0: 敏
1: 性
0: 性。
1: 和非变应性的问题啊。
0: 非变应性鼻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血管运动性鼻炎、妊娠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药物性鼻炎和干燥性鼻炎。
1: 血管运动性、妊娠性，
0: 对，萎缩性、药
1: 萎
0: 物性
1: 缩
0: 和
1: 性，
0: 干燥性，就这类个鼻炎的分类很多。然
1: 嗯，
0: 后这些鼻炎呢，都会引起鼻塞的症状。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引起鼻塞的疾病还有，比如说鼻中隔偏曲。鼻息肉、鼻窦炎、儿童呢腺样体肥大、鼻腔的异物、鼻腔鼻窦的一些良恶性的肿瘤以及鼻咽部的肿瘤，就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鼻塞。
1: 这个都是非变应性的，
0: 对，
1: 这个妊娠性的鼻炎，我怎么还挺纳闷的？专门怀孕期间会得吗？
0: 对，这类鼻炎呢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女性她体内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有一些容量血管的扩张。比如说，我们鼻腔的鼻甲呢，其实它就是一些血管的，我们可以给它理解成一些血管网络形成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呢，在血管收缩或扩张的时候，它就表现成这个鼻甲的肥大或者是缩小，它就可以调节我们鼻腔的通气。但是在妊娠期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会引起这个容量血管的扩张，容量血管扩张了，鼻甲肥大了，就会引起通气的一个障碍。但是这一类患者呢，因为他处于这个妊娠期，他有些药物呢应用呢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因为我们有很多药物它并没有在孕妇身上做过实验，所以说给这一类患者用药的时候要更谨慎一些。但同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类鼻炎，当我们妊娠期结束了之后，它也会自然而然的就会缓解。
1: 也
0: 激
1: 不
0: 素
1: 用
0: 水平
1: 过度
0: 正
1: 的
0: 常，
1: 去治疗。
0: 对，激素水平正常了之后，它可能它的这个鼻塞的症状也就缓解了。
1: 好，您刚才提到了血管运动性，我想跟他那个鼻腔的血管的结构或者是先天有关系吧。
0: 血管运动性鼻炎它其实是一种神经调节导致的一种，就是也是它跟这个我们体内这个神经调节相关。这类鼻炎发作起来是什么症状呢？它一般都是跟过敏性鼻炎有些类似的地方，它也是会出现打喷嚏、流清鼻涕，但是一般都是在运动之后出现，或者说，比方说我们吃了一些热的食物，或者吃一些辣的食物，刺激了之后，通过神经的走索反射，就会出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它跟过敏性鼻炎怎么区分呢？它俩就是通过过敏原的检测来区分。如果这个患者有明确的过敏原，那么我们就给他划到
1: 变应性的了，
0: 变应性的。如果没有，那这类部分患者我们就给他划到血
1: 非
0: 管
1: 变
0: 运
1: 应
0: 动性
1: 性的
0: 鼻
1: 了，
0: 炎。
1: 血管运动性
0: 对，
1: 的。
0: 但治疗呢，它俩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这种专业的区分，最好还是到医
1: 专
0: 院，
1: 业医院找
0: 让
1: 专
0: 医
1: 业医
0: 生
1: 生。
0: 来给您区分一下。
1: 对，其实你看哈，我觉得王主任您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把整个的鼻子的这个疾病，我们由这个器官，然后呢说到了这个鼻炎，鼻炎又分为变应性的和非变应性的，非变应性里边的还是比较多的，一说到变应性，可能就是直接跟过敏有关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在思路上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来认识你的鼻子，大家对于鼻子耳鼻咽喉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您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的呼吸。刚才您提到了变应性和非变应性，说到鼻炎的这块，鼻塞的一些症状，是只有这两种，对吗？急性和慢性。
0: 对，一般

0: 两大类，机械和
1: 慢性，
0: 慢性呢又进一步的分类
1: 啊、
0: 哎，是基本上是这两大类，
1: 基本这两大类。那我们把鼻塞的一些常见的疾病都已经讲透了，是吗？
0: 对，
1: 嗯，那大家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就帮助大家具体分析，因人而异的来聊了啊。一般的来说，我们临床的患者他得了鼻炎，都怎么来治疗？
0: 经常因为我们也有，我也有很多朋友啊、
1: 啊
0: 和同学，他们也经常问我说，哎，曲薇，我这个。得鼻炎了，告诉我用点什么药
1: 啊？
0: 我经常会告诉他，就是说你最好呢到医院来，我给你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我们鼻子引起鼻塞的症状的疾病不光是有鼻炎，刚才我说了，比方说鼻息肉、鼻窦炎。
1: 嗯，
0: 儿童的患者，有时候儿童的患者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腺样体肥大。
1: 嗯嗯嗯嗯，
0: 特别小的孩子，我们还要警惕他是不是鼻腔异物。
1: 嗯，
0: 甚至。比如说鼻腔鼻窦的良性肿瘤鼻咽部肿瘤它也会引起鼻塞。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鼻炎的症状，最科学最合理的办法是到医院来，
1: 对，
0: 让医生给详细的检查一下。这里头说到儿童，儿童呢其实也有得鼻炎的，但是我们儿童尤其是4到6岁的儿童，我们首先就要警惕他是不是有一个儿童特别容易发生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
1: 嗯，
0: 因为腺样体长在什么地方呢？就长在鼻腔的后面。
1: 嗯，
0: 它一旦肥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在鼻腔后面把这个鼻子给堵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从鼻腔前面看，鼻腔挺正常的，但是其实在后面有一个腺样体把鼻子给堵上了，所以它也会引起鼻塞。
1: 哦、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别说鼻子塞是个小问题，你别小瞧了这个鼻子，它你看整个的这个腔体还是很大的，后面
0: 对对
1: 面对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你一个治疗方案就决定了你这个疾病的治疗走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咱别走偏了。
0: 对，
1: 专业的事儿还得找专业的人。你说医院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给它大划分的那么明白？这个亚专科啊，
0: 是，
1: 就是说你专门研究这个领域，你专门把它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治疗方案后续的一些发展情况都把它研究透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患者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思路不也更清晰了吗？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跟大家聊的是有关关注鼻腔健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涉及到鼻子的健康、耳鼻喉科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继续来关爱大家的鼻子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主任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到了鼻炎，说到了这个急性和慢性，又提到了息肉啊、鼻窦炎呐、腺样体肥大呀、鼻中隔偏曲啊等等等等哈。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很多人说一到治疗的时候就会想到抗生素。
1: 对，
0: 那既然是炎症，他不就得用抗生素给他消炎吗？
1: 对，
0: 是不是在临床上涉及到鼻子治疗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它是一种必要选择吗？必须要应用抗生素吗？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啊，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看病的时候呢，经常患者会问我们，
0: 嗯，
1: 医生，我这个用不用吃点消炎药？
0: 嗯，
1: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给患者开完药了之后，患者回头还要再问我，医生，你不给我开点消炎药吗？我这个是鼻炎呢、我这个是鼻窦炎呢、其实啊，就是说得了鼻炎也好，得了鼻窦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的鼻炎和鼻窦炎都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抗生素呢？比方说我们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支持，比方说有血常规、一些 C 反应蛋白、一些降钙素这些检验的支持，同时呢，患者的病程呢又符合一个急性细菌感染的鼻炎和鼻窦炎，那么在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时候，

0: 我们才会给他应用抗生素。
1: 嗯，
0: 因为抗生素的滥用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容易引起耐药，容易引起患者免疫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容易引起患者菌群的失调，
1: 嗯，
0: 所以说抗生素的滥用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1: 嗯，
0: 这里头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就是抗炎和抗菌的概念。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般应用抗生素的时候都是为了抗菌，就是抗对抗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嗯，
0: 但是我们经常说的炎症，它既有这个细菌引起的炎症，也有病毒引起的炎症，还有一些叫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那么抗炎的概念和抗菌的概念完全不同。比方说我们要抗炎了，我们甚至可以用激素来抗炎，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什么叫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呢？比方说像一些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我们也把它叫抗炎的药，但它不是抗菌的药。而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我们得了鼻炎，我们是不是要用抗生素？抗生素是属于抗菌的药。
1: 哦，
0: 嗯，
1: 哦哦哦，所以说你得检查出有菌了，你再抗菌呢。
0: 对，你
1: 没菌你抗什么菌？
0: 有明确的细菌感染了，
1: 对，
0: 才需要抗菌。
1: 对，就是现在也大部分存在着这种误区，包括你看，咱说的是鼻炎哈，我又说句题外话，那感冒不也是吗？
0: 对，
1: 有的人就是。你没有去检查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细菌呢？你还是什么白细胞啊？你还是什么？你减少了，你再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千万别滥用抗生素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说的鼻炎，甚至于鼻窦炎，不也是吗？不都是炎症吗？
0: 对，
1: 嗯，
0: 因为鼻窦炎也是，你像我们鼻窦炎，其实真正的急性鼻窦炎，其实也是占一部分一少部分。
1: 嗯，
0: 当我们感冒的时候，鼻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然后。鼻炎引起了鼻窦的感染，那这时候是急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流黄鼻涕啊、鼻塞呀、发热呀，一些全身的症状、乏力呀。那同时呢，要有一些血液的化验支持我们确实有这种急性的细菌感染了。那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抗生素。
1: 嗯嗯。
0: 但是，一些慢性的鼻窦炎，比方说就是流涕，就是鼻塞。就是偶尔的因为体位的改变引起的头痛，那这类的鼻窦炎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它的症状用一些我们叫抗炎的治疗办法，比方说我们可以让它鼻喷一些激素，甚至有个别的患者我们甚至让它口服一些激素，用一些粘液促排剂，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甚至呢我们让他吃一些我们叫抗炎的药，就这类的药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炎症，而不是针对细菌的感染。
1: 嗯嗯，对，
0: 所以说大多数的鼻炎、鼻窦炎，其实我们用抗生素的时候并不多。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仍然要抗炎，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1: 嗯。好，各位，我们这个王主任在给大家做科普的过程当中，您有听明白了吗？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可以通过87997399的热线，87997399的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现在已经打开公众号了，随时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随时探讨交流，我们也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因为这个王主任。这个在百忙之中既然来了，我们就把这个鼻子这块好好跟大家讲一讲。
0: 对，
1: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这个问题，它是同一种疾病吗？还是先有鼻炎才发展成鼻窦炎的？就是这个鼻窦它俩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假如说把鼻腔理解成走廊的一个通道
1: 啊，
0: 那么我们可以把鼻窦理解成呢什么呢？在走廊通道两边有门的一个小屋子。哎，就是说我们平时通风，平时我们呼吸鼻腔通气是靠走廊的这个通畅程度，
1: 嗯，
0: 跟我们在走廊旁边开的门里面的卧室关系不大
1: 啊，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啊，
0: 哎，就是说鼻窦是通过鼻窦的开口跟鼻腔相通，但是我们呼吸我们鼻腔的通畅程度主要跟鼻腔走廊的通畅程度有关，跟鼻窦关系不大。但是当我们急性鼻炎，假如说我们感冒了，急性鼻炎没有及时治疗，因为鼻腔和鼻窦它毕竟是通过一个鼻窦开口，就是通过我的门儿，它们能相通。
1: 嗯嗯。
0: 所以说，当急性鼻炎没有控制好的时候，它这个炎症就会顺着这个屋门进入到屋里，然后引起屋内的感染。
1: 哦。
0: 但是说这个鼻窦腔里一旦感染了之后，因为它跟鼻腔只有一个小门去通气引流，所以说。如果这个小门再堵了，那鼻窦里头这些炎症就更不容易。

0: 于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里面就会激流一些分泌物，比如说脓性的分泌物啊，一些脱落的这个黏膜的组织，它就会顺着鼻窦口流出来，形成那种脓鼻涕、黄鼻涕。
1: 哦，
0: 哎，这就是鼻炎和鼻窦炎的区别。
1: 那我
0: 鼻窦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流黄鼻涕。
1: 会流黄鼻涕。
0: 对。
1: 但是我通过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王主任是不是鼻炎好治，鼻窦炎不好治？因为它又有一个门儿。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相对于来说，你要是鼻窦炎的话，你是必定有先有鼻炎，你才会感染成鼻窦炎。
0: 其实这么理解吧，
1: 有点偏，
0: 不完全的正确
1: 啊。
0: 因为鼻炎呢，有一些的鼻炎，其实治疗起来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一个过程去治疗
1: 啊。
0: 但是，假如说我们鼻窦的解剖结构没有异常，某一次的感冒引起了鼻窦的一个急性的炎症，
1: 嗯，
0: 经过我们及时的用药，及时的让它通畅引流，
1: 嗯，
0: 那么这个急性鼻窦炎一个急性的感染，它是很容易治好的，有时候在一两周内能治好。
1: 啊，
0: 但是假如说我们的鼻炎有了一些变态反应的因素，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因素，
1: 啊，
0: 那么这类的鼻炎治疗起来其实也挺困难的，因为它在每年过敏源特别多的季节，它就容易反复，
1: 嗯，
0: 容易发作。
1: 对，
0: 但是我们某一次的急性鼻窦炎，我们如果用了及时的治疗，这个鼻窦炎好了，没有过敏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可能这个鼻窦炎以后再犯的几率虽然有，但其实也不是很高。
1: 哦，就是很多有鼻炎患者啊，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根治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我相信临床患者肯定问，哎呀，这个烦死了，总是流鼻涕啊，或者是清样的鼻涕，或者是有这种鼻窦炎的情况，你看急性的鼻窦炎反而好治。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大家也怕慢性的，就跟那个肾病一样，急性的肾病好像还好治，慢性的肾病就不好治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鼻炎跟它一个概念，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问到，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治疗手段有多少种？就是很多患者也想问，就是我这个治疗手段哪一种是身体刺激小，然后没有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效果好？大家肯定都会关心这种方式。
0: 对，
1: 嗯，
0: 我其实，在门诊看病的时候，患者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医生，我这个鼻炎能不能去根儿？
1: 嗯，
0: 我这个鼻窦炎能不能去根儿？
1: 对，
0: 其实很多人所谓的这个去根儿啊，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我们叫临床治愈，
1: 嗯，
0: 就是说不再反复的发作。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去根儿是很难的。比如说啊，
1: 嗯，
0: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其实它是这种体质还有这个环境问题综合因素导致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管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体质呢，我们叫变应性体质。
1: 嗯，
0: 就是它容易引起过敏。环境因素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它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在它这个过敏的季节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然后呢平时又没有一个规律的用药，
1: 嗯，
0: 那么它每到这个过敏季节过敏源多的时候，它就容易犯。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说一定一次性的能改掉这个患者的过敏性体质。
1: 嗯，
0: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过敏性鼻炎很难根治。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合理的、规范的用药，
1: 嗯，
0: 或者甚至提前的用药，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1: 嗯，
0: 那就是可以让过敏性鼻炎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临床治愈的状态，就是说患者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舒服的去工作，舒服的去生活，
1: 嗯，
0: 我们叫临床治愈。
1: 哦，
0: 但是根治目前还没有一个说确切的办法能把这个过敏性鼻炎根治。
1: 嗯，
0: 可能唯一一个根治的可能根治的办法我们叫什么呢？叫脱敏治疗。
1: 脱敏治疗，
0: 这是对过敏性鼻炎唯一一个我们认为是对因治疗的一个治疗办法。
1: 嗯，
0: 剩下的大多数的治疗办法都是对症治疗。
1: 嗯，那我可以这样理解了，在鼻炎治疗的这一块应该说大部分还是采用这种药物。
0: 对，
1: 脱敏或者是手术。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治疗。但是我也听到了，就是过敏性鼻炎挺难治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这个过敏源的问题应该说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变态反应变应性就是跟人的体质，
0: 对，
1: 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还是跟你的整个的系统免疫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0: 是免疫功能的一个紊乱，
1: 免疫功能，对，
0: 紊乱。
1: 嗯，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大家的鼻腔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

0: 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涉及到耳鼻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探讨交流，我们王主任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为您答疑解惑。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直接打进电话，随时给您解答，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其实王主任，我想今天把这个治疗的时候跟大家多说两句，因为有的时候是老病号了，他鼻炎好多年这么困扰着，所以说在治疗上方法上，您能不能把临床上现在采用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治疗手段跟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就是没有这种根治，特别是过敏性的，那非过敏性的呢，我们可不可以用手术把它来解决呢？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笼统性的一个介绍。
2: 嗯，可以
0: 啊。
2: 其实我们治疗这个鼻炎也好，
0: 嗯，
2: 鼻窦炎也好，
0: 嗯，
2: 是有很多的手段的。
0: 嗯，
2: 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
0: 嗯，
2: 局部用药呢，就是大家经常可能也经常听说过，比如说喷剂，
0: 嗯，
2: 一些鼻喷剂。鼻喷剂的好处就是这一类药可以直接作用到鼻腔的黏膜的表面。
0: 嗯，
2: 然后快速的起作用。
0: 嗯，
2: 因为我们鼻腔它是黏膜，黏膜呢是有吸收药物的一个功能。
0: 嗯，
2: 所以说当我们鼻喷用药的时候，这个药物能起效快，作用直接，然后呢同时呢全身的副作用少，因为它毕竟它只是一个局部吸收的药物。
0: 嗯，
2: 这是一类药。
0: 嗯，
2: 另外一类呢就是口服的这种全身用药。
0: 嗯，
2: 比如说我们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粘液促排剂。什么叫粘液促排剂呢？就是让鼻腔内、鼻窦内一些比较粘稠的分泌物，给它用了这一类药之后，让它变得稀薄了。
0: 嗯。
2: 然后让它及时的能排出来。
0: 嗯。
2: 还有一类药呢，就是脱敏类的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就这类的脱敏药。当我们过敏的时候，有时候会吃一些这类的药。我们鼻炎的时候有时也会用一些这些药。
0: 嗯，
2: 再就是手术治疗。
0: 哦，
2: 哎，手术治疗呢也是治疗鼻炎和鼻窦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这个鼻子手术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微创，应该是，
2: 对，
0: 是不是也不算是大手术。但是鼻子手术是有没有它的风险性，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是不是提前问的您问题比较多一些？
2: 对，尤其是头几年又有一些因为抠鼻症引起的一系列的纠纷，所以说
0: 抠鼻症、
2: 空鼻症、
0: 空鼻症，
2: 对，就是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认为鼻腔可能是通气有点过度啊，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0: 嗯，
2: 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咨询，就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会问医生我会不会得这个空鼻症啊？
0: 嗯，
2: 这个其实啊，空鼻症这个病就到目前也没有把这个病写到一个教科书里，就把它正式的任命为一个病名。
0: 嗯，
2: 现在也没有，现在认为呢这个病啊可能跟手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鼻甲处理的过多，或者说鼻腔比如说原来长了一些肿瘤，我们给它切除掉了，它鼻腔过度通气，可能有关系，但是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0: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鼻腔肿瘤的患者，我们把肿瘤，因为长肿瘤了，我们就要给它切得很干净，那么把这个肿瘤完全切掉之后，可能鼻腔就会变得非常的空旷，那这类患者其实他也没有空鼻症的这些相关的症状。
0: 哦，
2: 所以说这类疾病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0: 哦，
2: 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在里面。
0: 哦，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广大听众啊，我在这科普一下，就是也不要过于的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2: 因为这类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跟精神心理的状态有关。
0: 嗯，
2: 当然跟手术对鼻腔造成的创伤，或者说可能确切的说对鼻甲造成的创伤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的可能是精神或者心理 或者是神经调节方面的问题。
0: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0: 鼻子里面如果长肿瘤的话，它就容易长在鼻甲的这个位置，是吗？
1: 鼻腔、鼻窦都可以。
0: 都可以呀、啊。
1: 对。
0: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空鼻症的话，是指做完了手术之后觉得这个腔空了、大了，然后这个鼻子就是特别顺畅了那种感觉吗？
1: 其实我们鼻腔啊，就是不通气和过度通气同样都很难受。
0: 哦。
1: 可以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肺子和我们的鼻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手风琴。
0: 嗯，
1: 可能有些人会拉手风琴啊，就是说手风琴的那个通气口和出气口，它为啥设计的要小一点呢？
0: 嗯，
1: 就是说它在拉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缓慢的拉的过程，缓慢的进气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鼻腔也是，它也是起到一个控制你这个气流进入你这个肺子一个门户的作用。
0: 嗯，
1: 如果这个鼻腔过度通气，那么其实并不舒服，就像这个风琴一样，如果你这个口过于大，风琴是拉不响的。鼻腔也是，这个通气的通道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适度就好。
0: 那它要过大了，是不是就感觉一下子凉气儿就进来了？
1: 对，就是有一些人就感觉我这个鼻腔太通了，一吸口气儿，这个凉气儿都能吸到
0: 透顶了，
1: 都透顶了，所以说他也不舒服
0: 啊。
1: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患者虽然说他长肿瘤了，我们鼻腔里给他切得很空旷，因为我们首先要保证把这个肿瘤切干净，尤其是一些恶性的肿瘤。但这类患者，他术后他也没有所谓的空鼻症，那些头疼啊，然后要死要活的这些症状都没有，所以说我说空鼻症里头，它里头掺杂了很多
0: 心理、
1: 精神、心理和神经调节方面的因素，
0: 嗯，
1: 这一些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定论，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还是尊重医学，
1: 对，
0: 你要科学的去判断和理解它，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是说到了我们整个在治疗手段的这块，局部用药、全身用药，包括粘液促排剂的口服药，还有什么脱敏类的一些药物，还有就是手术治疗，是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目前针对于鼻炎所采用的一些手术方案。一说到手术的时候，我们格外的应该把儿童的这块，我觉得应该提炼出来。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啊，临床上儿童的鼻炎和鼻窦炎在治疗上，它不应该是成人的缩小版，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儿童在鼻炎和鼻窦炎的治疗上呢，跟成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嗯，
1: 比如说儿童，我们一般在手术的选择上，我们就会更加的慎重。
0: 嗯，
1: 就是说儿童，尤其是鼻炎，几乎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是儿童的鼻炎，我们大多数用药物就能很好的去调节和控制。但是儿童有一个疾病，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叫腺样体肥大。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分不清这个鼻子不通气是鼻炎来的还是腺样体肥大来的。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来的，这个腺样体堵塞了后鼻孔的60%-70%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
0: 嗯，
1: 因为腺样体的手术，第一呢很微创，第二呢它又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儿童张口呼吸、打鼾和鼻塞的问题，对儿童的这个发育啊能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有效的缓解的一个作用。
0: 嗯 嗯，
1: 能很好的改善儿童的这个生长和发育。但是成年人腺样体肥大的疾病又很少，为什么呢？因为成年人一般儿童在12岁以后，他这个腺样体就萎缩掉了，所以说成年人当然也有没有萎缩的，就是成年人腺样体也挺大，但是毕竟少数，所以说大部分成年人鼻子不通气可能跟腺样体的关系就不大，所以说儿童和成年人鼻塞鼻炎这一块，其实他们无论是从病因还是说发病机制还是说治疗的手段，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一说到儿童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哈，他可能会想到儿童，我就上这个医大6专门看妇女儿童的，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医大1也看儿童吗？
1: 看呐，
0: 也看儿童。
1: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科，每天去看这个儿童鼻塞的患者很多的
0: 啊，
1: 大概能占到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一个群体都是儿童的患者。
0: 哦，好的好的，再来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来解答问题。王主任，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时不常的就淌鼻涕，尤其是在打喷嚏之后，马上就淌，还有呢就是吃辣椒之后一刺激也淌，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成人，谢谢
1: 像这种情况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疾病
0: 啊，
1: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血管运动性鼻炎。就是这两类疾病它引起的症状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有点外界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打喷嚏流清鼻涕然后呢一些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呢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一般来说呢，过敏性鼻炎它分这种常年性和季节性。假如说这个患者的症状是在每年开春或者是入冬，咱们东北这个过敏源特别多的时候犯病，那么它这个大概率有可能是过敏性的鼻炎。这个如果要确诊需要到医院去查一个过敏源，看看是不是确切的某一个东西来过敏，
0: 这个得自己做好日常记录。
1: 对，就是大概的关注一下我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发作，如果是常年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看当然也需要查过敏源，因为过敏性鼻炎也有一种常年性的，但如果要是每个固定季节发病，那么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就更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个血管运动性鼻炎比如说吃一些辣的东西，甚至呢有一些人阳光的刺激或者说运动以后的刺激，他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他就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他如果去查过敏源的时候其实查了一圈并没有确切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就把它划到血管运动性鼻炎这一类。所以说这位朋友他这个症状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有可能是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这两个疾病怎么鉴别呢？就是到医院
0: 查个过敏源，
1: 查一个过敏源如果有确切的过敏源了，或者说验一下血里的 IgE， 有一个指标叫 IgE， 它是总的变态反应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个指标特别高，那么你大概率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如果这个指标你很正常过敏源呢也没有查到，那你有可能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当然治疗上两个病的治疗差不太多都可以用一些鼻喷的药物甚至口服一些 HE 受体拮抗剂就是像比如说像地氯雷他定了，左西替利嗪了然后鼻喷一些像康酸莫米松喷剂了都能很好的控制症状。
0: 好的，这位听众不知道王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了。我觉得您这个时不常就流鼻涕的这个事儿，您先去做个过敏试验，是吧？
1: 对，
0: 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引起的。
1: 对，
0: 里面有一个 IgE 的这个指标高的话，就要怀疑是过敏引起的。还有就是你还有存在的有可能会是运动型的
1: 这种血管运动型鼻炎。
0: 对，血管运动型的这种鼻炎，所以说先把过敏排除。
1: 对，
0: 我觉得再来后续治疗。
1: 对，
0: 如果你在拿不准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找这个王主任，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在您治疗方案上拿捏得更准，是吧？
1: 更精准一些。
0: 更精准一些，我们只不过现在通过您的描述来给您做一个判断，
1: 对，
0: 我们如何下一步的自我判断和检测的这块，
1: 对，
0: 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如果不明白继续给我们留言好不好？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王先生。
2: 我请教一下王主任，
0: 嗯，
2: 这个过敏源的检测怎么做呀？是在门诊做是住院做呀？
1: 门诊做。
2: 过
1: 敏源的检测其实也有很多方法，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验血，抽一些血看血内呢，这个它是测血内一些过
2: 空
1: 腹最好，空腹最好，它是测血内的一些过敏，针对过敏源的一些抗体的检查，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查过敏源的办法呢，是在查这个皮肤点刺实验，它是在你这个皮肤上呢，一般都是前臂的内侧做一些，用一些过敏源呢做一些针刺实验，然后看看你哪一种东西容易引起你过敏。
2: 你像我这个情况，你说值不值得做？我今年78了， 我以前吃什么药也不过敏，就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吃什么药都过敏。我想做做过敏源，有必要吗？你说能做吗？
1: 你是吃药过敏是吗？
2: 就吃药，不管吃什么药都过敏，我也不知道究竟。可是我吃那个安定还不过敏，所以

0: 那你平时，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呢？
1: 那没有，我没有，我
0: 或
1: 就
0: 者
1: 那
0: 你有
1: 个。
0: 没有一些，比方说过敏性皮炎呢，或者说一些哮喘方面的问题，有这些问题吗？
1: 那没有，我这糖尿病20多年，将近20年。
0: 我感觉像您这种情况，可能查过敏源的意义其实不是非常的大。对，
1: 岁
0: 因
1: 数
0: 为
1: 太
0: 我
1: 大
0: 们
1: 了。
0: 现在查的这个过敏源呢，针对的都是什么呢？比方说，花草、尘螨，甚至一些常用的食物，比方说牛奶呀、猪肉、羊肉啊，就这类东西的过敏。但是你针对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目前还没有这种过敏源的检测。
1: 我喝牛奶以前我天天喝，现在不敢喝，它也有点过敏。
0: 你喝牛奶有点过敏是吗？
1: 对，
0: 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啊。像你这种情况，以前不过敏，现在过敏，你可以挂一个我们医院叫过敏反应科的号。过敏反应科的号呢，然后到时候呢，跟医生面对面，他会详细的询问你的病史，比方说你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物了之后过敏，然后针对你这个情况，然后查一下你这个全身的免疫指标，同时呢，做一些必要的过敏源的检测。如
1: 我
0: 果假
1: 查
0: 如
1: 了一
0: 说，
1: 回吧，我王主任你听说，我查了一回那个，总免疫球蛋白，
0: 就是 IgE 那个指标吧，
1: E 啊，那个正确指标是0到100，我是684。
0: 那就说明你还是有过敏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下。像你说的，你这个牛奶过敏，那这个是完全可以查的。但是你说的你某一些特定的药物的过敏，可能这些药物过敏目前还没有这些方面的检查，或者说这些检查可能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医生也可以根据你这种情况，给你用一些，比如说免疫调节的制剂，或者给你用一些针对你这个药进行一些脱敏的治疗，或者让你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让你慢慢的这种敏感的体质能有所改善。
1: 王主任，你听我说，我吃那个加固胺过敏吧，完了以后就吃脱敏药那个氯雷他定，结果吧是连环过敏，吃完氯雷他定呢又过敏，他牙疼。我一看那个说明书，它有那个副作用就是牙疼。可是
0: 就
1: 我现在
0: 你这个
1: 吃一
0: 牙
1: 种，
0: 疼啊，它不一定是叫药物过敏，它有可能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它
1: 就副作用，
0: 这两个概念要整清楚。
1: 就是副作用。
0: 对，就是它是副作用，它不一定是过敏。
2: 副作用和过敏是两回事儿。
0: 对。
1: 我现在就吃那个半片儿，因为我得吃降压药，我一就吃半片儿那个，吃药以前吃降压药以前吃半片儿那个叫伊巴斯汀，它就不过敏。
0: 但这类的药也不能常吃，所以说我建议您啊，还是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查，
2: 还得
0: 就是
2: 查
0: 说
2: 过
0: 你这
2: 敏。
0: 个体质还是多少有点问题，
2: 还是
0: 然
2: 查
0: 后
2: 过敏
0: 针
2: 原
0: 对
1: 检
0: 你这
1: 测。
0: 种过敏的体质，给你制定一个方案，调整一下。
1: 那
2: 好
1: 就
2: 吧，
1: 挂门诊就行啊，
0: 门
1: 挂
0: 诊
1: 那个
0: 过敏变态反应科，
2: 变态反应科，
1: 变态反应科，
2: 对，他就是查过敏原的，
0: 对。
1: 我们变态反应科，我问那个大夫，我当时去了一趟嘛，不是，那个大夫说，一个月打一次针，打六个月，他说对你好像没什么大用处。
0: 他建议你打的应该是生物制剂吧？
2: 对。
1: 你一个月一次，他说那个，价钱挺高。他说像你这个体质，你这个年龄好像没作用不大。
0: 其实现在就像这种过敏的呢，有很多药，就是他让你打这个针呢，我推测啊，有可能是生物制剂。现在有很多针对这个过敏的生物制剂。但是这个药的用药的时候，也要查很多血的指标，比方说要查你血里头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程度，还有这个 IgE 到什么程度，还有要结合一系列的检查，看你适不适合打。
1: 所以他说我不适合，我就没信心了。
2: 这个适不适合看看检测指标，
0: 对。
2: 再有一个相对来说，他的经济压力可能要高一点。
0: 对，而且现
1: 对，
0: 在
1: 我，
0: 也有一些慢慢的这一类药呢，也都进入纳入到医保内了，就是这个可能以后的这个经济压力会去降下
2: 小，
0: 来
2: 越
0: 很
2: 来越
0: 多，
2: 小一
0: 对，
2: 些
0: 小很
2: 哈。
0: 多，
2: 这个就是取决于您个人，我觉得还得先做一个过敏原的检
0: 对，
2: 测，
0: 必须得
2: 然
0: 详细
2: 后，
0: 的检测
2: 对。
0: 和仔细的评估。

0: 要不然的话你也挺痛苦的，吃什么药都不舒服。
1: 我也能体会到您的痛苦，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应该详细的查一查，评估一下，看能用一个哪一种更好的方法能让您这个免疫功能不这么敏感，让它趋于平缓。
2: 他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像我这个岁数也不将快，不算太大，也不小了，好像是意义，他说意义不大。
1: 也是有一些办法的，您要有信心啊。
0: 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再见，王先生啊。
2: 谢谢。
0: 别客气。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呢关注大家的鼻腔健康，畅享清新呼吸。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啊。我今天在跟王主任聊的过程当中，大家相信可能对于鼻炎呐、过敏性的鼻炎呐、包括变应性的、非变应性的哈，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鼻炎，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是吧？有的时候会感觉很困惑，所以说治疗方面大家都想了解。我们今天重点也聊聊这个治疗手段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局部用药、全身用药、脱敏类的药物，还有一个是手术。
1: 对，
0: 手术的这块我想问一下，真的能去根儿吗？另外，手术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像其他的微创手术一样，也得做一个手术之前的各种指标的一个检测？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手术之后的预期，这个都是大家希望关注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也都遇到患者问我们医生，我这个通过手术能不能根治啊？
0: 对，
1: 我这个是不是首选就是手术啊？
0: 嗯，
1: 实在不行我就下定决心我把手术做了，做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犯了？
0: 是，省得怎么折磨我啊？
1: 对，他这里头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手术呢，绝对不是一个首选的治疗办法。其实我经常跟患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它永远都是我们治疗的最后一步的手段。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鼻窦炎这个疾病，其实我们在治疗鼻窦炎的时候，我们首选的也不是手术，我们一般鼻窦炎都要规范的治疗3个月，如果有效呢，我们会继续选择用药。只有什么样的病人呢？比如说我们用药3个月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这类疾病呢，这一类病人呢，他又合并了鼻息肉，甚至有一些鼻窦炎是因为解剖结构异常引起的鼻窦炎，或者是一些牙源性鼻窦炎，或者是真菌性鼻窦炎，这类呢用药考虑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做手术。但是大多数的鼻炎也好，鼻窦炎也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推荐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如果能控制得好，那么手术我们一般都放到最后一步，因为手术毕竟它是有创伤的，
0: 对，
1: 而且还是有个别的还会有一些并发症，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到最后一步。
0: 是，我觉得王主任说的非常客观，手术不是首选，更不是万能。
1: 对，
0: 最后的不得已的情况我们才来手术，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在鼻子的治疗上，特别是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这块，它的治疗周期就是太长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是都是半途而废了？
1: 对，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我们让患者这个鼻喷药可能要多喷一段时间
0: 啊，
1: 但是患者一般用个1-2周症状缓解了，觉得我没事了，我就不用了，天天鼻腔喷药冲洗太麻烦，我这段挺好的，我就不用了。但是呢，他其实他鼻腔的这种炎症还没有完全的控制好，那这时候如果假如说再有一些局部的刺激，他又容易反复，所以说就给他造成了一种这个鼻炎根本就去不了根儿的这种假象，所以说它的依从性就会更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医生给你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你就尽可能的按照医生的方案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用药的时候是用中药还是西药？
0: 一般还是
1: 西药，
0: 西药比较多，因为西药它的成分单一，
1: 嗯，
0: 我们认为呢它这个副作用可控。
1: 哦，
0: 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口服药物，我们一般都建议一般是不会超过两周的。
1: 嗯，
0: 只有什么情况需要用的药物时间比较长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脱敏治疗，这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可能从病因上根治你这个过敏状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这种脱敏治疗的疗程都比较长，一般都在6个月以上，3年左右。
1: 哇，
0: 对，
1: 嗯，
0: 但这类的药呢，用法就是有一些是舌下含服，其实也很方便。
1: 嗯，
0: 舌下含服，有一些是皮下注射。
1: 嗯，
0: 但其实缺点就是疗程比较长，费用呢比较高。
1: 对，
0: 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猫毛的过敏，
1: 嗯，
0: 现在就可以针对这种东西进行脱敏治疗。
1: 嗯，
0: 对，就挺好的。
1: 嗯，这个脱敏治疗还得上变态反应科。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聊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听进去多少哈？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掌握关爱自己的这个鼻子健康的一些话题，然后呢，也能够遇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当然还得找专业医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医大医耳鼻咽喉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王启威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百忙当中给大家做了一期鼻腔的健康科普，然后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帮助大家找寻一个非常好的健康方案。
0: 对，
1: 好吧，谢谢王主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厅，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四爷蒋平在三花镇找到了二爷韩章，可是这韩章啊，一看见蒋平立时往床上一躺，后脊背对着他，这说明韩章这一肚子气还没有发泄出去。蒋平呢，开始站在地下解释自己以往的行为，同时也向韩章说了这一段时间弟兄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随着他的介绍，随着他的解释，这情绪越来越饱满，放声痛哭，声泪俱下，哭疼跪在地下了。江平最后说了，说我这回来找您呐，我是喝出命来找您的，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去，找不着您我就准备不回去了。别看朝廷给了六品官，我不要了，我就找一个深山老林，找一座庙宇，在里边出家，不生不息的就把自己

个的后半生结束在这儿了。蒋平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那韩章擦了擦眼泪，蒋四爷心中暗想，哎，有门。他这一擦眼泪，说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打动了他了，我得接着进行心理进攻。蒋平就又说了，二哥呀，甭管怎么说呀，咱们哥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比亲兄弟还要亲呐。可是今天我见着您了，您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您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脸朝里，您躺在床上了。我知道这是您心里边还记恨着我呢，就因为当初我在您那兜囊里边偷了两丸解药给了开封府的赵虎了，这茬您还没忘。哎，二哥，您没忘也情有可原，您呢觉得我把您的面子给伤了，把您的路给挡了。可是今天我跟您说了半天，为了什么呀？就是跟您做这个解释。二哥，我解释半天您都不带回头的，我明白，我就是说到明天天亮大概您也不能原谅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把您得罪深了，把您得罪苦了，您见着我您就烦我，您就恨我，您恨不得我死。得，您不是恨我死吗？那我就死，我不用等着将来上深山老林里边找个庙出家当老道，最后我自然死亡，我今天就死在您的面前，因为我要把您请不走，我回去没法见众位弟兄，也没法见包大人，我在众位弟兄和包大人的面前是夸下狼言说些大话的，我说我找不着二哥还则罢了，要是一找着我二哥，我二哥肯定跟着我回东京。可是今天我找着您了，瞧这意思，甭说您跟我回东京啊，您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带过的，您瞅都不瞅我一眼，你说我蒋平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上呢？我还等着将来干嘛？我马上就现在吧，二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您可以看见我为什么死的，我是为您死的，您不给我这个脸，我就没脸活着了。说到这儿，这蒋平一伸手就把床上边韩二爷放的那把刀的刀把抓住了，枪啊，把这刀往我一拽，往脖子上一搭，我抹脖子。他一说这句话，这韩二爷呀，听他一拽刀的时候，扑棱在床上就坐下来了。蒋平，你干什么啊？你把刀给我放下。伸手过去把蒋平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他一抓蒋平的手脖子，蒋平就笑了，嘿嘿，二哥您甭害怕，我拿刀背往脖子上抹呢，死不了。呵，韩章说，蒋平啊蒋平啊，真是有你的，合着你在这儿跟我开玩笑呢。蒋平说，二哥，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想抹脖子也是真的，但是呢，我就看您劝不劝我，您要不劝我，我就把刀翻过来，我就拿这儿抹。行了行了行了，蒋平，我告诉你，我呀不是从心里恨你，我就是生你的气。蒋平说，二哥，您生我的气，这气生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还没消。韩章说，其实也消了，不过呢，头两天我这气儿又来了。蒋平说，您怎么又来了？韩章说，你把我那解药两丸都给拿走了，我这兜囊里边一丸解药都没有了，结果前天我碰上那花蝴蝶了，他给了我一镖，把我肩头划破，我中了毒了，我想用解药，我解药没有了，你说我不恨你吗？我不气你吗？啊？

我当时你要在我跟前，我就能抽你一顿嘴巴子。蒋平说，那更好啊，您要是早撒了气，他不就不至于这样了吗？是啊，韩章说，可是我找不着你呀。我回到这店房里边，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解药没有，我中了毒药镖，别人谁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小命就该扔到这儿了。幸亏呀，我自个儿会配制那个药，我让店里的伙计上外边给我抓药去，抓回来之后我自个儿配制，自个儿上自个儿喝，这才算把我这条命给保住了，我活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一见到你，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蒋平说，二哥呀，您怪罪我，您生我的气，想打我嘴巴子，这都应该。不过您得听我说两句，您今天生我这气，当年在开封府的时候，那不应该提前就生啊，是不是？我当初找你要借着解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最近您能跟这花蝴蝶碰着。我借您那解药的时候，这花蝴蝶这名还没有呢，这人还没影呢。哦，那阵我把您的解药拿走了，合着现在你让花蝴蝶打了一镖，您想起我来还恨我，您说我冤不冤呢？我又不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我算出一卦，您今天要中毒镖，我要知道这个，我就给您留一碗在那个兜囊里不就得了吗？还是您自个儿懒，您自个儿会配这个药，要隔着我会配这药啊，我把它配成一百多丸，我这镖囊里边装着，我这兜里也装着，我那兜里也装着，我裤衩上缝的兜还装着，我身上都带着，什么时候受了毒药镖，我什么时候掏出来治。韩章一听啊，让蒋平给气乐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蒋平，你有理是吧，你有理，你多子说话都有理，咱不提这大了行不行？蒋平说，我问你，二哥，您这气儿消了吗？韩章说，气儿啊，这么说吧，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哪来那么多气呀？你进来我往床上一躺不看你，我是因为挨了毒镖没有药，我要撒这口气。蒋平说，得了，您这口气算撒完了吗？韩章说，撒完了。蒋平说，您要是撒完了，我还没吃饭呢。韩章说，那来坐这吃吧。蒋平说，您等会儿，我外边还有菜呢。蒋平马上告诉店小二，把外边桌子上摆的那几个菜都给我端到这屋来，这是我二哥，我们两个要在这儿吃喝。把那菜都端到屋里边来了，酒也端进来了。蒋平跟韩章哥两个坐在桌子旁边，把酒斟上，端起这个酒碗来一碰，来吧，咱们弟兄这叫和解酒，干。这一杯酒刚干了，外边来了两个人，谁呀？正是那个龙涛还有李七。龙涛跟李七两个人进了屋之后，冲着蒋平一抱腕，哎呦，四爷。一转脸看见韩章了，韩二爷，您恕我眼拙，咱们住对门的时候您报名是韩章了，我就没想到陷空岛的五鼠，可是我碰到蒋四爷，蒋四爷一说找您，我才想起来您就是韩二爷。我们两个不是原来跟您住对门吗？为了追花蝴蝶，我们两个走了，走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再回这个店房，他呢在另一个店房住下了，所以今天我回来把他找着，又重新到这个店房里来了。我知道蒋四爷在这吃饭呢，今天到这里没想到跟您二位碰着了，真是三生有幸。韩章说，好吧，坐在这一块吃吧。哎呀，我们两个，蒋平说，甭客气甭客气，你就坐坐坐坐。这两个人也坐到这儿了。龙涛看了看李七，李七瞧了瞧龙涛，接着龙涛就说了，蒋四爷，

这花蝴蝶，您知道它上哪儿了吗？蒋平说：“这花蝴蝶呀，跟你们说吧，昨天晚上我跟他算是朝了面儿，动了一下手，但是我没要了他的命。那个吴道成被我一次给捅死了，拽在那竹林里了。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告诉衙门里的人，上那三塔观里边。”把那吴道成弄出来埋了，那个小子是身负人命案的江洋大盗，他原来是占山为王的强盗，后来自个儿想金盆洗手，混入清门，那是个假老道，由衙门里头处理他吧。再一个，那里边还有一个爱喝酒的老道，他叫胡和，你把那个老道啊叫醒喽。今后那个三塔观呢，就由他执掌得了。这花蝴蝶，昨天晚上我跟他走了一个对面，这小子身子可是真够快的。他转身从我旁边一跑，我拿我的分水峨眉刺从后边往前一划他，我本以为能把他后边开了膛，从后边能见到他的脊椎骨，可是没想到啊，这小子跑得快。我没划着他，蹭破点皮儿，估摸着他带了伤了，现在啊连杆都定不了，衣裳让我给他划开了，这小子跑了。蒋四爷，他跑了，您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蒋平说：“这个花蝴蝶呀，我估摸着他跑不远，为什么？昨天我在窗棂外边偷听。”我听他跟吴道成在讲，他在想着那个观音庵里边的一个女尼叫静门，他说那个静门女尼长得十分的漂亮，一见着她，他就觉得被她勾魂摄魄，他想着把这个女尼弄到手，而且那个吴道成还给他出了个主意，正因为吴道成给他出了这个主意，所以使我从心里边更恨这个吴道成。我没等他那个主意实现，我就把这吴道成给他宰了，要了他的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花蝴蝶会不会还上这个观音庵去找那个静门呢？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呀，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那个地方去等着花蝴蝶，他想着那个漂亮女尼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去了，他要一去，咱们动手把他抓活的。龙涛说：“好啊，蒋四爷，您这个信息提供的太棒了，我对这个花蝴蝶恨入骨髓。你怎么那么恨他？”龙涛说：“您不知道啊，我有个哥哥叫龙渊，跟我一起在仁和县听差呀，也是捕快。我们跟花蝴蝶打过一回照面了，结果这一打照面，他抖手一镖，这一镖打到我哥哥的花盖穴上了，我哥当时就躺下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是毒镖，不出三天我哥死了，我跟这花蝴蝶有杀兄之仇。”哦，蒋平说：“照这么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了，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上那观音庵。”好，蒋四爷，我听您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吃完了饭之后，蒋平、韩章、龙涛、李七四个人奔这观音庵来了。到了观音庵，一见这个老主持，这老女尼，一说明他们的来意，这女尼当然同意这几位在这儿等着花蝴蝶呀，她也害怕这花蝴蝶呀，这花蝴蝶老往这儿搞性骚扰啊，她老到这儿找那个年轻的女尼静门呐。这静门呢，手里边早准备着一把剪刀。静门这个意思，如果花蝴蝶真要是来了，非要对她强行非礼，她就自刎身亡。一剪刀把自个儿捅死，捅不死他，我捅死自个儿。
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可是他们四个人这一来，作为老尼和这两个年轻的女尼心里边都比较平稳了，觉得有官府中人在这等着捉拿这个盗贼。可是等了一宿，花蝴蝶没来。蒋平说，这个小子他怎么不来了呢？也许是昨天晚上我这把他一吓，他吓坏了，远走高飞了。蒋平说，不要紧，咱们喝出去了，再等他一宿。又等了一宿，花蝴蝶还没来。两宿过去，花蝴蝶没来，这龙涛就问蒋平，蒋四爷，您说这花蝴蝶他会往这儿来吗？蒋平说，我估摸着他不能往这儿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放弃。你呢，马上回到你们衙门里边，告诉你们衙门里边的当官的，就是你们的县太爷，让他多派两三个人经常到这里巡视，一旦有花蝴蝶来了或者他一出现，立即把他抓捕。龙涛说，那我们两个可以告诉县太爷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想要亲手捉拿花蝴蝶，您觉得花蝴蝶会跑到哪里去呢？蒋平说，我觉得呀，他还有第二个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窗外听着了，他和他那个朋友吴道成讲，他想投奔太岁庄。太岁庄有个马刚，听说这个马刚他的叔叔在朝廷当中是什么总管，正因为他在朝廷当中有这么一个京官，所以这个马刚就在当地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咱们到太岁庄去一趟怎么样？嗯，龙涛说，我看可行，那我就跟李七陪着您二位，咱们一起勾奔太岁庄，看看这花蝴蝶是不是到马刚那儿了。如果真要是到了马刚的家里边，这还是个难题。孩儿也在旁边一听，怎么到他家里边是难题了呢？龙涛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马刚人送外号叫黑太岁，这小子长得特黑，他那个地方叫太岁庄，他自己有一个大庄院，保护他庄院的人，那些庄丁，那些个护院的教师，听说有上百人。他那个庄院等于是一个土皇帝的围子，一般人谁也进不去。就在太岁庄那一带，老百姓提到马刚两个字，那真是谈马而色变，谁也惹不起他，他想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县衙里边想办他不想办，我们老爷那桌子上面告他那橙子有半尺多厚了，但是抓不着真凭实据，我们老爷没这能力，请示到州官府官，谁也不敢抓他，觉得这个人有势力。他不光说朝廷里边有势力，这个人广交天下不三不四的绿林中人，所谓的天下豪杰，实际上那就叫黑白两道，什么都吃。这个小子五毒俱全，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坏蛋。可是就这么一个坏蛋，我们瞅着他没辙。蒋平说，这就说明你们这个地方官这老爷们胆儿太小啊。不是胆儿太小啊，我们抓不了他呀，你也抓不着他呀。这个黑太岁马刚一身好武艺，身背后有一对十八节大将钢鞭，身体特别的壮健，一般人你瞒过不了他，更何况他手下有那么多个家奴，还有那么多护院的。蒋平说，得，甭管他怎么着吧，我看呐，咱们就奔太岁庄。他那个太岁庄有店房没有？龙涛说，有，太岁庄老大了，那个太岁庄里边有好几个店房。蒋平说，这就结了，咱们到那儿找个店房。

他先住下，咱先探听探听，看看那个花蝴蝶上他家里去了没有。如果真要上他家去了，咱们摸准了，查明白了，知道那花蝴蝶住到哪间屋子，咱就想法半夜去把它掏出来，那不就得了吗？哎，这也行。于是他们这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龙涛和李琦回到县衙里边向老爷禀报了一声，让老爷派几个人经常到那个观音庵那去转悠着。然后龙涛和李琦又回来跟韩二爷和蒋四爷，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带着兵器，带着盘船路费，就来到了太岁庄。到太岁庄之后并无声张，这蒋四爷还是那身道袍，还假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二爷韩章呢，还是元神穿戴，龙涛和李七没穿官衣，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便衣警察，穿的是老百姓的平常衣服。四个人就来到一个店房，这店房叫陈家老店。到了陈家老店一问，说没有正房了，您就住东配房吧。好，四个人住进东配房之后，马上店小二接着就给摆桌子往上上菜又上酒。蒋平一看，哎，我们找你要酒要菜了吗？店小二说，哦，您几位没要，这酒个菜呀，是您的朋友给您准备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全新的一天开始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0451877399。045189973999。节目开始呢，先来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哈，赵开复。Hello， 中午好，久等了。
6: 哎，你好，潘浩老师，你好。
5: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6: 唱一首《流浪歌》。
5: 好，那时间交给您。
6: 哦，好，好，开始。
7: 好。

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又是一个春夏。

0: 谢谢。
1: 谢谢。
2: 嗯，好的，很经典的这首《流浪歌》，感谢我们的开复大哥唱得非常棒，很感动，拜拜喽。
0: 哎，好，
2: 嗯，
0: 拜拜。
2: 给今天节目开了一个好头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是季彩林季大哥，Hello，季大哥。
3: 阿浩老师好。
2: 嗯，今天我们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我首先给何鸿霞和赵开复给他们两个都点赞。
2: 嗯，好。
3: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里呢，我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健
2: 嗯，
3: 康、幸福。同样的祝福也送给我的妈妈，也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2: 嗯，嗯，好，
3: 今天我唱一首《母亲》，把一首《母亲》奉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2: 好的，那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季大哥。
3: 好。放伴奏。
1: TF 卡模式。
3: 哈哈，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2: 嗯，可以的。

么时候也离不开。

0: 谢谢谢谢，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哈，季大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听着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哈。马上也到了母亲节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陪家里人一起过节，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季大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拜拜喽。
0: 好，潘浩老师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下一位呢是王宗正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好，潘浩老师上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给以上各两位歌友都点赞啊。
1: 点赞啊。
2: 我今天带了一个是我的梅小梅，姓梅的小妹妹，她唱歌。嗯，
1: 好。
2: 哎，好好，来，梅小妹开始吧。
3: 啊，我今天唱的是心上人出嫁。
1: 好的。

0: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我们的梅姐姐给大家唱来带来的这首歌。今天王中正大哥还唱歌吗？
1: 我不唱，好
0: 哈哈，不唱
1: 了，
0: 了。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宗正大哥给我们带来好朋友。
1: 好，好，好
0: 拜
1: 嘞。
0: 拜，常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位是许芳姐姐。Hello，许芳姐姐。
2: 晚上好。
0: 今天许芳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母亲节到了，我他是家乡人。
0: 好的，那时间交
2: 哎
0: 给
2: 呀，
0: 您。
2: 你好。

0: 这个半明跟谁人打小的？
1: 嗯，
0: 半明谁人跟打的是小的？
1: 可以的，正常的。
0: 哦。

0: 好的，感谢我们的许芳姐姐。拜拜喽！哎呦，每次听到我们的许芳姐姐的声音都特别开心，特别快乐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我们的王连刚大哥。Hello，中午好！
1: 哎，潘浩，中午好。
0: 欢迎欢迎！
1: 哎，我那个感冒了，我今天就不唱歌，我用葫芦丝吹一首。
0: 啊，
1: 我唱赞歌献祖国。
0: 好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王林刚大哥早日康复哈，养好身体。这个最近也就是有的时候天也挺凉的，这个千万别穿太少了。
1: 是，正是五一那天出去上哈工大，过那个工程大学，看杏花去，完了就着
0: 都
1: 凉
0: 冻
1: 了。
0: 上了是吗？哎呦，一定注意身体啊！还有收音机前其他的好朋友们，咱们一定注意身体，养好身体。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王连刚大哥，葫芦丝的演奏。
1: 我现在的声音就是电话声音，行不？
0: 可以的。
1: 可以哈，好吧。

0: 怎么了？
1: 啊，好舒服，好悦耳啊！在这样的中午时分，听到了我们王林刚大哥葫芦丝的吹奏，太棒了！
0: 今天嗓子也太不舒服了，还是不能唱，就用吹气吧。
1: 是，但是我们同样哈，听到非常美妙的音乐声，非常感谢我们王林刚大哥，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欢迎。
2: 好，三号老师，
1: 今天露露唱是不是？
2: 对，
1: 欢迎
2: 露露唱。
1: 露露，好久不见。
3: 对，买一首《爱你露露》，辛辛苦苦吧，开始。
1: 好。

你好的人，流过我的泪，伤痛我的心，感感感感情，一生惦记，爱你如热血，心痛如落苦，和谁都是将就。何以在此一步，这辈子何必

0: 一起，下辈子们不能和我早点相遇。谢谢他老师也那么你。
1: 哇，非常感谢露露。
2: 好，谢谢。
1: 对，拜拜露露啦，唱得非常棒哈。这个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Hello， 中午好。
3: 哎，你好，就是何红霞姐姐，今天要唱歌。今天是我两个姐姐要唱歌。
1: 好。
3: 好，有请何红霞姐姐啊。好。
4: 该唱了吧。
3: 好，红霞姐姐，唱吧。
4: 我来想唱。情为了像吹风走来，爱无言像雪花。

0: 谢。
1: 好，谢谢。
2: 哇，非常感谢。
1: 嗯，今天是我两个美丽的姐姐唱的这一首《爱在天地间》。
2: 嗯，啊，对，这两位唱的非常棒。
1: 嗯，
2: 将会给大家更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0451879973999。045189973999，下面一位是张迪，欢迎张迪，中午好。
3: 哎，你好，潘浩主持人。
2: 嗯，
3: 各位歌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唱一首《打马回草原》。
2: 好的，让时间交给您。
3: 有一片净土，真让。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演唱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您记好0451-8799-7399。下面一位是刘云，欢迎，中午好。
2: 好，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为爱又把你喝醉。
1: 为爱又把你喝醉，好，
2: 对。
1: 时间交给您。
2: 好，开始了啊。

0: 好，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唱得真好，而且听
0: 我是
1: 了
0: 第一
1: 咱
0: 次
1: 特
0: 来
1: 别
0: 唱
1: 高
0: 的，
1: 兴。
0: 第一次。
1: 第一次，以后常来好不好？记好我们的电话，我们
0: 好。
1: 电话是多少？0451-87997399，0451-87997399，记没记住？云云姐
0: 好，
1: 姐，常来啊。
0: 记住了，
1: 嗯，
0: 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啊，有请胡蓉姐姐，欢迎。
0: 那个，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0: 唱首《青藏女孩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会跟你翻山越岭到天外，跟你翻山越岭到天外。好啦，谢谢。
1: 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啊，这个半点公益一直没给大家分享呢，我们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

0: 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5: FM 八八九，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那重播时间呢，也是哈分布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身心健康，幸福生活。那今天节目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看。64岁开始跑步，已经坚持10年，医生拿自己做实验，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你印象中74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呢？躺在摇椅上安详的晒太阳，还是被各种慢性病缠身步履蹒跚？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74岁的厉建安教授给了大家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答案。就在2026年2月，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堪称地狱级别的挑战，用7天时间在七大洲完成了7场全程马拉松，合计296公里，成为这个赛季全球最高龄的完赛者。厉建安的身上没有岁月的暮气，只有跑者的朝气。他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跑到100岁。2026年2月，厉建安刚刚完成世界马拉松挑战赛，也称777挑战赛，用七天时间在七大洲跑完七场全程马拉松。完成777挑战赛是厉建安2026年新年愿望。你可能以为厉教授一定是跑了一辈子的练家子哈，但真相是他的跑龄只有10年，64岁才起步。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不仅是个跑者，更是一个康复医学专家。他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场医学观察。

改变是从一份危险的体检单开始的。十年前，李建安在体检时发现左冠状动脉狭窄48，也就是48%，可以说一脚已经踏进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正在发出警报。是就这样认命呢，静度安日，还是主动出击寻求改变？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规律跑步。当他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原来狭窄的病灶处只剩一个钙化点，血管未再提示明显的狭窄，这让他颇感意外。三年前，71岁的李建安意外地发生了髌骨骨折。在传统观念中，伤筋动骨100天，何况是古稀之年。但李教授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医者的专业，在规范的康复训练之下，他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结果呢，骨折28天之后，他完成了半程马拉松；骨折49天之后，他完成了全程马拉松。如今，他的膝关节没有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他是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跑步或是改变健康的高性价比的良药。对于日常跑步，李建安有3条原则：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跑步不能着急，可以先从慢跑3公里开始，再到5公里、10公里，不追求速度，跑多慢都行，只要能动起来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是，如果持续跑步之后中途懈怠，前面的积累就白搭了。那关键在于把跑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坚持下去。因人而异，就是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只要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好，比一年前好，就是进步。跟自己比会有成就感，跟别人比会有挫败感。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热血沸腾，但又担心自己体能太差跑不动，也别着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李教授这种硬核模式或许门槛挺高，但有一种被称为友好版跑步运动正适合你，那就是超慢跑。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姚鲁南他说，超慢跑是一种速度极其缓慢的跑步，它适合久坐上班族、运动新手以及中老年人、心肺功能弱或者是希望恢复体能、控制体重的人。长期坚持超慢跑的好处，改善心肺功能。尽管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但持续的低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增强心肺的供血能力和肺部氧气交换率，直指燃烧速度更快。那卢教授说，研究发现以同样的速度，超慢跑消耗的能量几乎是走路的2倍，因为跑步这个动作无论多慢都包含着一个双脚离地的腾空阶段，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身体需要调用更多的小肌肉群来维持平衡和推进，而这些肌肉群的能量来源恰恰呢更偏向于脂肪。再有就是对关节更友好，规律适度的力度刺激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流动，为软骨输送营养，还有舒缓心理压力。超慢跑过程中，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缓解心情，让人心情愉快平静。那到底什么样的跑步是超慢跑啊？我们也一起学习了解一下。姚鲁田他介绍，超慢跑的特征有以下几个：速度慢，时速5到6千米，也就是每分钟100米甚至更慢，仅比快走稍快；心率低，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感觉稍喘便能够轻松交谈。最大心率通常是220啊，根据年龄去估算。步幅小，比正常跑步要小很多，步伐呢紧凑，类似于小碎步。冲击力小，脚掌自然落地，建议全脚掌或者是前脚掌先着地，对膝关节的冲击力远小于常规跑步。这里呢，李建安教授的亲身经历，他真的告诉我们呢，年龄从来不是放弃自己的理由和借口。从今天起，不妨换上跑鞋，哪怕先从超慢跑5分钟开始，慢下来反而能让你跑得更远。如果啊，你觉得今天的这个知识啊，特别是重新让你认识了跑步，那也真的欢迎大家哈，去生活中践行，并把这个最简单的健康处方分享你的
亲朋好友。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哈，是为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我们呢来看啊一个个案案例，来访者呢是倩倩的妈妈。倩倩今年14岁。倩倩妈妈说啊，孩子现在还在上学，但经常抱怨累，经常需要通过请假来调整。2025年秋季学期的时候，一周会请假一次。寒假的时候家里没有给安排补课，倩倩呢也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可是还是经常抱怨累。尤其是每次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倩倩经常会和妈妈说最近啊都不想出去了，可是朋友叫倩倩出去玩的时候，倩倩又不想拒绝，所以就去了。在2026年3月刚开学，倩倩请假的频率更高了，开学第一周去了3天。妈妈问她为什么那么累的时候，倩倩说因为和朋友相处太累了。妈妈建议倩

其实啊，社交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建立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是不是被同伴接纳和认可，自己是不是被同学喜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和学习同等重要的事情。渐渐的困境呢，也不是孩子别扭，而是他还有学会怎么平衡社交和学习这方面的成长任务，不懂坦然拒绝别人，更没有学会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也把心理老师引导倩倩妈妈的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倩倩妈妈看孩子难受啊，她也真是想帮孩子，但是她给的建议孩子都听不进去。妈妈说多了，孩子还会生气，说妈妈讨厌，管得太宽等等。后面呢，妈妈看到孩子心情不好，也不敢太说话啊，想让孩子慢慢自己消化情绪。其实呢，当孩子因为社交问题烦恼的时候，妈妈一定记得不要着急给孩子建议，而是先从回应孩子的情绪入手，先对孩子表达共情，让孩子知道妈妈是和他站在一起的。那具体该怎么回应？简单来说，就是把孩子经历的事情、经历的感受具体描述出来，让孩子体会到妈妈是接纳他的感受的。比如倩倩有时候经常和妈妈说，我和同学 A 同学 B 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三个人的友谊啊真的挺累的，尤其是 A 和 B 经常吵架，我就得夹在中间安慰他们，他们两个关系好的时候，我又怕自己被孤立。之前妈妈会说，姑娘啊，妈妈初中的朋友现在都不怎么太联系了，看淡了，咱们最主要的心思还是要花在学习上。这样的回应，倩倩是感觉不到被接纳，也就不愿意继续和妈妈诉说了。那她的情绪也就持续累积起来，不断在身体里发酵。妈妈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倩倩，三个人的友谊夹在中间确实难。朋友吵架的时候，你需要想办法去帮着调和。他们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又怕自己被忽略，确实左右为难啊，也真心累，是吧？说完这个话，其实妈妈可以先停一下，先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说，倩倩，妈妈上学的时候真的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总担心和这个朋友走近了，那个朋友又不高兴，得想着怎么去平衡，确实是一件很心累的事儿。不过妈妈要谢谢你愿意坦诚的和我们分享，说出啊，是不是心里会觉得舒服一些，没有那么压着了。这样的回应没有一句大道理，只是把孩子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感受完完整整地说出来。倩倩第一时间会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呢，她心里的内耗已经能释放一些了，也愿意跟妈妈继续说心里话。第二个方面就是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在和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倩倩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累，就是朋友 A 和 B 都是相对外向的，平时有不高兴的事都能分享出来，但是呢，倩倩是相对内向的，比如有时候和朋友玩嗨了，有些累的时候，倩倩就愿意自己待一会儿。每到这个时候，朋友就问倩倩，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你不高兴就要说出来呀。倩倩通常说，没不高兴啊，就是有点累。这个时候，朋友就会跟着着急，觉得倩倩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的事儿都跟倩倩分享，倩倩总是藏着掖着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倩倩就觉得特别苦恼，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朋友，就请假了。倩倩社交问题的根源其实呢，在于不懂拒绝，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是特别累了，但朋友一叫，倩倩还是陪着朋友去玩。虽然啊，夹在朋友中间，煎熬无比，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朋友不断的追问，让倩倩非常不舒服，甚至都不想去上学，但也没想着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要教孩子主动表达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妈妈可以尝试这样的引导孩子哈，倩倩，妈妈知道你很珍惜朋友，希望自己努力做到最好，尽量呢让朋友们觉得舒服些，只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的。如果跟朋友相处觉得累不想出门，可以试着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累，想在家歇一歇，咱们下次再约。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休息一次就疏远你的。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孩子知道他的友谊是轻松自在的，从来不是靠委屈自己换来的。那朋友总觉得倩倩不说话不高兴，场景该怎么处理呢？妈妈也可以这样试着引导。

到倩倩表达。倩倩，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像你的朋友 A 和 B， 他们不说话的时候经常应该是不开心的，所以以为你也是这样。其实你尝试把你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能理解。比如你可以尝试这么说，你们都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所以一直很关心我，总怕我不说话是不开心。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玩累了，不想说话，不想笑了。你们很关心我，我确实很感动，只是一直追着我问呢，我就挺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放心，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通过这样的引导，慢慢让倩倩从之前的模式里走出来，学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不是一直不停的内耗。其实啊，青春期孩子的别扭从来都不是玻璃心太脆弱，而是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的委屈和纠结。作为父母，我们不用着急讲道理，先接住情绪，再教会孩子守好边界，好好表达。当孩子知道累了可以休息，不想去可以拒绝，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喜欢，那份社交内耗自然就会慢慢的消散。愿我们呢都能做孩子最安心的后盾，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既能勇敢的交朋友，也能轻松的做自己。也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在育儿生活中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包括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亲子关系、学业发展等，都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宁一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再来看一个个案咨询的案例。这个来访者呢是小航的妈妈，小航今年15岁。小航是从2025年10月开始休学，现在在家待了半年多。妈妈说小航整体情况好了不少，愿意一起吃饭，周末呢也愿意出去走走。黑白颠倒，哎，也没那么严重了。孩子现在大体上啊，能在12点之前睡觉，早上9点之前起来了。寒假期间小航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住几天，期间孩子呢也能正常和亲戚互动，一起打牌，一起出去逛吃逛喝的。但是小航妈妈总觉得孩子情绪还是不太稳，时不时情绪就上来，情绪上来的时候小航就开始否定自己，说自己是废材。小航妈妈说平时啊，现在挺注重鼓励孩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内心对自己的否定还是这么重。小航妈妈想问咨询老师，小航这种情况该怎么引导呢？我们也把咨询师引导小航妈妈思路分享大家一下，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还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这一点啊，小航妈妈需要重点下功夫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小航内心的卡点还没有解决好，这也是小航为什么情绪时不时上来就

又开始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原因。小航妈妈说，其实刚开始不去学习的时候，小航抱怨还是挺多的，但那个时候他和爱人没有理解孩子，觉得孩子太脆弱，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坚持下来，这小航不行。因为小航倾诉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接住，所以慢慢小航就不愿意诉说了。那小航的情绪究竟要如何回应呢？简单说来，就是把孩子语言背后经历的情绪、经历的事情翻译过来。比如说小航刚退回去的时候，经常会和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实在是太累了，感觉熬不动啊。最开始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人生在世哪有那么轻松，现在愿意吃学习的苦，将来才能不吃生活的苦啊。妈妈这么说，小航就更生气。后来妈妈为了表达对孩子的接纳，会这样回应孩子，小航，咱们不着急，累了就歇一歇。小航又会说，我要歇到什么时候啊，我感觉都好不起来了。妈妈说他其实真的是很困惑，好像不管怎么答都不对。那妈妈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要么是急着讲道理，要么就直接给建议，但是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妈妈忽略了。妈妈如何回应更好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看好这个一段时间了，你呢都是坚持咬牙坚持去学校的，其实累感觉已经挺久了吧，妈妈知道你确实是太累了，但凡你还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去学校的。可惜爸爸妈妈那时候不理解你，总劝你要去坚持要努力，你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样的回应小航是能体会到，妈妈是懂他的，接纳他的感受，他内心也能舒缓一些，也更愿意向妈妈诉说。而诉说的过程啊，对于小航的情绪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情绪其实在诉说过程中就慢慢梳理好，同时呢随着这个梳理的过程啊，一步步的流走。再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又如何回应？妈妈还是可以先从情绪入手，先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这学习的意义在哪儿，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妈妈知道你有无力感挺重的，总觉得之前那么拼命学，生活里只剩下学习了，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愿望，尤其是哈，现在又休学了，想到学习的事情就更迷茫，这是不是？把小航内心的失落和迷茫点出来，让小航知道妈妈懂他。接下来呢，妈妈可以继续说，小航，妈妈知道其实你是缺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之前成绩挺好的时候啊，虽然辛苦，但知道自己努力会有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一直努力也没有收获的时候，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回应小航会明白，其实他不是真的厌学，是被之前失败的经历伤到了。当妈妈持续用这样的正确方式去接住小航的倾诉，小航慢慢会懂得，更愿意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航的情绪也会在这样的分享中慢慢的处理好，情绪处理好了，内耗减少了，小航慢慢的就会生发出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那具体要跟进孩子的话题，小航妈妈其实还有一个困惑，她说她很注意鼓励孩子了，但小航还是经常说，我是个废材。比如有一次啊，小航想让妈妈给他晚上煮个关东煮哈，结果那天妈妈和同事聚餐，其实就忘了这事。小航倒没生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废了，有口饭就不错了。再比如妈妈偶尔啊找小航帮忙，能顺利帮到妈妈的时候，小航挺高兴，但没有做好的时候，小航就和妈妈说，哎呀，我真是啥也干不好，废了。妈妈听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痛的，但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孩子。针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师建议妈妈要学会具体的跟进孩子的话题，帮孩子理清他最初这个想法从哪儿来，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进一步强化这个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儿子，妈妈最近经常听你说自己是废材，为什么会这么评价自己呢？是有人这么骂过你吗？后面小航妈妈根据心理老师指导和孩子这样沟通，小航是这么回应妈妈的。小航说，之前有一回成绩不好，班主任就这么骂过他，当时他和妈妈说过，妈妈只是轻描淡写，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后来啊，一次就是骂爸爸，
因为他不上学的事儿，爸爸狠狠打过他一次。

词，一边打一边说你太废物，上学这么难。这带给小航的创伤，这两个场景怎么处理呢？针对班主任的场景啊，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终于知道了，之前你确实和妈妈说过，妈妈呢也是没有给到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被老师当面这么说，像是被当众羞辱一样，感觉一点面子都没有，是吧？说完这句，妈妈可以先停下来，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之后妈妈可以继续表达，小航，这个事情啊，妈妈觉得是老师太过分了，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成绩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也一样。针对爸爸那个场景呢，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爸爸打你那个场景妈妈也记得，确实是爸爸做错了，他当时是焦虑的，也的确用了最错误的方式，情绪失控起来也是吓人的，什么话伤人就说什么。儿子，其实你不上学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想好，确实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现在爸爸呢也慢慢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需要时间停下来修复自己儿子，你看调调作息但你自己也做到了这么难的事儿，而且家里也有很多的事情你都替妈妈在操心，能做到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少很少，你不仅不是废柴，而且是一个一直努力的孩子。也就是说啊，只有帮孩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他看到他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帮助他把这些带给他的创伤的场景处理好，小航呢才能放下我是个废柴这个信念。通过这次咨询啊，小航妈妈知道后续引导孩子的重点在哪儿了，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方法用起来落地啊，去引导孩子。当孩子休学的时候，情绪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父母只有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学习这部分，努力的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把开点梳理出来，孩子的问题才能一步步的缓解解决。另外呢，大家呀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收获更多的育儿干货，还有呢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

无毛绒的工厂。王湘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一盟羊绒衫厂里啊，王湘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一盟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一盟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一盟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一盟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次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湘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湘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湘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今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祥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
收入

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祥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二十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祥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祥林及时的止损，但是王祥林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祥林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祥林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祥林终于转型成功了，他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五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祥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祥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祥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祥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呐！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1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吧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吧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3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2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元。

1.87 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摩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9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吧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吧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营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
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檬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0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檬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摩摩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檬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檬8的生意。谢钟会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会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8仅用了2500万元就渡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8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檬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檬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檬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檬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会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檬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檬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它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檬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
也从2022年的 2.45 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 3.70 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30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摩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摩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他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8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1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
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

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300-500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2.9%，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88.8%，利润率低到0.37%，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

0: 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过程当中，除了给大家进行泌尿常识的一些科普之外，也随时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涉及到肾脏啊、膀胱啊，有一些前列腺呢，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答，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检查出现的问题，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案和手段。希望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好，欢迎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女性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尿路感染学组的委员、中国健康科技促进会尿控盆底疾病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手术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促进委员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的成员，还有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尿控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苏主任在临床上的业务专长主要是泌尿系的结石，熟练地掌握输尿管硬镜、输尿管软镜、经皮肾镜以及腹腔镜切开取石等各类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手段，针对上尿路结石提倡个性化一体化的微创治疗理念，还有就是前列腺增生，熟练地掌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气化术等多种微创治疗手段，还有泌尿系的肿瘤，比如说肾肿瘤、肾盂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等疾病，可以常规的应用机器人还有腹腔镜的技术、经尿道激光切除等技术进行微创手术的治疗，还有一些压力性的尿失禁应用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断悬吊术来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等等啊。这是我们苏主任在临床上的四个业务专长方面的一个介绍哈。当然了，我们这些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苏主任探讨交流。那我们是泌尿外科，一说到泌尿外科肯定涉及到手术，其实我们的手术范围也已经说到了前列腺、肿瘤、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是不是？
4: 对，
3: 基本上就这些，这也是在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和多发的疾病，对吗？
4: 是的。现在呢，针对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呢，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泌尿外科都包括哪些脏器，然后以及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
3: 好啊。
4: 那么，说到泌尿外科呢，其实就是一个下水道工程。我们在身体的腹膜后，从这个肾上腺开始啊，最上面的肾上腺，那么它就可以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啊，可以导致人体的高血压等等。再往下呢，就是肾、输尿管、膀胱，像男性的前列腺啊，女性的尿道，以及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比如睾丸呢、副睾等等。

0: 等。那么这些脏器发生疾病都归我们泌尿外科所管辖
1: 啊。
0: 那么咱们说一些常见的啊，比如说像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比如说不管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生的泌尿系结石啊，
1: 嗯，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1: 嗯，
0: 这都是很多老百姓身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啊。再就是一些肿瘤类疾病，比如说肾上腺肿瘤，我前面说的，
1: 嗯，
0: 肾肿瘤啊，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
1: 嗯，
0: 甚至睾丸肿瘤、阴茎肿瘤等等，
1: 嗯
0: 啊，再就一些什么睾丸炎、副睾炎，当然还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其实说起来还是太多了，
1: 是吧？
0: 还有一些什么畸形啊、炎症啊、外伤等等啊，
1: 嗯，
0: 像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这都归我们泌尿系统、泌尿外科医生管辖的范畴。
1: 好，
0: 啊，
1: 我觉得苏主任是特别专业，而且呢，说起自己的专业来，真的是头头的条理非常的清楚哈，嗯嗯。然后我们在这个整个来直播间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苏主任也是百忙当中手术做一半儿，然后呢我们这个请这个专业老师继续来给把关，是不是主要的这个环节我们做完了之后匆忙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所以说大家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苏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苏主任叫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看样子就是这个血尿在临床上应该说是好几种疾病都要跟这个血尿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说到血尿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尿液是黄色的，是不是？
0: 对，
1: 或者是白色的，但是一出现了颜色的话就有点害怕了。
0: 对，
1: 很多人出现了就会特别恐慌，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血尿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有了一些问题，或者得了某些方面的重病了呢？
0: 是这样啊，这个血尿呢确实是我们临床上泌尿外科常见的一个，它叫症状。
1: 症状
0: 啊，因为是就是大家通俗的讲，就是尿液中的红细胞异常增多，我们肉眼上看就是尿色变红了，对吧？这个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出现一些有鲜红色，有的有暗红色，甚至像洗肉水一样，甚至有血条血块啊，这是我们就是讲叫肉眼血尿了。但是呢，实际上泌尿外科当中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血尿这个症状，所以说呢，得了血尿我们确实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分的恐慌，
1: 嗯，
0: 因为你要通过血尿去不同的特点去查找它的病因啊。当然这里头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得了肿瘤也可以引起血尿啊，
1: 嗯，
0: 但有一些小病，可能我有时候有一过性的炎症啥的也可以引起血尿，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积极就诊的心态啊，到找专科的医生，
1: 对，
0: 然后呢去分析你这个血尿所是哪种病因所带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去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1: 我觉得这才是科学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专业的医院接受专业的检测之后，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告诉大家首先别紧张，是常见症状，
0: 嗯，对，
1: 但是它涉及到很多疾病，接下来我们还会聊什么样的疾病会涉及到出现血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对，
1: 我们常说的这个血尿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的？
0: 所谓的血尿呢，就是指尿液中的红细胞数量，
1: 就是红细胞增多，
0: 异常增多，对吧？那么它其实呢是分为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的。肉眼血尿呢，那很容易理解了，
1: 就
0: 是我们
1: 是颜色，
0: 就对，看着就是红的了啊，
1: 嗯。
0: 这个我像我前面说的，有深红的，有暗红的哈，甚至有的有血条血块。那这种情况下都是尿中的红细胞呢，增高的量是非常大的了。还有一种血尿叫镜下血尿。就是我们看着尿液是正常的颜色，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呢，每高倍视野下这个红细胞超过了三个，我们就叫镜下血尿，这也是有一些疾病可以带来镜下血尿的，我这个是需要通过你做一些尿液的分析才能发现的，
1: 嗯，对，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就会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没有这个症状的表现呢？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是它是需要通过体检呢它才能看到的，
1: 所以说体检多么重要哈，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统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节目，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发现血尿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就是还是像您所说到的到医院去检查，
0: 对，
1: 检查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是要验尿吗？

0: 还是有做一些什么样提前的准备，然后到医院去配合医生一些要求来进行检测呢？
1: 其实血尿的诊断呢，它也有相应的一套流程。但是不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血尿，尿常规，大致来讲是必须得做的。
0: 对
1: 啊，通过尿常规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你这个血尿。
0: 也是早晨起来晨尿的中段吗？
1: 那当然最好，但是就是正常你来就诊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用空腹是吧？
1: 对。但是呢，确实。因为什么要做这个血尿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一些服用特殊的食物啊，甚至药物啊啥的，也可以引起。有的是，你比如你吃了大量的什么红心火龙果啊，
0: 对，
1: 它可以引起尿色变红，但是它可能并不是血尿。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做一个尿常规，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好的，那尿常规是我发现血尿之后必要做的一个检查了，是不是？这个必须要检查。
1: 对，
0: 其他的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至少来说，我们先做一个。尿液的常规分析
0: 啊，
1: 确定了可能这个人确实是有血尿
0: 啊，
1: 那有血尿之后呢，我们其实呢通过这个尿液尿中的红细胞形态的分析，也可以初步的去判断一下，因为引起血尿的病实在太多了，说实话啊，有的是我们泌尿外科管辖的范围，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肿瘤啊，前列腺增生啊，结石啊等等啊，炎症啊，这都可以是归我们泌尿外科管辖。那还有一些像肾内科疾病啊，比如肾小球肾炎呢，肾病综合症啊等等，它也可以引起相应的血尿。那么有时候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尿常规，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啊。当然我们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呢，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外科源性血尿啊，就是归我们科管的啊，可能这种血尿我们接触的要多一些。那么对，下一步呢，可以我们做了这个尿常规啊，知道啊，这个确实有血尿问题的存在。
0: 嗯，
1: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再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
0: 彩超。
1: 对。因为彩超来说呢，简单，便宜。
0: 对。
1: 对人体也
0: 没有
1: 什么
0: 伤害。
1: 对，你是大人呢、小孩啊、什么孕妇啊都可以做。
0: 对。
1: 那么适用很宽泛。但是它确实不能对于某些特定疾病做出一个极为准确的诊断。
0: 嗯。
1: 但它可以给你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对，
1: 让你把后续的目光聚焦到某一个疾病上啊。你比如我大致看啊，这个人可能是个前列腺增生比较重啊，那我们再下一步去详细查前列腺。比如我们看到有结石了，我们下一步再去找什么什么检查，详细去做结石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分析出血尿，最后。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是泌尿健康。我们的主要话题围绕着这个血尿的信号，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啊，苏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随时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从泌尿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苏主任，我们这个引发血尿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就得说到您的专业了哈。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的，像您说到的泌尿时结石、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统肿瘤，还都可能会涉及到血尿的问题，对不对？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压力性尿失禁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随时走进节目来，我们来说一说吧。一般泌尿外科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会出现血尿？
1: 咱们先说一些，主要说一些和老百姓咱们比较大众的，常见的可能跟很多老百姓、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的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泌尿系感染，
0: 泌尿系感染，
1: 像一些中青年的女性，
0: 由于
1: 女性特殊的身体构造，所以说她是经常容易发生泌尿系感染的
0: 啊。
1: 但是泌尿系感染所带来的血尿它的特点一般是先出现这个明显的尿路刺激症状啊，比如尿频、尿急、尿痛啊，尤其有时候女性在这个月经后啊，或者大便呢、或者是这个性生活之后可能这个容易带来一些尾声上的污点的时候，那可能伴随着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往往是先有尿路刺激症状，然后再出现血尿症状啊。很多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都碰着这种病人啊，一看这血尿，就很害怕啊。但实际上可能它是一个。

0: 轻微的炎症啊，可以用一些消炎药就可以改善的。
1: 好，
0: 那你还有呢？比如说像泌尿系的结石啊，很多结石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引起血尿啊。
1: 嗯。
0: 但是结石呢，往往有很多人可以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腰痛啊，就是先有一些腰痛的症状，然后呢，可以引起相应的这个有血尿的症状啊。结石带来的血尿呢，有的人会随着结石的活动，比如擦伤这个尿路系统的黏膜，可以引起肉眼血尿。有的人呢，没有，比如长时间体内都有这个肾里头都有一些小结石啊，他可能没有肉眼血尿，但他可以有一些镜下血尿啊。
1: 我明白。
0: 所以说是通过体检可以发现的。
1: 嗯。
0: 再像老年的前列腺增生，
1: 嗯，
0: 你排尿困难呢，比如前列腺腺体大，血管丰富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着，就因为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个表面的血管脆弱出血，引发这种严重的血尿，甚至这种血尿甚至严重起来可以危及生命的啊，出血量很大。
1: 嗯，
0: 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常见的疾病。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对于血尿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要除外一些泌尿系肿瘤啊，因为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等等，这都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他们的典型症状也是血尿啊。当然他们的症状是一些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啊。所以说呢，再加上还有一些比如说畸形啊，也可以引起血尿，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放射性膀胱炎呢，放疗后出现的一些反应啊等等，都可以引起血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比如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遇见一个血尿的患者，那首先也得根据他的病情来初步分析一下啊，这个人大致是哪一个病因引发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再去相应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啊，追溯他背后的原因。
1: 好，看样子这个一个血尿涉及到的病种还真不少啊。
0: 对对对。
1: 泌尿系统的感染，包括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频繁呐、尿急、尿痛呐、血尿的一些信号。泌尿系结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腰疼的这种情况伴随。前列腺增生的话，可能就是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血尿了，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泌尿系统肿瘤的时候，它会有间歇性无痛性的。当然这个可能是通过彩超来排查了，是不是？
0: 对，下一步对。
1: 彩超可能它是看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吗？有增生啊，或者有异物的长出，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整个医院去查血尿的时候，刚才你也提示大家了，常规的检查项目就是包括我们的尿常规，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的彩超。就是一般的流程基本上都是这个，是吗？
0: 对，我们大致先拿这些检查呢，先梳理出，再结合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他的这个血尿的特点，我们大致先去分析一下啊，他有可能是哪一种疾病，
1: 就是什么方向，我们得固定一下。
0: 对，然后再根据这个方向，我们不同的路再下去进一步深入的检查。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冰城医生呢，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每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有所认知和了解。今天我们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大家有涉及到，比如说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手段、包括我们整个做了一些检查报告没有读懂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啊。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把整个的血尿的这块涉及到的一些疾病状况，包括某一种疾病它的主要症状伴随的一些症状，都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交流。我相信我们的头脑当中啊，对于这个血尿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了。接下来那我们就该进入临床的一些治疗方式了，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确诊了血尿的一些病因之后，我相信苏主任，不同的疾病对应 的治疗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是药物治疗，

0: 还是必须要手术治疗，哪个效果更好，更适合我们这种疾病呢？
1: 嗯，是，首先呢，当我们面对一名有血尿来就诊的患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呢得先通过病人的病史查体，然后结合一些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的检查啊，来初步判断这个血尿引发的就是背后的病因啊。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中青年女性，
0: 嗯，
1: 那她这个一个泌尿系感染啊，膀胱炎引发的这种血尿，
0: 嗯，
1: 可能我们主要会让她，比如说改善一些生活习惯，注意卫生啊，别着凉啊，啊这个。再配合用一些抗炎的药物啊，来这个达到治疗的目的。
0: 嗯，
1: 那像
0: 主要是消炎呗。
1: 对，消炎、
0: 嗯。
1: 对，当然这是针对一些比较轻的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啊，像下尿路感染。那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结石了啊，
0: 嗯、
1: 我们这因为这也是大众病、常见病，可能在很多人体检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对，有的人有症状，甚至有的人没什么症状，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0: 嗯。
1: 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不同的结石的部位啊，你比是肾里的还是输卵管的，
0: 嗯，
1: 多大呀，小的结石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适当的多喝水，甚至有的不需要太特殊的处理，去观察它就行。
0: 嗯，
1: 那再大一点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可能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甚至有的再严重的可能我们会需要做手术治疗。当然这个呢问题呢这个展述起来就很多了，因为你不同结石的大小，不同的位置啊，它对疾病造成的就对这个患者呢造成不同的伤害，可能我们选择手术方式也不一样啊你是选择这个输卵管镜啊，镜皮肾镜啊，还是说去切开啊，
0: 嗯，
1: 甚至包括一些治疗的流程，当然这些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0: 嗯嗯嗯。
1: 那你像比如说我像我们前面说的前列腺增生，我们也可以引起血尿，那也要看血尿的严重程度啊，轻微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治疗啊，甚至严重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紧急的还可以用介入栓塞的办法啊，先把这个血控制住啊。严重的血尿也是我们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指征啊，一个手术指征。
0: 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前列腺增生需要手术啊？
1: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是我们
0: 临床非常常见的
1: 老年男性，
0: 困扰老年男性的一种疾病。
1: 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男性进入这个五六十岁之后啊，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前列腺腺体的肥大增大啊。那么它压迫尿道可以引起呢这个我们排尿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尿频呐、尿急、尿痛啊，引起这个尿流变细啊、尿不干净啊等等。那初期当然是这些排尿异常的问题，但随着疾病的进展，我们可以长期的排尿不畅，可以引起这个频繁的发作一些膀胱炎啊，这个引发膀胱结石，甚至引发这个腺体大了，像我说的前面表面血管脆弱，容易出血，引发严重的血尿，甚至再有严重的啊，像临床上也都是很常见的，引发这个上面的水都下不来了。你比如肾往下排水呢，得是从输尿管出来，途经膀胱啊，再尿出去。那么当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引发这种排尿不畅的时候，可能肾的水下来都会造成困难，引起肾积水，甚至最后引起肾功衰竭的情况，这都大有人在。所以说我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是你比如说血尿啊，合并膀胱结石引发肾积水等等，那就是你通过药物治疗可能无法
0: 解决不了了。
1: 对，我们往往就需要进行
0: 手术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是跟他的这个疾病的年头有关呢，还是这自己的各个组织器官的一些病变有关呢？
1: 跟病变的进展肯定是
0: 进展。
1: 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呢，早期阶段可能增生的不太严重，可能我们就是一些轻微的尿路改变症状啊，比如我夜尿增多，比如我排尿费力点，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往往是可以通过大部分是通过比如让他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呢、通过药物治疗啊来这个改善的。但是呢，你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可能增生的腺体越来越严重啊，对这个尿路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我吃这些药可能也改变不了的时候了，那我们往往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我们叫这个临床进展型的这个前列腺增生。那可能你吃药不好使了，我们就得寻求一些手术干预的方式。
0: 对临床上基本上还都是先保守药物，然后后来不行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手术。

0: 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挺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愿意去就医，有的时候就忍，哪怕是影响睡眠，临床是不是特别常见，他们也不愿意去挨这一刀，说白了，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忍着忍着就会忍出一个大病的，大家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前列腺炎，这个吃了也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对
0: 啊，他们也很苦恼。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既然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的问题其实方法很多的，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思路里面哈，然后去寻求这种解决方案。
1: 对，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到一个正规的医院啊，比如说。什么疾病找到专业相应专业的专科医生，
0: 对，
1: 去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
0: 是
1: 啊，因为你有很多阶段，可能你在早期适合吃药，你看我们临床也经常碰着有的人呢，可能他吃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了，但他还很偏执，可能对于手术也有相应的恐惧啊。那这个像我经常跟有一些病人说，其实你如果这个药物治疗不改善，那么你可能终究是需要可能手术治疗来改善一下的话，那你早做可能你越能享受到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而且在你身体状整个全身机能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情况下，就像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做个前列腺增生手术，可能我就仅仅是有点前列腺大堵塞尿道了，我身体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很好，那么你这个时候做完这个手术的效果，和我到80岁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迫不得已尿不出来了，那我被迫去做这个手术，80岁的时候我全身的机能状况包括的肌肉神经的组织都退化了，你做完的效果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就是在前列腺增生这块我们和苏主任多请教了几句，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往的冰城经济啊冰城这个医生节目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疼别等，然后你现在呢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苏主任随时为您在线解答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苏主任，刚才我们在讲到了这个血尿的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围绕着不就是血尿的一个信号吗？
1: 对，
0: 中老年人群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有的是肉眼可见的，有的是那种肉眼见不到的，就是镜下的，其实中老年人出现了这种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也有吧？
1: 对，很多，
0: 是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要高度警惕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是泌尿系肿瘤。
1: 对，就是说到这个血尿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这个、
0: 临床患者，
1: 对，临床上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血尿，那么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第一警觉的就是要除外肿瘤类的疾病，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像膀胱癌，原来其实一直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疾病啊，当然这两年可能随着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呢，可能它位居第二了。
0: 其实刚才你说到前列腺增生了，我就是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增生有可能就会发展为前列腺癌。
1: 那倒不是，但是就是现在的前列腺癌是发病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0: 是啊，
1: 对，这个跟我们我读书的时候还不太一样了啊。我读书那时候前列腺癌没有这么多，现在随着人们体检改变，前列腺癌已经逐渐有点像这个大众性疾病普及了。但是咱们说回来呢，其实就说我说这个血尿问题，它就是我们叫尿路上皮肿瘤一个最典型的首发症状，就是叫间歇无痛性肉眼血尿。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碰见这个中老年人发现血尿的，反正从我个人思维上，我肯定要努力去除外这个人有没有肿瘤类的疾病啊。如果你没有肿瘤类的疾病啊，比如说就是个单纯的炎症啊，就是个单纯的前列腺增生啊，哪怕结石，那还好，我觉得还好，肯定比得了这个恶性肿瘤的这种这个恐惧性要低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对，
0: 苏主任，您刚才说到了间歇无痛性能理解哈，就是间歇的话就是时而有时而没有吗？
1: 对，这是这个

0: 尿路上皮肿瘤它的一个典型症状啊、
1: 哦、
0: 但往往就是这个症状而造成了好多人疾病出现了延误，太多太多的患者了啊，就是他都是比如说我出现了两天的肉眼血尿啊，比如这个肿瘤表面的血管比较脆弱啊，他出血了，出血之后可能过两天自行又愈合了、嗯、那么这个人往往他可能他甚至没有给予任何治疗，比如说他就说哎我去年尿两次血，那、啊、尿两次血自己就好了，那么人就容易忽视，尤其像一些老年人他未必有这个定期体检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啊，那可能他一开始呢出现一次血尿，哎，马上可能第二天好了，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啊，他寻思那可能也没啥事啊，我也没有进一步的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哎，可能过几个月又出现一次血尿，哎，一出两天自己又好了，可能没等我吃消炎药呢，他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看着好多这样的患者，那么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等他越来越重，比如说越来越频繁出现，来到医院去进行系统的检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疾病就诊的最佳的早期阶段啊，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1: 是吧？
0: 对，
1: 就是他这个血尿是不是泌尿性肿瘤的一个最先期的一个信号？那个时候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疾病阶段？
0: 就大部分肿瘤，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些，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卵管癌等等啊，他大部分人都是以这种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作为初始症状，当然也有啊不是的，但也有不是的，但是大部分人
1: 啊，
0: 所以说在这里头呢，我还是要提醒广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尤其针对中老年的朋友们，如果你出现了血尿啊，一定及时上这个正规医院找专科医生，
1: 嗯嗯，
0: 去做一个检查，
1: 哪怕就做个尿常规呢？
0: 对，做个尿常规，做个超声，
1: 是
0: 吧？对，除外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不就放心了吗？
0: 对，那当然是这个万事大吉，
1: 对
0: 啊。但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不能够因为，比如说我这个血尿，哎，隔两天好了，我就不当回事了。这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多太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事儿而延误了病情。
1: 泌尿肿瘤的治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个应该说是在临床上接触了这么多的患者，所以说苏主任先一再的建议大家，发现了血尿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个尿常规，包括我们的彩超，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把肿瘤排除在外，然后呢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你在临床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比较多，他一般的来说多长时间才会就是演化成泌尿肿瘤，然后才会加重对身体的影响的？
0: 肿瘤的形成呢，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啊，它造成体内的基因的改变呢、
1: 嗯、
0: 当然这个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对于肿瘤的处理意见呢，肯定是觉得早期发现，
1: 嗯，
0: 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样是它的结局可能会
1: 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同样都是得了，比如我同样都是得了膀胱癌啊，我们这个就这些天呢，就是不说天天都有这类的手术啊，可能周周都有这类的患者在我们这做手术，甚至我刚刚来上节目之前呢，也刚完成一台这个膀胱肿瘤的这个
1: 手术，
0: 微创治疗的手术，对、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很多。那么你早期发现，在他比如他还是长得比较小啊这个比较浅表啊时候，我们就会治疗，甚至能达到治愈的目的。
1: 嗯，
0: 而你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发现的晚了啊，他的这个长得多了啊、
1: 嗯、
0: 那他或者长得深了啊，嗯，这个那他可能治疗起来，虽然说我们也是给予积极治疗，但是他可能他的治疗结局包括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性啊，包括未来的这个甚至一些经济上的负担，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血尿症状而去延误去忽视，
1: 嗯，
0: 那么一定要早期的去发现它，去干预它。
1: 好，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无痛的间断性的血尿是跟我们的泌尿肿瘤是这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泌尿肿瘤一般的来说它里边是还包括几大类吗？
0: 我今天讲的这个血尿的症状
1: 啊、
0: 当然引起血尿的泌尿系统肿瘤呢，可能这几个肿瘤都可以。你像我前面比如说肾脏的肿瘤啊，比如也有破裂出血引起这个血尿的、甚至像前列腺癌 也可以引起血尿。
1: 嗯，
0: 但是呢，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血尿，
1: 嗯，
0: 就是间歇无痛性的这个肉眼血尿，那么往往指的是我们叫尿路上皮，
1: 尿路上
0: 皮肿瘤，
1: 也
0: 我们也叫尿路上皮癌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就像，反正我经常跟别人比喻，就像一个下水管线的工程。
1: 嗯
0: 啊，那么从肾脏分泌尿液，它是要途经从肾盂输尿管，然后到膀胱，然后再从尿道排泄出去。那就好比说人，你这个大楼里的水管系统，它从上到下，我们在肾盂输尿管、膀胱以及前列腺尿道部的这块尿路上皮的这个黏膜，我们统称为叫尿路上皮。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些部位发生的癌啊肿瘤，我们一般叫尿路上皮癌啊、
1: 哦，
0: 那就是包括膀胱癌、包括肾盂癌、输尿管癌，他们统称为我们都叫尿路上皮癌。那么他们的临床表现，包括一些治疗的特点，都是有很大相似性的。
1: 哦，膀胱癌、肾盂癌、
0: 输尿管癌、
1: 输尿管癌，
0: 对 对，
1: 都是我们的尿路上皮肿瘤的范围之内的。
0: 对，就他们的病理类型，发现病变之后，基本上都叫尿路上皮肿瘤
1: 啊、哦哦。
0: 所以说他们，在临床表现上啊，包括一些治疗后续的治疗这个原则，还有后续的一些复诊上，他们很多都是有相似性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科普之后，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抓紧时间走入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记好了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没错，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就是让大家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医大一、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包括医大六，我们所有的专家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目的呢，就是更好的去认知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主动的去提高自我健康意识的一个管理啊，所以说在每一期科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泌尿健康，关注血尿这个话题，那大家呢就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了，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苏主任是专门在临床上研究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他的业务专长也是在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的尿失禁方面，所以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专家好好交流交流，自己疾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下一步如何来科学有效的进行治疗，是药物还是手术，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最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又包括哪些，希望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那苏主任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肾尿路上皮肿瘤啊，包括膀胱癌，包括这个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尿路上皮肿瘤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现在我们在整个诊断确定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是靠什么手段来确诊的？哪些因素又是患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0: 啊，可以啊，
1: 啊，
0: 像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呢，主要我们包括这个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
1: 啊，
0: 相对来说呢，以膀胱癌最为多见，
1: 啊
0: 啊，这个这他我不说了嘛，原来膀胱癌是一直是临床上，排名最高的这个就发病率最高的泌尿生殖系统肿瘤，那、恶性肿瘤，那么你像要诊断膀胱癌，我们一往往是通过这个，比如先做。通过临床表现先做我前面说的尿常规啊超声啊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判断出那么我们有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不管是肾盂癌、输尿管癌、膀胱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要做更为细致的影像学诊断啊，你比如说增强的腹部 CT 就泌尿系 CT 或者核磁啊，来这个看这个他们可以把这个肾盂癌、输尿管癌、膀胱癌都看到，当然像膀胱癌，我们最后的确诊的金标准， 目前来讲还是得通过这个膀胱镜，就是就像我们人的眼睛进到膀胱里一样，来看到这个肿瘤，达到确定诊断的目的。目前来说啊，像诊断膀胱癌，我们还是膀胱镜还是一个确诊的金标准。
1: 膀胱镜，膀胱镜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遭不遭罪啊？
0: 既往的膀胱镜呢，主要都是硬镜
1: 啊，
0: 就像一根铁棍一样
1: 啊，
0: 我们要拿它进到这个人的膀胱里来观察病变的部位啊、数量啊、什么程度。当然可以想象，男性的尿道啊，它比较长啊，因为有阴茎嘛，所以说呢，那你要拿一个铁棍进到男性的尿道里，那这种痛苦性是很大的。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膀胱镜的这种疼痛感，有很大的恐，就我说的主要是男性患者啊，因为相对女性来说呢，他还算痛苦性比较小，主要是针对男性。那么很多病人我们在临床碰着的，因为不敢做膀胱镜而延误治疗的，我们碰着过，
1: 大有人在。
0: 对，因为他一说啊、你这个病，
1: 那我们可以把硬镜转为软镜呢？
0: 对呀、
1: 患者不那么遭罪呢？
0: 对呀、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你看像我们原来我这个前些年当小大夫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去做诊断啊，他延误治疗的；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复查的，因为我们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做膀胱镜，也得需要做膀胱镜，那么他不敢复查。比如有的时候复发了他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这各种这个工程这个科技的都有发展，对吧？那么我们的膀胱镜早已经进入了软性膀胱镜的时代啊，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镜子，而且这个镜子呢还是带拐弯的，我们就是它顺着男性的尿道，随着这个尿道的弯曲就自然跟着这个弯曲进到膀胱里，所以说尤其对男性的患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对，不遭罪了、
0: 对，因为我们医院一直是在很早就引入这种男性的软性不也不叫男性，就叫软性膀胱镜的这个检查。那么现在有很多病人就是他可能手术都不是在这做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
1: 检查，
0: 对，检查或者是复查啊，为了这个软性膀胱镜的舒适性而且他跟硬性膀胱镜比呢，它一是特别舒适啊，二就痛苦小嘛，二呢它这个前头这个软镜呢是可以自由弯曲的，那么不像硬镜，你一根铁棍进去呢，你可能大家就想象你进到一个屋子里，它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1: 对，
0: 有的角落它可能看不清，看不到，但软镜呢，因为它这个角度可以来回的打弯，所以说它在膀胱里达到一个无死角的观察
1: 啊，
0: 那么很多疾病就也不会出现漏诊。
1: 挺好啊、
0: 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
1: 一个。这个软镜应用几年了？
0: 也好多年
1: 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王先生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有问题继续请教苏主任，87997399啊。王先生你好。
3: 陈红老师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毛人王远成。
1: 啊。
3: 我现在吧，这个肾里边有个结石。
1: 嗯。
3: 达到七了，现在没人敢给我做。我昨天上医大也去了，医大二也去了。他说，我先问问苏主任，我这个现在这个结石现在在输尿管里边。现在他不往下走，他就是右侧的那个髋关节皮带下边那块疼。软毛腰。
0: 我那好，打扰你一下，这个王先生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第一点。你现在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3: 我现在就是往下蹲和猫腰坐着疼。
0: 对，那么那你这个说你有这个一个输尿管的结石，那输尿管结石呢？你是通过什么发现的？超声还是 CT？CT。CT 啊，上面有积水吗？
3: 没说有积水呀、
0: 啊，
3: 就是光照个片子。
0: 说你有一个7毫米的结石，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啊，那他为什么不敢做是什么意思呢？
3: 因为我是那个什么，我现在是心衰，
0: 那你平时的运动量能有多少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我爬个楼啊，我出去遛个弯儿，我能走多远呢？
3: 这都没事儿，现在原先不行，原先就走50多米就不行了，现在我这住了3回院了，
0: 啊，
3: 回来现在。 我搞中医按摩的
0: 啊，
3: 我现在按摩两三个人还没问题。
0: 嗯，

0: 那你现在这个心衰是通过什么方式治疗了吗？比如说是心脏支架啊，还是在正规的心？
1: 没有支架，就是在那个中医学院
0: 啊，
1: 中医学院那个中药治疗完了，到胸科医院又抽的水
0: 啊。那
1: 抽完水以后回来，这今年三月份又住的院。
0: 住的院给什么治疗了呢？
1: 就是普查一下子心脏
0: 啊。那你那个发现这个结石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俩礼拜吧。
0: 俩礼拜啊。他没建议你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吗？
1: 他不敢做。他说，我说碎石，他说碎石也没人敢给你做，因为你心有心衰。
0: 这个你特别胖吗？
1: 我不咋胖，1.7米多，1.6米，160斤。
0: 首先呢，一个7毫米的结石，确实在原则上来讲，它自己排出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指望通过吃药喝水的方式，达到它自己排出的这个结果呢，可能不是很大，这种希望不是很大。那么两种处理方式啊，首选我们可以其实选择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我觉得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对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对你的心脏的功能要求也比较低，你可以尝试做一下。如果说也没有人敢给你做，你可以到门诊来找我啊。这个我觉得凭你描述的这个心脏的状况，就即使做手术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临床上做手术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脏不好的，又有高血压又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不是说有这些病我们就不能手术，他是怕你耐受不了那个麻醉。当然这个得看到你的一些心脏有关的相关的检查，才能具体分析出你的心脏能承受多少什么手术，比如什么麻醉啊，这个还得具体分一下。但我觉得对，我们得有进行一个评估，我觉得还是应该希望还是很大的啊。
1: 因为我第一次看病吧，是在肾脏这块疼，是在五卷，他拿上阑尾炎了，完了他说你这个赶紧去医大，去医大四或者是医大一，你去做个检查，你这到时候这个冒了就坏了。我说完，我这在那出来坐车，正好直接到医大，完排个片子做行。
0: 你这样吧，王先生，你可以拿好你手中所有的资料啊，你在这个医大其他医院做的资料都可以啊。然后呢，我每周一三五都有我的门诊啊，哈医大四院南岗院区，对，就在火车站道对面那块啊，一三五的密外二门诊都有我的门诊，你可以过来到我门诊看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啊。我觉得治疗应该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1: 明天老师出诊吗？
0: 明天上午我出诊。
2: 您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公众号，
0: 对对对对，
2: 小程序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您去看一下，好吧？
1: 那么，苏老师，我给你增加点负担。我是盲人，你在那直接可以给我加号吗？
2: 对，
0: 那你最好有个陪同的人，拿身份证是可以在窗口加号的，拿身份证可以在窗口
2: 有陪同人员啊。好嘞，
1: 谢谢窗户，
2: 别客气，再见。
1: 好，明天见。
2: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泌尿系的结石，包括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的肿瘤，包括压力性的尿失禁，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血尿的这一块。希望大家都能够日常生活当中引起一份关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一块，苏主任，您提到了膀胱癌还有肾盂癌输尿。

0: 管癌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膀胱癌。提到了膀胱镜的这块，我们就提到了软镜和硬镜的哈。
1: 对对对。
0: 啊，对于我们来说，患者来说，现在不要有这种恐惧了，因为医疗技术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想知道一下，除了我们的这个膀胱癌之外啊，还有就是肾癌、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是不是也都是叫做我们提到的尿路上皮肿瘤？
1: 对，就是肾盂癌、输尿管癌、
0: 啊，
1: 因为它肾实质癌还不叫
0: 啊。
1: 对，因为一个肾脏呢，大家如果吃过腰子的话，就可以看着它有一个一层厚度的，我们叫肾实质，这个地方发生的癌，我们叫肾细胞癌。啊，当然我所谓的肾盂癌是指这个腰子的里头心儿里头
0: 啊
1: 这个尿路上皮它发生的肿瘤，这是两个病
0: 啊，
1: 虽然说都长在肾脏上，但它实际上它的病理类型啊、特点，它是包括甚至包括手术范围什么都是不一样的啊。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无痛的血尿，尿路上皮肿瘤如果发展到后期的话，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对，你像这个临床上呢最多见的是以间歇无痛性肉源血尿这个作为首最初出现的临床表现
0: 啊。
1: 当然有一些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它也不是以血尿症状为主的，比如说肾积水
0: 啊、哦、
1: 很多病人你像输尿管的肿瘤它可以引起输尿管的堵塞，然后造成肾积水。
0: 嗯，
1: 那么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发现肾积水啊，他都是通过其他的病，比如说，哎，我体检发现我怎么有肾积水了呢？
0: 嗯，
1: 然后我进一步去做检查，比如做了 CT 啊、核磁啊等等，发现输尿管里有这个肿瘤，这种病人啊、也是很多见的啊、
0: 哦。
1: 当然了，你随着疾病的进展啊，甚至到了晚期，它可以，你比如说像膀胱肿瘤堵塞这个尿道出口，甚至出现尿储留尿不出来的情况，
0: 嗯
1: 啊，甚至。肿瘤出现转移了啊，可以引起相应的疼痛啊或其他脏器的一些表现啊等等啊、
0: 嗯、
1: 当然这个就是我说除了血尿以外，
0: 嗯，
1: 肾积水也是这个很多也是由于肿瘤引发的啊，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症状、啊、
0: 好好好。现在早期发现尿路上皮肿瘤的话，发现之后治疗效果怎么样
1: 啊？早期还是
0: 很
1: 好的，
0: 很好的，
1: 对对对、哦、甚至我说了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你像一个初单发的啊，浅表的啊，早期发现的一个膀胱癌，比如说膀胱肿瘤、
0: 嗯、
1: 我们这个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微创的治疗，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
0: 哦、
1: 啊，它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一定要发现的早、啊、
0: 所说的治愈就是不会复发了是吗？
1: 我们5年
0: 5年
1: 不再出现，
0: 生不再出现，
1: 就不是就是不出现这个肿瘤的复发，我们叫做临床治愈、
0: 哦、
1: 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好的。最后呢给我们大家再来提个醒吧，关于血尿大家最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和看待，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好。
0: 嗯，
1: 今天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血尿呢是我们泌尿科疾病当中很多疾病都会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
0: 嗯，
1: 那么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血尿，尤其是肉眼血尿啊、
0: 嗯、
1: 就是尿色变红，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被自己发现。
0: 对，
1: 我排尿的时候一个色深了啊、红了，那这就是大概率讲这就是一个肉眼血尿。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分的恐慌啊、
0: 嗯、
1: 觉得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我们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专科医院啊，这个找专业的医生啊、
0: 嗯、
1: 那么进行详通过你的病情的分析做详细的检查啊，及早的干预。
0: 嗯，
1: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间歇性的无痛性的肉眼血尿的时候，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啊，甚至比其他类型的血尿，像我说的结石疼了来的血尿，甚至比这个还要重视啊。就是往往是这些间歇无痛的，它容易让人忽视，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啊。那么我们只要去这个其实现在啊，科技的发展到现在，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疾病，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手段的。
0: 嗯，
1: 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早期啊，就即使得了肿瘤，我们能够在早期去发现它，去治疗它啊，就哪怕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结石啊或者前列腺增生啊，
0: 嗯，
1: 我们也及早的干预它啊，这样不仅会降低患者的这种痛苦感，也会对疾病的治疗啊，你早期治疗早期干预肯定是要比晚期治疗它可能效果更好、啊、
0: 是的，
1: 就是啊，我们要高度重视啊、
0: 嗯。 好的，基本上就这些，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提示和专业的科普。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医大四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给大家读懂了这么多科普，尤其是泌尿外科，我们涉及到的结石、泌尿系的结石、前列腺的增生、泌尿系的肿瘤，还有压力性尿失禁，这也都是我们整个苏主任在临床的一些专业特长。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面对面的给大家一一的详细解答，好不好？
1: 好的。
0: 再次感谢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谢您，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

0: 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提供一个专业的数据，这个数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解关于脑梗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发生脑梗还有一个关键的部位，就是颈动脉斑块的话题。颈动脉的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啊，它是容易掉下来的。大家知道这个颈动脉特别的粗，之后呢血流量呢也特别大。当我们脑力劳动者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我高强度运动的高强度思维活动的时候，就是这个脑袋呀像缺氧乏力的那种。那么当我们这个颈动脉如果有斑块堵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血供应脑袋。我们的第一步损伤是什么？脑梗。这个脑梗的过程中，它就全称就是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说的就是脑梗，那么它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死或腔隙性脑梗塞，这是在临床医学上两个截然不同的叫法。那么中医或老百姓叫了脑闭，这是纯粹中医的说法，叫白了脑血栓，说的就是这个事儿。那么得了这个的过程中，我们脑梗一出现的过程中，啥叫梗？堵塞。你别管堵大血管还是小血管，这个东西一定是堵了。那么堵了这个东西过血就分三部分，一个是堵一半，那么能过去一半血。那么当我们的头部需要一毫升的时候，血液的时候，你就过0.5毫升，你怎么不会痴傻捏呆不往你身上扑？第二，那么这个脑梗里边堵2/3，就轻微过点血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痴傻捏呆就更重了。那么当我们这个血管堵得完全死死的，就说我就堵了一个小血管，那么我所有的症状也都上来了。那么这我前两天给大家讲那个12对神经的问题，它必然要伤一个。如果我两侧都有呢，那伤的可不是一个，那道症状就一定会扑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原来脑梗杀伤力这么大，伤害12对神经。那么如果是脑白质疏松再下来呢？脑白质疏松是什么？脑白质脱垂鞘到底是什么病？就是包着那个电线塑料那层外皮儿。那么这个塑料外皮这个电线啊，大家都会懂，我们一般的就是像装 WiFi 呀、就那种小细线儿，搁打火机燎一下，家里边如果没有作业工具，燎一下搁手一拽 把它接上。

0: 搁黑胶布一缠。那么为啥要缠上胶布？不缠上胶布它容易短路。那么这个短路是什么？这个短路的过程中就不是我们说呀，说实话停下了忘了，这就属于短路。还有眼睛直勾勾的，突然间就直勾勾的。第三，反应慢。第四个就是这个记忆力下降太明显了，前脚说完后脚就忘了。第五个，走走道哐当，这个腿不敢动弹了，哎，一小会儿就过去了。这是啥？短路，它不是完全断了。
1: 嗯，
0: 还有我们走路的过程中，要怎么这个像踩棉花似的呀？
1: 嗯，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是在这种要短路未短路的过程中，你说你来一个剧烈的运动，一个不经意的轻轻的撞击，是不是他就
0: 这个不行？
1: 就会出问题，
0: 这个不行，这个要出大问题。因为很多人是怎样的呢？就强行的。
1: 嗯，
0: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快到家了。我在户外，
1: 哎，
0: 我钓鱼捞虾的，
1: 或者
0: 我得回家呀。
1: 尤其还有一些老人比较要强，就是他感觉这个头晕了，或者眼前冒金花了啊，脚一软倒下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赶紧自己得爬起来。
0: 嗯，强行整这些都不行。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哎呀妈，这个脚怎么踩地上的过程中，就像有石头子儿，还有像豆子那种，那种里边各鞋。之后这都是啥？这都是神经传导出问题了。这神经传导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说电线皮儿漏了。这种情况下还不整，还等什么？
1: 就是我不跟大家讲过一个吗，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比我还年纪小几岁，他当时也是这个脑梗发作，就是很年轻，像我其实没有那么老，对吧，比我还小几岁。然后他说但是跟他的这种交流让我了解了比如这个疾病发作时的个人的一些感受，当然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讲，他说自己感觉就是眼前在冒金花，然后就像这个电影这个电视机像断电了似的那种，哎，一闪一灭，一闪一灭，然后他就说觉得半边身子从脚底啊，就是麻劲儿，然后就一直往上面蔓延，半边身子麻。然后他当时其实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他说，我当时就是麻的那只脚，寻思这只脚怎么了？他重重的跺了一下脚，啊，然后后来
0: 这
1: 个被送去医院了，还好就是年轻救回来了，
0: 嗯。这个另一个呢，这个救治的过程中还天锤底子搁那摆着还好一些。你别看他现在多，他也比我们六七十岁的要好，
1: 因为他毕竟年轻，
0: 毕竟年轻，身体的机能在那儿呢。我们六十七岁的机能的过程中，就是你使六七十年了，这个东元设是一百年，寿活的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梦想，这是98%的人的梦想。因为我们会发现百岁以上的人凤毛麟角，几十万上百万出现那么一个，有的是地方的过程中比如说两三千万的人就出现十多个，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还98都99.8吧。那么你为什么不能那样？你现在身体都是这种疾患，我们身体在断崖式下降的过程中首先就讲究气血，气也不动弹，走走道你都费劲。这就是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的过程中，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哮喘、肺气肿、肺结节、肺大泡的人，你们就别想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你呼进去的气儿，肺必须完全张开，完了一挤一纳，一吸一纳，就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就这个过程，你们那个里边空间都不够，而且撑不了那么大。那么把二氧化碳干啥呀？留里边了。应该要啥？要我们吸进氢气的这种氧，但是你深度不够。这就是说深度为啥不够啊？很多人说你猛吸一口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我得憋肚子，憋肚子那块是啥呢？就是肾气，肾功要勾住肺下来的气，就是肺气要下降，肾气要上升，它。

勾在一起，不喘，胸不闷，脑袋不晕。这就是我现实生活中跟大家说，这个看病啊，医生在主诊疾病的治标跟去本不是一回事儿。当你或你的家属已经干预整个中医在诊疗过程中的一个一环或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就要标，他根本就不要问。我们所以啊，在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那么肾气补肾，你疯了吧？有些男人都接受不了，哎呀妈呀，我都80了，你可别扯别的老太太死多少年了。这个是一个状态。第二个状态，50多岁到60、50多岁这个，哎，身体下降快这个，嗯，我需要补一补。哎呀妈，我这个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说这两个，我们都说80岁老头跟50多岁这个一个补一个不补，我们能接受。要是让这个小老太太补，哎，就我就是不给你嘴巴，我不谩骂你，我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我女人我补什么身？怎么的？你就不呼气吸气儿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家属一看，我们来看肺了，就是。心慌胸闷气短，这会你还给补肾，什么玩意儿，不看了走吧，或者是那你先给我们整一整吧，整肺就行了，你就知道他把这发给你摘掉一半了，问你还想好。所以很多无知的家人，包括无知的病者，干啥，我不是取笑他们，我也没有取笑这种权利，我也没有那种恶心之心，是什么，是你不懂，你得听专业的呀。那么肾气一上来，肺气一下来，这种全身的气机都流动了，全身气机流动，我不要求什么玩意儿啊，心慌胸闷气短，我下来了，我让这个气儿把血推起来呀，这血一走了，这块氧是不是就全进来了，一进来了，这五脏六腑全都养，这不相当于种了一颗一地的秧苗，你给它加化肥一样的呢，就是这么简单。不行，那不行，这个开5天的吧，3天我们就知道这完了。这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例子。那么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肺这块你不治，呼吸促停，呼吸不畅，氧进不去，二氧化碳跟里边流多了，也就是有个二氧化碳中毒，这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这二氧化碳还能中毒，和水都能中毒，何况二氧化碳中毒。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哎，说这个人家晕过去了或怎么样的情况下，快整个黑色的塑料袋把套脑袋上，你会发现这个货都晕的都不行了，都快要憋死了，你还整个塑料袋给你套脑袋上，你不想谋杀吗？这是99%的人都这么想的，这谋杀了开始啊，他想让他死，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整个黑塑料袋给他系脖子上，哎呀，喘得上不来气儿，完我们一看他一吸一呼之间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塑料袋吸进去的气儿啊，就是一呼到这儿往里边一吸的过程，那个塑料袋都贴鼻子上了，说这快整开，这不要憋死他，你要杀死他，但是你会发现，哎，几分钟把这个人缓过来了，活蹦乱跳。很多人说，那么你们的认为这是杀人，但是在医学角度这叫救命，懂吗？那么这时候二氧化碳跟氧只换出事儿了，哎呀，还这么回事，哎呦，我去森林里边玩，哇呀，又靠山又靠水又靠树木，这空气新鲜的不得了，不大会儿晕晕乎乎，这晕的已经不行了。很多人不了解咋回事儿，这晕的脑袋迷昏呐，难受啊，哎呀，胸腔也闷，脑袋也晕，眼睛有点像睁不开似的，醉氧，就氧多了不行，这就是为什么脑梗、心脏病、心衰、肾衰的人把氧气提到家里边去，或者外边租个氧气罐子，哎呀妈，这可得吸氧啊，一次3个小时，1天3次，吸12个小时，你这是作死呢，你这是要命啊，你这变相自杀呢，这不懂那不懂，那一给氧还不好，你叫被迫吸氧啊，那叫醉氧，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吧，

我一个好朋友去了哪儿？去澳大利亚。去了就病了，这家病了7天，最后的情况下就是不要，最后回来落到西安，澳大利亚一个航班，在某一个节假日加了一个班，就那一个班实在找不着，大节日，那个飞机上都不行了。但是飞机飞到进入中国领空之后，他家人看说这完了，还不落地，这可怎么整？不行就。什么嘛，跟这个什么商量嘛？没成想落地之后，进到医院里边了，直接下边120就等着呢，等那个拉的过程中，120急诊那个就说，窗户打开吧，把车窗全打开，说这上给家属跟上一个人上氧啊，快点，我们都快死了，上什么氧啊？打外周，从机场到医院的过程中缓过来了。跟活驴一样，大家知道可能了解不了啥意思，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了。这个是很多人都理解不了的。那么，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肺大泡啊，我们的像肺上那个囊肿啊，包括结节啊，包括纤维化呀，包括这个带钙化呀，包括支气管这块扩张肺气肿啊。你们不要想那个是长命百岁，跟你们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支气管，冬天严重不舒服，夏天还行，不动才行。你们就是一动起来喘呐，气儿不够的，你们都不行。那么这里边都缺气，这个气一上来的过程中，你要搁肾气一勾的情况下，那么。血全流开了，氧也过去了。那么这个地方会不会刮？你们为什么会得脑梗？为什么颈动脉斑块？为什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告诉你，血液里边每天都在产生垃圾。就是你血流慢了，刮的那颈动脉斑块的人呢，就更是了，在那么粗的地方你都堵上了。那么这块不需要治。那么如果这块不治的话，你怎么可以长命百岁？这一块也跟你没有关系，那么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我们临床医学生治疗颈动脉斑块的过程中，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二院的专门做影像的，什么小姑子，他早都是我治的。这几个医院咔嚓咔嚓，那你这个必须支架，不支只能不行。他就不敢。还有一个。他为啥不敢？他麻醉药过敏。有一次骨头摔伤之后，麻醉药整上去之后，差点把他命扔下去。这他就是逼着只有剩一条道，找到我名下的过程中，把他整。那么2个月检查一次，2个月检查一次，到第4个月的过程中，颈动脉斑块两边都有啊，挺大一块，堵了60%多，那个70%多，所以说让他植。他不敢呢，他之前只能打麻醉药，没有办法搁我这治。治了4个月之后，他小姑子亲自给他做呀，做完之后没了，他小姑子都惊呆了，说这个已经不是科学，这违背医理了。后来我就问他一个，我说你小姑子是上的中医学院毕业的？他说不是，他说我们上的就是这种。临床医学，他是专门学影像的。我说那不是西医吗？我说你小姑子都不信，到现在的过程中活蹦乱跳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有一条动脉闭塞了也好了。我们当时给使的东西就俩，一个是水蛭，化纤那个水蛭，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七十微，4个月。大家想一想，这个玩意儿你的指甲能安稳吗？不安稳。他亲小姑子给他验证，是这样的。那么这不就活命了吗？来，咱不说选下去，咱再说，我现在70岁，我现在就算从60岁，我一点点刮上去的，刮了10年，70%，我让他下降20%，剩50%，我活80，我才犊子70%还不一定治吧，我85、90，
我赌了80%到90%，如果再

这十年里边，你带滑了一遍，它值什么价？我就十年、八年，我整一次就行。前提是，你的气血运行必须好。为啥？因为你年纪大了，代谢就不好了。这就是医学，所以很多医学，纯纯正正的医学，在大家听来的情况下，妈，有的都说你这是害命呢，你整个塑料袋泡，你要弄死他。但是这是医学，但是人就缓过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知西医学生不知价的过程中，他们是不知价，不手术，无解，看人家回家吧。这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我这两天住两天呗，你会发现打两三天针出去吗？那这个药能解啥问题？能缓解一下，说缓解多少那不知道，但是你想常住不可能，回去吧，你只要不手术赶紧走。现在心脏支架的过程中就给你三天，所以啊，我们现在得自己保护自己，这种保护只能是你自己来。那么这个水质为什么用那个华药仙那个水质？因为它能净全身的血，它呢还能让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的稳当。第三个呢，当我们动脉静脉的过程中它都能过去，因为动物入药的是游走型的，就是有缝隙见缝插针这种，所以他把大血管小血管都给我们整了。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坊间还有一句话什么呢，73-84这句谚语，其实咱不能过生日了啊，往小了说，往大了说一岁，往小了说一岁，避开这个。第二个84呢，就是这句谚语，就是73-84阎王爷不找自己也去，说的也是我们医学。我们医学里边说的是啥，叫衰老断崖式，就身体哐当一下就下来。那么如果在这一段73-84，或者是我在73岁以前我把它保护起来呢，那就它就不是断崖式，它是缓慢式。这种缓慢式跟断崖式，断崖式会要命，缓慢式可不一定啊。缓慢式干啥？缓慢式就是我能把这个渡过去，我能替你多活5年，甚至多活10年。那么这种73-84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身体全能下降的时候，是什么叫怎么看出断崖式下降？就是那25羟基地。25羟基地什么玩意儿？就是我们身体的地全参加全身代谢的问题出事了。因为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的整个状态下来的过程中，就是你无论是从我们婴幼儿、青少年、哺乳期、怀孕期，那么这些它都得有这个羟基地的参加。那么这种水平它是健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种断崖式就是以羟基地这个概念。那我们成年人呢，我们说肠胃营养的一个维生素，二型糖尿病甲状腺结节，包括我们的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包括我们的就是骨质疏松、骨钙、更年期，还有生殖泌尿系统，包括我们的就是老年低能量腰椎亚侧性骨折，包括我们经常摔倒的那个粉碎性骨折，包括我们骨折，包括严重的骨质疏松，包括老年睡眠障碍，营养的一个干预，睡眠质量，包括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帕金森，还有最主要的就是老年的代谢性疾病都跟这个地有关。那么还有老年亚临床，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包括慢性肾病，包括调控肿瘤发生发展，包括前列腺癌的关系的一个研究进展，包括乳腺跟它都有关系。你能想到这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吗？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前

0: 现在检查这个枪击地的过程中，钱都不少，但是因为他老年人过程中一年就需要打四次，我们给大家就是包括我们打，包括我本人打的过程中，那么现在也是现在都涨了287了，最开始是256，现在是287，他一定要突破那个价格，因为好多人知道这个东西一个月打一针小屁股针儿，把整个身体包括代谢全能调了，你收到那个断崖式下降的功能跟它就有关系了，包括你全身内分泌功能紊乱，你说让你骨质疏松，包括我们压椎性骨的那块你一点点还往下压它都能好，一个月就一针，一般是要4到5针，打那个针就一分钟，都手法好的就连蚊子叮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呢告诉你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这是73/84衰老断崖式，它根源就在这儿，所以这个东西连孩子都能打。为啥孩子能打？我家俩孩子打了这玩意儿，干啥？他长个儿，还有不偏食。那么就是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低下，他就是解决这玩意儿的。所以一般呢整来的过程中，就打针的我们这部分人的过程中，我一般都给他个盒子，把盒给，原则是这个盒是不给你的。那么这种第三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我们在测，包括学生包括老人的过程中，100个人就能健康3到5人。为啥？晒阳光晒得太少了。很多时候我也晒呀，但是你吸收功能不够。那么包括我们的肌肉痛、肌肉无力、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还有免疫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第三调节免疫功能的时候，具有天然抗炎性，免疫力所下降所感染的疾病它都能抗住。还有一个老年抑郁症，就心情低落、抑郁、墨迹、闹心、心烦、沾火就着。还有一个就是睡不好、失眠的，那么产生这种倦怠乏力的，还有自体性炎症的，就是啥检查都没有，但是这自体性炎症有，那么就跟维生素 D 和缺钙的时候就会产生自体性炎症。所以婴幼、青少、中年、成年、老年、中老年，它这个东西还不贵，一月200多块钱4针。那么整个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大家会发现，就是怎么能判断说，哎呀，我机体免疫功能下降，确实下降了。哎呀妈，可能是老了，什么掉头发。
1: 哦，
0: 对，就是我们的毛囊的健康出事了。这就是说，我们一看那个，哎呀，这个女的为啥就都挺大岁数还烫个发，稀了巴登的。
1: 嗯，
0: 那么就出事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你不用看，懂中医的一看，这个人有病，就是整个功能已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再给大家讲一讲讲说怎么让你这个头发不断不少。
1: 好的，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今天的生活同行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也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

0: 任天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赵廷、赵华阳，那来到了江北，住到一家那二合店里。这一天，赵廷、赵华阳和赵三呢，两个人闲着没事儿，在这儿坐着闲谈。这赵三就说了：“我说赵二爷呀，您在我们店中，您这等人呢，那还得有事。但不知他姓什么。”赵华阳就说了：“我这个朋友啊，嗨，他姓碰。”这一句话呀，那就把这赵三给说愣了。哎呦，我这二爷，您可真会开玩笑！我长这么大了，那见过很多的人，我在店中也时常来这个过往的客商，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这姓碰。那真是百家姓当中还真没有。赵廷点了点头，对呀，这真是不在百家姓之内。赵三满脸陪笑，那这位爷他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要是来了，我好告诉他。那赵二爷，您在这等着。赵廷微含一笑，他姓碰。那碰着谁是谁，就是他的名字。赵三一听心里话，哎呀，那这位那在这不知道等谁，哎呀，等着碰吧，那不定准是谁呢，我呀也别问了。说完了以后，这赵三走了出去，赵廷一个人在这屋里边，倒也很自在。你也想这么大的房子，那自己横遮。单说这一天夜里，赵华阳正在东间里屋啊，在这睡觉，那就听着那西里间有人说话。赵华阳那金针道长，那左云鹏的高徒，又是在深夜之间，这外边又挺静。赵华阳侧耳一听，就见西屋里有人说道：“哎，这可叹，这真可叹，一个官宦之家，那出来还是那官家的风气，那每天里那这样花钱，那如同啊流水一般，那将来的钱儿要花完了，我看那怎么办？那要这困在了店中，到那是穷途末路。”赵廷听到这儿，听明白了，连忙爬起来，那穿好了衣服。赵华阳心中暗想，这话那好像是说我呢。 赵华阳披上了大氅，背背单刀，蹑足潜踪，开了房门，那直奔这西里街来。到了西里街，一听这西里街那还有人说话，可叹呐，可叹。他听着就到了门前，那轻轻的伸手，慢慢的开了门，往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那黑咕隆咚，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赵廷、赵华阳，那借着自己那身后的内力，把眼睁开了，仔细看了看，发现屋里边还真没人。那前边那有窗户，有门，就在北楼下有一睡床，这床上挂着一副幔帐。赵华阳这么一看，这窗户哗啦起来，心中一动，那就听着东里间有人说话了，那给他留下点儿，那叫他花。赵华阳一听，急忙那回到了东间，那见自己的两个包裹那踪迹不见，赵廷、赵华阳是大吃了一惊。赵华阳有哪西里间那回到了东屋，那一看自己的包裹没了，只见床上有散碎的银子，这银子摆成了几个字。赵华阳仔细这么一看，这几个字是花亏银两，到处留神，银钱一亏，那必定献计。当时赵华阳心中一愣，连忙到了院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那左右无人，那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又往四下一看，那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赵华阳又下来，又仔细瞧了瞧，那床角上有四方银子，这旁边有一个字帖，那上面写着：“我弟赵廷，你找恩师传授机缘，歇得倒爬墙的功夫，那献了这首绝艺，身受守正戒银花。”赵华阳可就明白了，这里有人在点化我，我从恩师呢那学了绝艺，那蝎子倒爬墙，那献了这首绝艺，让我带着守正戒银花。一直耗到了天光大亮，就把这散碎银子收拾收拾，收拾到一起拿了起来，那从此他便叫裹蝎车了。那又过了些日子，这一天赵廷叫伙计去看看，那自己向柜上那多着钱。那伙计到了柜台上，往水牌上一看，那上面左一笔右一笔，那一共花了300多两银子。就这样来见赵廷：“我大爷呀，现在花了300多两银子，那不知道您的钱那还够不够？”赵廷的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脸色一变，这赵三就明白了，知道赵廷的钱那是不多了。我说：“大爷呀，您在这儿那等朋友，那不知道您朋友那什么时候来，那为什么这些日子那一直不到，现在钱柜上的钱那数目可不少。要说句实话，那大爷您对我真是不错，那每天都给小费，我挣了10多两，我也发了笔小财。”那赵廷听到这儿，赵华阳心中暗想：“那现在我的银子已经花亏了，这可如何是好？”不过赵廷转面一想：“我有绝艺在身，我要打听打听，这周围有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恶霸之类的，我夜晚那就偷他一回。”那想到这儿，那赵廷就问赵三：“你们这里有没有 恶霸

乡绅。那伙计一听，哎呀，我们这一带那还真没有。赵廷又问，那有没有那大财主？伙计听得知，那倒有，就在我们房后那家财主，在这靠山庄那算数一数二。赵廷听得知，也就是了。说完之后，这伙计走了。赵廷吃完晚饭以后，先出去到了这村西头一个树林的里边。这赵廷站在树林当中，往四处观瞧，要看一看这道路那怎么来怎么去。正看之时，那就见有打北边那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那侍卫达官的打扮。就见这人跳下马来，那身高在九尺左右，那身体魁梧，面似三秋古月，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舞鬓角，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海下一步漠然，大耳相衬，头上戴一顶鸭眉巾，鹅黄的绸子条，双系麻花扣，紫缎色绑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核桃粗细的黄绒绳勒成十字盘，蓝丝套栾带扎腰，大红的中衣，登山道鞋，蓝布的袜子，那花布的裹腿，披着紫缎色的那英雄大氅，那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金狮的滚绣球，那飘单未尽，水红的绸子领儿，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了一把丈八蛇苗点钢枪，策马奔着树林往南而去，就进了这靠山庄。赵廷跟在其后，也就进了庄了。那就见他呀，那也来到了自己住着店门口，那下马进了店，就见这人高声喊嚷：“我说啊，店小二，店小二，店里可有上房吗？”这伙计赶紧跑过来：“哟，没有了，只有西厢房，你就住西厢房吧。”这时候赵廷也跟了进来，就见那老者在西厢房这窗外那站定身形，那时间不算太大的伙计过来，那把门给打开，老大官进到屋里边，这伙计就问这老大官：“你住这边来，那有镖吗？”老者那看着伙计：“这镖在后面走，等我在此休息夜，明日再行。你先给我打着镜面水，那洗点水。”伙计答应了一声，那出去把镜面水洗点水打来，又给沏了一壶那上等的好茶。老者要点蒸食，也无非就是馒头花卷肉笼包子那这些个东西。那吃完了以后，这老达官就说了：“你先去侍候别人，那北房什么时候腾出来，你几时啊又给我留着，我全包了。这一次这镖回来，我还得住你的店。”伙计一听：“好吧。”就这样伙计出去了。此时赵廷赵华阳在院中也叫听明白了，那进到自己的屋里边，伙计也跟了进来。伙计这满面陪笑啊：“我说赵二爷，你听见没有，这位老大官可是我们店房的老主顾，这位爷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我们店房中那墙也倒了，那屋也坏了，后来是这位老大官拿出银子那修盖这北上房古建。”赵廷看了看伙计：“我来把你

爷他姓甚名谁？伙计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他说他姓吴啊，叫吴名氏。其实伙计也知道，那肯定那是假名，人家不愿意那透露身份。赵廷听到这儿，哦，原来是吴名氏。赵廷心里想，看起来这人呢，那肯定必有来历，不愿说出真实的姓名，自己也不好再问。第二天天明，那西里屋那老大官叫伙计老三呐，这伙计赶紧跑过去，我说大官爷，您有什么事儿？你给我速备马匹，我要赶路。伙计答应一声，急忙出来把马给牵过来。赵廷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就见老大官拉马那向外就走，回头就和那伙计说，老三呐，这北上房几时空出来，你也要给我留下，我回来还要住呢。这伙计连连答应，就见那老者搬鞍振凳就上了马了，扬长而去。伙计赵三呐，溜溜达达来到了北上房，这回把小脸儿然后往西沉，这是面沉似水，现在也不摆赵廷，叫赵二爷赵二大呀，你可把话那听明白了，这以后这天气是越来越冷，这屋里生三个炭火盆那可不成，那依我说呀，您一个人我看就住这西厢房，哎呀，那个房子那虽然小，不过您一个人生一个炭火盆那也挺暖的乎，那另外花的钱也少。赵廷赵华阳心里明白，现在自己手里没钱，有道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可答应。伙计当时就把赵廷的东西给收拾好了，给他搬到了西厢房，那就把那上房那给锁了。伙计现在那这赵廷啊，也不当做那店客待，每天人家吃剩下的那残羹冷炙，结果再给那热不热不，那就给赵廷端上来叫赵廷吃。赵廷心说，我呀好个混账王八羔子，我来的时候那身上有钱，我就是赵二爷，那如今没了钱就变成赵二大了，你这个伙计真是个势利的东西。看起来这真用了这句话了，贫君闹事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人情冷暖是世态炎凉。赵廷心中暗想，那这一次我算那丢尽了人了，老师啊老师，我给您丢人现眼，给您摔了牌子。他不免今夜我要出去那做上一桩买卖。那想到此处，赵华阳等着这天黑了，赵爷就出来了，到了村的西口，将要出村，那就听到东边有马挂园铃的声音。赵华阳急忙这么一回头，那就见走的那老大官他又回来了，马上驮着个大炉头，那银子装得满满的，到了这店门口那下了马。赵华阳心想，有嘞，我何不偷他一点银子，那岂不省事。想到此处，那转身回店，那老大官进店就喊上了，老三呐老三，北房给我腾出来了吗？这赵老三连忙迎出来，满面春风啊，这脸上的笑纹那太多了。

早就给您腾出来了。说着话，那老者进殿，到了上房，伙计给端过灯去。老大官那看着伙计赵三，老三呢，你也给我把被褥搬进来。老三答应一声，哎呀，您太客气了，我马上就给您搬。老三到了外边那一搬呢，那纹丝没动。这老三那看着老大官，我说老太爷，您呢自己搬，我这个劲儿的太小，实在是搬不动。那就见老大官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这也难怪你拿不动啊。要说这银子那足足有2000。说着话，老大官自己出去就把这银子搬到窝里边，老三在外边把马拉过去，那刷洗印溜咱们不管。当时老者吩咐准备酒饭，那赵三没有多长时间给端进来。老大官啊，那喝了点酒，吃了点饭，又让那伙计给沏上了一壶那上等的西湖龙井。老大官命他把8仙桌子往前搭了搭，挪了把椅子。老大官看了看赵三，我老三呐，你去给我找算盘，那破账本麻绳全给我拿来，我好给人家把银子封好了。老三答应一声，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全给端了来了。这伙计禁锢了那事后老大官，那结果就把赵廷赵华阳的晚饭他给忘了。赵三走了以后，老者自己在屋里收拾银子，就把这银子呀那包成50两一包，那可包了不少啊，就在桌子上堆的给小山相仿。这个时候天哪，得到了2更天，那赵廷赵华阳那就在这老者的房外边，那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心说话，呀哈，我这老大官这银子这真是不少。那可能老大官呐，这一天那挺累了，这老头啊在屋子里边那转了2圈，在桌子上一趴呀，那当时那鼾声如雷。这西厢房住的这赵华阳这一看见这时机到了，连忙掏出了白蜡纸捻儿，用火点着了，就粘在了这屋门上，这就收拾衣服衣靠，那穿戴整齐，背背单刀，又将白天的衣服包在小包之内，打了腰围子，然后看看屋中的东西剥缺不短，这才把白蜡捻下来收在兜囊当中，慢慢的出了这西厢房，来到了院内，往屋中这么一看，见老者仍然在那趴着睡觉。原来老大官呐，早就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那一定是江湖人，早就留上神了。你也想着老大官闯荡江湖多少年，拿眼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廷赵华阳那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跟赵三说话那就是为了给赵廷听。如今坐在此处，那一半那是装睡，你别看鼾声如雷，那实际上老头啊没睡着。赵廷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赵华阳那轻轻地打开了帘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是个特别不懂浪漫的人。前段时间呢，家里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啊，也约着看过几次电影，吃了几回饭了。我就跟他说，说你怎么不给对方买束花什么的呀？然后大个儿告诉我，哎，买花什么的纯属浪费钱，买了两天就得蔫，这不实用，你就不如买束假花放那时间长啊。我说那也行吧，那你之前不是一直想换个手机吗？我看啊，你也买个假的得了，哎，那还不用充电。大家都知道啊，手机没电了肯定是要充电的，但就这么稀松平常的事儿，其实啊也是可能会引发大问题的。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啊，前段时间躺在沙发上，一边呢用非原装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一边呢刷短视频，双脚呢还搭在通电的金属烤火炉上，结果这电流突然从右手掌进入，经躯干从左脚背击穿，形成了完整的回路。孙女士全身僵直，无法呼吸，嘴角流血，舌部受伤，持续数分钟无法挣脱，直到表弟发现后啊，拔掉电源将其送医。诊断结果显示，孙女士

全身多处电击伤，面积达 3%， 深2度到3度烧伤，右手掌虎口处形成炭黑色电流入口交加，那左足背出现灰白色电流出口创面，唇舌严重损伤。万幸呢，当天送进 ICU 抢救后脱险，次日呢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半个月后方才出院。孙女士呢已经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治疗仍未结束，这嘴巴呀、舌头啊仍然需要换药，手部呢也做了植皮手术，那取皮区呢还在流血，出院后还得继续做康复治疗，这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或许是他一辈子的警示牌。很多人都觉得就只是充个电而已嘛，哪有那么严重啊，但危险的逻辑恰恰在啊，坏习惯第1000次的时候可能才轮到你倒霉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它一旦发生了，你觉得那真的是倒霉吗？我觉得不是，那是你放松了安全警惕后反复一次次的重复危险行为后的一个必然啊。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特别是使用非原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的时候，要避免呢使用破损老旧的数据线充电，一旦发现内部的金属线裸露啊，要立即更换，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也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以免加速老化引发火灾。而一旦发现充电器冒烟呢、发烫啊，或者出现异味啊，一定要立刻切断电源。手机呢可以随时充电重启，但生命可没有重启键。把这些啊要分享给身边经常愿意那种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朋友和家人，或许啊你的一句提醒就能让他们避免一次不可挽回的悲剧。有些不幸啊未必是运气不好，而有些幸运也未必就是你撞大运了。近日浙江绍兴的张先生在自家车旁边啊发现了300元现金，起初还以为是什么意外之财呢，还挺开心的，结果当他打开车门时发现啊是自己存放在扶手箱里的38000元现金不翼而飞了。那副驾驶车门的内侧有明显的撬痕，警方调查证实这300元啊是嫌疑人作案时啊不慎掉落的零头啊。原来呢两名嫌疑人陈某和李某从广东流窜至浙江诸暨啊，专挑高档车辆下手，他们呢使用专业的撬锁工具破坏车门，半小时内连续撬到了7-8辆车，仅2辆车内有现金，累计啊盗取近40000元。得手后呢俩人连夜打车逃往江西，企图躲避追查，最终呢陈某在江西被抓获，李某在湖南被抓捕归案，二人呢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从捡钱很开心到发现被偷啊，再到小偷被成功抓获，张先生这情绪啊可谓大起大落，犹如坐过山车。这件事不仅给张先生敲响了警钟，也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第一啊，停车的时候咱尽量选择啊有人看管、光线充足、监控全覆盖的正规停车区域，别为了图方便啊把车停在一些偏僻的角落，给小偷以可乘之机。第二呢，车内千万不要存放现金、手机、烟酒、钱包等贵重物品，别把自己的爱车变成小偷惦记的寻宝盲盒。很多小偷啊，就是看到车里有值钱的东西才会下手的。第三，如果发现车辆被撬，车内财物失窃，一定要第一时间保护好现场，不要随意触碰现场的物品，然后啊立刻报警求助，让警方来处理，这样呢才能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咱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都是血汗钱啊，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放在车里都要妥善保管，别因为一时的疏忽让坏人钻了空子。有人说这外边不安

安全，那我都回到家里了，我家这楼还挺高的，14层，这总该安全了吧？哎，那也未必。近日，浙江一名独自在家的女生啊，凌晨在14楼的家中啊，突然听到异常声响。女生称啊，传来的是轻微的组装和金属碰撞声。看过去呢，发现窗外有黑影，本以为啊，可能就是什么什么的倒影。结果啊，他凑到玻璃前一看，瞬间头皮发麻。原来啊，窗外有一部手机，镜头就正对着他。而大家别忘了，我刚说了，女生的家是在14楼啊。好在这女生十分冷静，立即用手机反向拍摄取证。偷拍者呢，好像也发现了被反拍了啊，立马撤走了手机。受害者拍摄的手机影像成了重要证据，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据说这件事儿之后啊，那名女生啊，连续好几天都不敢独自在家，睡觉呢要开着灯，窗帘也拉得死死的。妈妈呢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很多遭遇过类似事件的人啊，都会有。其实大家想想啊，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本该最安全的家里，却被人从窗外窥视，那这种恐惧和无助，那内心的创伤啊，恐怕要一段时间才能抚平。啊，这次的案例也打破了住得越高越安全的固有认知啊。所以啊，如果大家发现那窗户外面有这个消防走廊通道啊，有空调外机啊，有排水管啊，这种可供偷拍者攀爬的隐患啊，那么平日里啊一定要关好门窗，拉好窗帘，保护好自己的隐私。特别是作为女孩的话，更要注意人身安全，遇到此类的偷拍骚扰，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同样是关于女性的话题，哎，除了女性的人身安全要得到有效保护之外，女性的人格尊严也不容侵犯。近日，在某女鞋清仓直播中啊，男主播嘲讽咨询40码鞋的女顾客，嘲笑称啊，我才穿39码。面对满屏的质疑弹幕，他不仅没有及时反省，反而反问啊，道什么歉？最终敷衍了事。随着事件发酵，品牌方最终宣布将该男主播永久除名。那对于当晚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进行原路退款，无需退回商品。那这场闹剧啊，虽然以主播凉凉而收场，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哎，一句轻飘飘的嘲讽，暴露的是部分从业者职业素养的极度匮乏，以及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漠视。哎，在主播看来啊，或许只是一句玩笑，甚至是一种活跃气氛的个性。可服务行业的底线从来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最基本的尊重。将消费者的正常生理特征异化为直播间的槽点和笑料，不仅违背了商业伦理，更是对顾客至上理念的公然践踏。那更深一层看，这场风波戳穿的正是当下社会挥之不去的身材焦虑和刻板偏见。那对于身高170厘米以上的女生来说，哎，40码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尺码了。可在当下某种审美的裹挟下啊，稍大的脚码竟然就被无端贴上了不够精致的标签。主播这番言论恰好迎合了这种狭隘又刻薄的审美偏见，无形中加剧了普通女性的身材焦虑。当商业直播开始用商品的尺码啊去规训消费者的身体时，他贩卖的就不再是商品，而是令人不适的偏见。事件发生后啊，品牌方初期试图用啊主播是外包人员来甩锅，这种常见的危机公关话术显然难以服众。直播间是品牌形象的直接延伸。那无论主播是正式工还是外包工，哎，你只要在这个直播间里，你在镜头前代表的就都是品牌本身。那企业不能只享受主播带来的流量红利，却在出事后就试图切割责任啊，他是外包的，跟我没关系。那面对舆论的压力，那这次啊，品牌方最终选择永久除名并退款整顿。
这也再次给所有

商家敲响警钟，漠视消费者感受，最终只会遭到市场的反噬。主播被除名，但这堂关于尊重的课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主播可以有个性，但绝不能没底线。品牌可以追求利润，但绝不能丢失人文关怀。打破尺码霸权，摒弃身材歧视，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中购物，这才是商业文明该有的底色。说到底啊，脚码大小那并不需要外界评价，而真正该被纠正的是那颗用偏见打量世界，用刻薄评判他人的狭隘之心。还是网购的话题，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也应该切实引起我们的重视。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哎，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呀，新鲜又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消费者收到的电饭锅是正品，哎，县乡镇消费者收到的却是滞销减配的伪劣产品。近日啊，新华社曝光电商 AB 货乱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某投诉平台上，相关投诉已经超过3000条，涉及品类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无所不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发货失误，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精准算计。据报道啊，有商家向记者坦白了这番操作的逻辑。平台上展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是下单后啊，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等，哎，给消费者画像。一线城市核心商圈那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啊，优选配送啊，正品 A 货。那种低线城市啊，农村偏远地区就被标注了低维权、低敏感。那大量分流减配避货啊，商家算准了城市消费者维权渠道多，反馈快，不敢轻易发次品，而农村消费者啊，维权成本高，多数选择默默忍受。有商家甚至直言，哎，有些地方的人啊不太挑啊，退货率啊很低。那花一样的钱，凭什么收到的货还分三六九等啊？答案就在于商家将收货地址变成了划分消费者等级的价签儿，维权能力强的不敢惹，维权能力弱的随便糊弄。这不是差异化营销，而是赤裸裸的消费歧视。从更深层次来看啊， AB 货并非个别商家的偶然疏忽，而是商家逐利、算法助推、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恶果。在流量至上的电商生态中，低价是获取算法推荐的通行证。那一些商家为了在低价竞争中保住利润，便在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做减法，给一二线城市发 A 货维持好评与权重，给下沉市场发 B 货赚取超额利润。平台算法在其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那走量避货能为平台带来佣金和广告收入，平台呢便以技术中立为由啊，不愿主动拦截，本该服务消费公平的技术却成了精准区分用户、匹配不同品质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算法伦理的背离。那 AB 货的危害啊，远不止于个体消费体验。当收货地址啊成为商品质量的价签，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村消费者的钱包，更是网络经济赖以生存的信任根基。如果任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蔓延，只会让下沉市场的消费者对网购望而却步，最终阻碍农村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令人欣慰的是啊，舆论关注的啊也正在推动相关的治理行动。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声，明确基于地域差异区别发货，将消费者划分三六九等啊，违背公平交易原则，是对电商行业信任根基的严重侵蚀，并建议平台啊建立商品品质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利用大数据筛查违规商家。收货地址不应成为被歧视的理由和标准，
电商可以下沉，但商品品质绝不能下降，技术应当服务于消费公平，而非沦为看人下菜碟的帮凶。当每一笔订单都能经得起质量的拷问，当每一位消费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网络经济才能真正行稳致远。来说个轻松点的话题。五一期间啊，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经历了失而复得。这块戳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的魔性标语啊，先被替换成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整天想着玩啊，引发了网友的惋惜。随后呢，景区听劝啊，火速换回了原版。工作人员坦言，更换后啊，密切关注大家反馈，发现绝大多数游客对原版认可度更高，于是啊，果断换了回来。一块标语牌，哎，换来换去，看似小事，实则折射出啊，景区管理的一个核心命题：游客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互动？那块爬不动了吧的标语走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精美、多高大上，而是因为它出现在最恰当的位置，哎，半山腰，正是登山者啊气喘吁吁，心里不停问啊，我为什么要来爬山的时候。此时呢，抬头看到一句啊，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啊，那不是嘲讽，是你懂我的默契，是被看穿了狼狈，反而笑了出来，然后啊，咬咬牙继续坚持往上爬。有游客回忆啊，自己六岁的女儿正是因为被这块牌子激起了胜负欲，哎，才坚持登顶。你说一块牌子，它就成了哈、精神的加速器啊，这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而被替换的新标语啊，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哎，单独看啊，似乎也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是一句不错的文案，但他放错了地方，在半山腰啊，在汗水模糊了视线，小腿开始抽筋的时刻，哎，没有人有心情品味世界是否有趣。游客需要的是当下那一刻的共鸣，而不是一句哲理签名。新标语的问题是正确但无趣，它不犯错，但也不动人。而景区的互动感恰恰需要那种，哎，有点小错的生动。那这场换牌又换回的风波最大的亮点啊，不是景区犯了错，而是景区听劝。从收到少数负面声音啊，到换标语牌，再到发现、大众反馈后火速纠正，整个过程啊不超过一个假期啊，这种反应速度在景区管理中啊并不多见。嵩山选择了尊重游客的真实感受，并且啊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听劝比那块牌子本身更值得点赞。当然呢，也有眼尖的游客发现换回来的牌子是全新的，原来牌子上游客手写的啊，我可是无敌体育生啊，啊，小小嵩山拿下呀等这种涂鸦留言已经不在了啊，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那些涂鸦呀，是游客与景区共创的痕迹，是这块牌子生命力的延伸。如果景区啊能把这些民间创作也保留或复刻上去，这块牌子的故事会更完整啊。但瑕不掩瑜嘛，至少牌子回来了，态度也回来了。这件事啊给所有的景区提了个醒，在社交媒体时代，景区的网红属性不是靠砸钱造出来的，而是靠共情长出来的。一块几十块钱的标语牌啊，能成为全网热议的打卡点，靠的不是预算，是他替游客说出了心里话。而某些斥巨资打造的网红景点，为什么反馈反而平平无奇？因为他们只是景，没有情。游客拍完照就走了，心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而嵩山的这块牌子，让游客在多年后回忆起那次登山，还会笑着说：“当时看到那块牌子啊，真的想打人。”最后啊，想对嵩山景区说一句，你们这次听劝、加分了。那至于那块爬不动了吧的标语牌，希望它能一直站在那儿啊，和每一个气喘吁吁的登山者啊，和每一个想要放弃的人都能递上这一句带笑的鼓励。这世界啊，不缺正确的标语，缺的是你懂我的那句哈哈哈哈哈。
好了，那听众朋友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好了。
1: 好了，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收听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说到备婚，说到参加婚礼，大家的一个感受哈，最直观的就可能是参加婚礼的时候被餐桌上的感谢卡和精美的喜糖包装和口感所打动。所以说一场完美的婚礼，伴手礼的重要性和浪漫氛围的营造真的是密不可分。那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想到了我们的感谢卡和喜糖的创意设计了吗？在准备喜糖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周到的筹备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黑弗雷伴手礼的主理人蕾蕾和大家。

0: 来好好的热线交流。大家有伴手礼还有喜糖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筹备工作，或者是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感受到最浪漫的一个环节，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互动就可以了。蕾蕾早上好。
1: 早上好，陈红姐。
0: 您好，这段时间忙坏了吧？
1: 还行了，现在
0: 还好。而很多人在整个婚礼筹备期间，喜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每个桌按着位置十份喜糖，对吧？我前两天就是参加了一场婚礼，我感觉那个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他那个厅的整个的搭配风格完全匹配，而且他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高级。整个的颜色，还有他那个飘带，还有他那个小珍珠的那种装饰，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然后再加上桌上黑弗雷伴手礼来设计的那个感谢卡，我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又特别的感动啊。那你说一说，我们现在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特别注重整个的浪漫氛围的营造？
1: 对，现在新人的话，大部分都是新人在备婚嘛，就是家长备婚的很少，然后年轻的人就比较接受这种定制类的服务，就是比如说定制的喜糖呀，定制的感谢卡，还有定制的伴手礼这样的，就比较注重。
0: 所说的定制就是什么呢？不是千篇一律的，我想要什么，然后交给你，你来帮我设计这个包装，还有这个内容物，还有整个最后的完美的造型的呈现，是吧？
1: 对，就是特别注重这种细节。
0: 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这个喜糖风格呀，或者是伴手礼的风格？你感觉到给他们新人服务了这么多了，因为我记得蕾蕾也是非常热爱创新和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哈。服务整个的槟城伴手礼的市场有几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三年了？
1: 有了，今年马上三周年了，
0: 是吧？这三年的过程，对呀，这三年的成长历程，应该说蕾蕾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每一年都感受新人不同的需求和变化，跟着他们的思路走，跟着他们的想法走，是不是？
1: 对对，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在摸索，然后喜欢就是这个市场上能接受什么样子的喜糖还有伴手礼，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就知道了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趋势，然后现在大部分新人他们可能结婚就这一次，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可以去引导他们，就是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然后我帮他们去推荐这样的。
0: 啊，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1: 现在流行的一般就是手工类糖粉类的话，手工类糖粉比较流行。
0: 啊，你说的手工类
1: 的
0: 就是自己来进行包装的是吗？设计的。
1: 对对，
0: 印刷，哎呦，那个可够麻烦的啦。
1: 对，就是比较费时，但是确实出片儿特别好看。
0: 特别出片儿特别好看哈。哎，你说到这样的设计和创意的时候，蕾蕾，最让你烧脑的一次设计和准备喜糖，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这三年以来，
1: 有，就是基本上有的客户就是所有的全程就托管给我这种。
0: 啊，
1: 其实这种的话我压力是最大的。
0: 嗯，
1: 就是客户的话直接给我一个婚礼的现场效果图，因为是五星级酒店嘛，然后他是那种定制婚礼，然后刚开始的话是只有效果图的，然后让我自己，他说姐你就自由发挥，你帮我研究这个喜糖盒，然后价钱的话无所谓，就是你帮我去研究看什么样子的喜糖盒比较和这个婚礼场地比较搭
0: 啊，
1: 然后还有伴手礼也是全程就托管给我这样的，这样就是比较烧脑，
0: 压力也山大呀，
1: 对对对，压力特别大，
0: 是不是？尤其是五星级酒店，还不像婚礼堂。婚礼堂，你像我们比有一些婚礼堂的风格，你基本上都是烂熟于心了。五星级的酒店，你想想，它会涉及到重新的布置，每一场布置都是不一样的。仅凭一张图，我们就来给他设计伴手礼和这个喜糖，哎呦，我觉得真是难度有点大。
1: 对，然后我们俩就是互相在磨、在碰的这个阶段，就是也挺费心的。
0: 没错没错。诶，其实说到伴手礼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比如说在婚礼筹备期间，到了什么时间节点了，我们该确定这个喜糖或者伴手礼的整个的预算呢，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呀，蕾蕾？
1: 正常的话，我们家的客户的话可能比较是婚礼的末端了嘛，然后他们可能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找我做喜糖还有伴手礼，但是在我婚礼旺季的时候确实一个月有点紧。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是怎么呢，在就是提前，最好是提前两个月 或者是你四大定完了之后，你在有时间的时候就研究这个喜糖还有伴手礼这个事儿，因为婚礼旺季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也确实挺时间上的话有点赶，
0: 是，
1: 对对，
0: 而且特别是在黑弗雷伴手礼，我都知道你的基本上每一个作品都要这个非常烧脑的进行一个设计，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涉及到一个时间啊、给彼此双方都留出一个很好的时间，是不是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对对，这样的话都不紧张，然后弄的东西也能比较完美一些，
0: 对，说到这个喜糖的时候，他们都要有一个预算，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喜糖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区间是什么样的区间？然后这个预算如何来把控？一般的市场上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大概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产品？
1: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新人的话，喜糖的预算也就是5块钱，在5块钱左右，就是大部分哈。然后五星级酒店的可能他们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一些，他们可能定制类的可能就在10块钱以上，这样的，
0: 5块到20块之间，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份喜糖盒，是不是啊？
1: 对，就是连包装，然后再糖，然后送到酒店，这个价钱。
0: 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还有他的这个婚礼堂还是五星级，还是你要的这种氛围感的营造，然后我们来给进行一个创意，是吧？
1: 对对。
0: 哎，那他这个预算出来了，比如说5到20这样一个区间，一盒的价格，一般的来说就是你办多少桌就准备多少份就可以了呗，就是他们在预定的数量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产生浪费嘛，所以说他要跟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的预定桌数基本上要吻合的，还是上下有一个空间？
1: 比如说可能他的婚礼现场的话可能是20备2，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我就会建议他去准备220份，就是散糖的话，我们家是一般超过200份是会赠的，所以说就是散糖的话你可以不用准备了，然后多糖的话你就是按你实际准备的桌数准备就行了，把你备出来的就是准备出来，这样的
0: 啊，这样还比较充分一些。
1: 对，
0: 散糖无非就是婚礼当天的时候记账台上要摆一些，基本上就这些，
1: 还有婚房
0: 啊，婚房也要有一些，
1: 对
0: 对，另外呢还有可能是有的涉及到前期邀请单位的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亲属啊，或者长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的伴手礼的带着，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喜糖的小包装了，是不是？
1: 对，发请柬的时候会用。
0: 哦，好的好的。另外我们现在喜糖盒里头一般的不都是在放喜糖，这个喜糖的风格放什么糖，现在流行的趋势是不是都是一些软糖啊，或者是有喜庆氛围的，或者是无糖的那种，我说的是无糖的那种，可能是很多人吃糖的时候感觉到会发胖，对身体有影响，我们现在是不是喜糖也会流行根据大家的一些健康需求来进行改变？
1: 对对，现在喜糖的话基本上就是好一点的糖果的话现在都不是很甜，就不是那种特别高糖的，比如说就是现在的不二家出的糖果都是属于低糖的糖果
0: 啊，
1: 就是直接上面直接写着是低糖
0: 啊，
1: 这样的。对，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新人比较有创意，可能里面的每颗糖果的味道不一样，要酸甜苦辣甜，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辣条呀什么的都要放，
0: 是吗？哎，蕾蕾做了3年了，你现在喜糖的品种大概有多少种？你能算过来吗？
1: 这个具体的没算过来，但是估计我常做的应该就是178到200左右。
0: 哎呦，
1: 种类的话差不多
0: 178、10种啊，太多了。
1: 对对对，这些就是比较新人认可的糖
0: 啊。放什么糖？放的一般的都是成双数的，是不是？放6块、8块，是不是这样比较普遍？
1: 对，6颗、8颗、10颗的都有。
0: 啊、哦，它一般的就是它那个喜糖，是不是就在这么多品种当中也要进行一个组合和搭配呀、啊？
1: 对的，就是可以根据种类不一样，然后选择不同的糖果
0: 啊、
1: 哦，就是比如说什么巧克力类呀、啊，然后水果糖类、软糖类、棉花糖，还有棒棒糖这些。
0: 啊、哦，
1: 对，
0: 有的时候小伙伴们特别喜欢你这个喜糖的时候，他们会说哇这个好哎，我都喜欢吃。就说明把这个喜糖选择的时候选到他们心里去了哈。你得考虑到来宾参加婚礼人的年龄状况吗？还是说是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个喜欢状态？
1: 也会考虑到就是长辈的，因为有的新人来了之后会跟我说可能这场婚礼或者答谢宴 可能长辈比较多，
0: 嗯，
1: 然后长辈可能比较接收那种酥糖呀，然后还有就是传统的什么大白兔呀这类的
0: 啊，
1: 旺仔呀这些，
0: 嗯，
1: 但是年轻人的话就不会的，年轻人如果要是多的话，他们可能就比较认那种比较新颖的糖果，就像我们家进口的丹马仕和 Teams 的，就是一是外包装好看，
0: 啊，
1: 二是里面的糖果的口感的话就是非常好，
0: 是的。是的，我看现在那个糖盒真的很漂亮，而且那个糖纸包装也很有创意，还都是喜庆的颜色，是吧？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真挺好。而且就是在定制这个喜糖或者是伴手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弗列伴手礼的主理人石磊啊，磊磊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他这么多年给新人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大家的一些提示。稍后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定制喜糖伴手礼有哪些注意事项。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如果你在这个定制婚礼或者参加定制喜糖或者是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特别让你心动的感觉、浪漫有氛围的这种伴手礼的话，你也可以在冰城进行伴手礼，是吧？那我们在定制喜糖伴手礼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磊磊给大家说一说吧，提示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因为我是做这个喜糖伴手礼的，然后有一些客户跟我反映的问题也好呀，或者是想要帮我解决的一些问题也好，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喜糖方面的话，选择的话一定要试吃。就是无论是你去实体店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购买也好，一定要先买一份试吃装。
0: 嗯，
1: 就是你不要只看它的外表，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也有可能就是价格比较低的那种的话，回来之后有的口感非常不好，而且还有假的，就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试吃。对，要是像我们这种店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我们这试吃，是免费的，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啊啊啊！
1: 对对，然后伴手礼方面的话，也是，就是一定要注意搭，就是搭配单品的真假，就是正品的大牌香水啊、洗护也好，它不会和旗舰店差太多的钱，就是便宜的太离谱的话，就别买了。
0: 嗯嗯嗯，
1: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新人的话，他跟我说过，就是参加闺蜜婚礼的时候收到过假的护手霜，
0: 哦，
1: 然后就挺尴尬的。
0: 哦，那多不好啊，是不是？
1: 特别不好。
0: 嗯，我觉得比如说你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官方授权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而且你还得根据你的这个婚礼风格来把这个配色呀这些都得做好吧。
1: 对对，就是假如说你是中式的婚礼的话，一般选择伴手礼啊或者喜糖啊，就会可能选择一些偏新中式的糖盒或者是新中式的礼盒。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就是比较什么绿色系的晨跑伴手礼的话，可以根据晨跑选择。
0: 嗯，
1: 晨跑的话，假如说你是粉色系的，然后你整体风格伴郎伴娘的伴娘伴郎的衣服也是什么粉色系的，你就可以选偏浅色系的这种伴郎伴娘的那个伴手礼礼盒。
0: 嗯，
1: 对，就可以根据风格去选择。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在选择的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事项，就是检查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关键。
1: 对 对, 对，特别重要。
0: 对呀，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来宾都是非常这个诚心的来祝福你的婚礼的，如一看是个过期糖或者是一个仿冒糖，吃到口里感里不是那么回事儿的糖，他们心里都会很不舒服的。
1: 对对，
0: 当面不说，但是背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让你很没面子的，是吧？
1: 对对，就挺尴尬的。
0: 啊，是的，
1: 是好事，明明是件好事，弄得挺尴尬。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其实这些伴手礼选择了之后，我们磊磊经过他的一些经验之谈给大家提示了一些注意事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伴手礼的选择上，他会有一个赠送不同的人，现在大部分都会选择伴郎伴娘，是不是？如果是赠送对象不同的话，选择什么样的伴手礼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问题？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伴娘的话，他们因为我有新人他会这样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伴娘的喜好去选择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四份伴娘伴手礼是四样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伴郎也是，就比如说这个伴郎他可能喜欢喝酒，
0: 嗯，
1: 然后有个新人就是给他的那个伴郎的那个伴手礼里面准备的全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小酒，准备了一大盒
0: 啊，
1: 就是不一样的，就特别多。
0: 嗯，挺有意思的哈。要是给长辈的话，那你可能是伴手礼就得不一样，就得稳重一点了吧。
1: 对，送给长辈的话，一般就是

0: 茶具类的有也挺多的，就
1: 哦，
0: 是茶品类的，
1: 啊，
0: 然后里面还有就是那种功夫茶和功夫茶的那种茶具，
1: 啊，
0: 对，还有好一点的小罐茶呀，他们都会放。
1: 哦，哎，就是这种伴手礼，就是比如说给长辈的伴手礼，大概的价格区间能多少钱下来？
0: 送给长辈的话，还有领导，他们
1: 啊，
0: 一般差不多就是，可能就是烟酒糖茶的这种比较多。烟酒
1: 哦，
0: 糖茶的话，加上烟的，因为我们家是不碰烟的，
1: 啊。
0: 然后加上烟的话，大概的价格就是200-300、300-400这样的
1: 啊，
0: 都有。
1: 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伴手礼你当天提前送，或者是婚礼之后，这些领导没来得及的话，你也可以作为回礼，到时候去看望的时候送一份，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嗯，既显得尊重，然后又很实用，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他们有
1: 嗯。
0: 结完婚之后回来之后，在参加工作的时候，返回来工作的时候，然后就直接给领导或者同事带这样的。
1: 啊啊，我懂了，我懂了，挺好的。其实这个伴手礼啊，就是一份心意的表达。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要充满了这种诚意，是吧？要选择品牌和实力，要有这个产品的鉴别能力。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非常有创意的一份伴手礼或者是喜糖，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婚礼啊，在各个环节都要加分，对吧？
0: 对，
1: 嗯，另外呢，我看到了现在有的桌子上除了喜糖或者是伴手礼之外，还有一个是感谢卡。这个感谢卡你在为新人服务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设计的？
0: 感谢卡的话，我们也主要是根据他的那个婚礼场地的风格，就是比如说他是婚礼场地的话，就是黑金，然后我们的卡片纸品的话，也会选择这种黑金系列的，
1: 嗯。
0: 对，给他设计，然后上面可能会带新人的名字，
1: 嗯，
0: 然后感谢语一些这样的，
1: 嗯，嗯，
0: 然后还有手绘，就是上面的话有的也会定制手绘的这种，情侣头像，
1: 啊，
0: 对。
1: 哎呀，现在我就感觉到，每每收到一件小的很有创意的礼物的时候，心里头真的是很移动、很温暖的。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伴手礼这个行业，蕾蕾在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也很多的一些小心思设计在里面，是吧？让大家来宾慢慢的去感受和体验，哇，很棒！也希望各位备婚的新人宝宝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重视我们这个喜糖和伴手礼的环节，让我们所有的来宾啊，接受到一份诚意满满的、充满了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小礼品，是吧？好，谢谢蕾蕾做客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你，蕾蕾，再见。
0: 客气客气，拜
1: 嗯，
0: 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8: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7: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8: 好，下面散会。
9: 耶，下班了，下班了。
1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1: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夏天好
0: 下班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你这是吃什么好吃的去了？
1: 没有，
0: 下海捉鳖去了你。
1: 我姐姐给我发微信说夏天到了，我看了一眼夏天，就顺嘴说出来了。哎，我今天嗓子怎么还是这样啊？
0: 宝娟儿，宝娟儿，
1: 好，没有好，好像男人啊？
0: 是吗？那我可以装女人的，不过呢，这两天天气呢，还是挺这个凉快的哈，因为从本周末开始的话呢，气温开始飙升了，因为已经立夏了，
1: 对，
0: 这个温度已经挺反常的，因为立夏之后都会是20多度、30多度的感觉了，
1: 下周就给你来一个30度
0: 高温了哈，来看看天气吧，咱们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3度，今天的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啊，真的不明白了，咱们都入夏了，为什么早晚温差还这么大呢？
0: 大的是的，
1: 但是从周六开始，基本上就是没有几度的最低气温了，基本上就10度左右。
0: 对，所以的，你看我到现在还没穿短袖呢，因为我一直知道那个春捂秋冻嘛，一直要捂一捂。
1: 光腿了吧？
0: 没有啊，穿下裤了，春捂秋冻嘛，就一定要捂一捂，春天捂一捂，夏天好过，然后呢，秋天冻一冻，冬天好过。我一直是遵循这样的道理。
1: 那倒是真的，就冬病夏治嘛。
0: 对，好吧，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百合老师昨天想的，然后就想想，哎呦天哪，为什么在五一假期之后要说？
1: 他说这个话题很沉重，我说还好吧，我说是一个很励志的、很治愈的话题。哎，
0: 对，你见过的内心最强大的人是怎样的？
1: 我见到内心最强大的呢，就是嗓子都已经沙哑的，不行不行，
0: 钱
1: 还要带病上班的。

0: 就是那天咱们不说一个话题吗？比如说月薪8000，但是工作特揪心，
1: 哦，
0: 然后月薪4000，工作特
1: 每天很
0: 省
1: 开
0: 心。你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跑一些广告合作呀，或者是活动合作，百合也有过。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客户合作那一段阶段吧，简直就想上吊，对不对？
1: 对，
0: 压力很大，
1: 是
0: 很崩溃。那个时候真佩服，就是天天有广告的那些人，天天有合作的人，
1: 我觉得他们也挺惨的。
0: 挺惨的，但内心很强大。
1: 是，
0: 我看完这话题，想到了我身边同事们，就是广告贼多的那种，就是，
1: 谁呀？
0: 多狠！
1: 是，真的
0: 然
1: 是。
0: 后我跟他交流过，他说他晚上几乎就是一直在想他那个合同，
1: 曾经的他。
0: 不睡觉。然后呢，那个，
1: 对，他经常睡到下午，对不对？
0: 对，
1: 来
0: 然后，
1: 上节目之前。
0: 对，然后那个什么，一整活动结束之后，尾款没结什么的，他还上去要钱去。
1: 对，这个是最难
0: 我
1: 的。
0: 的妈呀！
1: 就好
0: 那我
1: 像，
0: 说，我问他，我说你下次还跟他合作吗？
1: 还合呀，
0: 还得整啊。
1: 对呀，给钱啊，为什么不要呢？
0: 就是，哎，我想想，这活儿我有点伺候不了了。要10年前吧，我能伺候。现在，但凡让我有点纠结、焦虑啊、闹心的事儿，我都思考一下。有时候给钱给多了，我都够呛了。现在，真的，我现在就伺候不了人了，已经。
1: 你现在对我来讲，我可能也会选那个开心的四
0: 四
1: 千
0: 千
1: 的
0: 的工
1: 活儿，
0: 作了
1: 对，因为其实咱就是说8000和4000差不太多，都够活，对吧？都够花，可能说生活质量上会有一点点差距，
0: 是的，
1: 但是我要那8000，我也不开心。
0: 是，来吧，你见过的内心最强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各位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1: 其实你就挺强大的，是不是？
0: 我
1: 你自
0: 内
1: 己觉
0: 心，
1: 得？
0: 我的内心还算强大。
1: 哦，那你也没有碰到什么坎儿啊，或者是碰到什么不坎坷的事情，特别打击你的事情，好像也没有吧？
0: 我可能就是很容易消化一些事情，对，对，
1: 很会自己安慰
0: 自
1: 自
0: 会自
1: 己
0: 己。安慰自己。
1: 其实我也比较会自己安慰自
0: 你知道怎
1: 己。
0: 么安慰自己吗？就是一定是脑子当中有个小人跟你对话，
1: 我会啊，我
0: 自己
1: 会
0: 和自
1: 自己
0: 己
1: 跟
0: 说："
1: 自己讲话。
0: 百合，你今天遇到了这个渣男，你是不是特别闹心？"
1: 那没有办法，他就是来给我人生上课的嘛，
0: 对
1: 不对？百
0: 对
1: 合，
0: 啊，
1: 你看啊，你一直就是恋爱脑，如果没有这些渣男来给你上课的话，你怎么变强大？你怎么嫁出去？你怎么能找到好男人呢？我都是在家里自己跟自己讲话。
0: 我也是这么劝自己。
1: 你会自己跟自己对话吗？
0: 对
1: 会
0: 话
1: 说
0: 对
1: 出
0: 话
1: 来
0: 对话
1: 吗？
0: 对话。比如说马上
1: 你
0: 要，
1: 真的会说出来像演戏呀？
0: 我不会说出来，我会内心自己
1: 啊，
0: 讲
1: 内
0: 出来，
1: 心
0: 我
1: 对
0: 不会说出来，不会那么神
1: 话啊。
0: 经被人听见。比如今天要见那个，比如今天要见周杰伦了，我特别紧张。
1: 哦。
0: 千万别紧张，你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1: 你会给自己打气。
0: 对，你把周杰伦的演唱会主持明白了，哎呀妈呀，那谁的演唱会都不在话下了。
1: 那你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就是，哎呀，如果今天万一说错话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怎么会这样负面的想法？
0: 会有，也会有。
1: 哦，
0: 没事，
1: 全部都是正能量的。
0: 没事，哎呀，杰伦，那个杰伦大哥，那我大哥，罩着我，随便说，不用紧张。对。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啊，昨天新朋友问有视频直播吗？没有视频直播哈。欲望勾践说，除了生死都是擦伤啊。仙空记说，四渡赤水，
1: 这是真的。其实他这句话说的很轻描淡写，但是非常有大道理。
0: 那如果是遇到了生命的事情呢？比如得了绝症呢？
1: 那就生只有生死是大事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很羡慕那种人啊。我忘了我是看到的是一个电视剧还是什么，就是。当他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了，他依然还跟所有人就是那种可能是强颜欢笑吧，但是他还是乐呵的，就是没事儿，那怎么了？谁都会生病，对不对？那我活这些年我也活挺久的了，我也活得挺好的，然后我接下来呢，我就想干嘛我干嘛，我想吃什么吃什么，对不对？那你既然你得了，你还能怎么样呢？你天天哭有用吗？对吧？就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我当时觉得。太佩服了，
0: 一般人想不到的，
1: 对，
0: 也不会那么想，三个巴掌说旁边的人打的血乎淋拉啊，他这边正常吃正常喝啊，他说的是四渡赤水啊，对，最近确实有有一个电影在官宣啊，对，今天有电影票给大家，别忘了哈，
1: 是的，大家刚才在提醒你呢，
0: 对，今天有电影票，对。
1: 大家说，哎，刚才我看说什么？他说看了《火鸡味锅巴》，他说看来我要得电影票了。还有比这个内心强大的吗？
0: 为啥这么说你要得罪？
1: 就是有自信啊，自信内心强大的，觉得他自己可。

0: 肯定会得到电影票。那我们今天就拭目以待喽，我们期待一下喽。
1: 对，大家可以进一进咱们的这个微信号，公众平台啊，搜索关注这个冰城经济。哎，那来说一下，下个月的26号，也就是这个6月26号，电影《四渡》将会在咱们大荧幕上上映哈。
0: 哦，就是讲的四渡吃水，
1: 四渡吃水的故事，对，
0: 嗯、
1: 然后是刘烨、王雷、于适。哇，于是
0: 刘烨演毛泽东，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他好像不止一次演了，因为他长得确实有点神似。
1: 然后王雷演周恩来，啊、于是演的是红军战士，啊，还有王志飞，王耀庆、林永健、易小天、张丽，啊，等等，啊，还有许魏洲呢，啊，等等，众多蓝盈盈，哇，妈，这么多明星啊！
0: 王耀，我是不是嗓子难受，把你影响到了？
1: 我听你说话，我嗓子都不得劲儿。哎呀，还有吴越啊，这是博纳出品的一部影片啊，这个博纳经常会有一些红色题材的，
0: 嗯，对
1: 啊，然后呢这部电影就是四渡啊，可以看一看，真的是也挺不错的哈。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0: 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1: 对，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吧，咱们先发一轮电影票吧。
0: 好的呢，看看大家谁那么强大，真的把这个电影票吸引到你手中了。
1: 是的啊，本月已经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就不能参与了，每个月只有一次中奖的机会啊，每个月只能中奖一次。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冰城经济，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歌，然后您呢最快速度把这首歌的名字发送过来，哎，就可以了啊。咱们来听一首张韶涵的歌怎么样？
0: 好的，为了迎接他最近要来的那场演唱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这首歌呢，三个字，来吧，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啊，这首歌非常简单了吧？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哎，你答对了吗？
1: 的光如此美妙。
0: 其实张韶涵这个她的歌还真的是那个时候挺朗朗上口的。
1: 对呀、啊，而且她后期的唱功，阿刁。对啊，还是很有实力的。
0: 5月31号
1: 你看过他一次现场演出？
0: 是，
1: 对，你昨天说了。
0: 一般。来吧，我们来看一下速度最快的哈，答对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他叫什么呢？叫做李素伟啊、李素伟。
1: 恭喜恭喜，应该是新朋友哦。
0: 哎，这个、
1: 欢迎你。
0: 这位朋友很像我哈，用我自己真名当微信名字。你看你们都是 Tequila 什么盒子，是不是？
1: 对，
0: 是吧？你看我就是自己大名。啊，你像咱们更长一辈的
1: 啊，你微信是自己大名吗？
0: 自己大名，
1: 哦，你纯大 名，我不知道，因为我给你改成了那个坏人。
0: 你像那个传红姐的名字就是889，啊，什么哈尔滨经济广播889，传红，
1: 传红，
0: 对，对
1: 啊，他更具体，
0: 更具体了，把单位都加上了。行，这样这个
1: 还有人把电话号加上了，
0: 对对对，有人把电话号加上，做销售的可能会加一下、啊、
1: 对、
0: 恭喜李素伟啊，加我微信进群，
1: 嗯，
0: 然后加我微信来获得电影票，然后大家别着急啊，因为还会一会儿还会有一轮啊电影票的派送时间。
1: 是的，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GBWY889。
0: 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见过内心最强大的人是怎么样的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就特别强大的人呢？
1: 哎，我跟你讲啊，人真的不是一下子变强大的，
0: 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吧？
1: 对，慢慢变强大。然后人也不是慢慢，就有的时候呢，也不是慢慢长大的，是通过一件事，突然之间一夜你也会长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哪次最强大来着？
0: 生孩子？
1: 疫情的时候。
0: 啊，对，被抓走。
1: 对，疫情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隔，因为是我那时候是第一批，就是最恐慌啊。
0: 对，
1: 大家最害怕，不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然后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在一个病房单独隔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就生死未卜吧，
0: 在呼兰那个传染病医院。
1: 对，真的算生死未卜。然后大家很多人还给我打电话呀，发微信要关心我什么的。我那个时候每天都跟自己
0: 你那时候觉得那个你都要嘎了，你当时觉得，
1: 因为你刚开始测出来是阳性的时候就懵了、懵的那一刻，我当时想，
0: 每天都有新增和死亡病例，
1: 对呀、
0: 啊，对
1: 呀、啊，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会阳性？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咳嗽、然后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你真的会被病给吓到，我就是上不来气儿了、我真的喘不上气儿、然后呢，隔离病区和确诊病区是要分开的，然后我就要搬家，把我所有的行李收拾，我要挪到楼上一层，那一层全部都是确诊的，对。然后我当时就是上楼的那可能就只有几分钟、你知道有医护人员前后左右围着你、然后你一边走到他一边拍，你一边走到一边拍，你真的你就本身就很害怕了，
0: 天哪，
1: 然后他们又穿着隔离服，你又看不见他们长什么样子，就是这几分钟，然后我搬东西到病

0: 房，我坐下那一刻，他们把你封进去那一刻，
1: 嗯，哇哇哭，
0: 我就上不来气儿了，我觉得我憋死 了，然后对，就很害怕、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调整，跟自己讲。说那个、
1: 嗯、
0: 我爸爸妈妈还在酒店隔离呢、嗯、我必须要跟，因为他们会给我打电话，我就会强忍着泪水、
1: 嗯、
0: 我妈说咋样啊，今天挺好的呀，有吃有喝，在这可好，在这天天躺，但其实我都哭得不行了、
1: 嗯、
0: 然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姑娘啊，我怎么感觉我发烧了呢，就是他是被吓到
1: 了，吓到了，吓体热了，
0: 对，然后就想说、
1: 嗯、
0: 就是为了他们，我每一天都
1: 得好好活呀，
0: 对，装作很坚强
1: 啊、嗯。所以那个事之后，觉得自己长大了，是吧？
0: 长大了很多、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经历过生死了，但其实也没有。
1: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生死的感觉。
0: 对，但其实更多的是恐惧、
1: 嗯、
0: 啊。我身体倒并没有怎么样
1: 啊、嗯。那我的话就是家人生病，我爸爸生病应该算是我家里第一个人生病。
0: 哦、
1: 然后拿出
0: 那段时间，哎，是疫情的时候吧，
1: 疫情的第二年，然后拿出我所有的积蓄，
0: 嗯嗯，对，
1: 然后给他治病，哎呀妈，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后来想想，啥事儿呢？这谁没有病的时候？后来就好多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父母很年轻，
1: 对对对，
0: 从来没有想过他们
1: 会，从来没管过，对、
0: 嗯，
1: 后来就知道了，哎呀妈，带他看病去，检查去，啊、嗯，做体检去，一下就长大了，感觉。
0: 对，然后现在汪洋成为全家的主心骨了哈，
1: 哎呀妈呀，
0: 开始带着家人去
1: 各种看病，
0: 对，
1: 有点头疼脑热，说走吧走吧，我带你去吧，
0: 嗯。
1: 大魔王说，内心强大的人一般都是有一点冷漠的。
0: 冷漠吗？啊，那可能也都是
1: 会有
0: 经历过人生的大事，人生的变故，生离死别的这种事情，他一定会冷漠一点。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哈、啊，我就会跟我爸爸聊一些关于生死的话题。
1: 嗯，
0: 我爸就会很冷静、很淡漠的跟我讲说，
1: 嗯，
0: 谁谁谁没了。我说啊，什么？我说前一段时间还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爸就抽一根烟，然后就，嗯。我想说我爸怎么这么，这个人这么冷血啊，后来我想说可能对，
1: 那他又能怎样呢，他也不能说什么，
0: 可能他们那个年纪真的是，
1: 嗯，来看看这边哈，淘淘说经历生死之人，胖子说对，还是得经历，刚开始炒股的时候跌个1%都闹心巴拉的，现在连吃两个跌停都没事儿。
0: 连吃两个跌停是很恐怖的事情吗？
1: 咱们A 股啊，它有个涨跌幅限制，
0: 20%是不是？
1: 那10%到20%，创业板可能跌的后、
0: 哦、
1: 这个涨跌幅度会更大一点。
0: 哦、
1: 你要是 A 股上海的市场是，
0: 所以应该不会很幅度很大很猛啊。
1: 你想你100块钱还剩90，两个跌停，80，还剩80块钱。
0: 那以前呢？以前没有这个幅度的时候，
1: 以前它跌1%，100块钱。剩99，他闹心吗？
0: 哦，
1: 所以我从来不买股票的原因是我疫情的时候我买了一段基金，疫情之前一直买基金
0: 啊、哦，你买基金过，我都不知道、欸，
1: 对，一直买那种货币基金，就是特别稳、特别稳的基金，
0: 哦、就是理财那种。
1: 对对对，但有一阵儿那个基金也不保本了。
0: 嗯，
1: 我那个基金
0: 你要非得保本，你就存钱吧。
1: 对，我但存钱也不合适嘛，我那个基金就有点吃我的本金了。
0: 哦，明白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哦，
1: 我那好几天
0: 赔了，相当于
1: 好几天谁跟我说话我都
0: 闹心，
1: 不愿意搭理他，我都。
0: 哦，
1: 对，后来我再也不买好了。
0: 我也是，我是觉得我这个心理素质不行，嗯、
1: 我买不了那个。
0: 对，我就是本身我就觉得自己，比如说打麻将或者是玩牌，
1: 嗯，
0: 本身我就手很臭，然后一输我就很想掀桌子，嗯、然后我想说不行，咱不能玩那个。
1: 嗯、是，淘淘说成长的标准不是年龄，而是经历重大事件之后。
0: 是的。是的，是这个是说的真的很准，
1: 很准。
0: 就是如果你很小就经历了一些变故，
1: 嗯，
0: 那你很早就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嗯，但是你像我妈妈啊，她现在、嗯、她今天还在跟我讲呢，
1: 还是个女孩呢。
0: 对，她说：“你看我一天我怎么就跟个孩子，跟个少女似的？”我说是：“是你多少女啊？”
1: 哎，你微信响了，叮咚，不好说我。
0: 应该不会吧？
1: 这边这个兰亭呢说，我女儿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去旅游，她买了一盒糖，回来送给同班，又是邻。

0: 今天你知道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抖音视频，讲的是大 S、他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
1: 对，
0: 他就是从小到大，对，他就是家里面十几岁的时候
1: 扛住所有的压力，
0: 爸爸应该是赌博欠钱，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开始十几岁就跟他妹妹组成了那个 ASOS 那个组合，就说他们俩要出道，然后他每天跟妹妹研究什么装扮，演什么节目，说什么词儿，什么剧本，他都给他妹妹安排好，
1: 对，
0: 然后包括后面他说我就是喜欢工作，我喜欢赚钱，让我们全家人都享福，他说我就是这个人，所以我就是拼了命的赚钱，就是哇，他真的很强，所以他觉得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已经不在了嘛，
1: 压力很大，
0: 对，就是觉得反而你就太扛事儿了吧，
1: 是啊。来吧，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哟。
0: 多肉葡萄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强大。前夫出轨，我早就默默的收集证据，然后呢，就连开房我都跟着他去，等着他们出来，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流一滴眼泪，这我真的很佩服。
1: 流干了应该是，真不容易。来吧，下面时间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来自潘玮柏，我想更懂你。
2: Now,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3: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na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3: I care.

0: 喽。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格。
0: 好，17:36了哈，我们这会儿时间呢，来说说最近的一些即将上映的一些好片哈。
1: 好的，然后我们说完电影之后，稍后就给大家发票了，第二轮。
0: 对，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大家千万别走开，锁定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其实这个五一假期呢，应该说中国电影史上应该是很惨淡的一年，就4-5亿，
1: 是真的就是没什么想看的。
0: 然后咱们。

0: 这个四月份做节目说17部影片嘛，啊，包括森中有林都撤档了嘛，直接串到了5月23号嘛，
1: 对，
0: 啊，就是觉得竞争压力很大，结果确实是大家不怎么买账。
1: 而且我怎么看整个五月份
0: 没啥想看
1: 啊，哦，有一个大白鲨，但应该是重映吧？
0: 对，它重映，在现在那个网站上也没看到。
1: 问世50年来首次登陆内地荧幕，你别告诉我这一部是50年前的电影。
0: 来，咱说一个啊，《出入平安》这部电影呢是剧情家庭灾难影片，看看阵容：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黄小雷、
1: 对，有肖央。哎，这些人我还都挺想看的，
0: 杨恩佑、印小天、林雨等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而且片尾还有两个彩蛋。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哎，它这是一个灾难的片儿哈。
1: 对呀，啊，灾难片。
0: 即将被处决的死刑犯肖央扮演这个角色，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废墟，死里逃生的他看似获得了突起来的这个自由，但其实已经陷入另一场炼狱之中。同时呢，警察这个阿云嘎扮演的这个叫魏迟晓哈，决定呢临时组织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死囚选择逃生还是救人呢？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察又该如何抉择呢？所有人都站在命运的岔路口上。
1: 地震的事情啊，
0: 对啊，
1: 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个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
0: 编
1: 的，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跟当年的地震，那哪一场这个地震是有关系的，就是可能地震的时候监狱也坍塌 了，犯人跑出来了，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挺考验人性的。
0: 而且他是死刑犯，马上要处决死刑了，
1: 对啊，
0: 你说你救不救他呢？
1: 我是觉得对于人性来讲的话，大部分人都会跑
0: 是 对
1: 很就是很大可能性，
0: 对，这个电影呢是5月16号啊，
1: 应该很好哭的电影，
0: 下周六出入平安啊，出入平安啊，分享给大家看看吧。还有啥呢？还有20号有个喜剧片，为我的心动买单。
1: 哦，
0: 戚薇和艾伦的。
1: 戚薇和艾伦这个组合好奇怪哦，戚薇为什么不跟她老公拍个电影？
0: 是，
1: 他们两个居然演爱情片。
0: 嗯，对，
1: 就是那种现代都市爱情。
0: 因为520嘛，是一个有爱的日子，所以520这一天呢，
1: 哦，
0: 会上映很多
1: 啊。520啊，哎呦，又到520了，就是男生的。噩梦，
0: 是
1: 前两天我跟我老公
0: 520、521、527，
1: 对，因为最近呢，就是我们那个酒店出现了一个超大的新型气球
0: 啊，
1: 我昨天去看，我说哇，我说好漂亮啊，这是谁买的？结果发现是一对情侣，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就是纪念日，然后整个房间里面布置的全部都是气球啊，那些装扮呢，然后院子里还做了一个超大新型气球，还有下面还有一个 Hello Kitty， 也是新型扎的，妈给我喜欢的，我以为是我的呢。
0: 13号之前能那个还有13天，能不能撒气儿？
1: 不能，我们现在准备就放在那儿，然后对，然后
0: 等明儿再说。
1: 我就看着我们家那个，我说你看人家，然后我就看他那。
0: 哎，
1: 然后他又瘪茄子了。
0: 来，520这天还有一部电影，估计很多年轻的小伙伴很喜欢，叫做《错过了遗憾》嘛。这是庄达菲和王安宇共同联袂出演的。王安宇现在名气很大，还有白客啊，白客
1: 啊，他就是王安宇啊。哎，白客的这个演员的照片为什么这么
0: 黑白的呢？为什么是黑白的？
1: 太吓人
0: 啊！这是讲了一个就是有爱的哈，在今年最有爱的一天和最爱的人看一部有爱的电影。说在爱情里屡屡受挫的吴小北这个女孩，一直期待可以选择被坚定选择，好在她遇到了灵魂共鸣的王安宇这个角色，叫王哲远。爱上没什么了不起，爱下去才了不起。所以估计他们也会有很多爱情当中挫折，
1: 是的，
0: 但是是个喜剧爱情片
1: 哦，就是马上到了这个有爱的日子哈。刚才跟汪洋还在聊一些之前我们同事的爱情故事，
0: 啊，
1: 我们当时就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的爱情，现实中的爱情都是会被现实打败，
0: 对，
1: 对，你真正的那份感情可能永远要藏在心里面，慢慢的就磨没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真的你心动的，你想坚持下去的感情，一定你不要错过，
0: 对
1: 啊，努力一下又何妨呢？
0: 我们再推荐最后一部吧，5月22号上映的《今晚正好》。
1: 哎呀妈呀，
0: 今晚
1: 这鬼片，这鬼片怎么
0: 挺多
1: 是
0: 吧？
1: 是呀，
0: 是啊，是马思纯啊，陈浩森啊联袂出演的《今晚正好》，限定一夜的关系，能进展展到哪一步呢？
1: 啊，讲的是 One Night in Beijing。

0: 一段关系从见色起意开始，天亮之前却发现自己真心的失手。嗯，马思纯这个角色呢是个设计师，
1: 现在这个剧情都这么开放了吗？
0: 对，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梭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始了一场关于爱和欲望的冒险，也是爱的冒险。
1: 好吧，其实国内片啊就是讲夜情的很少很少，因为这个尺度相对对于咱们来讲还是大一点的。
0: 对
1: 国外会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对，你就会看这个外国电影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个眼神对上了，然后喝一顿，哎，第二天了，两个人就
0: 从被窝出来。
1: 对对对。
0: 行，下面时间我们来发电影票了哈。五月份想去看电影的话，也可以选择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那我们接下来发的票呢，也是来自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啊。这会儿呢是两张啊。咱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新朋友，咱们每周四、周三、周四，对，每周三、周四来发电影票，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每周三、周四，来吧。那很简单了，各位来猜一下，下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请你最快速度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稍微有点难度啊，来吧，三、二、一，有请王赫野。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才听的这首歌呢，是翻唱的歌哦，来自王赫爷演唱的
1: 《是非题》，
0: 原唱呢是
1: 范范，
0: 对，
1: 范玮琪。
0: 王赫也出道的时候还翻唱过那个，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拨开天空的乌云，这什么歌来着？爱就一个字，
1: 爱就一个字，对，
0: 对，哇，他唱的我觉得比原唱更有火力
1: 哈。真的吗？我跟你讲，就是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0: 对，
1: 我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还在上学啊，
0: 嗯，
1: 我听听这首歌就会哭，听听这首歌就会哭，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张信哲唱
0: 的
1: 超好，因为讲的是母爱啊，他跟
0: 美丽啊，确实是。
1: 然后我就听这首歌自己在家里面演那个宝莲灯
0: 我都忘啥剧情了都、哎、啊，来，是非题你答对了吗？来看速度最快第一位是大伟哥，
1: 恭喜。
0: 我还调侃过大伟哥的头像呢，我记得
1: 他什么头像，
0: 我说你这头像什么呀，乌了巴图的，他说是一条龙
1: 啊、
0: 哦、可以跟我说句话，然后把五月份电影票给您派送啊。我看这边怎么还有说晚风心里吹呢、嗯，
1: 晚风心里吹怎么唱的、啊、跟这歌好
0: 慢
1: 哈、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音弦，这是这首歌吗？我天，
1: 听串台了吧？
0: 晚风心里吹啊，不是这首歌啊，是是非题啊，王赫也翻唱的。那么本周的电影票就派送到这里了啊。新朋友的话呢，老朋友的话呢，没有得到的话的呢，咱们就下周三、周四咱们继续来抢。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说的是你见过内心最强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有内心强大的时候、
0: 嗯、
1: 你也可以说自己的真实经历，对吧？你像我呀、
0: 啊、
1: 汪洋，其实我们的人生经历都没有那么
0: 大的波澜
1: 和丰富，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家里被保护的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我记得我爸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妈在医院陪护嘛，还不能出来嘛、
1: 嗯、
0: 然后有个朋友他是自己独居的，因为他那个他爸妈妈已经不管他了、
1: 哦、
0: 他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去世之后就他自己生活，他来我家做饭，他说哎呀，你爸你妈把你保护太好了，这么大了30多岁人了不会做饭，
1: 不会做饭，对，我爸一直是不会做饭，到现在嘛也不做饭，
0: 对，不做饭，然后把我一顿词儿。后来我俩就是有点生气了，我说能挣钱呢，你能挣钱吗？你不能做饭他说那咋的，你叫我过来做饭，你啥意思呀？我说做完赶紧走吧
1: 但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因为网上有很多教程，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做，只是不做而已。
0: 但我那个蛋糕不有鸡蛋嘛、嗯、然后想吃鸡蛋噎挺嘛、啊、然后呢我就以为打个鸡蛋然后放锅里就可以了呢、
1: 啊、
0: 我连水都没放、啊、直到我闻到了胡巴的味儿说啊还得放水。后来这事儿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姥姥，姥姥来一个亲戚说呀，你瞅他鸡蛋糕不放水
1: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幸福的人了、嗯、
0: 对，保护太好了，我们就是、哦、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是早出晚归上班工作，
1: 对对，不是你的问题，
0: 因为我后来
1: 是父母保护太好，
0: 知道做饭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从买菜摘菜收拾菜然后最后炒，
1: 对，
0: 尤其扒蒜就挺烦的
1: 啊，
0: 对
1: 对对，
0: 撅那儿得老半天了，
1: 是是，
0: 一起来 一脸黑都眩晕了。嗯，
1: 行说的挺逗的，行他说他媳妇儿是内心最强大的，
0: 怎么呢？
1: 他说绝对厉害啊，黄金最高点挂树上了，挂树上什么意思？
0: 就是高点介入的呗，买的呗
1: 啊，
0: 嗯，
1: 每天睁眼赔好几百，人家几乎呢、嗯、就把这事忘了，现在天天刷我卡，坐地铁都刷我卡为什么刷你卡？是因为都在黄金里了吗？
0: 黄金里了黄金最高点的时候是那个我妈过生日
1: 啊啊！你是你买串的时候吗？
0: 我给她买了那个两颗黄金嘛。
1: 啊，那个时候是最高点吗？
0: 挺高了那个时候。
1: 好吧，
0: 咱俩前后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那时候挺高。
1: 我是年前吧。
0: 嗯，那个还行，应该对。
1: 我那时候也挺高，
0: 也挺高，最近降下来了。
1: 但降它也没有很

0: 100000-1000几啊，1300吧。
1: 但是这个金分首饰金和那个就是储蓄的金。
0: 对，你像我们这种首饰金无所谓了。
1: 首饰金吧，就是谎那大，你跟他一顿，你跟他一顿砍价。
0: 啊，你还砍价了？
1: 你没砍价呀、啊嗯？我跟你说，黄金，我跟你说，就是什么周大生、周生生，什么什么金六贵福，就这些品牌，你必须砍价。
0: 怎么砍啊、哦？
1: 他上来说。上次说，嗯，这个是那个我们这有店长折扣89折，我算完之后，嗯，还挺合适的哈。然后我说你最后给我算一下吧，然后就说，然后就他给我算算，我说核桃每克多少钱？其实核桃每克挺贵的，核桃每克1800多块钱。
0: 啊、嗯、啊、嗯，公费什么的。
1: 因为它是一口价嘛，一口价不按那个克重算。然后我说不行，然后最后给我打了6折。哦，
0: 那合多少钱一克啊？
1: 就应该合到了1400左右。
0: 啊，你便宜了，对，几百块钱，
1: 最便宜的几百块钱，我就一顿跟他杀价，然后又要了一个单串的玛瑙，又要了好多绳。你下回买东西，你跟我说一声吧，别老瞎买了。
0: 你是哪家啊？
1: 我是在六贵府买的。
0: 哦，
1: 不是所有都能砍价，因为我走了好多家，我在选款，然后说小哥你今天买吗？你快点，快点，就使命拉着你往里进。
0: 哦，
1: 可吓人了。然后都是后来因为是价格不行。都给我让价了，价格不行，不欢而散的。
0: 不欢而散。
1: 对，对，哎、
0: 嗯，我想起歌词儿。行又说了啊，他说、嗯、啊，我媳妇儿天天在家指挥我干活，我干不好就指鼻子骂，内心超级强大。那是你内心强大吧？
1: 谁骂谁呢？
0: 对，这轱辘是你内心强大，那轱辘是他内心强
1: 大。
0: 对、嗯，但我是觉得这个投资一定要内心强大。嗯，你天天焦虑是没有用的，这个行情。你没有办法预测、嗯、
1: 那个有预测了，有预测了，说那个黄金，
0: 嗯，
1: 明年能上2000的，你信吗？啊、
0: 这种话你怎么信啊？对不对？
1: 今天有那个经济学家说，千万不要再去开采黄金了，就让它这么着吧。然后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嘛，还让它这个就是让它炒起来，不然的话，黄金最后就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了，
0: 又没人戴了，
1: 没人戴了就先土了，对。
0: 好吧，但是还是希望这世界
1: 和平、嗯、对，我们也要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0: 对，在今天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哈，平时遇到事儿内心强大一点。因为我最近有朋友哈，就是比如家里孩子有考试啊、嗯、或者自己遇到什么事情啊，哎呦，就会变脆弱，就会变焦虑啊、嗯、没事儿的，就是过好今天，过好你自己，其他的事情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嗯、2小时之外的事情都不要去想，
1: 对，
0: 2天以后的事情都不要去想，你决定不了的。
1: 嗯，对，一般焦虑的话就是未来的事情嘛，抑郁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嘛。
0: 对呀、嗯、就是你这个包括黄金这个事儿，一定是在咱们能力范围内去投资，
1: 对，
0: 就是要想好赚和赔的这个范围你能接受、
1: 啊、
0: 嗯，不要焦虑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半半岁全部内容，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稍后18点汪洋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

0: 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来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走强，创业板、深成指双双涨超1%，北证50涨超3%。在板块方面，光纤概念股是持续走强，聚光科技20厘米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股午后震荡拉升，科华数控呢是涨停，PCB 概念股呢是涨幅居前，像是聚捷纤维20厘米涨停，机器人概念股活跃，像是宇环数控、巨轮智能等个股是涨停。在下跌方面，油气股持续下挫，潜能恒信跌幅超11%，煤炭板块是跌幅居前，中煤能源领跌，化肥板块是震荡调整，粤桂股份是领跌。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5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180.06点，上涨0.48%，深成指报收于15641.89点，上涨1.18%，创业板报收于3833.06点，上涨1.45%。在今天盘面上，光纤概念、元件、CPO 概念股涨幅居前，煤炭、油气、能源、金属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热点板块是 CPO。 最近呢，光通信领域传出两大消息，三星电子宣布将于下半年启动光子集成电路代工量产，并规划2029年提供全流程的 CPO 代工服务。英伟达则向呢这个康宁投资5亿美元，推动了光纤连接替代传统的铜缆，加速了 CPO 技术的落地。那么这两则动态不约而同的指向同一关键性的技术，供风装光学，也就是 CPO。 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传统的铜缆已逼近物理极限， CPO 被业界视为突破数据传输的瓶颈，重构数据中心能有效的这个对比关键的路径，其产业化进程正在加速。今天另外一个热点板块是机器人。在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确认了他们的机器人将会在7月下旬或8月在佛里蒙特投产，这意味着 Model S 和 Model X 在5月上旬最后下线之后，仅过4个月，特斯拉就要把原有的产线切换到机器人身上了。那么华西证券指出啊，人形机器人方面呢，首先关注头部的 T 链条，也就是特斯拉供应链进展。一方面T 链条量产预期呢明确，而且处于行业领先。另一方面， T 链条产品的竞争格局更优，客户的绑定粘性较强，参考特斯拉汽车产业链，容易走出高市值的龙头标的。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5月2日装车 20.24 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消息，近日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作部署，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据了解，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健在5月7日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将继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其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重点建设全市统一的融资增信平台随身融，提升融资服务中心能级，规范融资中介服务，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重点是制定本国产品标准政策实施细则，完善异常低价甄别处置机制，试点 AI 辅助评标和智慧监管。海南印发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升级适老设施，推进各类旅居养老服务场所及医院、景区景点、大型商场、市政道路、交通运输站场、高速公路服务区、体育场、城市公园、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适老改造，完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休憩场所等设施，鼓励设立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服务专属窗口，完善和提升旅居养老服务功能，鼓励市场主体加强智慧科技型适老化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央视财经消息，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为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新华社消息，近日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宾津线完成全面检修。在浙江衢州，我网衢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四机联调技术运输物资，此次调运物资总重 5.6 吨，按以往单机调运需要28架次，通过四联调运只需要8架次便可完成，使得运输效率大大提升，也为重型物资运输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公司方面，罗氏已达成协议，收购美国数字病理企业 PathAI， 交易预付金额 7.5 亿美元，并付最高3亿美元的业绩里程碑付款，交易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完成交割。交割完成后， PathAI 将归入罗氏诊断业务板块，PathAI 旗下 AI Settings 软件则在数字病理实验室中整合人工智能分析功能。立讯经理5月6日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AI 算力的业务机会挑战并存， AI 端测的产品百花齐放，但都还没有看到千万级的大批量机会，公司一直积极配合海内外客户的需求。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日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候是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人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召回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据召回信息，特斯拉已发布软件更新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Anthropic 与马斯克旗下 SpaceX 达成算力合作协议。 据双方联合声明， Anthropic 将接入 SpaceX 位于孟菲斯被称为 Thalassus 1的大型数据中心逾300兆瓦算力资源。 Anthropic 表示，此次合作将大幅提升其计算资源规模，并使公司得以上调旗下 AI 产品的使用上限。同时 Anthropic 表示已表达了与 SpaceX 合作开发数吉瓦轨道 AI 算力的意向。马斯克发布消息称，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终止独立运营。马斯克表示， XAI 将整体并入 SpaceX， 并更名为 SpaceXAI。 软件银行集团旗下的芯片架构设计公司安谋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RM 公布截至3月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财报，营收同比增长 20.2% 至 14.9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 0.60 美元，均超出分析师预期。管理层指出， AI 数据中心对高能效 CPU 设计的需求正在持续升温，有效对冲了智能手机市场的短期承压。公司同时披露，其 AGI CPU 产品在2027至2028财年的客户需求已超过20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上午，上海召开2026年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发布会，并答记者问，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今年将聚焦企业关切，在重点任务改革的深度、广度、精度上再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今年的十大攻坚突破任务包括优化惠企政策服务，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的整体性、清晰性、便利性、时效性，重点强化市区政策协同体系建设，推动简繁琐申报，简化非必要的专家评审，优化涉企行政检查。在全面推行检查码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查得少、查得好、管得住，重点打造综合监管场景为主的联合检查模式，研究出台非现场检查制度规范，优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围绕引起信息撮合，助力中小企业融资增信，重点建设全市统一的融资增信平台随身融，提升融资服务中心能级，规范融资中介服务，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优化网络营商环境，强化办理破产府院联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舒华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按照前沿引领、实践赋能与全球共识三个篇章，共发布八项成果。其中，第一篇章前沿引领共发布三项成果，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 2025-2026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其中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参评的国家和地区从72个扩展至82个，首次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指数研究，深化对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洞察。新华社消息，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目前六根国产钢丝绳已运抵现场，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呢，日经250指数盘中是一度涨超过了6%，首次呢是突破了63000点，创下历史新高。接着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的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上涨1.36%， 国企指数上涨1.19%，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70%，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88%，日经指数呢是上涨5.84%，韩国综指呢目前上涨1.42%。好，接着。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资讯。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表示，根据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呢将会通过降低关税的方式，每年确保从加拿大进口至多3300万桶的原油。韩国方面呢还将简化加拿大原油的进口程序。此举呢正值韩国寻求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之际。受到人工智能芯片需求持续火爆的推动，韩国股市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七大的股票市场。数据显示呢，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今年是暴涨71%，达到4.59万亿美元。加拿大股市的市值呢，同期仅上涨约7%，为4.5万亿美元。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的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今年的股价均实现了翻倍以上的涨幅。两家企业呢，在 AI 芯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令其产品与股票备受市场的追捧。穆迪分析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人工智能的热潮可能会因成本的上升而停滞，从而呢打击亚太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报告称 ，AI 的迅猛发展一直是抵消美国加征关税对亚太出口拖累的重要的因素。然而呢，股票估值过高、价格上涨以及局部硬件的短缺，都表明 AI 的热潮呢越来越有可能出现暂停。此外呢，中东冲突也是加剧了亚太经济体的地缘政治和贸易的风险。穆迪分析进一步指出，通胀上升、贸易与供应链的中断以及资产估值过高这三者叠加，给亚太地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了失误的风险。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2: 我们看一下今日整体的一个市场呢，三大指数继续强势的一个上涨，延续着昨天红五月开门红量上涨 1.45%，续创了10年的一个新高。最近呢，引领市场的一个双创指数，以及市场最热的你像 PCB 啊、光纤啊、光模块等一些算力硬件股呢，继续集体走强，追光的一个行情呢，还在持续的一个火热。市场呢，全天成交了3.1万亿，也是连续两个交易日啊，我们的成交呢超3万亿。但今天呢，较上个交易日呢缩量大概是800亿左右，两市呢超过3500家的一个个股的一个上涨。我们从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看呢，科技股的一个强势无疑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继续做多成为一个动力，特别是在芯片股休整的一个前提下呢，我发现今天你像科技当中的一些 AI 应用板块啊，开始全线走高，开始接力。科技股的一个轮动呢，无疑会给市场呢继续的一个向上呢，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动力。相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强势呢，本轮行情当中，你像前期因为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的，你像石油啊、化工啊以及煤炭板块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特别是今天券商股的一个调整呢，导致我们沪指的一个创新高的一个走势呢，不得不延后。不过就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势来看啊，沪指在五月份再创新高，也应该是情理当中的一件事情。明天是周五啊，也是一个时间窗口，因为沪指在六连阳之后。是继阳线创新高，而且新高之后呢，开始的一个调整模式呢，将是我们的一个周五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在技术上日线。

线结构啊，从3794反弹以来，日线结构已经留下了向上的第三个一个跳空缺口。我们再从整个一个周线级别看呢，本周如果本周五收盘还没有回补昨天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呢，周线级别也将留下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所以呢，而且我们的指数呢又来到了前期4180到4197的一个密集成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区。这里呢，多空的一个分歧将会不断的一个加大，特别是密切要关注明日和下周我们指数的一个强弱变化。所以呢，在策略上呢，从周四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提示我们的一个头部客户指数继续的一个大涨呢，要以减法为主不主动去操作。

0: 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尤其是面对着啊接下来五月中旬的啊中美的这种访谈，
1: 一个相对来说局部赚钱效应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还是以这个科技线为主线，那这个也是我们上周跟大家反复交流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之前是五一之前啊交流过这么个事儿，我说这个大盘指数的话，是有可能去触碰这个4197点这个高点的，那今天的话，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来看的话，整体市场是离这个平台高点的话，其实不到20个点。那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之前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当时也是给出观点，其实比较明确一些的，还是这个比较乐观，积极乐观一些啊，只要不跌破相关这个50日均线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这个是观点比较明确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从现在这个板块来和这个行业来看啊，市场给出这么个强劲状态，尤其是这个下午10点嘛。易中天这个相关光模块吧，光模块啊，整体出现了快速拉升这个动作，其实也是表明这个，就是市场里面资金嘛，向这个市场里其他投资者啊，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啊，表达了就是机构还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进行一个活跃，就是持续吸引这个个人投资者吧，或者市场的热点市场的关注点在这个科技厂这块反复进行。这个活跃状态啊，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啊，你说科技吧，整体是没有走完的，对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这个的确的确啊，现在市场已经到了一个运行到了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位置，那这种高位位置出来之后啊，它能不能持续大涨？我觉得这是个问号，这首先是个问号。但是这个首先这个4197能刷过去，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刷过去的，但是明天有可能不到。但是五月份嘛，或者是五月中旬这个附近啊，是大概率吧啊，是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刷过去的。因为之前那个创业板指和深成指的话，其实已经很早以前已经突破这个就是这个平台高点了，上证指数应该是最后一波啊。像之前的话，前两天的话是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也是刷这个高点了。那这个上就是现在只剩上证指数没有刷过了，所以说它这个存在这个补涨这个趋势是，这个问题存在这个趋势这个情况。那我们短线的话，其实是应该关注这个节奏的，因为毕竟涨这些的话，其实很多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很多标的涨得非常高，价格非常高，这个一是敢不敢接，二是也一是想接，但是怕被套住。挂在山顶上，这个是本身的一个很实际的，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一个问题。进和不进，怎么进啊？这个是一个需要考量的一个东西。那我在我看来吧，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点。一个点的话，如果明年直接往上冲的话，然后去把这个4190点挑过去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不建议进行追高的啊，不建议立马追的啊。平台会少回调一部分，完开始再次往上冲，这个时候是不建议追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手里有股票的话，跟同步上涨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回落的话，我们是需要考虑是否进行减仓的动作。因为这个减仓动作的话，在这波反弹就是从这个3月23号之后啊，我就没有直接喊过减仓的动作。但是这一次，如果说平台之后直接把4190先挑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减仓动作？这个是我们个人投资者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们是否还需要进行追涨的动作？啊，我们这个后期这种潜在风险有没有？啊，是我们需要第一考量问题。你别低位没挣到钱，但是你高位这怎么套牢有你啊？挣钱时候没你份儿，那套牢时候有你，亏钱时候有你份儿，这个就等于就追涨杀跌这么个状态。啊，这个是大多数投资者过往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有问题，一个通病啊，一直这么个通病啊，一个通病啊，所以说这块儿，我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去认真考量这个事情啊，别着急啊，就是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啊，在这块儿，所以说，那我们现在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指数如果明天不主动去触摸。

几点的话，它开始出现这个阴线或十字星，那等待这个五日均线上扬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啊。但是，我感觉以十字星这个状态可能比较小一些。我是更期待吧啊，更期待什么呢？更期待是这个4月22号之后，也就是4月23到这个4月28号，这个震荡回落走势。回整回踩几天，那这种回踩几天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这个附近区域啊，也就是它因为今天上昨天嘛，留出了一个4118啊到4129的一个缺口，对吧？那你指数明天是五日均线，后天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就上来了啊，它这个缺口有可能会留住，那它这个缓慢的用3到4个交易日回踩五日均线，踩稳之后再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可能它这个未来这个短线这个再往上冲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可能会更大一些。那这种更大企业的话，那我们给我们的状态就是短线是不能盲目进行追涨的，我们需要指数回调之后，回在五日十均十日均线之后再择机进行一个给你二次所谓的这个倒车接人这么个状态吧啊，是要给你一个回调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个点的一个事情。再就是我们需要关注什么东西呢？啊，关注什么东西呢？因为如果真要突破4197点的话，那要带量的话，那我们个人觉得话，首先券商的话或者金融板块要有相关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大概率是需要有的，有这个态度啊。那从这两天来看，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金融券商板块的话，其实有一定这么一个跟随上涨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突破4197点的时候，或再往上争突破整数关口4200点的时候，那这个金融板块这个拉抬这个动作，正常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啊，我们之前说过了，这个整体金融要有急先锋的作用，有这个态度带大家带指数往上。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互联网金融或所谓的互联网这个相关的一些机会可能会出现啊，回踩相关均线可能是有这种机会，大家可以适当跟踪一下，这是一个。再就是科技类股票的话，那你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每一次这个大型像一中天的股票短期创新高之后，后期大概率需要用可能4到5个月到6到7个月进行横盘震荡或适当的足迹的震荡回落，这么一个走势进行修复啊，来修复。那如果说他们出现这么一个修复和横盘震荡这个趋势出现之后，那好了，那这个高位的一些活跃资金大概率要从这些高位的这些科技类股票、科技板块、子板块要出来。那出来之后，他们会流向哪里呢？我个人觉得话，就是有一些二线的这些相关的科技的股票可能会进行一个补涨阶段，这是一个。第二什么呢？就是类似于这种储能啊，还有新能源产业链啊，可能还没有涨太多的，可能会进行第二次这么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再什么呢？再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交流的机械板块，它是这一波科技板块走的最弱的一个板块，但是就由于最弱没有涨过，但是那你将会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啊，如果说你就想做这个科技类的话，那它这个存在这波算是存在补涨吧，啊，咱暂时可以理解为补涨，但是在我这块来看的话，机械板块是处在这么一个，去年从0到1啊，那今年是从1再往上增长这么一个顺序，而且未来这些核心科技的最终的啊。只有通过它才能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去体验出这个相关的科技整合这么个事情啊，大家都能听懂，自己就这么来啊，所以说它是具备的事儿。而且现在我们可以回想以前新能源汽车也是，它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也是载体的一个相关科技升级之后载体的一个过程啊，不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芯片呢，还有AI 交付啊，这种相关的这个自主驾驶啊，方方面面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相关技术累积的一部分技术累积的一个载体，啊，那未来这个巨神机器人也是这么个载体，只不过这个我们需要关注，像特斯拉上半年的话，应该是。

预计要产1万台机器人，我们长远来看，长期来看要整100万台。那他这个其实上一波的话也是新能源汽车是他作为先驱者来做的啊，我这一波是机器人他也在做的事啊，那之前商业航天烧起来也是由于他啊这块，所以说我们其实就盯住这个马斯克那个整体他做什么东西，他炒什么东西，我们这边 A 股大概率也会依葫芦画瓢来做相关那个炒作啊，所以说大家国内的机器人企业公司也在进行一个反复的进行推进。你像宇树科技、宇树机器人，它可能要在6月份之前或者是6月左右啊进行一个上市的 IPO 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机器人的话反反复复都会有机会的，有消息刺激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情啊，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啊，去拿出很多时间来说的事儿啊，因为拿出很多时间说明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通过咱直播吧，我想把我这个最看好，或者说不能说最看好嘛，是我最核心的一些观点跟大家交流出来。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觉得还是能源金属。能源金属的话其实就是锂矿啊，其实就锂矿。那锂矿的话其实大家看看啊，已经涨了很多了啊，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跟大家反复说啊，通过一年多的时间涨幅，大家能看出基本上这个整体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位置很多人可能认为啊高点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锂矿的这个需求，能源金属需求是由于这个储能的持续爆发啊，储能的持续爆发导致它这个现在再加之前这个锂矿的整体这个关闭，缩减产能，同时再加上国内的相关的环保的要求啊，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产能损失啊。再加上这个锂矿现在不是说你说有就有的，它得挖掘得发现完事通过3到5年时间再开采开出来啊，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高品质的这个锂矿资源其实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这个未来这种锂矿对这个相关的就是供给和需求端的缺口啊，有很大概率会越来越大啊，而且越来越大的一个前提，就这个事情可能会超越刚开始锂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来爆量之后，锂电产量上百万暴涨那个这个事情。所以说吧，锂矿我觉得未来这个调整完之后，充分的进行换手调整完之后，还是有机会啊。这两块，一个机器人方向，一个是锂矿方向的，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未来的确定性，就是产业逻辑方面的确定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哦，再就是风电啊，风电我觉得还是这个新能源方面里面这个风电可能更好一些。那光伏的话，可能得需要等到下半年啊，等到下半年得先把这个出口退税在4月1号刚取消啊，取消完之后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一个调整，产业调整会把小的光伏企业出清完之后，下半年光伏我觉得才有机会。啊，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这个风电可能更好一些，尤其是海上风电啊，尤其是海上风电啊这块儿，所以说这个以上几个板块，我觉得是可以穿越这个相关这个周期的啊，穿越周期的啊，是这么一个观点吧。我再在哪块儿，就是这一波短期这波反弹嘛，从3794点这块反弹如果说给回踩的话，再往上拉一波，拉到3200点或3300点的话，那可能短期这一波就结束了啊，短期一波结束了，完了到年中或到10月份之前，可能开始进行一个震荡回落的走势啊，当然有可能，当然了，我们也说了，这一波就是即使指数回落的话，也会有相应的板块非常坚挺啊，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和局部行情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还会反反复有机会的，所以说大家还要跟上这个市场的主流和这个对自己这个认可的或者是实际资金流入的一些板块啊，坚定流入的板块进行长周期的一个跟踪和重点跟踪，拿出更多精力和资金进行跟踪，可能得到效果更好些。就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跟着短线流来回高抛低吸或者来回反复短线买卖，你要因为这个对这个整体这个选股和操作能力、操作纪律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大多数99%的个人投资者是不具备的能力的。如果那么做的话，大部分嘛是有可能亏钱的，而且是这个投资体验可能会比较差一些
啊，说说见。

0: 大家还是以这个中长期的波段操作或中长期布局可能更加安全和感受会更好一些，基本这一观点。
1: 好啊，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啊！金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集中为各位来解答您手中的个股问题了。直播热线呢是87997399，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留言互动。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啊，股市查错环节，有个股问题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请您一位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王玉，晚上好。
3: 哎呀，王洋你好。
1: 你好。
3: 谢谢焦老师，看两只股票。
1: 好，您说。
3: 第一只股票002081。金螳螂，这个已经10个宝了，在手里。
1: 好，
3: 叫老师看看，它是不是这个已经翻倍了？在手里。
1: 好。
3: 第二只股票601016，节能风电。
1: 节能风电。
3: 节能风电。
1: 好，我们在线听一下哈，请崔老师看一下第一只吧，金螳螂。
0: 金螳螂的话，今天整体我看换手是比较高的了啊，基本上达到16%了啊。那天是20、21啊，它这个早盘封的其实还算可以，但是中间这个破板啊，这个破板的话，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不知道它这个是有资金这个离场了，我其他资金进场还怎么地？但是啊，它这个连续从底部现在涨了将近是等翻了一倍吧，等于是。那你翻一倍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能再保持这种高开持续上扬这个态势的话，那你这个要适当的酌情开始减仓。如果发现变弱的迹象出现之后，你要酌情开始进行减仓。完了，那这个也可以按照均线雷达法来做啊，因为首先的话，你发现变弱之后，你减出了一个你比较舒服的、容易肯拿的、敢拿过夜的一个仓位就可以。完剩下的仓位，完你就根据这个50均线得失啊，它只要不跌破50均线，你就可以停一停，拿一拿，看一看啊。如果跌破的话，就可以考虑大量减仓或离场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因为短线收益可以的话，就该处理该出手出手就可以了。
1: 好，下一支啊，节能风电。
0: 节能风电它这个也都是这个低压股嘛，低压股现在出现这么个连续上扬，它这个等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嘛。但是
3: 声有点小，有点听不清。
1: 崔老师大点声，这听不着，听得不太清楚。对，
0: 你像节能风电的话，其实现在这个走势吧，离近这个5.2或5.7这个区间内是比较近的，它这个走势其实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强。所以说你这个标的的话，如果说明天不能有效的震荡上行的话，那你这个你就要考虑这个酌情减仓。降低成本的问题啊，把成本降到这个10均线以下，或者20均线以下的话，那你这个手就拿的就会比较舒服了，比较舒服了。基本这些。
3: 好嘞，
1: 好
3: 嘞，再见。
1: 我们再见啊！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直播热线是87997399，87997399。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咨询的是这个600839四川长虹。
0: 哎呦，这玩意儿。这个我这他总问呢，就是我想，其实我想下次回一下，就是上次打到。年限的时候，零利减不减仓啊？因为咱上次以前说过，就是它这个反弹到年限附近的话，过不去的话，考虑这个酌情减仓那个动作啊，有没有 啊，这个希望这位投资者给个反馈啊，给那广播电台给个反馈。我想及时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现在什么呢？现在这个线嘛又开始还是空头向下下跌，空头排列，均线向下的空头排列，这东西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而且它现在不热点啊，所以说你要做好这个反向的高抛低吸，就是每次反弹到长期均线，你要适当的考虑减，如果过不去的话，你要酌情的减仓。减完仓之后，如果再下来，你再接回来，这个下到什么状态？就是下到它跌破所有均线，完开始第一根阳线开始逐步的企稳，啊，完你这时候再进场，等于是你从高点到低点的话，你做了一个反差啊，做了一个反差啊。那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这个走势是比较弱的啊，比较弱的话，那你这个，就只能先等等看，因为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之前操作什么情况啊，你不知道操作的话，你如果说没有进高抛低吸反差操作的话，高抛低吸的话，那我现在给你任何建议的话，其实你也不会动啊，也不会动过的，你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你不动过，你而且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很难动啊，就是正常的话。再往下跌破五日均线的话，也得考虑做反差，啊，但是这个位置没那么再往下跌，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如果跌破五日均线的话，也得考虑适当减出一部分之后，在更低的价位才回补回来，也是做反差。它这个票现在只有做反差这个一条路可走，啊，但是还没有出现均线反转的这么个迹象，好吧，就这些。
1: 好，我们再请您一位哈，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欢迎您好，
4: 好，请讲。老师，我想咨询一只两只股票，一只是000767，
1: 767，
4: 然后呢，成本是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吧，10块钱。
1: 净控电力对吧？啊，净控电力。
4: 对，
1: 那
4: 后期呢是走是流呢？
1: 好，
4: 找到什么价位？
1: 下一只呢？
4: 下一只是北方同业，这个被套了，现在这个位置能否补仓啊？到什么位置？
1: 啊，被套啊。
4: 后市怎么确定？
1: 北方铜业是吧？
4: 对，
1: 好，我们听广播吧，好吧？
4: 好，
1: 好，我们再见啊。
0: 控电力的话，最近其实都是低压股涨得比较好一些啊。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不管它这个价位高低还是股票好坏，就是大概率都会这一波上涨的话，指数上涨的话，基本都会涨一波啊。他们现在其实低压股属于这个算是在这块是连续上涨这么个动作。那你像现在的话，它这个。他遇到一个压力位啊，就这个压力位就是4.32块附近啊，4.32块附近，那这块就得需要看明天了啊。他如果明天是收阴线的话，那你就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下方50日线、10日均线的支撑问题。如果能撑住的话，它短期的 K 像 KD 指标的话，现在是50左右，这个平均数位进行个金叉，它未来的话是有可能会继续往上突的啊，有可能继续往上突啊，所以说这个。整体趋势没坏，可以再等等看啊，等等看。
1: 好，还有一只是北方铜业啊，被套了。
0: 北方铜业被套入呢，这个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好事是踩上了年线没跌破，开始往上走。第二就是留出一个悬念，这个悬念是什么呢？悬念就是60日均线向下进行下穿那个120日均线，上面下面50日均线和10日均、20日均线拐到向上。那一个长周期往下走嘛，短周期向上走，所以说现在它未来会面临一个方向性选择的问题，如果说它这个回踩50日均线或10日均线不破的话，形成一个再调等两天之后，再一个放量，如果说突破站上60日均线之后，那这个短期可能会更好一些，但如果站不上60日均线，那就一定要关注这个60日均线的反压这个力量。因为60日均反压下来之后是很难受的，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如果这个明天早上就可以关注一下，它如果股价不能有效战胜100日均线和60日均线上方的话，它开始再次跌破，得再往下走，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反差。虽然说你被套路了，但是你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拿减出一部分仓位嘛，减出一部分仓位之后，完你等待这个股价回落50日均线、10日均线之后，你再择机拿回来。这个反差还是可以考虑做一做的在这块儿。对，
1: 好，仅供您参考哈。我们看看，这还有一位朋友哈。 来接进来吧哈。你好，这位朋友。嗯，
5: 哎，你好，王洋。
1: 哎，

0: 欢迎你哈，嗯，
1: 主持人哈，我想问两只股票。
0: 好，您说，嗯，
1: 00-2384，
0: 2384，
1: 东山精密
0: 啊，这怎么样？这个，嗯，
1: 这个我挣钱，
0: 挣钱啊，
1: 我成本是十几块钱啊，十几块钱成本，
0: 我的天哪，
1: 嗯，
0: 好，下一只，
1: 三环科技300547，
0: 547哈，啊，
1: 嗯嗯，我撂电话听，
0: 好，听广播吧，啊，
1: 好，
0: 我们再见啊，
1: 嗯，
0: 哎呀，这东山精密
2: 啊。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其实还有一些很多能忍的，
0: 卧虎藏龙
2: 啊，卧虎藏龙还有能忍的。那这个现在很明确啊，东方精密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它现在往上突的话，你就耐心拿着就行了。但是就是，这种票吧，只要短期它股价不有效跌破二十均线啊，不有效跌破二十均线，你都不用考虑减仓动作。我这么说应该很清晰了啊，因为它每次基本上都是踩回踩二十均线之后开始正常上扬的，二十均线是它这一波上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线，所以说二十均线因为它成本足够低嘛，所以说你这个二十均线就是你短期这个短期是否出现小部分减仓那个或者不减仓的动作啊，这个是一个点就可以了，你关注二十均线就可以了。我觉得你要关注六十均线的这个周期可长了。啊，在这块儿，啊，因为它之前是一直沿着六十均线震荡上行，它没有，它基本上没有跌破过六十均线，啊，这一次这一波开始快速陡坡往上走，的话呢，在它这块在那块呢，因为它再往下走的话，那你从，211再跌到120-130附近，那你这个回撤太大了，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最次，你得盯住这个二十均线。但是如果说你要按照均线离场法，我的均线离场法来看的话，那短期股价是如果跌破跌破十均线的话，你就得考虑减一部分仓位。
0: 嗯，
2: 完了跌破二十均线，你再减出一部分仓位，好吗？剩下的你，因为你减完这两波仓位，你基本上你成本可能负了，已经负了。那这个时候你它这个中长期来说，它再回到六十均线，你能拿住，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长线来玩了，啊，是这么个状态。啊，这个看投资者那个是想以什么方式来进行一个了结的动作，还是长期长周期玩儿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的。
0: 还有个川环科技啊，
2: 00-2536，
0: 300547，
2: 300547，川环啊，川环的话，这个短期的话，股价是偏离这个均线的，所以说是这两天有可能去向那个下方五十均线进行回踩啊，回踩就关注一下这个是否踩稳。啊，才稳，它这个短期的生命线就是也是二十均线啊，不能跌破二十均线，跌破二十均线的话，它就像那个下方那个60-120年线附近靠拢，而且它这个三个长周期年线是很粘在一起的，粘在一起的话，其实有很强支撑力，很强支撑啊，所以说这就看你这个波段怎么做了啊，
0: 嗯，
2: 就这事儿，
0: 好，仅供您参考啊，好了，那时间关系，最后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吧，线下和您交流，
2: 行。如果想交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因为最近也有一些，刚才节目里说了一些机器人啊、锂矿，其实做的比较不错的，都是大家喜欢这两个方面的话，都可以。还有风电呢，喜欢这几个方面的板块想布局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咱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啊！我电话是13945148447，13945148447啊。
0: 嗯。好，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啊！
2: 嗯，
0: 啊，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明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五一假期之后的这两天呢，涨得都不错哈，但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啊，注意这个市场的变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愿大家在明天的投资过程当中都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来说说亲子业态有哪些形式啊，可以涵盖娱乐、科技体验，还有同时包含了教育、表演、零售，比如科技馆、实验剧场、小吃街、DIY、亲子餐厅、剧场超市、书店、饮料吧、美甲屋、海淘体验店等各类服务项目，将服务对象直接延伸到家长，甚至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还有就是作为近年来持续火爆的儿童乐园，也将目光转向了动漫 IP， 将家喻户晓的动漫形象嵌入到儿童乐园当中，让动漫作品更具有形象性、延展性、衍生性、多元性，用形象逼真的手法还原动漫场景。因此呢，诞生了一批结合 IP、 动漫、漫画、童话等元素的品牌，通过各种体验情景、各种挑战项目来吸引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以动漫 IP 为主线，融合了娱乐、体验、教育于一体，为儿童及家长提供主题游乐、互动亲子、主题商品等一站式服务的儿童动漫主题乐园。同时还有儿童零售店，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销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他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具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还有社交互动等创意玩具，同时成为一个零售的体验店。好的，今天的儿童消费的经济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你收听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披着狮子皮的驴。有一头驴，自认为很聪明，很想干出一番惊人动地的大事。有一天，驴来到了猎人的院子里，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躺在那里，吓得转身就跑。跑了几步，驴很奇怪，狮子怎么没追出来呢？驴回头一看，嘿，原来是一张狮子皮铺在地上。驴悄悄走进院子，偷走了猎人的狮子皮。驴把狮子皮披在身上，其他的驴看见了，以为是狮子，吓得撒腿就跑。每当这个时候，驴就哈哈大笑，得意地说，嘿嘿，从现在起，看谁还敢小看我。驴披着狮子皮进了深山，还想在动物面前耍威风。这时，一只大老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副森林霸主的样子。驴看见老虎，心里有点害怕，可又一想，自己身上还披着狮子皮呢，难道我还会怕他这老虎吗？老虎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藏在树后，吓得赶紧溜掉了。驴十分得意，连老虎都怕自己，其他动物就更不用说了。狐狸很想跟这头狮子交朋友，四处寻找这头狮子。一天，驴披着狮子皮在树丛中蹲着，狐狸看见了，跑上去大喊，狮子大王，让我们做朋友吧。驴知道狐狸很狡猾，想站起来吓唬他，就发出了吼声。狐狸立刻听出来了，说，
2: 原来你是驴，如果没有听过你的叫声啊，我肯定会怕你的，不过现在没有谁会怕你了。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9: 指鹿为马。赵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奸臣，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昏庸无能、没有主见的胡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表面上秦二世是皇帝，其实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赵高的手上。他专横跋扈，为人傲慢，根本不把秦二世放在眼里。渐渐的，赵高的野心就越来越大，竟想废了秦二世，自己当皇帝。但他怕大臣们不服，于是就想出一个非常荒唐的办法来检验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有一天，在百官朝见秦二世的时候，他派人从宫外牵了一头鹿，然后对皇帝说：陛下，这是我专门从外地给您挑选出来的一匹好马，请过目。皇帝不解地说：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明明是一头鹿嘛，怎么会是马呢？赵高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大臣问：这是鹿还是马呢？大臣们都害怕赵高的权势，不敢说真话，大多数人都附和说那是一匹马，只有少数几个正直的大臣说那是一头鹿。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9: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8: 渔夫和商人。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富有，有一天商人过河时，渔夫只好问商人：“
5: 你酬谢我答应你的十两黄金肯定不会少的。”
8: 渔夫回答：“你刚才不是说100两黄金吗？现在怎么变成10两了？”
5: 商人听了勃然大怒：“像你这种穷人，一天能赚多少钱啊？现在突然间得到了10两金子，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人不能太贪心。”
8: 说完扔给渔夫10两金子。过了一些日子，商人再次坐船顺流而下，船碰到礁石后又沉了。商人又一次在水里一边扑腾挣扎，一边大喊救命。碰巧的是，上次救商人的那位渔夫又一次摇船经过，商人又大喊：“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愿意出100两黄金。”渔夫说：“我仅仅是个捕鱼的，没有福气在一天之内得到100两黄金。”说完，渔夫摇着船离开了。自私的商人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沉入水中，被淹死了。

0: 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渔夫和他的妻子在海边的破草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捕鱼为生，过着穷苦的生活。有一天，渔夫从海里捞到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对着渔夫苦苦哀求，说只要把它放回大海，就能满足渔夫的所有要求。而善良的渔夫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把小金鱼放回了大海。然而，老太婆得知后，生气地说，
2: 你为什么不要一个新木盆呢？
0: 第二天，渔夫来到海边，呼唤小金鱼。渔夫对他说，
3: 哎呦，我这个老太婆呀，让我要一个洗衣盆。
0: 小金鱼答应了渔夫的要求。渔夫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有一个新木盆了。谁知老太婆得到新木盆后，又嚷着要当女王，要住在宫殿里。第三天，渔夫又来到海边，小金鱼再次满足了他的愿望。然而等渔夫回到家，老太婆又有了新主意。他假惺惺地对渔夫说，
3: 老伴儿啊，你这样翻来覆去太麻烦了，干脆你去对小金鱼说，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小金鱼每天都听从我的吩咐，那样你就可以省些力气了。
0: 可这次无论渔夫怎么呼喊，小金鱼再也没有露出海面。当渔夫从海边回来时，他看见华丽的宫殿消失了，妻子仍在用那个破木盆洗衣服。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他创造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了微积分学，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等。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在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特别爱好数学，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11岁就坐着船到很远的亚历山大去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人。阿基米德回到叙拉古后，在宫廷中专心研究科学，就是洗澡的时候还要用炭灰在地上涂画，甚至用手指在涂了油膏的肚皮上画那些条条杠杠。有一次，国王造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叙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

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两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0: 王安的成功与失败。华裔电脑名人王安博士曾是令所有华人为之骄傲的人物，他的成功令所有人都为之惊异，而他的失败又来得如此之快，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都和一个故事紧密相关。在王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而且听话懂事的孩子。他学习勤奋刻苦，对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又富有爱心，是父母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有一天，他在自家门口玩耍时，忽然发现树上的一个鸟巢被风吹落，巢里面嗷嗷待哺的小麻雀掉了出来。王安跑过去，把小麻雀轻轻地捧在手里。
1: 要是再这么放在路边，一定会有危险。
0: 王安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捧着小麻雀向家门口走去。当他走到家门口时，忽然想到母亲不允许他养小动物，可是他又不忍心把小麻雀丢掉，于是他先轻轻地把小麻雀放在地上，自己先去请求母亲，等母亲答应了再回来取。这一次母亲破例答应了他，他非常高兴地来到了门口，准备把小麻雀带进家里。可是小麻雀不见了，他四处地寻找，最后在墙角发现了一只黑猫，还在意犹未尽地舔着爪子。从这以后，王安立志要学会当机立断。后来王安学业有成，成为了一名学术精英，他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埋头苦干，发明了一系列电子的硬件，并用这些发明所赚的钱再次投入新发明当中。他的实验室不断推陈出新，并逐步控制了市场。但当他发现计算机终将被更优秀的设备所替代时，他果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撤掉所有的计算机生产线，改为研发生产文字处理系统。他明白，在这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不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必将被时代大潮所吞没。这一次他没有犹豫，而他的果断也回报了他。王安公司一举成为全美数一数二的大集团，他也成为了美国五大富豪之一，一时间荣誉如雪花般地向他飞来。但随着他被各种光环笼罩，他逐渐忘记了自己童年所说的话，他变得刚愎自用，迟疑不定。随着他的竞争对手 IBM 发明了个人电子计算机，很多人都预言新时代即将来临，但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死守着自己的文字处理，固步自封。很快，王安公司的股票开始缩水，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可是这时的王安依旧迟疑不定，他认为凭借自己积攒下的雄厚实力，度过这点小危机不算什么。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日益出现，客户们开始纷纷抛弃王安的公司，王安的公司很快走向破产的边缘。此时王安才恍然大悟，可惜为时已晚。1990年无力回天的王安病逝于一家医院里。王安一生的成败都与果断两个字密切相关，当他抓住机会时他成功了，他没有抓住机会时他失败了。能否果断抓住机会，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优柔寡断是对人生影响最坏的缺点之一，它总能够阻止你继续前进，它会令你与机会一次次失之交臂。 克服优柔寡断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否则无法把握时机的你终将一事无成。

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每分每
1: 因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使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人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通过电波学习了解健康知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一路同行。热门话题，如果要评选出一份最令人讨厌的沟通方式榜单，你会怎么选？结果你猜，讲道理是名列前茅啊。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讲道理，论对错，明明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偏要上演一场口水大战。明明几句堪慰就能够安抚的情绪，偏偏要列出100个因为所以，然后拧着脖子说，你看你是不是做错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一个女孩因为工作失误遭受了同事的集体排斥，她生性敏感，受不得这种委屈，所以等不及下班便打电话向男友倾诉这一天的悲惨遭遇。男友当即摆开了架势，首先得承认啊，这确实是你做事不太妥当。他反驳，可我已经道歉了呀。不，这是职场，你这态度就不太好，而且听你语气我觉得你的情绪很激动。啪，还不等男友啰嗦完，女孩就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之后，她发来微信，你比他们更让我寒心。在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总爱

以教导者的身份自居，无论你遭遇什么难题，他们不关心你的个人，你的感受却搬出一大堆大道理，让你原本想说的话瞬间咽回到肚子里。在生活中做事情，我们确实要讲道理，但就如作家周佐罗说的，大多数情况下，你和你的爱人、同学、朋友、同事都有类似的知识背景、经验背景，这些东西啊，都有一定的圈层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圈层里的常识性的道理和逻辑大家都懂，用不着你讲。故事里的女孩也许在处理工作的问题上的确做错了，但她此刻对于安慰的需求远远大于知晓对错。有人说，亲密关系间共情的重要性在于，只有从你这里得到足够的心灵力量，我才有余力整理好情绪，去面对外界更多的风雨。对错要论，但要放在爱和共情的后面。当对方感受到首先是共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看似不可理喻的他，自会放下防备与骄横。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共情，就是咨询师在与客户诊疗的过程中，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情绪，理解他的遭遇，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他自己能够认同的感同身受，增加客户的信任度，令其敞开心扉。诊疗过程尚且如此，更何况亲密的夫妻和伴侣关系呢？所谓共情，就是你快乐我能懂，你悲伤我能觉察并及时做出反应，宽慰情绪，理解感受。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是一种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并能够理解或感受他人在其框架内所经历的事情的能力。举个例子，我好烦好累呀，写了一上午报告。不懂共情的人会说，哎，那报告写完了吗？懂共情的人会说，是哦，你脸色好像都不太好了呢，什么报告那么难写呀？有共情能力的人，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认识一个朋友7年时间，前阵子和他吃饭哈，说起了他的人际关系，他这样表述自己，我和朋友们的关系非常特别，他们信任我，愿意和我说秘密的事儿，讲述他们的情。正如一句话所言，低情商的人在讲道理，高个人足够的倾听，积极关注，共情，他自己会疗愈自己，自己找出办法来。他说，他对于来访者最常见的回应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嗯。在他看来，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儿，倾听，并有所回应，并适当的时候肯定对方的情绪是真切的。这种不加批判的回应能让来访者可以毫无负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让负面情绪可以宣泄出来。正如心理咨询师和他自己总结的，有时候你觉得你什么都没做，只是陪在对方身边，甚至听他哭一场，而他却在结束之后告诉你，谢谢你，感觉好多了。丹麦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伊尔斯桑德在他的书《共情沟通》中总结了3条练习共情力的建议。这些建议啊，或许不能够提高你的情商，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尴尬，学会共情。建议一就是倾听，就是有限的信息和沉默。如果我们想让话题深入，最重要的就是放慢节奏，一次解决一件事情就好，能否对问题深入沟通才是关键。控制节奏，记得在对话中随时暂停，不要让对方喋喋不休的语言对你造成过度的刺激，因为这可能会使你陷入自顾不暇的窘境。你可以事先先斟酌好几句话，以备在需要放缓对话节奏的时候说，举话节奏太快了，放慢节奏吧，这样我就能跟得上你的思路，不如让我们先安静地坐一会儿再继续说吧。就一会儿，我们只需要坐一会儿，好好消化一下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我清楚你有多一肚子话哈要对我讲，但倘若我们最后把一个话题从头讲到尾讲通彻，这也好过谈论许多话题却浮于表面。所以呢，努力保持静坐一段时间，考虑一下自己想要重点聊哪个话题。建议二就是复述，复述啊是一个简单。

易行的方法，但往往能带来不俗的效果。符数带来的许多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日常习惯的对话节奏，给倾听者和倾听者创造协同这样的机会。下面这个例子一样，比如安妮说，上周五我回父母家的时候，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面，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了忧伤。我走过去给他一个拥抱，但那感觉就像抱了块木头一样。倾听者说，你刚才对我说，上周五回家看到父亲躺在扶手椅上，他神情疲惫，脸上写满忧伤。你走过去给他了一个拥抱，但感觉却像个抱着木头。安妮回答说，是的。之后我走进厨房问母亲是不是一切安好，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走。起初这让我很气愤，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那里哭泣。倾听者说，你走进厨房向母亲询问情况，她转身离开了，这让你很气愤，但之后你发现她在哭泣。安妮说，是的，我瞬间就对母亲释怀了。我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她推开了。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病，但是多哭无益，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我只能选择承受这些。倾听者说，你对母亲释怀了，想给她一个拥抱，却被推开。她说，你父亲身患重疾，多哭无益，她不得不承受这个沉重的现实。在复述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啊，来向对方确认一下，我是不是说到了重点，或者遗漏了什么。复述可能听起来易如反掌，但能够真正做到却绝不容易，需要你反复练习巩固。大部分人易犯的问题啊，是在倾诉自己故事的时候滔滔不绝，完全不给倾听者复述和思考的机会，这样别人会很难准确地记起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建议三就是共情，我们练习共情的目的是确认对方的感受，并告知他们我们感同身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这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通过发挥想象力，想象对方的实际情况，尽管可能有的时候猜不准，但对方往往会对主动理解他处境的行为表示赞赏，这会激发他们展示更多关于自己信息的想法。表达共情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哈，这一定怎么怎么样。下面也是有一些例子啊。苏珊说，我在计划一趟旅行。倾听者说，哎，这一定很有趣。苏珊说，比起有趣，我倒认为是刺激，不过这有点太刺激了，让我有点吃不消，况且我对飞机并不感兴趣。就像可以练习揣测他人的情感，我们也可以尝试与对方产生情感共鸣。表达共情的要点并不在于你说什么话，而在于运用好面部表情和说话语调。你的声音和面部表情可以随对方的情绪同步变化，只有这样呢，对方才能真正的感觉到你理解了他们的心境。共情甚至可以完全不用话语来表达，仅靠一声饱含同情的叹息就能做到。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上周去朋友家吃饭，一个小细节真的让我愣了半天。他五岁的儿子在客厅玩，不小心碰倒了水杯，孩子愣了一秒，然后特别自然地朝厨房喊：“妈，纸巾。”朋友呢，小跑拿出了抹布，蹲在地上擦。孩子爸爸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头都没抬。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看见了一台隐形的摄像机，正在默默录制。而这个小男孩呢，已经完美学会了这台家庭剧里的标准操作流程。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的眼睛是家里的第一台摄像机，而爸爸怎么对妈妈，就像我们按下的录制键，孩子收到第一条世界使用说明书。你发现没有啊，孩子有些事儿根本不用教，比如谁该在饭桌上摆碗筷，谁该在有人喊我渴了的时候站起来，谁的情绪需要被优先照顾，谁的声音可以被习惯性忽略。这些不是写在育儿书里的，是他们在无数个日常的缝隙里

眼睛拍下来存在潜意识里的。社区里有一个小男孩特别会哄他妈妈，妈妈下班累了，他就用小拳头捶捶他的背，妈妈咳嗽两声，他立刻跑去倒温水，大家都夸着孩子啊，小暖男。直到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他爸爸很自然地接过他妈妈的包，弯腰帮他妈妈呢换好拖鞋，嘴里还念叨今天降温啊，你穿这么少。而那一瞬间就全明白了，孩子不是天生的，他是在回放爸爸的原片。

种空气般的不在场。来访者小林说，她丈夫是物理性在场，功能性离线，就会不自觉地复刻这套模式，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操作系统最初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但好在啊，摄像机拍下的不只是糟心的画面。来访者小吴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他记得小时候的一个雨天，爸爸骑车接他回家，路上他突然把车就停在路边，跑到街边的小店，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刚烤好的红薯揣在怀里，到家他掏出来递给妈妈说，你中午就念叨啊想吃红薯，快啊，刚烤的还热乎的烤红薯，快吃。那个画面啊，那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比任何你要爱妈妈的话都更有说教力，都更深刻地刻在他的心里，告诉他爱一个人就是记住他随口说的一句话，就是愿意为他停一下车跑一段路。后来呢，自己成了家，当先生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重物，当他在家里人面前肯定我的付出，当孩子看到爸爸抱着疲惫的妈妈的时候，我知道孩子正在录制一部完全不同的人生纪录片。这种纪录片啊，女性是被珍惜的伙伴，不是功能性的管家，家务是共同分担的，不是性别指定的，情绪是需要彼此看见的，不是独自消化的。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一份完美无缺的家庭剧本，而是一个爸爸如何爱妈妈的生动范本。如果啊，你也听了今天的节目，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己那台隐形摄像机是不是在家里也拍歪了哈，也别慌，其实随时改变都开始可以哈。第一就是把找你妈换成我们一起，孩子来问问题，别当二传手，哪怕你不知道答案，也可以说，这个爸爸也不懂，咱们一起查查，或者说妈妈更擅长这个，走，我们一起去问问他。你传递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姿态。让看见妈妈成为家庭仪式，不要飞到盛大的场合，饭桌上一句，今天的菜烧得真好吃，妈妈加班晚啊回来的时候我们留一盏灯，在她手忙脚乱的时候自然地说，我来弄孩子，你先歇会儿。这些微小的看见会被孩子的镜头精准地捕捉，成为他们理解何为尊重的原始素材。在你和妈妈之间画出一条尊重界限，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和疲惫，在孩子面前守住一个底线，不贬低，不怒吼，不漠视。你可以平静地说，我和妈妈需要谈谈，然后关上门。孩子需要看到的不是没有冲突的假象，而是成年人如何有尊严地处理冲突。说到底啊，那个小男孩喊妈纸巾的瞬间之所以刺痛了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的我，是因为呢，我在这里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影子，包括我自己有意识无意识的复刻。我父母那个年代的这个模式啊，代际传承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多强大，而在于它太安静，安静到我们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好消息啊，镜头一直在运转，但剪辑权是在我们手里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意识到，每一次你主动拿起拖把，每一次你认真地听爱人说话，每一次你在孩子面前自然地拥抱他，你都是在为孩子未来的亲密关系撰写一份更健康更温暖的开源代码。家庭这个片场，爸爸怎么对孩子，怎么对妈妈，其实孩子就能够怎么对这个世界。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啊，都是成年人，都有能力让这部正在播放的家庭剧成为一部值得孩子珍藏一生并敢于向外面播放的温暖作品。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说教，是当孩子推开家门的时候，他看见爸爸爱妈妈的样子，那就是他未来走向世界的底气和最真实的罗盘。

主体性这个词儿最近两年挺流行的。这个词儿呢，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已经衍生成一套复杂而宽泛的精神品质。有年轻人走进心理咨询师，一开口就说，怎么让自己更有主体性？但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主体性具体是指什么。笼而统之，就是一种更有力量，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这个口号在今天盛行，是因为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约束，可以粗略地命名为客体性。客体是与主体相对的。从哲学角度说，主体是一个在感受、思考、行动的我。客体呢，是一个被观察、被处理、被决定的对象。我们常常下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客体，考虑我被要求做什么，多过我想做什么。更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而不是我会怎么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呢有了反思。客体性也跟权力有关啊。向往主体性的人可能经常被别人指使着去做这个做那个，尤其是工作和亲密关系的场景。他萌生出拒绝的想法，想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把这种朴素的心愿上升到哲学高度。就要追问生活的意义。人活一辈子，首先为自己，不是为取悦他人。道理不难理解哈，但是否只要打出主体性的旗帜，这些不公平就不复存在了呢？这是美好的心愿，切换一种思维方式，人生就能打开另一种局面。尤其有时并不存在具体的某个人的压迫，只在心里揣摩抽象的他人的看法。这么做对不对，好不好，符不符合我的人设，有没有达到那个年龄的平均标准，自己把自己摆在客体位置，用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干涉自己。那么他只要一句提醒就会醒悟，我为什么要这么憋屈，完全可以把要我做不要我做改成我要做我不要做，通过主动采取行动争取想要的生活。但很多人依旧过得拘谨憋屈不如意，把主体性的口号挂在嘴边，仍然处处受制于人。正确的口号并没有赋予他们力量，反而让他们更加自我怀疑。是我太没出息了吗？我呢，有另一套解释方法。这是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啊，他的思考，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换来以主体方式生活，并不是换个观念而已，是需要实实在在本钱的。代价一，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多人追求主体性，是因为在现在的现有框架下做牛马不自在，这是真的。但假设离开了这个框架，有什么是主体想做的呢？是在家躺平吗？那么躺在家里做什么呢？人们很容易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但并非所有人对想做什么都有明确想象。这种不确定本身就是压力。像李松蔚在咨询的时候，有很多拒学青少年不喜欢学校，就待在家里耍手机，只是单调的打发时间，对将来没有打算。父母小心翼翼地问休息到什么时间，一问就发火，孩子不知道怎么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说法认为什么都不做就是在体现他们的主体性，谁规定人生非要做点什么不可呢？这话也对，但并不能安慰所有的人。有人就是不接受这种状态，哪怕获得了主体性的认证，也难以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对这些人而言，更愿意回到框架中，至少呢，一段时间内像客体一样，任凭社会规则引领。有些事儿你不想做，但有人清楚地判断你该做，多少是一个抓手啊。上学的孩子未必是出于喜欢，但每天在教室里度日如年，也比待在家里刷手机看同龄人上学心里更踏实些。很多厌倦工作的人啊，也在上班，坐在工位上摸鱼也好比一个人享受形单影只，要个自由。说的软弱也好，迷茫也好，也许呢，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寻找内心的声音，找到我要什么。但为什么不能在更安全的状态下寻找呢？置身于框架内，就是在换取这份安全，它可能是虚幻的。今天的框架正在崩解，没有人向你保证迎合世俗的期待一定会通向更稳妥的人生，但你和多数人在一起，最低限度地提供了一段时间的幻觉，
你们会一起被这个世界拖住，稳稳地安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再来看代价二啊，再没有人可供你责怪。假设有人迈过第一关，他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也勇敢行动了，但他很可能会失败，这很正常。从来没有一个理论说你辞职打算开一家奶茶店，因为你是出于主体的热爱开店，你就一定能大获成功。讲故事是一回事，从数据来看，血本无归的风险仍然不低。当然怎么样啊，都有可能失败，按部就班，被别人安排，这条路有可能走不通，差别在于你的情绪。这个故事不丢人，你理所当然地责怪那些安排你的人，是他们让你走上了错误的路。你呢，可以保留对自己的信心，或者直白点说，你跟别人发牢骚的时候有一个骂的对象。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啊，这是真实的情感需求。把失败指向自身之外，就不会让自己的心太难受，太受伤。这也可以解释原生家庭理论的这种盛行哈。人会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这是事实，但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但现在也不迟的影响，还是未来的人生都被毁掉这样的锁死？积重难返。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他发现，后者啊是一种情感危机。这样想的人在情绪上只能承受一个受困于童年的叙事。问他，你想不想离开？他会不高兴。这是我能选的吗？难道是我的错吗？无力承担自身境遇时，这也是一种求存之道。讨伐别人很容易，但自己接过权力很难。越是困境的人，越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有决定的主体，把自己看得弱小一点，痛苦可供怨恨的对象就多很多。而且谁能说这不是真实的呢？这个世界啊，确实啊有很多，我们说带引号坏人哈，是他们的无知、愚蠢和贪婪才导致我们人生一团糟。这第三个代价，你可能变得不受欢迎。来面对一个事实，有主体性的人更容易不合群儿。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想做的事上，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期待时，他就会成为一个自行其事的异类。哪怕没有故意冒犯谁，后果也是大家普遍的会觉得他不像从前那么好了。除非你把团结身边的人当成人生目标，持之以恒的投入努力，那另当别论啊。在主体性的神话里，对他人的善意往往有不切实际的假设。你成功拒绝了一件不想做的事儿，朋友都为你鼓掌叫好。你坚定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不要太乐观，你也可能被说成是自私、不懂事、低情商，人们悄悄议论这人怎么了。更深层的心理可能是嫉妒，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那些活在他人眼光中的人来看，你跳出了这套规则，你的自在就衬托出他们的不自在。凭什么你可以这么洒脱？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唯唯诺诺地成为社会期待的样子？这种嫉妒是暗藏的，他不会直接地反对你，但如果有办法给你增加一点不愉快，固然受限，也让人安心。天下呀，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好听的口号背后都有代价。从这个角度看，主体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选择，而是一条综合实力的承受能力。人能负担多大重量，才能享受与之匹配的自由。那些天生神力者无法理解身弱心弱之人为什么需要把自己局限在一方确定的框架里。他们归因为主体性，以为头脑多个主意、多个意识就能让后者活出自我，到头来还是被流行口号裹挟的客体。必须先看清要承担的代价，然后试着从一点一滴的压力开始，就像健身的力量训练一样，为了适应的匹配和配重，刺激肌肉的力量增强，然后进一步的增加配重，重点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就能一把将人生高举过头。那样的人会受伤。

0: 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
2: 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
7: 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

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百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二十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丈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
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湘玲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她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她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她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玲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玲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湘玲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湘玲及时的止损，但是王湘玲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湘玲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湘玲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湘玲终于转型成功了，她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湘玲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玲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玲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
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祥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呀、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珍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通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呐！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1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

的被他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巴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巴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

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 2.17 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 16.7 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 4.5 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 1.5 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 2.3 万个，其次是影院有 1.6 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摩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吧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吧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摩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

乐魔八的基本盘。入主乐魔物联的谢钟慧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慧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魔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魔八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摩摩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魔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魔八的生意。谢钟慧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慧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魔八仅用了2500万元就渡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魔八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魔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魔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魔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魔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慧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魔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魔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魔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
在午休。

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檬吧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檬吧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他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巴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

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它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一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店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
靠的就是

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80%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300-500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首先，除了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红菜市场，其他菜场的消费者基本都是比较固定的附近居民，属于地缘性的引客模式，一般情况下客流量十分有限，这就从根本上框定了代炒生意的上限。而且呢，一家菜场里并不需要出现太多家的代炒摊位，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多了，还会提高监管。

0: 难度，毕竟谁都不想逛一个充满油烟味儿的菜市场。张楠说，市场里只有我们一家在做代炒，未来也不会再增加了。市场监管方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较为良性的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限制空间里，代炒市场很容易达到饱和，哪怕在走红的当下，客流量激增也依然挤不进太多想下场的商户。其次呢，待到热潮退去后，客单量如何维持也是能否长久盈利的关键。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客群，如何不断创收，都是挑战。在就餐模式如此多样化的当下，代炒要找到自己。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搜索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在后台上面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在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众朋友菲菲啊，想要点播一首《野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动物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戴佩妮的《Cinderella》。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点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野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Cinderella》。辛德瑞拉不再等待王子拯救，她的水晶鞋自己擦亮就够。歌词跳出了传统童话的框架，把镜头对向了更独立的灵魂。她可以永远期待浪漫，却不依附于谁。她有自己的光芒，不需要靠别人来照亮。旋律里的少女有细腻的心事，也有不用别人定义的坚定，就像是在说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必等别人来救赎。所以这首歌给人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力量，把那份清醒的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原来童话的结局可以是自己给的。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幅带着温度的东北风情画，来自于毛不易带来的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讲故事的魔力。那这首歌呢，更是把东北的冬天期待和牵挂写得细腻又绵长。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开篇就勾勒出了雪地里的辽阔和苍凉。旋律里有着东北民间小调的影子，像极了腊月里赶集的热闹，可热闹背后呢，是醉了思念的愁的清冷。毛不易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火炉，不炙热却暖暖的，暖透了心底，把那些藏在冰天雪地里的温情、遗憾和坚守都唱进了每一个有过牵挂的人的心里。他不只是唱在东北，更是唱在所有的期待的故事，期待一个人，期待一场雪停，期待一场时光里的想念。我记得在一段采访当中，毛不易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那种味道是思念的味道。每当他回到家乡，下了火车的时候，不用睁开眼睛看，用鼻子去感受那冷冽的风，他就知道他回家了。

欢迎回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明明有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只剩下沉默。就像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啊，把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和不舍都写进了旋律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用他标志性的细腻唱腔唱出了爱情里的矛盾和试探，歌词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满是冰淇淋融化的甜蜜，那种短暂的温暖。编曲里的钢琴和弦乐的交织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是没有说出口的误会，是悄悄滋生的疏离，是该体谅的不执着的无奈。钢琴的旋律就像心跳一般慢慢的起伏，和蔡健雅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向耳边倾诉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空白格，填不满又舍不得擦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自由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书接前文，潘家将员前台掌柜的白眼狼嫉妒新来的工人小哑巴，

视为情敌，就想抓住他什么错处，将他扫地出门。白眼狼拿定主意，一有闲空就往后院作坊里跑，盯着小哑巴，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看着看着，到底被他看出了破绽来。什么破绽呢？原来这个小哑巴埋头干活之余，对每种酱菜的制作工艺都非常留意，虽然口不能言，一双眼睛却特别明亮，好像会说话似的，忽闪忽闪的放光啊，心灵手巧，有些工艺只要叫他看上两遍就学会了，而且自己就会操作，干得有模有样，比起那些老工人毫不逊色。白眼狼的心里不由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啊！这个小哑巴年轻力壮，长得又好，能吃苦又勤快，粗手大脚，什么活都干，他又是那样的耳聪目明，哪像一个哑人呢？再说了，既然是个有残疾的要饭花子，我们把他收留下，他有活干，有饭吃，填饱肚子就万事大吉了。他怎么又对酱菜制作的工序流程那样的专注留心？分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哼哼，八成是哪家竞争对手派来卧底的，偷学我们酱菜园子的手艺来了。小贼，你瞒得了别人，休想瞒过俺白眼狼一双火眼金睛。想到此处，便匆匆忙忙来到后院，找到掌柜的潘百寿，一五一十添油加醋把自己的疑点向潘百寿做了汇报，最后说，老东家，如此看来，这个人十有八九是哪家同行派来的卧底，为了掩人耳目，乔装改扮，伪装成哑巴，偷学咱们潘家的工艺来了，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呐。潘百寿听了如梦初醒，你还别说，这小子是可疑，他到这儿什么活都能干，不怕脏不怕累，还特别讨人喜欢。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别叫这小子偷了咱家手艺，你要多加小心，密切注意这个小哑巴一举一动，要查个水落石出，弄清他的庐山真面，便是你的大功一件。老东家，但放宽心，我绝不会让他蒙混过关的。白眼狼有了东家这支令箭，他可就主动出击了。怎么出击呀？采取的是闪电战术，突然袭击。俗话说，十个哑巴九个聋，一个不聋是妖精。我激怒你，你忍不住就现原形，只要你听得见反嘴，你这个哑巴十有八九就是装出来的。所以啊，这白眼狼不止一次在小哑巴身边悄悄出现，趁着小哑巴毫不准备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哎，小哑巴，畏惧什么，甚至故意恶语伤人，无端骂出一些不干不净非常难听的话，引诱小哑巴忍耐不住发火还嘴张口说话。可是那小哑巴的警惕性特别高，定力非常好，无论他怎么挑衅骂得多么难听，一直是嘻嘻发笑，反而对他伸出大拇指晃了又晃，表示像感谢又像夸奖，从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小哑巴真厉害呀！
不光是小哑巴，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小哑巴未曾进府，那个小丫鬟婴儿厉害。小哑巴没有进潘家的门就打过预防针，叫他特别小心这个白眼狼，眼下能上他的当吗？白眼狼被弄得哭笑不得，非常窝火，让他窝火的还不只是这些呢。尽管小哑巴不急不恼，旁边有人不答应了，谁呀？小哑巴的师父老豆腐以及几个师兄师弟。小哑巴人缘好啊，白眼狼高一声低一声的欺负人，大家都不干了。其中有个叫刘顺的，平时和小哑巴亲如兄弟，最为要好。见白眼狼这样没事找事欺负自己的哥们儿，他不干了。就那么一次，他放下手里的活，袖子一挽，指着白眼狼的鼻子说：哎，姓白的，你想怎么着啊？莫非是欠揍啊？欺负一个哑人算什么能耐？他招你惹你了，没事找事，你嗷的一嗓子把我们都吓一跳。对，揍他，揍他。其他几个师兄弟也都摩拳擦掌上来了。白眼狼一看引起公愤，哎，干什么干什么，我怎么了？我跟他闹着玩呢。他光棍不吃眼前亏，赶紧走了。明里不行，那就来暗的。白眼狼怕翻众怒，不敢出面，嘱托手下一名伙计，告诉他什么活也不用干，你给我死死盯着小哑巴，倘若发现一点可疑之处，速速报我。这个亲信姓邱，原来是前台一个伙计，个头矮小，又黑又瘦，都管他叫小泥鳅，也是个好吃懒做不走正道的角色。两个人臭味相投，常在一起吃喝。白眼狼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办了不少坏事。小泥鳅一看白眼狼给他这么个差事，当然高兴了，遵命照办。不久后的一个黄昏，小泥鳅突然报告，小哑巴独自一人躲在后花园太湖池旁的树荫下，嘴里边嘟嘟囔囔的，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画一画，擦一擦，擦一擦，画一画，不知干什么，行迹十分可疑。白眼狼听了精神一振，把手一挥，走，看看去。两个人很快来到了花园，白眼狼悄悄绕到小哑巴身后，从太湖石的孔洞里向地上看，只见地上横一道竖一道，有两三个圆圈圈，七八个方块，这什么玩意儿呢？他皱着眉头左看右看，突然好像明白什么，立刻翻身回到前院，喊来两个家丁进了花园，不由分说扑了上去，七手八脚抓住小哑巴，用绳子捆住，绑在一棵树上，牢牢地缠了几圈。小哑巴急得阿巴阿巴阿巴阿巴大声喊叫，拼命挣扎。白眼狼顺手啊折下一根大拇指粗的柳条，劈头盖脑就是一顿猛抽，边抽边喊，我叫你装，我叫你装，啪啪啪啪啪！今天不给我老实交代，非把你打死不可！我打你个哑巴说话，瞎子睁眼！啪啪！小哑巴含着泪水连连喊叫：“阿巴阿巴阿呜阿呜阿呜！”再说水英小姐吃罢晚饭，正准备和丫鬟婴儿去到后院乘凉，刚刚走下楼梯，就听花园这边叫声凄惨，仔细听，不好，是小哑巴。主仆二人大吃一惊，急忙跑过来，一看小哑巴被绑在树上，白眼狼边打边骂，姑娘真急了，不顾一切冲过去喊了一声住手，夺过皮鞭摔在地上。
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满脸通红，问白眼狼：你凭什么打人？为什么欺负小哑巴？这白眼狼一看是水英，他梦中情人出面，不由醋意大发：哎呦，胃肠里呀、不知道怎么的酸水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又涌上来了，阴阳怪气的笑了笑：小姐，你怎么什么事都管呢？这小子来路不明，胆大包天，竟敢窥测我潘家手艺，一定是哪家对手派来的细作，打他一顿还是轻的，一会儿我禀明老东家，要把他送进衙门治罪，老东家让我监视他，我这是奉命行事。嘿嘿，小姐你啊，一边凉快凉快去吧，不要趟这个浑水了。水英问：你说他是外地派来的细作，有什么证据？白眼狼往地上一指：看着没有，画着道道就是证据。小姐看看地上横七竖八的道道，哎，我说白眼狼啊，一个哑人胡乱画这么几个道道算什么证据啊？哎，你看不出来？哎，你看什么道道？哎，这一条一条的是咱们的金丝菜，一块一块的是豆腐乳，还有这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就是制作酱圆的坛坛罐罐，难道这不是证据吗？小姐你千万不要被他蒙混过去。一边说着一边给身边的小泥鳅递了个眼色：快走快走。小泥鳅心领神会，转身溜出花园，跑进客厅去给老东家潘百寿送信，叫他来解围。这边小姐正和白眼狼争执不下，潘百寿从前院气势汹汹地赶过来，指着女儿水英高声说：你这个丫头，不在绣楼读书写字一个女孩子家，跑这里搅和什么呢？英儿，快送你家小姐回楼去。英儿，英儿，这个丫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婴儿搬兵去了。丫鬟婴儿特别精明，她同情小哑巴，一看白眼狼欺负小哑巴气坏了，突然发现小泥鳅溜出花园，婴儿就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也就不声不响的从角门溜了出来。角门外边一排三间平房，是那作坊工人的住处，晚饭以后师傅老豆腐和刘顺儿几个徒弟正坐在床上聊着大天扯着闲篇，小丫鬟风风火火冲了进来，一把抓住老豆腐就走。老豆腐猛地一愣，连声喊道：哎，慢点慢点，你这个小丫头什么事啊这么着急？这把老骨头要被你扯零碎了，快放手快放手。哎呦，我的豆腐爷爷呀，你快走吧，出大事了，小哑巴快被打死了。啊，他怎么惹着东家了？老豆腐大吃一惊啊，哪是老东家，是白眼狼那个坏小子胡说八道在打人。啊，老豆腐一听就火了，这个白眼狼啊越来越不像话了，烦了烦了，徒弟们走走走。徒弟稀里呼噜也都跳下床，随在师傅身后唰唰唰唰一溜小跑，推开了角门来到里边一看，小哑巴被绑在树上，浑身上下横一道竖一道全是血印子。老豆腐有点心疼了，高喊一声：你们是干什么呢？扑了过去就想给小哑巴解开绑绳，白眼狼抢上一步，用手一拦，阴阳怪气儿说：哎，干嘛呀？你眼睛花了，没看见老东家在这儿吗？老豆腐一看他用老东家压自己，
当时就火了：“兔崽子，你

一把抓住领子，另一手啪啪左右开弓给他两个嘴巴，打这小子一蹦高啊，退后一步跳出圈外，捂着脸跳着脚的喊，老匹夫反了你了呢，你还了得了。他挽完袖子就想还手，老豆腐身旁的徒弟呼啦就过来了，哎，你还敢打师傅，你不想活了。砰，抓住胳膊往后一扭，嘣，就给摁在地上了。这个当一脚，那个一掌，把白眼狼打趴在地，叫他向老豆腐低头认罪。刘顺趁机将小哑巴绑绳松开，扶着他坐在石墩子上。一见这个场面，旁边的掌柜的潘百寿气的脸色苍白，胡须乱抖啊，扎着了两手，恶狠狠喊，老豆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东家吗？啊，你们松手，你们放了白哑粮。在潘家园这18亩地头上，老豆腐，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今天非狠狠整治这个偷手艺的奴才不可，我把他送到官府治罪。白眼狼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土，在一旁煽风点火，哼，岂有此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老东西，你敢倚老卖老，公然不把老东家放在眼里，在此胡搅蛮缠，成何体统？老豆腐也不示弱，他把脚一跺，老东家，老东家，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老头无义了。是啊，你说的不错，在你潘家酱园这18亩地头，我这把老骨头又算的什么？爸爸爸，看来我和你潘家两辈子的缘分已到尽头，我又何必赖在这儿呢？徒弟们，咱们走。对，走走。啊！潘百寿听这话，如同晴天霹雳，大吃一惊啊，脸色唰就变了，脊背上直冒凉气呀。他腾腾腾走了几步，来在老豆腐近前，你怎么这样说话？老豆腐胸脯一挺，斩钉截铁地说，我怎么不能这样说话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东家如此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纵容奸邪之辈，无中生有，陷害好人，欺负我的徒弟，叫我咽不下这口恶气。天下之大，五湖四海开酱园的也不止你潘百寿一家，南有四美，北有玉堂，京城还有个王志和呢，就管老豆腐这点手艺，走到哪儿混不来饭吃啊。啊，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呀，算账，我走人。啊，你潘百寿当时吓得满头大汗，手足冰凉，面色如土，舌头干打转，一句胡同话也说不出来了。是啊，潘家酱园全仗老豆腐撑着呀，好手艺，好活计，他带着帮人撑着呢，一走就得停业。白眼狼没有眼力劲儿，还在喊，走了张屠户也吃不了带毛猪，没你这老豆腐这把夜壶也不会让尿憋死。众徒弟一看这小子出言不逊，呼啦就围上来了，怎么着，你欠揍啊？老豆腐连忙止住大家，孩子们千万不要再动手了，没看着吗？人家白哑粮马上就是老东家的乘龙快婿，他一个人把酱园的活全包了。咱们走又算个啥呀？这样的好女婿可是打着灯笼没处找啊。这么着吧，不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我老头子绝不勉强，想走的就收拾铺盖卷，背上小哑巴

0: 走，
1: 师傅，我跟你去。
0: 师傅，我也跟你去。
2: 我也去，
1: 我也去。众徒弟嚷成一片，呼呼啦啦，全都站在老豆腐身边了。这回潘百寿可真傻了，都走了，酱园就黄了。平心而论，从潘百寿他爹潘万德那一辈算起，老豆腐就是他潘家酱园的顶梁柱。老豆腐这个浑号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有一手绝活，善于制作红方豆腐乳。这红方豆腐乳可是潘家酱园全部产品，一块亮闪闪的金字招牌。潘家酱园就指望这个撑门面闯天下，在同行之中独领风骚的。后边作坊里的技术人员，无论是做酱菜的、做醋的、做酱油的，十有八九都是老豆腐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子徒孙。自古常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哪个徒弟看他都比亲爹还亲，这什么感情啊？倘若老豆腐离开潘家投靠他人，徒弟们势必一哄而散，随他而去，潘家酱园还能维持下去吗？再说了，就凭老豆腐那身本事，无论投靠哪家把技术带走，我们潘家园非吃大亏不可。商海闯荡半生，这笔账潘百寿还能算不下来吗？眼下老豆腐将底牌一亮，潘百寿可傻了。老豆腐啊，老豆腐，节骨眼上你给我玩这手，什么也别说了，算你狠。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来个后发制人。
3: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白眼狼把小哑巴绑在树上拷打，逼他承认是外来的奸细偷学技术。老东家潘百寿非常支持，这下犯了众怒了，和小哑巴一起干活的师傅徒弟们都不干了，都认为他是无事生非，陷害小哑巴。老豆腐说，潘掌柜的，小哑巴是个要饭的，在这混口饭吃，你们欺负他，我们不答应。既然是这样，你们欺负人，我们都不干了，这就走。把潘百寿吓一跳，因为这个酱菜园指着老豆腐的手艺在同行里头创品牌，老豆腐一走把手艺带走了，我也甭保密了，我这买卖也就黄了。看来今天这个面子是不给他不行啊。想到这儿，他嘿嘿一笑，换了一副口气。我说，老哥哥呀，咱好歹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你这点火就着的脾气怎么一点儿也不改呀？还是说来就来，好好好，念在咱们老弟兄的份上，我就饶了小哑巴这一次，咱们这一页翻过去，不再追究，行了吧？诸位诸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看老豆腐把脸一扭不理他，潘百寿一看还不消气啊，用手一指白眼狼骂了起来，都是你这个蠢才惹的祸，还不给你师父跪下赔礼。老东家，我可都是为咱潘家好啊。白眼狼可怜巴巴的叫起来，给我跪下。潘百寿嘴里喊着，心里琢磨，小子，我也是没办法呀，你呀先委屈点吧，快给你师父磕仨头，叫他消消气儿，饶了你。说着按着他的脑袋给老豆腐磕了仨头。潘百寿说，老哥哥消气了吧， 这件事儿是你徒弟雅

0: 梁引起的，怪他太急得罪了大家，方才头也磕了，揖也做了，赔礼道歉了，就翻过一页吧。
1: 师傅，你别生气，是我不对。
0: 白眼狼捏着鼻子说了这么一句。
1: 老豆腐说：“怎么？
0: 这就算完事儿了。潘百寿说：“那你有什么要求啊？”
1: 小哑巴白挨打了，
0: 那依你之见呢？
1: 老豆腐说：“第一，老东家花钱给他治病，委派专人伺候着，精心调理，端吃端喝。他什么时候伤好了，身体复原，什么时候上班干活。在此期间，工钱照发，一文钱不能少。”潘百寿连连点头：“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这条没说的，再说这第二啊，你把白眼狼这个无事生非的奴才赶出潘家酱园，
2: 老哥哥呀，这条有难处啊。不管怎么说，小白子在我这干了这么多年，手艺都学会了，他一走。这手艺外传，我的损失可就大了。哎，他也是一时鲁莽，有时检点，好心办了错事。刚才让他磕头赔礼，再让他当众立下保证，以后永不再犯就是。老哥哥，杀人不过头点地，好了好了，你就高抬贵手，给我个面子吧。
1: 便宜他了，走。
0: 老豆腐一摆手，让刘顺背着小哑巴，大家呼噜呼噜出了角门，回工房了。这件事情归于平息，小姐水英领着丫鬟也走了。白眼狼恨得咬牙切齿，今天便宜小哑巴了。本来叫我抓住一脚之错，可以把他赶走，没想到老豆腐这么向着他。老掌柜的呀，你怎么不给我做主啊？我可是为你好，监视小哑巴，最后你叫我给老豆腐磕仨头赔礼道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我丢面子，我这前台经理还怎么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不是潘家酱园这么大的家产，我干嘛要讨好水英这丫头？她还带搭不理儿的，她哪如那个唱弹词的小玲啊，色艺双绝，还听话。我留个后路啊，是对的。咱俩钱儿啊，将来娶小玲。不过现在我得盯着那丫头水英。不爱他的人，我爱他爹的钱，别叫小哑巴占了我的位置，把那丫头抢去。哎呀，怎么那接近水英呢？机会来了，冬去春来，过了年，到了正月15元宵节呀。苏州知府为了与民同乐，欢庆太平盛世，贴出告示。正月15将在沧浪亭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谜晚会。每当此时，院中灯火辉煌，游人如织，红男绿女、文人雅士都到这猜灯谜呀，非常热闹。水英小姐自然不会错过这个能玩能痛快又能展示自己呢。咱们单说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盘门以内三元坊附近，为苏州最为古老的园林之一。水英要去观灯，白眼狼自告奋勇要跟上当保镖。潘百寿也知道女儿对自己选中的这个女婿没好感，他有意的让他和女儿培养培养感情，就答应了他。潘小姐本不乐意，无奈父命难违，只好让她跟上。跟上就跟上，心里别提多别扭了。单说那灯谜的设置摆布，可以说是独出心裁，别具一格。 有四米

0: 谜、地名、人名、诗词歌赋、先贤名著划分几个区域。先贤名著之中又划为三国、水浒、红楼几个板块。谜语的纸条呢，有的贴在墙上，有的挂在树上，有的干干脆脆啊，就贴在红红绿绿的灯笼上，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还设有一二三等奖，奖品不同，有的一包香粉，一把折扇，一点点心，一把糖果等等。前面说了，潘小姐是独苗，自幼不爱女工，专爱看书写字、诗词歌赋。他一下子置身于知识的海洋，心情特别好，很快就猜中了水浒板块的几个谜语，比如说少年英雄，谜底是同威同猛，凿壁偷光，谜底是孔明孔亮，还有鲁智深的婚号、花和尚等等，赢了不少的彩头。丫鬟抱着怀里忍不住的跟白眼狼说，哎，我说小白子，你老吹嘘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能不能我歇虎掀门脸也露一小手，给俺小丫鬟也捞点什么。哎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哟。什么那是自然呢？我看你那不自然的样子，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转悠了半天怎么一直按兵不动啊？你看我们小姐一路走着势如破竹，斩瓜切菜一样，猜中了多少梁山好汉，你呢？难道没有看过水浒？白眼狼眼睛一瞪说，什么水浒？开水壶、凉水壶，铜的、锡的、景德镇的瓷壶、宜兴的泥壶，什么样水壶俺没有见过呀。啊，婴儿笑的腰都弯下了，可真是有你的，狼腿扯到狗胯骨上。水浒是本书，哪是什么开水壶、凉水壶啊。呀，白眼狼当时闹得面红耳赤，好了好了好了，开个玩笑而已，你还当真的了。俺可是不鸣则可，一鸣惊人，你就等着吧。白眼狼嘴里应付着，心里着急呀、啊。从打娘肚子出来，根本没有读过多少书，哪里看过水浒三国红楼啊。他也知道水泊梁山有个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那是在戏台上看了一出野猪林，也听人说这两个好汉后来被逼上梁山，也听人说过贾宝玉、林黛玉都是从平潭黛玉葬花里听来的，其他一概不知。哎呦，小丫鬟这么一说，逼得他呀转来转去，心里着急。小姐水英东瞧瞧西看看，兴趣正浓，突然身后传来夜猫子似的一声怪笑。啊，这不是潘家将员的大美人水英小姐吗？啊，幸会幸会。水英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哟，身后站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油头粉面，穿着华丽，天气这么冷，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扇子，不是为山梁，这就派，这就帅，一脸的青条凑了上来，在他身后还跟了几个贼眉鼠眼的家将，像众星捧月一样保护他。真谁呀、啊、书中暗表这个富家子弟啊，是恒顺来绸缎庄的大少爷。恒顺来乃是苏州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这小姓钱，单字名宽，字多宝，人送外号采花风。单听这采花风三个字，就知道这厮是个什么货色了。且说眼下，丫鬟婴儿一看是个轻薄男人，急忙冲上前去，用手一拦，哎，你这人怎么那么无礼呀、啊？再看乾坤把大眼珠子一翻，伸出手来一拨了，滚一鞭子去， 啪，把婴儿推倒在地。斜肩谄笑说：美人啊，你不认识本少爷？本少爷可认识你，今日难得一见，来来来，随我到那边暖阁中喝上两杯。一边说着伸出手来就要拉小姐的衣襟，水英小姐可吓坏了，吓得魂不附体，本能的退后两步。你要干什么？来人呐，来人！他想喊谁呀？白眼狼啊！白眼狼唯恐在小姐面前出丑，一直不远不近的在后边跟着，听见了喊声，咋咋呼呼的跑过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小姐怎么了？正想来个英雄救美，好在小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到了切近一看，耶，面前站这个青条男子是本地大户钱百万的儿子钱大少爷钱宽，旁边还有几个凶神恶煞一般的打手在那助威，当时把他吓住了，忙又缩回了脑袋，心里琢磨，就我这两下，倘若动起手来，非让他们拍成肉饼不可呀，我别找着不舒服不自在呀。他急忙一转身就躲到走廊拐弯处的柱子后边了，一时大气不敢出啊。小姐身边的游人一看是这个恶少，都害怕，生怕惹火烧身，也纷纷远远地躲开。狗少爷乾坤越发的有恃无恐，喊人嘛，跟我走吧。他把扇子刷合上，插在衣服领子后边，往前一扑，正想把美女抱在怀中。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住手！休得无礼！随着喊声唰的一响，只见一个人从竹林里窜了出来，蹭蹭蹭几步来到了当场，横在钱宽的面前。啊啊！钱宽以及那一个打手哗往后一退，抬头观看，来这个人呢，中等身材，看不见模样，浑身穿青挂皂，足蹬抓地虎的快靴，青布蒙面。奇怪的是，他不光是蒙面，把脑袋缠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两只眼睛，鼻子这露个孔，流出气的。哟，钱宽一看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要管闲事，当时就急了，好小子，你找死！挥拳头便向那个人面门打去。那个人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躲过拳头，探左手，砰，就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往怀里一拉，顺势往上一推，去你的吧！再看钱宽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躺在地上。这小子真有两下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好小子，你敢打我？打！晃双拳去打蒙面人的太阳穴。蒙面人来个野马分鬃，啪啪啪分开的双掌，紧跟着滴溜一转身来到钱宽的背后。还没等钱宽转过身来，这个人抬起腿来轻轻的一踢，呜，啪，踹在钱宽的后腰上，不太重，要是重点了腰能踢折。再看钱宽噔噔噔噔噔，啪，哎呦，怎么这小子趴在地上，门牙割掉两颗。众恶奴一声喊叫，呜，像群狼一样围了上来。那个人毫无惧色，挥动双拳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呀，蹿蹦跳跃，犹如风卷残云一般。眨眼之间，几个恶奴被打得东倒西歪，趴在地上直叫唤。远处围观的人无不高声喝彩：“打得好，好！”众恶奴不敢恋战， 七手八脚将乾坤从地上拉起来，挤出人群，连滚带爬落荒而逃。为什么不伸手了？打不过人家。另外范仲怒啊，此时婴儿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正要上前搭话谢谢那个人，哪知那个蒙面人身影一晃，唰，再次的隐身于竹林之中，转眼是踪迹皆无。水英小姐被吓懵了，瘫坐在栏杆边的木凳之上，心动过速，砰砰砰砰砰砰砰，一句话说不出来了。这个时候白眼狼才从走廊拐弯处跑过来，连声问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刚离开一小会儿，发生什么事了？婴儿气呼呼地说，发生什么事了？小姐被人欺负了，差点被坏人抢走。你没看见呢？你瞎了？你装什么糊涂？哎呦喂，我冤呐，我比窦娥他妈还冤呐。白眼狼喊了起来，我刚才去茅厕了，哪看见了？倘若被俺撞上，非和那些歹徒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打他个满嘴找牙。说着撸胳膊往袖子。婴儿撇了撇嘴，行啦，别装了啊，贼来了筛糠，贼走了耍枪，刚才我明明看见你比兔子跑得都快，缩头乌龟似的，直往人群后边钻，把一个老人的脚都踩了。怎么，我说错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总行了吧？说着满脸歉意的凑过来，水英啊，别害怕，没事了没事了啊，怎么着，我陪你再到那边看看，你放心，这回我一步也不会离开。水英小姐听了一阵恶心，把脸扭到一边了。婴儿冷笑一声，我说小白子，你有没有一点眼力劲儿啊？看见没有，小姐这会儿根本不想看见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说着用手推他，走走走，你走得越远越好，让小姐清静会儿。婴儿，你怎么这样呢？啊，那我是保护小姐来的。她不肯离开，躲躲闪闪耍起来就不想走。怎么不走啊？不走也行，想叫我们小姐高兴，你得听我的。好好，婴儿，你快说，让我怎么着，你们小姐才会高兴？你想叫小姐高兴啊？你看，你就到那边竹林子里把刚才那位蒙面义士找回来，领他到小姐面前，让小姐亲口跟人家说一声谢谢，这事儿不难吧？啊，我上哪儿找的去啊？哼哼，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快去吧，别在这纠缠，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喊人？你喊什么人呢？哟，我就说你和刚才那伙流氓是一伙的，在这纠缠不放，看你挨揍不挨揍。行行行，我去我去也不行吗？说你狠。白眼狼转身走了，水英也没心思再玩了，领着婴儿往回走，心里合计，救我人是谁呢？主仆二人很快回到府屋里，来到了后院，到绣楼下，婴儿掏出钥匙正要打开楼门，突然喊了一声，哎呦喂，小姐呀，你看这是什么。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

0: 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咱发现啊，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医疗的这些先进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5: 嗯，
4: 包括说治病变的药也是层出不穷，名目繁多，但是真正落实到大家具体的病变控制上，有一些朋友好像始终没有特别理想的这种方式啊，仅仅是达到了暂时控制，没有达到大家心里的某种预期。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现在病变还是存在那么多复发和转移的情况？这个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呢？
5: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尖锐。
4: 嗯，
5: 不是药不好，现在目前所有的药啊，不管是靶向药还是免疫药，
4: 嗯，
5: 作用原理啊都是好的。
4: 嗯，
5: 比如说肺部的病变，有一个这几年刚获批的靶向药叫奥西替尼。
4: 嗯，
5: 它是专门针对啊肺病变的，能直接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生长信号。
4: 嗯嗯，
5: 这个生长信号切断之后，很多患者会发现的病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4: 嗯，
5: 效果立竿见影。
4: 就怪不得治病变有句话叫有靶打靶，靶向药就是直接把这个病变细胞传导的信号切断了啊，这样病变细胞之间再重新建立链接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5: 没错。
4: 嗯，
5: 再比如啊，现在很火的免疫制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1 PD-11 PDL1。
4: 嗯，
5: 哎，这个药啊它是专门诱导细胞凋亡的。
4: 哦，
5: 什么叫诱导凋亡呢？说白了就是病变细胞断水断粮，
4: 嗯，
5: 然后啊给它饿死，
4: 不给它提供营养了啊。一个是切断联络信号，一个像您说的直接断水断粮。孙主任，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尖端药物的不断出现，才能使得有一些病变的患者生存的周期越来越长了。
5: 对，
4: 嗯，
5: 现在啊病变患者的整体生存期比10年前、20年前要长很多了。
4: 是的，
5: 哎，这些都是新药的功劳。
4: 嗯，
5: 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比如刚才说的奥西替尼，
4: 嗯，
5: 很多朋友用到10个月、14个月的左右，药效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了。
4: 嗯，这其实也是挺让这些患者绝望的一件事儿啊。几万块钱一瓶的靶向药，或者说价格更高的这个免疫针啊，黄金治疗期啊，可能也就维持1年半载。到最后大家发现说钱花光了，药呢不管用了，肿瘤是又卷土重来这样的情况。
5: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昂贵这么精准的药物 最后都败下来了。
4: 嗯，
5: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藏着极其狡猾的拦路虎，就是溶血磷脂酸。
4: 啊，
5: 这个拦路虎啊，只要不除，那你哪怕用金子做的药，效果的大打折扣。
4: 明白了。
5: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不管多先进的靶向药，如果你不把溶血磷脂酸这个问题也解决掉，
4: 嗯，
5: 所有的治疗啊，终究都会走向失败。
4: 嗯，
5: 你想诱导细胞凋亡，它拦着不让死。
4: 嗯，
5: 你想把生命信号切断，立马它又给你接上来。
4: 这难怪说为什么最近全球医疗界啊，包括咱提到的这个德国夏里特，都在钻研溶血磷脂酸这个课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治疗最终它这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啊。
5: 因为磷脂是啊，细胞病变最基础的东西。
4: 嗯，
5: 咱们人体每个细胞，不管是好细胞还是坏细胞，都有啊大量的磷脂。
4: 对，
5: 没有磷脂啊，组成不了细胞膜。
4: 是的。
5: 而溶血磷脂酸就是坏细胞利用磷脂代谢产生的产物。
4: 嗯，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这毒物如果不清理，有点像野草下边这个根儿没刨掉啊。咱说春天一到，风一吹，它还得再长。
5: 这个比喻很恰当。
4: 嗯，
5: 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溶血磷脂酸呢、啊，到底是怎样废掉那些昂贵的靶向药的？
4: 嗯。
5: 首先它是病变细胞的超级信号放大器。刚才我们说了，奥西替尼是切断信号的剪刀。
4: 对。
5: 当我们用靶向药治疗病变，把生长信号剪断时候，病变细胞呢就停止生长。
4: 嗯。
5: 但是如果此时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很高，它会立刻修复被药物切断的信号传导。
4: 嗯嗯。
5: 还能把微弱的残留信号放大几百倍上千倍。
4: 嗯。听明白了，好比是我们把敌对方的这个电话线剪断了，结果呢，溶血磷脂酸直接给人家架设了一个卫星信号站了，并且咱发现信号比原来还强了。
5: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5: 溶血磷脂酸能让病变细胞对生长信号极其敏感，这时候你虽然在吃靶向药，但是病变细胞已经绕过了药物的封锁线。
4: 嗯嗯，
5: 通过溶血磷脂酸建立的新通道继续疯狂复制，继续分裂。
4: 是的。
5: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药还在吃，但肿瘤却开始变大变多了。
4: 嗯，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家依然单纯的靠说加大药量，这个是没用的啊，因为你这个通信网络已经被人家重新架构了。
5: 除了当抢修队，溶血磷脂酸呢还有第二招。
4: 嗯，
5: 它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4: 我也很好奇啊，孙主任，他到底是怎么帮着这个病变细胞逃跑的呢？
5: 我们身体里啊有免疫细胞的，像警察一样在巡逻。
4: 嗯，
5: 正常的病变细胞长得歪瓜裂枣，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溶血磷脂酸会像一层厚厚的粘液一样，包裹在病变细胞表面。
4: 哦，
5: 这就好比坏人穿上了一套迷彩服，
4: 伪装了。
5: 哎，就是啊，混在好人堆里。
4: 对，
5: 免疫系统啊。识别不到目标。
4: 嗯，这就很可怕了。也就是说，咱可能是这个好的免疫细胞想满大街的去抓这些坏的啊。但是结果呢，这些坏细胞呢穿上了一身伪装衣服，乍一看以为是自己人就放过去了。
5: 对。
4: 嗯，
5: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查出来呀是晚期或者手术切的很干净了，过两年又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了。
4: 又来了。嗯。
5: 就是因为那些残留的危险病灶披着溶血磷脂酸这层伪装，躲过了药物的追杀，
4: 是
5: 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
4: 嗯，
5: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病变这么难治，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
4: 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实现了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精准干预，从根源上清除了溶血磷脂酸，阻断了病变细胞的迁移，包括复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年伟大的医学研究成果。更难得的是啊，它这次是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
5: 对。
4: 这样兼顾了前沿性和高性价比的好药，实在是不容错过的。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0: 0970-5876 400-0970-5876。
1: 所以说呀，近几年全球医学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英国，都在研究啊磷脂。毕竟谁率先能攻克磷脂层面的核心问题，谁就能抢占呢这个巨大的市场。
0: 是的。
1: 而最终，德国柏林夏利特医学中心率先实现了这一突破。研发出了啊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啊，和现在市面上已经有的抗病变药物不同。核心优势呢，就是能够啊做到点对点，精准解决问题。
0: 点对点这三个字，其实是现在市面上很多药物做不到的啊。但是也只有真正实现点对点解决问题，才能从这个根源上规避病变的发生了。
1: 这也是溶血磷脂酶啊，要花15年去研究的原因。因为酶的特性啊本身就非常独特，这让啊整个研究过程难度极大。不是轻易能攻克的。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学生超过几十万种酶。每一种酶啊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0: 各干各的事儿。
1: 你想是溶解脂肪就得用脂肪酶。你想分解蛋白质就得用蛋白酶。别的酶啊来了不好使。同样的道理，对这个让病变细胞疯狂复制的溶血磷脂酸，只有溶血磷脂酶才能起作用。这个溶血磷脂酶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去识别身体里那些变性的多余的溶血磷脂酸，然后把它水解掉，防止它给病变细胞通风报信转移，进而防止病变细胞的发展。
0: 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是理解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给细胞卸包袱，拆除一些不合规建筑的这么过程啊。
1: 差不多啊。
0: 把那个最麻烦的拦路虎给拆除了，这条路自然就打通了。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目前医学界追求的一种高境界了吧，就是用安全的方式来解决致命的问题。
1: 对。什么叫安全？就是因为啊它只清除多余的东西。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包括好细胞，外面都包裹着一层磷脂。这是细胞的保护罩。正常的磷脂，溶血磷脂酶是不会去碰它的。
0: 它能精准识别，只认那个坏的。
1: 对。溶血磷脂酸不是正常细胞该有的东西。
0: 对。
1: 它是磷脂变性后的产物。是病变细胞为了生存自己造出来的违章建筑。溶血磷脂酶就像带着个人脸识别的拆迁队。进到身体里，看见正常的细胞腔会直接掠过去。一看到啊那个变性的溶血磷脂酸，二话不说直接上去就给它拆掉。
0: 上去就开始干活了啊。
1: 对。
0: 所以溶血磷脂酶的核心优势啊，就是点对点精准干预。它能深入到磷脂层面，从根源上彻底攻克病变细胞迁移复制的可能，这也是它呀被称为今年伟大医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关键原因。更难得的是，这一款前沿产品呢，这一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首发价格仅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咱收音机前呀，不管是有肺结节、乳腺结节、胃息肉，包括像肝肾囊肿等增生性病变的朋友，还是说有病变家族史、长期熬夜、压力大、炎症反复的高风险人群，不管说之前大家错过了什么样的好机会，这一款能从根上规避病变风险、性价比高的产品不要错过。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我觉得啊，现在如果说有这种像息肉啊、结节啊、囊肿，甚至于说病变的朋友，现在要是能够把这种溶血磷脂酶吃上，那是能给大家这种疾病带来根源性逆转可能性的。
1: 对，
0: 嗯，
1: 溶血磷脂酶的关键价值其实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
0: 嗯。

0: 因为从磷脂层面干预，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1: 是的，
0: 当时德国开展临床研究时，就针对多种病变类型做过验证的研究。其中有专门针对各类息肉的专项临床实验，得出结论，溶血磷脂酶能有效让息肉停止增长，同时从根源上避免息肉恶变的风险。
1: 其实息肉这东西大家也觉得太常见了，你看现在好多老人家都有这个胃息肉、肠息肉，大家普遍觉得说有息肉那就去做手术呗，但手术做完啊得养好久，前一个月基本上也都是喝粥的状态啊，遭罪不说，关键是切完发现还容易长。那之前我同事就讲，他家有个亲属就是这样，息肉切了又长，哎呦，几乎年年都得跑医院切一回，就很折腾啊。
0: 息肉的特点呢，就是反反复复，切了又长。普通的息肉啊，病变风险不高。但是啊，如果对身体要造成影响的时候，最好啊还是要切掉，
1: 更安全啊。
0: 但是呢，我们人为什么长息肉呢？实际很好理解。息肉啊，就是在身体中局部的细胞增生。就是一块细胞过度的增生造成的。那最容易造成我们人体啊过度增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慢性炎症。
1: 慢性炎症。
0: 对，所有的慢性炎症的特点呢，都是慢慢的要进行细胞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炎症刺激细胞啊产生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你身体又不能及时把溶血磷脂酸清掉。
1: 对。
0: 所以说只要炎症在，息肉就不断的长。
1: 明白了。
0: 而我们说了，如果要是针对慢性炎症，治疗起来啊难度更大。比如说炎性肠病，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些病啊更顽固。想要控制息肉，那聪明的方法就是啊我们要换一个思路。去针对溶血磷脂酸。
1: 又是这个溶血磷脂酸了啊，看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病变，最后咱查到根儿上发现都跟它脱不了干系。
0: 没错，当时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专门挑选了一批非常棘手的患者。
1: 哦，难度大的。
0: 其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50多岁的男性患者，严重的胃部多发性腺瘤性息肉。
1: 多发性，那就是肯定不止长了一个了。
0: 对，满胃啊都是密密麻麻的息肉。反复的切，切了长，长了切，最后啊胃壁都变薄了。医生当时啊不敢再下刀了。他体内的血流信号呢非常丰富，这意味着息肉的生长速度快，随时可能发生病变。当时专家呀直接把他纳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1: 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一个患者啊，像这种已经到了所谓的切无可切地步的朋友，他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非常惊人。他在服用溶血磷脂酶仅一个月后去复查胃镜，发现所有的小息肉全部停止了生长。连续服用三个月之后，发现息肉之间那种充血水肿状态消失了，完全没有变大，
1: 控制住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恢复了细胞的接触抑制。
1: 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叫接触抑制？您给大家通俗的讲一讲。
0: 简单说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只要是两个新生的细胞粘在一起了，一接触，马上这种增殖啊它就会停止。就会防止啊在慢性炎症刺激细胞修复的时候出现过度增生的情况。
1: 明白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好细胞也知道适可而止，大家伙之间是有商有量，互不侵犯。
0: 对。但是啊腺瘤性肉细胞就是流氓特性。
1: 怎么讲？
0: 因为溶血磷脂酸浓度太高，把这个接触抑制的信号给屏蔽了。所以这个两个坏细胞碰到一起，它根本不停。它会觉得呀，你挡我道了，那我就骑在你的头上长。于是他们就层层叠叠的堆积起来，越摞越高。最后就形成了凸起的息肉，甚至发展成病变。
1: 哇，原来是这样。因为失去了接触抑制，咱说白了，他们就不守规矩了，疯狂的开始占地盘了。
0: 没错。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

0: 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
1: 哎，
0: 这一水解，细胞之间的通讯恢复了，那个停止生长的指令重新激活。所以这个德国朋友复查的时候，息肉一点没长，自然呢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要点对点的解决磷脂问题？因为不管是息肉还是结节，表面都覆盖着磷脂，而这些磷脂呢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正是诱发这种病变的拦路虎。只要溶血磷脂酶，咱能精准的清除这些拦路虎，就能从根源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还是第一步，咱们还想办法让它消失，对不对？
1: 对，这是肯定的。咱说谁愿意说自己身体里留个定时炸弹呢？
0: 这就涉及到溶血磷脂酶的第二个核心基底。
1: 嗯，
0: 你知道啊，息肉也是肉，它想活想要长，它得吃饭，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对，它也得吸收营养。
0: 息肉内部啊都有丰富的血管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流信号。
1: 嗯，
0: 源源不断的把自身的营养输送给息肉。
1: 嗯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以前有一种治疗思路，是用血管栓塞剂把血管堵上，
1: 嗯，
0: 饿死它。
1: 嗯，这就有点像您前面提到的，给它断水断粮，让它自己枯萎啊。
0: 这个思路啊是对的，但是栓塞剂只能堵大血管，
1: 嗯，
0: 微血管堵不住。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厉害在哪儿？它不是物理堵塞。它是啊，从细胞层面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嗯，这就高端多了啊。
0: 溶血磷脂酶通过清除磷脂层面的干扰，会诱导坏掉的息肉细胞启动自噬程序。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给息肉裹成一层严丝合缝的保鲜膜。
1: 嗯，
0: 打个比方，你想想，如果你把一个苹果用保鲜膜死死的缠几圈，
1: 嗯，
0: 放在那儿，外面的氧气进不去，水分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代谢废物也排不出来，
1: 排不出，
0: 苹果会怎么样？
1: 那肯定就是慢慢的就蔫了，缩水了，最后咱发现这个苹果就是干瘪抽巴的那种状态。
0: 溶血磷脂酶啊，就是让身体的自噬系统把息肉细胞严密的包裹起来。
1: 嗯，
0: 一旦包裹形成，外面的血液里的营养，不管是你吃的海参鲍鱼还是蛋白粉，统统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垃圾也出不来，这就是一种细胞级的精准进食。
1: 嗯，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啊，咱等于说把这个息肉给它封印在里边了，让它在里边是自生自灭的这样状态了。
0: 德国临床实验做过一个非常硬核的检测，
1: 嗯，
0: 他们在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之前，提取息肉样本，发现里边全是营养物质。
1: 嗯，
0: 中午吃的牛肉在息肉里边检测到氨基酸，
1: 哦，
0: 说明它啊营养抢得特别凶。
1: 嗯，抢得特别多啊，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吃的营养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给截胡了。难怪说很多得病的朋友发现，哎呀，身体消瘦，然后这个息肉啊反而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大。
0: 对，但是在患者使用溶血磷脂酶后一个月，再次对息肉进行穿刺检测，这个时候惊奇的发现，息肉内部几乎检测不到新鲜的营养成分了。
1: 嗯，
0: 细胞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1: 哎，
0: 而在这种状态下，息肉细胞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能量，
1: 就有点坐吃山空的意思了。等到它把自己都消耗完了，它也就彻底结束了，
0: 没得吃，最后结果就是凋亡。
1: 对，
0: 没错，
1: 是的，
0: 宏观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息肉变小变瘪了。
1: 嗯，
0: 这个德国朋友啊用了半年的时候，胃里那些也凸起的腺瘤都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1: 嗯，就听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是真服气了。以前啊大家治这个息肉靠手术，那是物理手段啊，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是靠生物手段，让自己身体去把这个坏东西给消化掉。这对于有一些特别像身体弱呀，不适合做手术，或者说怕复发的朋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音了。
0: 所以我说呀，对于发现息肉的朋友，别急着去挨那一刀。
1: 嗯，
0: 既然我们有从根源上控制它生长，诱导它萎缩的办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 对呀，试一下。
0: 而且呀，这还不仅仅是解决息肉本身的问题。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呀，它帮我们规避了最可怕的远端转移。
1: 远端转移这两个词儿是所有患者的噩梦一样。
0: 我们大家要知道，息肉或者病变，它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
1: 嗯，
0: 哪怕长大一点，我们都好处理。
1: 对，
0: 最怕是什么？就是怕它呀飞了。
1: 是，今天在胃里，说明天飞到这个肝上去，后天又跑到肺上去，这是大家最害怕的。
0: 对，那它是怎么飞的呢？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啊，其实都是泡在组织液和血液循环的环境中。
1: 嗯嗯，
0: 正常的细胞粘附性很强，不会乱跑。但是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高的时候，
1: 嗯，
0: 它会给细胞穿一双溜冰鞋，
1: 哦，
0: 让细胞变得特别滑，很容易从原发灶脱落下来，
1: 嗯，
0: 掉进血液里。
1: 那如果说掉到血液里，那就麻烦了啊！这血液它是全身都通啊。
0: 是啊，血液流到哪儿，这个坏细胞就跟到哪儿。
1: 对，
0: 流到肠子里叫肠转移，顺着淋巴走叫淋巴转移。
1: 嗯，
0: 一旦出现远端转移，在临床上治疗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
1: 是的，
0: 死亡率也是非常高。
1: 嗯，
0: 很多患者呀最后治不好，不是因为原发灶多严重，而是全身扩散。
1: 就这么一说，防止转移才是保命的一个关键点啊。
0: 而溶血磷脂酶恰恰是就是这个能卸掉溜冰鞋的东西。
1: 嗯，
0: 它通过水解磷脂酸把细胞内异常的游离能力给消除了，
1: 嗯，
0: 让坏细胞重新定在原地，同时启动自食系统之后，坏细胞会被保鲜膜裹住，它想跑也跑不了了。
1: 哎，彻底固定住了啊！这是一套组合拳的意思。咱先是恢复接触抑制，不让你长，控制住，然后呢，启动自噬包裹，把你困住。最后清除助跑剂，彻底锁死异常细胞的这种转移路径呢。
0: 总结非常到位。
1: 嗯，
0: 这就是德国医学的严谨之处，它不给你留死角。我们遇到很多老病号，特别是那些家族有遗传病史的，或者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又复发的人，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稳住了。
1: 嗯，
0: 复查指标正常了，
1: 稳住了，
0: 也没有发现新病灶，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1: 是的，孙主任，听您这番深度剖析啊，我确实是现在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痛快啊。嗯，你看以前大家觉得说，哎呀，病变复杂，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线头。那么现在德国夏里特找到这个线头了，并且给了我们一把剪刀，溶血磷脂酶相当于剪刀。
0: 嗯，
1: 咱只要把这个线头一剪，那后边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呢，不管是切断信号让它不长，还是诱导自噬让它消失，或者是锁死血管防止转移，
1: 哎，
0: 这三步走下来，在医学逻辑上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是的，
0: 德国人做科研就是这样，不留死角，严谨的刻板。
1: 嗯，
0: 但是产品做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样顶尖的生物技术走出实验室，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布局，
1: 嗯，
0: 这才是啊德国夏里特这次最有野心的地方。
1: 这点我看出来了啊，这个溶血磷脂酶上市就是德国柏林和香港地区同步进行的，而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世界的窗口，谁先在这个香港地区抢占先机，

0: 我相信啊，大家也都认可，毕竟它是真的能解决问题的这种好东西好产品。
1: 哇，定价定到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核心呢就是要快速的铺开市场，
0: 先占有市场份额啊。
1: 对，如果真走高端路线，普及速度肯定慢。
0: 嗯，
1: 可能要啊两三年才能打开局面。
0: 对，
1: 这期间万一有别家研究出类似的产品，那就把市场啊给抢走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他现在用低价就是要短时间内把市场占住。
0: 嗯嗯，
1: 等他站稳脚跟了，未来啊再有什么新产品也很难撼动他的地位。
0: 明白了，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当初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啊，有这种补贴的方式，那现在要的不是说短期利润，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口碑了。不同阶段它的目标不一样。
1: 对，你这个理解呀，对比很贴切。
0: 嗯，
1: 不过呀，我得强调一点，这个价格呀，现在只能是首发时候的价格。
0: 对，
1: 首发期一结束，价格肯定会翻倍上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战略周期也不会太长。
0: 嗯，
1: 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
0: 对对，
1: 就能覆盖到全球主要市场。也就是三个月时间，人家不仅能把研发所有成本收过来，而且还能盈利。
0: 嗯，
1: 这就是这个定价策略的高明之处。
0: 确实，等到它真正完成全球市场的铺开，价格翻倍，甚至说翻几番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毕竟说专利人家握在手里，定价权也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个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干预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听众们强调，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报名。
0: 对，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没什么经济压力。
0: 是，
1: 你想想现在很多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吃那些散结消炎的药，一个月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0: 对，
1: 可那些药往往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根本没有解决根上的问题。
0: 对，这钱花出去要是没效果，你别说花几百了，花20块钱咱也觉得是浪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次机会大家真的别错过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德国夏利特15年的科研成果。
0: 嗯，
1: 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问题，这样的性价比真的难再遇到了。
0: 对，这才是关键啊。对于咱们听友来讲，这是一个低试错成本高健康回报的选择。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也想用上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赶快报名。因为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窗口期，说三个月之后价格涨上去了，你再想买，不仅要多花几倍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了。病变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会等人的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每高一天，你的细胞发生病变、发生转移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你说。
3: 我呢今年是51岁。
1: 嗯。
3: 我体检的时候啊，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啊，我就想着去大医院里查一查。现在是这医大和肿瘤医院是给了我两种方案。
1: 嗯。
3: 哎呀，我就是很纠结。主任的，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呀？
1: 你具体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呀？你介绍一下。
3: 我现在给你念一下啊。
1: 嗯。
3: 这上面写着是双肺间多发膜玻璃结节影，右肺下叶后基底段，那个场景范围约是47毫米，
1: 嗯，
3: 较大的约是7毫米，乘上6毫米。在右肺上中叶间多发室颈结节影，场景范围约是3至6毫米，较大这大小约为6毫米。
1: 嗯，
3: 位于右肺中叶外侧段，是个

0: M176， 这写着我也不懂。
1: 嗯，
0: 这个左臂上，左臂上缘射断机，右臂中缘检索条，肺纹理清晰，行走正常。
1: 肺门大不大呀？
0: 不大。
1: 淋巴结有没有肿大？
0: 没有。报告上写的诊断是双肺多发小结节，左肺上缘及右肺中缘缩条，右侧锁骨、胸骨端密度模糊增高，这个是2024年1月份检查的，这9月份我又去做了检查，这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啊，大夫建议我切掉，把肺的中缘、下缘切除，上缘不建议切。然后我又去了一大看了，大夫说把右肺下缘全切，中缘和上缘都切一点。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这得切多少啊？我也找其他专家也问过，还有的说是这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切的意义不大，切完还会长，建议保守。咋说的都有啊，我就是彻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你是香港有名的大夫呀，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你这个结节我看了还不算太大，最大的才7毫米、嗯、而且是多发结节，你最小的现在报的是3毫米，但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就这几个结节，是 CT 能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因为你太小的 CT 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要是小的都算上来、
0: 啊、
1: 那可能肺里现在也满肺都是结节了，所以说切呀、
0: 啊、
1: 你没法把它切干净，手术啊这是我不建议做的。真说要是有一个两个大结节病变的很明确的毛玻璃结节，而且长的速度很快，我们做肺叶切除也可以，因为人呢、啊、5个肺叶呢切掉2个没问题，身体代偿能力好年轻人切掉3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情况因为满肺呀、
0: 啊、
1: 都是多发性结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啊保守治疗更好一些。
0: 我这两天听你节目里提过那个最新研究的乳腺磷脂酶，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当然能用了，但凡有结节的朋友、我都建议用上乳腺磷脂酶，因为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的解决磷脂层面问题，从根儿上啊帮我们控制风险。你知道结节的形成啊和炎症有关，结节细胞在炎症刺激下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是导致病变的核心，相当于病变的细胞信号传导器，它的浓度越高病变风险就越大，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专门呢、水解这些物质，降低啊它的浓度啊，切断病变信号的传导，就像特定的脂肪酶只能分解特定的脂肪一样，这种物质啊只有溶血磷脂酶能精准水解，其他的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我以前确实也没听说过这种查出结节，除了是定期复查就是等着手术，根本没有针对性的药能控制，心里啊一直就是没底，总怕结节突然变大呀。
1: 没听过很正常，因为它是去年才研究成功的，今年开年呢才正式宣布上市，是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个机构是全球医学都很权威的，出了不少顶级专家，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不管什么部位的结节，只要是细胞构成的，就一定有磷脂，就有可能啊释放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酶能全面覆盖，让每个异常细胞都逃不掉，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可能，这也是它被称为伟大成果的原因。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多了。那这个药价格贵不贵呀、
1: 啊？
0: 我就是普通的家庭，要是太贵的话，哎呀，可能还承受不起的。
1: 这个放心哈，这次首发的价格呀，我们香港同步上市，一个月呀是不到200块钱。以前呢，花2000块钱的药，你都没看到什么效果，但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帮你把结节控制住，不再增大，还能降低病变风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那真是太好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还是能从根上控制风险，比做手术踏实多了、我现在我就能保上命嘛，不想再为这个事纠结了，早点控制住这心里不安心了，也能让家里人放心呢。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关注节目收到产品之后啊，坚持用，每3到6个月再定期复查结节，看看结节的变化，以后有什么问题还

0: 可以与我们沟通。
1: 谢谢谢谢，
0: 哎，那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那个啥，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您啊。
0: 您说啊。
3: 我今年52岁。
0: 啊。
3: 这2-3年吧。
0: 啊。
3: 就这个胃啊，这个胃病把我闹腾的，确实感觉自己活着特别的没劲儿。
0: 啊，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早些年吧，一直在那个就学着那个就是司机嘛。
0: 嗯。
3: 跑这个长途拉货的。
0: 啊。
3: 本身也辛苦，
0: 嗯，
3: 再一个吃饭有时候也没点数，错过的时候比较多吧，
0: 嗯，
3: 反正医生说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说我得这个病，说就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什么作息时间也不那个不好，
0: 嗯，
3: 久而久抽烟呀、啊、酗酒啊，
0: 嗯，
3: 哎，当然酒的那个不开车的时候喝，去年春天吧，当时我那个饭面那个胃啊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吃完饭以后吃的也不多。明显感觉这个饭量跟以前比起来啊少了一大半了，
0: 嗯，
3: 但是吃的不多，都是那个容易消化的食物，
0: 嗯，
3: 吃完一放那个啥那个碗筷一放下以后啊，时间不大一会儿啊就会胀，就跟那个屁球一样，
0: 胃动力不好，
3: 难受，用拳头那个攥着那个肚子上那个腹部那个按压揉走动活动一下也不顶事儿，
0: 嗯，
3: 奥美拉唑要么就是那个马丁啉吃些，反正帮助那个消化的吧。
0: 嗯，
3: 乱七八糟，反正能吃的那些药吃了以后，我感觉作用都不大。
0: 嗯，
3: 我老婆说自己乱吃药也不是个事儿，爸妈孩子都需要你赚钱养家来，你这样那个病人呢，说话有气无力，气色也特别差，晚上睡不好觉。
0: 我想问你做过胃镜吗？
3: 做了个胃镜，当时那个说我这个胃里边有息肉啊，有息肉嘛，当时那个啥医生说就。在做这个胃镜的同时就把这个息肉给我直接给我做掉了嘛，
0: 啊，嗯，
3: 做掉以后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因为这个缺这个息肉嘛，当时那个医生也说了，说必须要用那个切片取了一个病那个组织吧，细胞拿去化验一下，
0: 嗯，做个病理，嗯，
3: 当时在我们那个当地医院等了有3天吧，出结果以后说是良性，说是良性，
0: 嗯，
3: 当时在医院开了那个常规的用药，所以说稍微能轻松一点，缓解了一下，但是回来时间不长，又是老样子。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哈，第一个，自己平时也不注意胃的保养，胃10个胃病啊，7个是累出来的，哎，所以说呢，第一个这个胃的保养是问题，第二个千万别乱吃药，你药我正好吃反了，你这明显的我们说是不消化，你怎么能吃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消化用的东西啊，你本身就消化不良，你再吃奥美拉唑没有胃酸，你不就更消化不了了吗？本身胃就没劲儿，胃的功能就是软化食物跟胃酸搅拌食物的，怎么软化就是拿胃酸泡啊，你胃已经不能软化食物了，你又把胃酸给弄没了，那你不就更吃不下去饭了吗？所以说的话呢，你治疗上啊，我给你个建议，3条你记住就可以，实际很简单。第一条就是要养护胃，养护胃记住的12个字，定时定量，细嚼慢咽，生冷硬辣，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这是四肌也最容易犯的事儿。第二个细嚼慢咽，这也是四肌的毛病，吃饭快。第三个生冷硬辣不要吃，这是前提，第一条要做到的，记住的12个字。第二个就是什么？吃药吃助消化的药， 不能吃抑制消化功能的药，比如说呀，酵母片，这不很好的助消化药吗？包括胃蛋白酶，这些也可以用啊。第三个，哎，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为什么必须得用溶血磷脂酶？因为不规律吃饭，饥一顿饱一顿造成的胃损伤，最常见的就是三种情况。一个是什么？胃溃疡，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年龄大了就出现了。第三个就是啊，慢性胃部炎症引起的炎性息肉，这个叫腺瘤性息肉。胃部的病变，恶性疾病，就是这三种病变的。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防胃病变，这是大事儿。前面的事儿是为了保住胃功能，让咱不受罪，病变发展。后面的事儿是什么？防止恶变，别将来把胃子切了。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帮我们解决磷脂层面问题的，从根上啊控制风险。因为我说了，结节啊、息肉啊，它都跟炎症有关。哎，这个炎症刺激下呀，它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会治啊病变，它是核心。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必须用，因为你病变风险非常高。你就记住我这三条就没问题了。
3: 哎，那你说我
0: 病十年的病不可能一个月治好，咱就说这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这次啊咱多备一点能省很多钱，因为这首发一个月呀、啊、吃起来还不到二。
3: 那我听您的话，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
3: 哎，好，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哎，感谢你给我们忙活。我叫孙辉。
0: 嗯。
1: 今年78岁。
0: 嗯。
1: 啊，我这病太多了，孙主任，从头到尾全是病。
0: 主要什么
1: 最重要的病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黑肠子病，整个肠子都变黑了。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肾囊肿、肝囊肿，这次查出又不稳定心绞痛，现在又眩晕了。骨质疏松还是最疏松的一个最底层的那张，静脉曲张，啊，一个右腿做手术，左腿哈、啊、没做手术，还有痔疮，皮肤过敏，我现在是吃什么东西都相当注意，上外面连吃完面条都不敢吃，一吃就皮肤就起疙瘩，鼻炎，哎呀，太多了，怎么办？你说，啊，现在又增出一个，又增加一个，就肺啊。就是现在就是结节，去年是5个毫米，这把一下变成10个毫米了。
0: 你这病多呀，主要原因就是没啥事你总愿意去做检查，说了一大堆，哪有一个正经的病啊？
1: 萎缩性胃炎不是正经的病吗？
0: 不是啊。
1: 啊，我一天到晚吃点饭胃口就疼。
0: 那也不是萎缩性胃炎来的。
1: 那怎么办？
0: 你这一听话都听不了，你重度焦虑症啊。谁没啥事把这些东西当病治？
1: 那我不治行吗？
0: 骨质疏松这个需要治一下，过敏就需要治一下。但是你不管骨质还是过敏，都是由内分泌调理的。你这个焦虑症，你神经内分泌肯定是乱的。
1: 脑神经衰也睡不着觉，每天就睡3个小时就行。
0: 常年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体检一大堆问题，不很正常的事吗？
1: 不稳定心脏病不是病吗？那个孙主任。
0: 更不是了。
1: 因为什么？有时候哈、啊，我发现胃部
0: 那不是不稳定心绞痛，那是焦虑症。
1: 那我怎么处理这些？

0: 毛病呢？
1: 我给你两个啊，第一个免疫功能过度紊乱，这个呀人特别容易长东西。你要怕长东西，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再有个，你主要治焦虑症，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其他的都不要做了。而且的话，我给你个建议，没啥事别给自己做检查。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可以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我那个就是肺长结节。
1: 溶血磷脂酶就可以，这个只有香港有，这个是刚上市的。你用溶血磷脂酶控制你的结节不再长，消汤治你的焦虑症，你的焦虑症太重了，你就这两个组合就可以。
0: 啊，好，就完事儿了。
1: 没事，别天天疑神疑鬼的。
0: 我没天到晚去听你的节目。
1: 大毛病什么都没有，你就主要就是焦虑引起神经衰弱，
0: 啊、
1: 天天疑神疑鬼，想的太多。
0: 啊，好。
1: 嗯，这种情况下免疫功能肯定会紊乱，所以说过敏长结节。结节的话，你就用溶血磷脂酶。
0: 好，我就不愁了，我就怕它长大。
1: 你关键你神经衰弱才是大事儿啊、哦！
0: 我现在现吃那个什么逍遥丸呐。
1: 俩一起用，养和的逍遥汤。
0: 我有时候我怎么说话？我觉得我要是想记住你这药名，我怎么弄不准？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名啊。
0: 好，
1: 你就记住，以后别再去做检查了。
0: 不用去检查了。
1: 对，不要去检查了。你这个精神问题太厉害了啊、
0: 哦！好、
1: 嗯，好，就这样。
0: 好，谢谢你，
1: 啊、
0: 主任啊。
1: 嗯，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每天呢我都听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呀。
1: 那、
3: 这栏目真是太好了。以前呢咱这边的人哪能知道这么多前沿的什么新药啥的。听节目以后，
1: 嗯，
3: 就算有些产品我现在用不上，也学到了不少的有用的知识啊。真是受益匪浅呐。
1: 嗯、
3: 所以呀、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听，生怕错过关键的内容啊。
1: 能让大家有收获呀，我也很高兴。其实啊，香港和咱们这边呢、新药方面确实啊是有差距的。因为香港是国际自由港，很多呀、新药打开全球市场都会先从香港起步，相当于进入世界的通行证。港药直通车就给大家架起了一座桥梁，让这前沿靠谱的好药啊能直接带到大家面前，不用再跑香港，不用再托人代购，也是给咱们治病调理身体图个方便。
3: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啊今天我特意打电话来就想问问您呐、就是说的那个德国的什么好药啊能不能给我也安排上啊。我这情况吧有点特殊，那我妈吧、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
1: 嗯，
3: 所以啊我一直特别留意自己的乳腺情况。我自己吧有乳腺结节好年了。平时吧就是怎么说呢，一着急一上火，哎，干点活要是累着了，这乳房就又胀又疼的，吃点调理的药反正就是能缓解一阵儿，可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我就很慌，怕呀就是说的得像我妈似的，晚上啊我都整得我睡不好觉啊。
1: 病变呢跟这个遗传基因呢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跟生活习惯关系更大，一家人呢生活习惯往往啊都是比较相近的。你比如说高血压，我就举个例子，我们都说遗传，但是实际我告诉大家，很多高血压不是单纯遗传，哎，因为什么？父母的口重，那自然孩子就愿意吃咸的，那所以说你愿意吃咸的，哎，那时间久了。

0: 就容易得高血压。那这个就不是遗传的原因了，这是生活习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包括乳腺结节也跟这有直接关系，跟基因遗传有关系，另外也跟结婚的年龄，喂不喂奶，包括平时啊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有关系。
1: 话吧，你这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担心呐。我是高中老师，现在吧带高三，天天熬夜备课呀，什么改卷子，这压力也特别大，睡眠吧根本就不够。自从查出这个结节以后啊，我晚上我就更睡不着觉了，老琢磨这事儿。你说，甚至想啊，就是不管结节多大哈，直接做手术切了才放心那种。好几家医院的大夫吧都劝我说，结节不大，边界也清晰，是良性的这种倾向，说不用切，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我呀就是有点担心害怕的，总觉得早切早安心，毕竟我有这个家族底子嘛，又天天什么熬夜呀，你说家压力又大，就怕他悄悄病变了，到时候可就晚了。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了，如果医生劝你不切，尤其刚才你也说了边界清晰良性倾向，这个呀我也不建议你切。这个结节为什么清晰呀？说明啊，第一个，它跟正常细胞之间呢有明确的界限，说明它长得呀慢，也就是说什么，溶血磷脂酸不多。为什么？如果它长得快呀，它会往正常细胞里长的，这个时候你就查不出边界了。所以说呀，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边界清晰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主张都不切，尤其如果年龄要是偏大一点，更年期之后啊，乳腺开始萎缩了。结节的供血也开始减少的时候，风险会更低的。
1: 哦，那你说我该咋办呢？总不能我一直这么担惊受怕的呀。这高三学生你说也离不开人儿，这又熬夜压力还大，一时你说没法改，就没有啥稳妥的办法能控制这种风险吗？
0: 首先呢，解决精神压力这是首要问题，平时多锻炼身体。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啊，就是把溶血磷脂酶早点用上。这个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是刚在德国和香港同步上市了前沿靶向产品，它是专门水解你身体里的溶血磷脂酸的，相当于截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传导，从根上啊抑制细胞增殖迁移，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同时阻止病变细胞的供血供氧，避免它转移，而且它不攻击正常细胞，只针对这些病变信号的物质。
1: 这东西这么好，价格贵不贵呀？
0: 你放心，这个产品一个月呀，吃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不到200块钱就能买个安心，比我天天睡不着觉瞎琢磨那个真强多了。孙主任，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平时啊，还是我说了，尽量啊多休息，情绪也别太激动，注意点五脏六腑的调节，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到时候还有什么疑问呢，还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
1: 好的，好的，那就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
1: 那就再见，孙主任。
0: 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咱发现啊，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医疗的这些先进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2: 嗯，
0: 包括说治病变的药也是层出不穷，名目繁多，但是真正落实到大家具体的病变控制上，有一些朋友好像始终没有特别理想的这种方式啊，仅仅是达到了暂时控制，没有达到大家心里的某种预期。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现在病变还是存在那么多复发和转移的情况？这个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呢？
2: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尖锐。
0: 嗯，
2: 不是药不好，现在目前所有的药啊，不管是靶向药还是免疫药，
0: 嗯，
2: 作用原理啊都是好的。
0: 嗯，
2: 比如说肺部的病变，有一个这几年刚获批的靶向药叫奥西替尼。
0: 嗯，
2: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的，能直接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生长信号。
0: 嗯嗯，
2: 这个生长信号切断之后，很多患者会发现的病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0: 嗯，
2: 效果也立竿见影。
0: 就怪不得治病变有句话叫有靶打靶，靶向药就是直接把这个病变细胞传导的信号切断了啊，这样病变细胞之间再重新建立链接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2: 没错。
0: 嗯，
2: 再比如啊，现在很火的免疫制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1 PD-11 PDL-1。
0: 嗯，
2: 哎，这个药啊它是专门诱导细胞凋亡的。
0: 哦，
2: 什么叫诱导凋亡呢？说白了就是病变细胞断水断粮，
0: 嗯，
2: 然后啊给它饿死，
0: 不给它提供营养了啊。一个是切断联络信号，一个像您说的直接断水断粮。孙主任，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尖端药物的不断出现，才能使得有一些病变的患者生存的周期越来越长了。
2: 对，
0: 嗯，
2: 现在啊病变患者的整体生存期比10年前、20年前要长很多了。
0: 是的，
2: 哎，这些都是新药的功劳。
0: 嗯，
2: 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比如刚才说的奥西替尼，
0: 嗯，
2: 很多朋友用到10个月、14个月左右，药效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了。
0: 嗯，这其实也是挺让这些患者绝望的一件事儿啊。几万块钱一瓶的靶向药，或者说价格更高的这个免疫针啊，黄金治疗期啊，可能也就维持1年半载。到最后大家发现说钱花光了，药呢不管用了，肿瘤是又卷土重来这样的情况。
2: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昂贵这么精准的药物最后都败下来了？
0: 嗯，
2: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藏着极其狡猾的拦路虎，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啊，
2: 这个拦路虎啊只要不除，

0: 那你哪怕用金子做的药，效果的大打折扣。
1: 明白了。
0: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不管多先进的靶向药，如果你不把溶血磷脂酸这个问题也解决掉，所有的治疗啊，终究都会走向失败。你想要诱导细胞凋亡，它拦着不让死。你想把生命信号切断，立马它又给你接上了。
1: 这难怪说为什么最近全球医疗界啊，包括咱提到的这个德国夏里特，都在钻研溶血磷脂酸这个课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治疗最终它这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啊。
0: 因为磷脂是啊，细胞病变最基础的东西。咱们人体每一个细胞，不管是好细胞还是坏细胞，都有啊大量的磷脂。
1: 对。
0: 没有磷脂啊，组成不了细胞膜。
1: 是的。
0: 而溶血磷脂酸就是坏细胞利用磷脂代谢产生的产物。
1: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这毒物如果不清理，有点像野草下边这个根儿没刨掉啊。咱说春天一到风一吹，它还得再长。
0: 这个比喻很恰当。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溶血磷脂酸呢、到底是怎样废掉那些昂贵的靶向药的。首先它是病变细胞的超级信号放大器。刚才我们说了，奥西替尼是切断信号的剪刀。
1: 对。
0: 当我们用靶向药治疗病变，把生长信号剪断时候，病变细胞呢就停止生长。但是如果此时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很高，它会立刻修复被药物切断的信号传导。还能把微弱的残留信号放大几百倍，上千倍。
1: 听明白了，好比是我们把敌对方的这个电话线剪断了，结果呢，溶血磷脂酸直接给人家架设了一个卫星信号站了，并且咱发现信号比原来还强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溶血磷脂酸能让病变细胞对生长信号极其敏感，这时候你虽然在吃靶向药，但是病变细胞已经绕过了药物的封锁线。通过溶血磷脂酸建立的新通道，继续疯狂复制，继续分裂。
1: 是的。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药还在吃，但肿瘤却开始变大变多了。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家依然单纯的靠说加大药量，这个是没用的啊，因为你这个通信网络已经被人家重新架构了。
0: 除了当抢修队，溶血磷脂酸呢还有第二招。它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我也很好奇啊，孙主任，他到底是怎么帮着这个病变细胞逃跑的呢？
0: 我们身体里啊有免疫细胞的，像警察一样在巡逻。正常的病变细胞长得歪瓜裂枣，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溶血磷脂酸会像一层厚厚的粘液一样包裹在病变细胞表面。这就好比坏人穿上了一套迷彩服，
1: 伪装了。
0: 就是啊，混在好人堆里。
1: 对。
0: 免疫系统啊识别不到目标。
1: 这就很可怕了。也就是说，咱可能是这个好的免疫细胞想满大街的去抓这些坏的啊。但是结果呢，这些坏细胞呢穿上了一身伪装衣服，乍一看以为是自己人就放过去了。
0: 对。
1: 这
0: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查出来啊是晚期，或者手术切的很干净了，过两年又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了。
1: 又来了。
0: 就是因为那些残留的危险病灶披着溶血磷脂酸这层伪装，躲过了药物的追杀，
1: 是
0: 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病变这么难治，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
1: 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实现了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精准干预，从根源上清除了溶血磷脂酸，阻断了病变细胞的迁移，包括复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年伟大的医学研究成果。更难得的是啊，它这次是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
0: 对。
1: 这样兼顾了前沿性和高性价比的好药，实在是不容错过的。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赶快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所以说呀，近几年全球医学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 英国。

0: 粥的状态啊。遭罪不说，关键是切完发现还容易长。那之前我同事就讲，他家有个亲属就是这样，息肉切了又长，哎呦，几乎年年都得跑医院切一回，就很折腾啊。
1: 息肉的特点呢，就是反反复复，切了又长。
0: 嗯，
1: 普通的息肉啊，病变风险不高。
0: 嗯，
1: 但是啊，如果对身体要造成影响的时候，最好啊还是要切掉，
0: 更安全啊。
1: 哎，但是呢，我们人为什么长息肉呢？
0: 嗯，
1: 实际很好理解。息肉啊，就是在身体中局部的细胞增生。
0: 嗯，
1: 哎，就是一块细胞过度的增生造成的。
0: 哦，
1: 哎，那最容易造成我们人体啊过度增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慢性炎症。
0: 慢性炎症。
1: 对，
0: 哦，
1: 所有的慢性炎症的特点呢，都是慢慢的要进行哎细胞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炎症刺激细胞啊产生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你身体又不能及时把溶血磷脂酸清掉。
0: 对。
1: 所以说只要炎症在，息肉就不断的长。
0: 明白了。
1: 哎，嗯，而我们说了，如果要是针对慢性炎症治疗起来啊难度更大。
0: 嗯。
1: 比如说炎性肠病，比如说慢性胃炎。
0: 嗯。
1: 这些病啊更顽固。想要控制息肉，那聪明的方法就是啊我们要换一个思路。
0: 嗯。
1: 去针对溶血磷脂酸。
0: 又是这个溶血磷脂酸了啊，看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病变，最后咱查到根儿上发现都跟它脱不了干系。
1: 没错，当时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专门挑选了一批非常棘手的患者。
0: 哦，难度大的。
1: 哎，其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50多岁的男性患者，严重的胃部多发性腺瘤性息肉。
0: 嗯，多发性，那就是肯定不止长了一个了。
1: 对，满胃啊都是密密麻麻的息肉。
0: 嗯，
1: 反复的切，切了长，长了切，最后啊胃壁都变薄了。
0: 哦，
1: 医生当时啊不敢再下刀了。
0: 嗯，
1: 他体内的血流信号呢非常丰富，这意味着息肉的生长速度快，随时可能发生病变。当时专家呀直接把他纳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0: 嗯，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一个患者啊，像这种已经到了所谓的切无可切地步的朋友，他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非常惊人。
0: 嗯，
1: 他在服用溶血磷脂酶仅一个月后去复查胃镜，发现所有的小息肉全部停止了生长。
0: 哦，
1: 连续服用3个月之后，发现息肉之间那种充血、水肿状态消失了，完全没有变大，
0: 控制住了。
1: 因为溶血磷脂酶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0: 嗯嗯，
1: 恢复了细胞的接触抑制。
0: 嗯，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叫接触抑制？您给大家通俗的讲一讲。
1: 简单说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只要是两个新生的细胞粘在一起了，
0: 嗯，
1: 一接触马上这种增殖啊它就会停止。
0: 啊，
1: 哎，就会防止啊在慢性炎症刺激细胞修复的时候出现过度增生的情况。
0: 明白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好细胞也知道适可而止，大家伙之间是有商有量，互不侵犯。
1: 对。
0: 嗯，
1: 但是啊腺瘤性肉细胞就是流氓特性。
0: 怎么讲？
1: 因为溶血磷脂酸浓度太高，把这个接触抑制的信号给屏蔽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两个坏细胞碰到一起它根本不停。
0: 嗯，
1: 它会觉得你挡我道了，那我就骑在你的头上长。
0: 啊，
1: 哎，于是他们就层层叠叠的堆积起来，越摞越高。
0: 嗯，
1: 最后就形成了凸起的息肉，甚至发展成病变。
0: 哇，原来是这样。因为失去了接触抑制，咱说白了他们就不守规矩了，疯狂的开始占地盘了。
1: 没错。
0: 嗯，
1: 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
0: 嗯，
1: 这一水解，细胞之间的通讯恢复了，那个停止生长的指令重新激活，所以这个德国朋友复查的时候息肉一点没长，自然呢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要点对点的解决磷脂问题？因为不管是息肉还是结节，表面都覆盖着磷脂，而这些磷脂呢，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正是诱发这种病变的拦路虎。只要溶血磷脂酶 咱能精准的清除这些拦路虎，就能从根源上规避病变的风险。

0: 对，
1: 嗯，
0: 这个还是第一步，咱们还想办法让它消失，对不对？
1: 对，这是肯定的。咱说谁愿意说自己身体里留个定时炸弹呢？
0: 这就涉及到溶血磷脂酶的第二个核心机理。
1: 嗯，
0: 你知道啊，息肉也是肉，它想活想要长，它得吃饭，
1: 对
0: 不对？对
1: 呀，对，它也得吸收营养。
0: 息肉内部啊都有丰富的血管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流信号。
1: 嗯，
0: 源源不断的把自身的营养输送给息肉。
1: 嗯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以前有一种治疗思路，是用血管栓塞剂把血管堵上，饿死它。
1: 嗯，这就有点像您前面提到的给它断水断粮，让它自己枯萎啊。
0: 这个思路啊是对的，但是栓塞剂只能堵大血管，
1: 嗯，
0: 微血管堵不住。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厉害在哪儿？它不是物理堵塞，它是啊从细胞层面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嗯，这就高端多了啊。
0: 溶血磷脂酶通过清除磷脂层面的干扰，会诱导坏掉的息肉细胞启动自噬程序。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给息肉裹上一层严丝合缝的保鲜膜。
1: 嗯，
0: 打个比方，你想想，如果你把一个苹果用保鲜膜死死的缠几圈，
1: 嗯，
0: 放在那儿，外面的氧气进不去，水分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代谢废物也排不出来，
1: 排不出，
0: 苹果会怎么样？
1: 那肯定就是慢慢的就蔫了，缩水了，最后咱发现这个苹果就是干瘪抽巴的那种状态。
0: 溶血磷脂酶啊，就是让身体的自噬系统把息肉细胞严密的包裹起来。
1: 嗯，
0: 一旦包裹形成，外面的血液里的营养，不管是你吃的海参鲍鱼还是蛋白粉，统统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垃圾也出不来，这就是一种细胞级的精准进食。
1: 嗯，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啊，咱等于说把这个息肉给它封印在里边了，让它在里边是自生自灭的这样状态了。
0: 德国临床实验做过一个非常硬核的检测，
1: 嗯，
0: 他们在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之前，提取息肉样本，发现里边全是营养物质。
1: 嗯，
0: 中午吃的牛肉在息肉里边检测到氨基酸，
1: 哦，
0: 说明它啊营养抢得特别凶。
1: 嗯，抢得特别多啊，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吃的营养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给截胡了。难怪说很多得病的朋友发现，哎呀，身体消瘦，然后这个息肉啊反而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大。
0: 对，但是在患者使用溶血磷脂酶后一个月，再次对息肉进行穿刺检测，这个时候惊奇的发现，息肉内部几乎检测不到新鲜的营养成分了。
1: 嗯，
0: 细胞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1: 哎，
0: 而在这种状态下，息肉细胞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能量，
1: 就有点坐吃山空的意思了。等到他把自己都消耗完了，他也就彻底结束了，
0: 没得吃，最后结果就是凋亡。
1: 对，
0: 没错，
1: 是的，
0: 宏观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息肉变小变瘪了。
1: 嗯，
0: 这个德国朋友啊用了半年的时候，胃里那些也凸起的腺瘤都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1: 嗯，就听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是真服气了。以前啊大家治这个息肉靠手术，那是物理手段啊，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是靠生物手段，让自己身体去把这个坏东西给消化掉。这对于有一些特别像身体弱呀，不适合做手术，或者说怕复发的朋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音了。
0: 所以我说呀，对于发现息肉的朋友，别急着去挨那一刀。
1: 嗯，
0: 既然我们有从根源上控制它生长，诱导它萎缩的办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 对呀，试一下。
0: 而且呀，这还不仅仅是解决息肉本身的问题。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呀，它帮我们规避了最可怕的远端转移。
1: 远端转移这两个词儿是所有患者的噩梦一样。
0: 我们大家要知道，息肉或者病变，它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
1: 嗯，
0: 哪怕长大一点，我们都好处理。
1: 对，
0: 最怕是什么？就是怕它呀飞了。
1: 是，今天在胃里，说明天飞到这个肝上去，后天又跑到肺上去，这是大家最害怕的。
0: 对，那它是怎么飞的呢？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啊，其实都是泡在组织液和血液循环的环境中。
1: 嗯嗯，
0: 正常的细胞粘附性很强，不会乱跑。但是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高的时候，它会给细胞穿一双溜冰鞋，让细胞变得特别滑，很容易从原发灶脱落下来，掉进血液里。
1: 那如果说掉到血液里，那就麻烦了啊！这血液它是全身都通啊。
0: 是啊，血液流到哪儿，这个坏细胞就跟到哪儿。
1: 对，
0: 流到肠子里叫肠转移，顺着淋巴走叫淋巴转移。一旦出现远端转移，在临床上治疗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
1: 是的，
0: 死亡率也是非常高。
1: 很
0: 多患者呀，最后治不好，不是因为原发灶多严重，而是全身扩散。
1: 就这么一说，防止转移才是保命的一个关键点啊。
0: 而溶血磷脂酶恰恰是就是这个能卸掉溜冰鞋的东西。它通过水解磷脂酸，把细胞内异常的游离能力给消除了。让坏细胞重新定在原地，同时启动自食系统之后，坏细胞会被保鲜膜裹住，它想跑也跑不了了。
1: 哎，彻底固定住了啊。这是一套组合拳的意思，咱先是恢复接触抑制，不让你长，控制住，然后呢启动自噬包裹，把你困住，最后清除助跑剂，彻底锁死异常细胞的这种转移路径了。
0: 总结非常到位。这就是德国医学的严谨之处，它不给你留死角。我们遇到很多老病号，特别是那些家族有遗传病史的，或者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又复发的人，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稳住了。复查指标正常了，
1: 稳住了，
0: 也没有发现新病灶，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1: 是的，孙主任，听您这番深度剖析啊，我确实是现在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痛快啊。你看以前大家觉得说，哎呀，病变复杂，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线头。那么现在德国夏里特找到这个线头了，并且给了我们一把剪刀，溶血磷脂酶相当于剪刀。咱只要把这个线头一剪，那后边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了。
0: 没错。所以你看呢，不管是切断信号让它不长，还是诱导自噬让它消失，或者是锁死血管防止转移。这三步走下来，在医学逻辑上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是的。
0: 德国人做科研就是这样，不留死角，严谨的刻板。但是产品做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样顶尖的生物技术走出实验室，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布局。这才是啊，德国夏里特这次最有野心的地方。
1: 这点我看出来了啊，这个溶血磷脂酶上市就是德国柏林和香港地区同步进行的。而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世界的窗口，谁先在这个香港地区抢占先机，谁就相当于是拿到了打开全球市场的这把钥匙了。
0: 这就是人家的商业策略。其实啊，现在全球医学界都清楚，溶血磷脂酶这个技术太超前了。
1: 孙主任，其实按照这个技术含量，它本该走高端路线的，就算说定个几千块钱一个月的价格，我相信啊，大家也都认可。毕竟它是真的能解决问题的这种好东西、好产品。
0: 对，
1: 嗯。
0: 但你看它呀，为什么要把这个首发定价定到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核心呢，就是要快速的铺开市场，
1: 先占有市场份额啊。
0: 对，如果真走高端路线，普及速度肯定慢。可能要啊两三年才能打开局面。
1: 对。
0: 这期间万一有别家研究出类似的产品，那就把市场啊给抢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现在用低价就是要短时间内把市场占住。等他站稳脚跟了，未来啊再有什么新产品也很难撼动他的地位。
1: 明白了。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当初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啊，有这种补贴的方式。那现在要的不是说短期利润，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口碑了。不同阶段它的目标不一样。
0: 对，你这个理解呀，对比很贴切。不过呀，我得强调一点，这个价格呀，现在只能是首发时候的价格。
1: 对，
0: 首发期一结束，价格肯定会翻倍上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战略周期也不会太长。 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
1: 对对，
0: 就能覆盖到全球

0: 主要市场。也就是三个月时间，人家不仅能把研发所有成本收过来，而且还能盈利。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定价策略的高明之处。
1: 确实，等到它真正完成全球市场的铺开，价格翻倍，甚至说翻几番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毕竟说专利人家握在手里，定价权也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个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干预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听众们强调，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报名。
1: 对，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没什么经济压力。
1: 是，
0: 你想想现在很多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吃那些散结消炎的药，一个月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1: 对。
0: 可那些药啊，往往治标不治本，
1: 嗯嗯，
0: 根本没有解决根上的问题。
1: 对，这钱花出去要是没效果，你别说花几百了，花20块钱，咱也觉得是浪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次机会大家真的别错过了，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德国夏利特15年的科研成果，
1: 嗯，
0: 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问题，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呀，难再遇到了。
1: 对，这才是关键啊。对于咱们听友来讲，这是一个低试错成本、高健康回报的选择。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也想用上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赶快报名。因为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窗口期，说三个月之后价格涨上去了，你再想买，不仅要多花几倍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了。病变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会等人的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每高一天，你的细胞发生病变、发生转移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沈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你说。
2: 我呢今年是51岁。
0: 嗯。
2: 我体检的时候啊，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啊，我就想着去大医院里查一查。现在是这一大和肿瘤医院是给了我两种方案。
0: 嗯，
2: 哎呀，我就是很纠结，主任的，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呀？
0: 你具体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呀？你介绍一下。
2: 我现在给你念一下啊。
0: 嗯，
2: 这上面写着是双肺间多发膜玻璃结节影，右肺下叶后基底段，那个肠径范围约是47毫米，较大的约是7毫米，乘上6毫米，在右肺上中叶间多发室颈结节影，肠径范围约是3至6毫米，较大者大小约为6毫米，
0: 嗯，
2: 位于右肺中叶外侧段，是个 M176， 这写着我也不懂，这个左肺上。左肺上叶舌端肌，右肺中叶间索条，肺纹理清晰，行走正常。
0: 肺门大不大呀？
2: 不大。
0: 淋巴结有没有肿大？
2: 没有。报告上写的诊断是双肺多发小结节，左肺上叶及右肺中叶索条，右侧锁骨、胸骨端密度模糊增高。这个是24年1月份检查的，在9月份我又去做了检查，这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啊，大夫建议我切掉，把肺的中叶、下叶切除，上叶不建议切。然后我又去了一大看了，大夫说把右肺下叶全切，中叶和上叶都切一点。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这得切多少啊？我也找其他专家也问过。还有的说是这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切的意义不大，切完还会长，建议保守。咱说的都有啊，我就是彻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你是香港有名的大夫呀，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0: 你这个结节呀，我看了还不算太大，最大。

0: 大的才7毫米，而且是多发结节。你最小的现在报的是3毫米，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就这几个结节，是 CT 能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因为你太小的 CT 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要是小的都算上来，那可能肺里现在也满肺都是结节了。所以说切呀，你没法把它切干净，手术啊，这是我不建议做的。真说要是有一个两个大结节病变的很明确的毛玻璃结节，而且长的速度很快，我们做肺叶切除也可以，因为人呐，5个肺叶呢，切掉2个没问题，身体代偿能力好，年轻人切掉3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情况，因为满肺呀都是多发结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啊，保守治疗更好一些。
1: 我这两天听你节目里提过那个最新研究的乳腺磷脂酶，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当然能用了，但凡有结节的朋友，我都建议用上乳腺磷脂酶，因为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的解决呀磷脂层面问题，从根儿上啊帮我们控制风险。你知道结节的形成啊和炎症有关，结节细胞在炎症刺激下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是导致病变的核心，相当于病变的细胞信号传导器，它的浓度越高，病变风险就越大。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专门呢水解这些物质，降低它的浓度，切断病变信号的传导，就像特定的脂肪酶只能分解特定的脂肪一样，这种物质只有溶血磷脂酶能精准水解，其他的方法呀做不到的。
1: 哎，我以前确实也没听说过这种查出结节，除了是定期复查，就是等着手术，根本没有针对性的药能控制。心里啊一直就是没底，总怕结节突然变大呀。
0: 没听过很正常，因为它是去年才研究成功的，今年开年呢才正式宣布上市，是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个机构是全球医学都很权威的，出了不少顶级专家，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不管什么部位的结节，只要是细胞构成的，就一定有磷脂，就有可能啊释放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酶能全面覆盖，让每个异常细胞都逃不掉，从根儿上抑制病变的可能，这也是它被称为伟大成果的原因。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多了。那这个药价格贵不贵呀？我就是普通的家庭，要是太贵的话，哎呀，可能还承受不起的。
0: 这个放心哈，这次首发的价格呀，我们香港同步上市，一个月呀是不到200块钱。以前呢，花2000块钱的药，你都没看到什么效果，但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帮你把结节控制住，不再增大，还能降低病变风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那真是太好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还是能从根上控制风险，比做手术踏实多了。我现在我就能保上命嘛。不想再为这个事纠结了，早点控制住，这心里不安心了，也能让家里人放心了。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关注节目，收到产品之后啊，坚持用，每3到6个月再定期复查结节，看看结节的变化，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沟通。
1: 谢谢谢谢，
0: 哎，那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您啊。
0: 您说啊。
3: 我今年52岁。
0: 啊。
3: 这2-3年吧。
0: 啊。
3: 就这个胃啊，这个胃病把我闹疼的确实 感觉自己活着特别的没劲儿
0: 啊。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早些年吧，一直在那个就学着那个就是司机嘛，
0: 嗯，
3: 跑这个长途拉货的，
0: 嗯，
3: 本身也辛苦，
0: 嗯，
3: 再一个吃饭有时候也没点数，错过的时候比较多吧，
0: 嗯，
3: 反正医生说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说我得这个病，说就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什么作息时间也不那个不好，
0: 嗯，
3: 久而久抽烟呀、啊、酗酒啊，
0: 嗯，
3: 哎，当然酒的那个不开车的时候喝，去年春天吧。当时我那个饭面那个胃啊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吃完饭以后吃的也不多，明显感觉这个饭量跟以前比起来啊少了一大半了，
0: 嗯，
3: 但是吃的不多，都是那个容易消化的食物，
0: 嗯，
3: 吃完以后放那个啥那个碗筷一放下以后啊，时间不大一会儿啊就会胀，就跟那个屁球一样，
0: 胃动力不好
3: 难受，用拳头那个攥着那个肚子上那个腹部那个按压揉走动活动一下也不顶事儿，
0: 嗯，
3: 奥美拉唑，要么就是那个马丁啉吃一下，反正帮助那个消化的吧，
0: 嗯，
3: 乱七八糟，反正能吃的那些药吃了以后，我感觉作用都不大，
0: 嗯，
3: 我老婆说自己乱吃药也不是个事儿，爸妈孩子都需要你赚钱养家来，你这样那个病人呢，说话有气无力，气色也特别差，晚上睡不好觉。
0: 我想问你做过胃镜吗？
3: 做了个胃镜，当时那个说我这个胃里面有息肉啊，有息肉嘛，当时那个啥医生说就在做这个胃镜的同时就把那个息肉直接给我做掉了嘛，做掉以后，当时那个医生对我，因为那个吃这个息肉嘛，当时那个医生也说了，说必须要用那个切片取了一个病那个、那个组织吧，细胞拿去化验一下，
0: 嗯，做个病理，嗯，
3: 当时在我们那个当地医院等了有三天吧，出结果以后、说是良性，说是良性。
0: 嗯，
3: 当时在医院开了那个常规的用药，吃了以后稍微能轻松一点，缓解了一下，但是回来时间不长，又是老样子。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哈，第一个，自己平时也不注意胃的保养，胃十个胃病啊，七个是累出来的，哎，所以说呢，第一个这个胃的保养是问题，第二个千万别乱吃药。你要我正好吃反了，你这明显的我们说是不消化，你怎么能吃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消化用的东西啊，你本身就消化不良，你再吃奥美拉唑没有胃酸，你不就更消化不了了吗？本身胃就没劲儿，胃的功能就是软化食物跟胃酸搅拌食物的，怎么软化就是拿胃酸泡啊，你胃已经不能软化食物了，你又把胃酸给弄没了，那你不就更吃不下去饭了吗？所以说的话呢，你治疗上啊，我给你个建议，三条你记住就可以，实际很简单。第一条就是要养护胃，养护胃记住的12个字，定时定量，细嚼慢咽，生冷硬辣，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这是四季也最容易犯的事儿。第二个细嚼慢咽，这也是四肢的毛病，吃饭快。第三个生冷硬辣不要吃，这是前提，第一条要做到的，记住的12个字。第二个就是什么，吃药吃助消化的药，不能吃抑制消化功能的药，比如说呀酵母片，这不很好的助消化药吗？包括胃蛋白酶，这些也可以用啊。第三个，哎，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为什么必须得用溶血磷脂酶？因为不规律吃饭，饥一顿饱一顿造成的胃损伤，最常见的就是三种情况。一个是什么？胃溃疡，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年龄大了就出现了。第三个就是啊，慢性胃部炎症引起的炎性息肉，这个叫腺瘤性息肉。胃部的病变，恶性疾病，就是这三种病变的。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防胃病变，这是大事儿。前面的事儿是为了保住胃功能，让咱不受罪，病变发展，后面的事儿是什么，防止恶变，别将来把胃子切了。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帮我们解决磷脂层面问题的，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因为我说了结节啊、息肉啊，它都跟炎症有关，哎，这个炎症刺激下呀，它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会治啊病变，它是核心。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必须用，因为你病变风险非常高，你就记住我这三条就没问题了。
3: 哎，那你说我买那个溶血磷脂酶的话，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这个我建议你最少要照我3个月的用，啊，最好的
1: 三
0: 话
1: 个月。
0: 用半年。一个是什么？因为你这胃病啊，都是几十年的胃病，十年的病不可能一个月治好，咱就说这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这次啊，咱多备一点，能省很多钱，因为这首发一个月呀，吃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过了1、2个月之后，它肯定要翻番的价格啊。哎，
1: 行，那我听您的话。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
1: 哎，好，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感谢你给我们忙活。我
0: 不客
3: 叫
0: 气。
3: 孙辉。
0: 嗯。
3: 今年78岁。
0: 嗯。
3: 啊，我这病太多了，孙主任，从头到尾全是病。
0: 主要什么
3: 最重要的病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黑肠子病，整个肠子都变黑了。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肾囊肿、肝囊肿，这次查出又不稳定心绞痛，现在又眩晕了，骨质疏松还是最疏松的一个那个最底层的那张，静脉曲张，啊，一个右腿做手术，左腿哈，没做手术，还有痔疮。皮肤过敏，我现在是吃什么东西都相当注意，上外面连吃完面条都不敢吃，一吃就皮肤就起疙瘩，鼻炎，哎呀，太多了，怎么办？你说，啊，现在又增出一个，又增加一个，就肺啊，就是现在就是结节，去年是5个毫米，这把一下变成10个毫米了。
0: 你这病多呀，主要原因就是没啥事，你总愿意去做检查，说了一大堆，哪有一个正经的病啊？
3: 萎缩性胃炎不是正经的病吗？
0: 不是啊。
3: 啊，我一天到晚吃点饭胃口就疼。
0: 那也不是萎缩性胃炎来的。
3: 那怎么办？
0: 你这一听的话都听不了，你重度焦虑症啊。谁没啥事把这些东西当病治？
3: 那我不治行吗？
0: 骨质疏松这个需要治一下，过敏就需要治一下，但是你不管骨质还是过敏都是由内分泌调理的，你这个焦虑症你神经内分泌肯定是乱的，
3: 脑神经衰也睡不着觉，每天就睡3个小时就行，
0: 常年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体检一大堆问题不很正常的事吗？
3: 不稳定心脏病不是病吗？那个孙主任
0: 更不是了，
3: 因为什么有时候啊，我发现胃口
0: 那不是不稳定心绞痛，那是焦虑症。
3: 那我怎么处理这些毛病呢？
0: 我给你两个啊，第一个免疫功能过度紊乱，这个呀人特别容易长东西。你要怕长东西，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再有个，你主要治焦虑症，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消油汤，其他的都不要做了。而且的话，我给你建议，没啥事别给自己做检查。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可以看看心理医生。
3: 那我那个就是肺长结节，
0: 溶血磷脂酶就可以。这个只有香港有，这个是刚上市的。你用上溶血磷脂酶，控制你的结节不再长，消油汤治你的焦虑症，你的焦虑症太重了，你就这两个组合就可以。
3: 啊，好，就完事儿了。
0: 没事，别天天疑神疑鬼的。
3: 我每天到晚就听你的节目。
0: 大毛病什么都没有。你就主要就是焦虑引起神经衰弱，天天疑神疑鬼，想的太多。
3: 啊，好。
0: 嗯，这种情况下免疫功能肯定会紊乱，所以说过敏长结节。结节的话，你就用溶血磷脂酶。
3: 好，我就不 愁，我就怕他长大。
0: 你关键你神经衰弱才是大事儿啊、哦！
3: 我现在现吃那个什么逍遥丸呐，
0: 俩一起用，养和的逍遥汤。
3: 我有时候我怎么说话，我觉得我要是想记住你这药名，我怎么弄不准？
0: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名
3: 啊。好好，
0: 你就记住，以后别再去做检查了。
3: 不用去检查了。
0: 对，不要去检查了，你这个精神问题太厉害了啊、
3: 哦！好，
0: 好，就这样。
3: 好，谢谢你，
0: 啊，好嘞，
3: 啊，嗯，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啊，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呀，我每天呢我都听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呀。
0: 那、
4: 这栏目真是太好了。以前呢咱这边的人哪能知道这么多前沿的什么新药啥的。听节目以后，
0: 嗯，
4: 就算有些产品我现在用不上，也学到了不少的有用的知识啊。真是受益匪浅呐、
0: 啊。
4: 所以呀、啊、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听，生怕错过关键的内容啊。
0: 能让大家有收获呀，我也很高兴。其实啊，香港和咱们这边呢、啊、新药方面确实啊是有差距的。因为香港是国际自由港，很多呀、啊、新药打开全球市场都会先从香港起步，相当于啊进入世界的通行证。港药直通车就给大家架起了一座桥梁，让这前沿靠谱的好药啊能直接带到大家面前，不用再跑香港，不用啊再托人代购，也是给咱们呢、啊、治病调理身体图个方便。
4: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啊今天我特意打电话来，就想问问您呐、就是说的那个德国的什么好药啊，能不能给我也安排上啊？我这情况吧有点特殊，你说我妈吧、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
0: 嗯，
4: 所以啊我一直特别留意自己的乳腺情况。我自己吧有乳腺结节好几年了，平时吧就是怎么说呢，一着急一上火，哎，干点活要是累着了，这乳房就又胀又疼的，吃点调理的药反正就是能缓解一阵儿，可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我就很慌，怕呀就是说的得像我妈似的，晚上啊我都整的我睡不好觉啊。
0: 病变呢跟这个遗传基因呢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跟生活习惯关系更大。一家人呢生活习惯往往啊都是比较相近的。你比如说高血压，我就举个例子，我们都说遗传，但是实际我告诉大家，很多高血压不是单纯遗传，哎，因为什么？父母的口重，那自然孩子也就愿意吃咸的，那所以说你愿意吃咸的，哎，那时间久了你就容易得高血压，那这个就不是遗传的原因了，这是生活习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包括乳腺结节也跟这有直接关系，跟基因遗传有关系，另外也跟那、结婚的年龄，哎，喂不喂奶。包括平时啊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有关系。
4: 话吧你就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担心呐。我是高中老师，现在吧带高三，天天熬夜备课呀什么改卷子，这压力也特别大，睡眠吧根本就不够。自从查出这个结节以后啊，我晚上我就更睡不着觉了，老琢磨这事儿，你说甚至想啊就是不管结节多大哈，直接做手术切了才放心那种。好几家医院的大夫吧都劝我说结节不大，边界也清晰，是良性的这种倾向，说不用切，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我呀就是有点担心害怕的，总觉得早切早安心，毕竟我有这个家族底子嘛，又天天什么熬夜呀，你说家压力又大， 就怕他悄悄病变了，到时候可就晚了。
0: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了，如果医生劝你不切，尤其刚才

0: 你也说了，边界清晰，良性倾向，这个呀，我也不建议你切。这个结节为什么清晰呀？说明啊，第一个，它跟正常细胞之间呢有明确的界限，说明它长得呀慢。哎，也就是说什么，溶血磷脂酸不多。为什么？如果它长得快呀，它会往正常细胞里长的。哎，这个时候你就查不出边界了。所以说呀，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边界清晰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主张都不切。尤其如果年龄要是偏大一点，哎，更年期之后啊，乳腺开始萎缩了，结节的供血也开始减少的时候，风险会更低的。
1: 哦，那你说我该咋办呢？总不能我一直这么担惊受怕的呀。这高三学生，你说也离不开人儿，这又熬夜，压力还大，一时你说没法改，就没有啥稳妥的办法能控制这种风险吗？
0: 首先呢，解决精神压力，这是首要问题。平时多锻炼身体。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啊，就是把溶血磷脂酶早点用上。这个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是啊，刚在德国和香港同步上市了，前沿靶向产品。它是专门水解你身体里的溶血磷脂酸的，相当于截断了病原细胞之间的传导。哎，从根上啊抑制细胞增殖迁移，还能诱导病原细胞凋亡，同时阻止病原细胞的供血供氧，避免它转移，而且它不攻击正常细胞，只针对这些病变信号的物质。
1: 这东西这么好，价格贵不贵呀？
0: 你放心，哎，这个呀，产品一个月呀，吃起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不到200块钱就能买个安心，比我天天睡不着觉瞎琢磨那个真强多了。孙主任，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平时啊还是我说了，尽量啊多休息，情绪也别太激动，注意点五脏六腑的调节，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到时候还有什么疑问呢，还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
1: 好的好的，那就太感谢您了。
0: 啊，
1: 那就再见孙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儿，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1.7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

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江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3，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3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8%到10%，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

病理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5MV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224GW，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5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

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 90%， 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蓄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 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 10% 到 20% 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 50% 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 13% 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 5% 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51%。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40%。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 8.06 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

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建电站的位置。现在储能行业负责选址的机构不考虑可落地性，有时候选的地方连设备都运不上去，你也不了解这是不是不可建设的特殊地块。阳光新能源产品中心总监梅晓东提到一个正在承建的风电站，附近呢是农村，首先要根据软件测算出来怎样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然后呢，因为农民还要种地，征地很麻烦，我们还得想办法如何落地。最终是搭建了一个塔架，只占地6平方米，塔架下面还可以正常耕地，甚至还可以用收割机。客户需求在多样化，有的在意收益最大化，有的在意电站和环境的融合，有的在意 ESG 的报告，最终要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电站，要加入很多的功能。阳光新能源副董事长张彦虎说，阳光新能源收购的泰和智能主营业务中就有一项是智能检测分选业务，主要用到的技术是 AI 的视觉识别，和阳光新能源发布的智能选址技术有一定的重合。曹仁贤虽然没有对外阐述他的竞争策略，但从结果反推，他是要用服务流来对抗特斯拉的技术流，把储能和光伏做得越来越重，才能让自己在整个体系中嵌得越来越深。这仅仅是在国内市场，阳光电源并没有着急把这一模式向国际市场复制，但储能的新战场正在缓缓拉开，安徽首富准备好了弹药，要打一场大仗。
上呢就是阳光电源。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富人物。如何让一家百年企业焕发新生呢？不断扩展的边界，开拓更多的增长极，构建产业共赢共利的生态圈，同时呢，由高端市场向上突围，变革组织与文化。这是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校友黄克兴给出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和改革同步，青岛啤酒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深地踏在时代的韵律上，有一种精神历经百年而弥新，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有一种品牌文化连接五湖四海，让全世界为之沉醉。在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兴眼中，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到全球最优，把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为你所用。我们有产品自信，我们有品牌自信，还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表面看，百年青啤打响的是一个品牌，从深层次看，青啤的壮大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是中华文化齐鲁文化的胜利，更是青啤在不断创新升级中奉献给世人的一场文化盛宴。从技术员到董事长，黄克兴用35年见证了青岛啤酒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布局全国再走向全球的全过程。1986年，黄克兴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入职青岛啤酒厂，当时这位年轻技术员对全厂紧抓质量生产的场景记忆深刻。32年过去了，黄克兴从专业技术人员转战青啤工程公司，再成为青岛啤酒公司战略发展部门的负责人、总裁助理、分管战略的副总裁、总裁，直到青啤董事长。黄克兴所经历的是啤酒行业扩张、整合、整合与扩张并举、有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业发展，黄克兴认为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特点迥异的四个阶段。事实上，青岛啤酒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甚至每一项战略性决策，都身处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在那个背景下青岛啤酒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并直指时代问题的焦点。作为参与者，黄克兴感悟尤深，他推动并见证了青岛啤酒成为国际一流品牌的整个过程，在质量及产品战略、渠道战略、营销战略、产业及投资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尝试。作为118年历史品牌的掌舵人，他不甘于做守成者，他说，我的理想不是缓慢发展，而是快速向高目标甚至是极限目标发起挑战，向团队打造成像将军一样去思考，像士兵一样能打仗的铁军，让青岛啤酒再上一个大台阶。今天我们与您分享他的经营思考。首先，一款让人尖叫的啤酒是什么样的？黄克兴已经忍不住要剧透了。这是青岛啤酒在2022年春节前上市的一款超高端的啤酒，原料呢和传统啤酒一样，用的是大麦，工艺则借鉴了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口感上呢还带有独特的威士忌的香味，同时就像香槟酒一样，一开瓶盖砰砰砰漫天的散花。说到这里，这家百年老店的董事长不禁展开双臂，像要接住那漫天飞溅的啤酒花，而这款啤酒也从他的描述中脱口而出，仿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德国作家歌德说，啤酒令世人欢乐无穷。看到黄克兴谈论啤酒时的激动和神往，就能知道那种欢乐绝非文学家的独有浪漫。
也许正是

因为这份快乐，让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青岛啤酒的黄克星始终不改对啤酒的热爱，也是这份快乐让118岁的青岛啤酒穿越百年依然保有那种与时代共有的生命活力。现在这样一位参与缔造青啤36载发展历史的老将，正引领百年青啤迈入一个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未来，他会成功吗？2018年5月，黄克星正式出任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如果简单概括青啤这几年的变化，破纪录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2018年顺利完成过渡后，2019年的青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净利跃升30%，2020年的净利水平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呢，股价屡次刷新从1993年公司上市以来的高点。2021年公司的增长势头不减，从前三季度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来看，青岛啤酒又一破纪录的时刻也将产生。每年的业绩就像给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份答卷，综合看来还是不错的。但黄克星表示自己从此从来没有对此满意过。不用过多接触，黄克星身上那股山东人的豪爽气质马上就会深入人心。但他身为一名企业掌门人，平时的要求严苛以及对工作的极尽投入，却隐藏在他温和儒雅的外表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极致，永不满足。曾经他一年出差，每周只休息半天，几乎踏遍了青岛啤酒全国所有的市场，甚至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受损，经常需要随身携带中药罐。这种拼劲儿似乎更像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不是一家有着深厚家底的国企掌门人。拥有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有着同业难以企及的品牌价值和资源禀赋。2021年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里，青岛啤酒以1985.66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8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但成功容易滋生懈怠，就像基业长青里说的，安逸不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目标。作为青啤连续服役36年之久的老青啤人，黄克星见证青啤在规模时代的风光无两，也经历了青啤在2014年行业发展见顶后的奋力转型，懈怠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青岛啤酒的内部，他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做安营者，也不能做扎寨者，我们要做攀登者，攀上一个高峰，再向另一个高峰挺进，永不停歇。对于青啤来讲，第一个要征服的高端就是高端化。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在跑马圈地规模下、思维下扩张起来的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的痛点。价格战对品牌的伤害不言而喻。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代理商看到中国市场上标价2元的青啤时，就误以为是冒牌货。痛定思痛，黄克星在上任之初就坚决表示，宁入高端红海，不入低端泥海。喊口号简单，但在外资品牌盘踞多年的啤酒高端市场打开缺口谈何容易，这一点黄克星心知肚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要实现一个高目标，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的，我们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干，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如今青岛啤酒的高端产品阵容日渐强大，已有包括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皮尔森、 IPA、 白啤、黑啤、奥古特、鸿运当头等在内的9大系列70多个产品矩阵。在之前被誉为啤酒界奥斯卡的欧洲啤酒之星评比中，
青岛啤酒

0.0% 无醇啤酒，在与44个国家的2395款啤酒的同台竞技中摘得金牌。高端化突围让青岛啤酒逐步走出了为规模化发展的陷阱。2018年以来，青岛啤酒高端化产品增速加快。2021年青岛啤酒半年报显示，当期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41.4%。伴随于此的是青啤营收增速远远高于产销增速，净利增速又远远高于营收增速的良性发展势头。高端化显现见效，但在黄克星看来，作为百年品牌的青岛啤酒，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单项冠军，更要围绕主业务多线发展，开拓更多的增长极。20年前，黄克星还是青岛啤酒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时，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中国啤酒市场还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海外啤酒市场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竞争洗礼。身经百战的国际啤酒巨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要么是以百威英博、嘉士伯、喜力为代表的全球扩张，要么就是以朝日麒麟为代表的横向扩张，将单一产品扩展为与啤酒相关的食品、饮料、水产品组合。后者也是黄克星在深思熟虑之后为青啤指明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一家集合快乐、健康和时尚三大板块的平台型、生态型的企业。快乐板块主打的是啤酒，水则是健康板块的主打方向。2019年，青啤推出了王子海藻苏打水。2020年，青啤收购了雀巢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收购相当于青啤在新赛道上的助推器，保证了青啤的水业务在起跑之初就具备了冲刺的能力。同样，在2019年，青岛啤酒启动了线下实体店布局，开设了1903啤酒吧。到了2020年底，啤酒吧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家，而2025年将会增加到500家。在黄克星的构想中，酒吧未来将为青啤的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的赋能。他把酒吧定义为三个高地：品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啤配送的新高地。跨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质疑和阻力。任何转型都不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否则那就不叫转型。黄克星坦言，转型期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突破未知，没有躺平就能做成的事。现在是青啤迈出的一大步，转型成功后，未来公司就将踏上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真正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这点，黄克星深信不疑。变革不是狂风骤雨，而是微风细雨。转型的重担压在了2021年。黄克星给青岛啤酒设定了3年转型的目标，2020年正式起步，到2022年初见成效。青啤从单纯的生产型企业延伸到服务领域，从企业形态上，青啤从单一产业进化为生态产业；从发展模式上，青啤从匀速爬升换挡到高速跃升。新旧交汇之处必然也是矛盾和压力的聚集点。战略改变从上到下的思想、行为、技术、产品、组织、机制、文化都要随之改变，这肯定是系统性的变化，任何一个跟不上都没有用，黄克星说。他因此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能力提升，即围绕转型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不能与目标适配的各方面的短板，其中最关键的变革在组织和文化。有人把传统企业转型比作旧房改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掣肘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肘和阻碍。
改造难度远胜于

于新房搭建，改造效果也低于预期。小打小闹无助于推动转型，大刀阔斧又可能伤筋动骨。这其中的分寸把握和节奏推进需要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管理智慧。对于发展历史超有百年，任何变动都事关近40000员工的青岛啤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能搞很大的动作，影响现有业务不合适，不是说都要推倒重建，那样的话企业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停滞。用黄克兴的话来说，青啤要实现的变革是车照样跑，边跑边换挡。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品，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产品并进，从传统组织到平台型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调整首当其冲。调整的目标既要覆盖三大业务板块，结构呢又不能太臃肿，要尽量扁平，同时又不会对现有的组织冲击太大，就像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一样。变革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关节点，以变小的变化来撬动最大的变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啤新设立的供应链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长期以来，青啤总部下面只有制造和营销两大中心，前者负责采购和生产，后者负责物流和销售。这种基于传统经营思路下的架构设置，已经越来越满足于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市场的快速对接，甚至两大中心之间互相推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供应链中心的设立一举多得，首先是要理清分工和责任。简而言之，制造中心负责生产，营销中心负责销售，其他串联和枢纽的工作都交给供应链中心。从销售预测到计划下达，再到智慧物流。同时呢，供应链中心又能够同时对接三大板块的销售端，在后台资源共享、深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销售前台的独立拓展和灵活作战。这也是青岛啤酒转型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稳妥推进。黄克兴说，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变革，但都是微风伴着细雨，而不是狂风加骤雨。正因此，2021年在组织和文化调整的变革期，青岛啤酒同时获得了超越历史同期的净利增长。毫无疑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青岛啤酒都赢得了一场硬仗。但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黄克兴，似乎在气定神闲间就已胜券在握。黄克兴自我评价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说，累归累，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事儿。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身份使然。对于一位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千亿市值走向的企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堂必修课，而对内也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催化剂。企业主要领导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员工，如果你一直很阳光，充满激情，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文化了。传承和创新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激情贯穿于中国企业家两个小时的专访中，黄克兴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的疲惫，尤其当他说起啤酒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担任青啤的董事长，兼任营销决策委员会主席之外，黄克兴还是青啤的品酒大师，新产品都需要经过他的把关。他熟知青啤的任何一款啤酒，能讲出它的特色、口味、工艺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人喝啤酒都能喝出文化味来。他最喜欢的啤酒，一款是最浓的百年之旅，一款是最淡的纯生。对于前者，不胜酒力的他重在品鉴、欣赏、回味。而喜欢后者的原因，他说，与我的酒量不大，也与我的心态比较年轻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款酒也各具象征意味。纯生是青啤打造的一款面向年轻市场的啤酒，而百年之旅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浓厚深沉的历史韵味扑面而来了。
一款穿越历史而来，一款面向未来而生，这两款酒也代表了青啤的传承和创新。这也是一家有着200年发展历程的企业所不得不直面和平衡的一体两面。2021年，青岛啤酒内部还实施了一个大工程，花了一年时间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梳理了青啤的文化，重新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这也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重点是去找到哪些文化是需要继续发扬和必须坚守住的，哪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求。黄克兴透露，这件事做起来甚至幼稚，很多内容都经过多次的高层讨论。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以前青啤的理念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而现在则变成了给奋进者舞台，为成就者喝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是对的，但这是基本的用人观，而不是积极的用人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做水时没有会做水的人，那这件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没有，那就招揽人才，能力不够就想办法提升。实际上这也凸显了青啤在企业发展观上的根本变化。原来青啤常说的是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事儿，但现在黄克兴说青啤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位外表温和而内心极其坚定的掌舵者，给这家深稳务实的百年企业注入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而且保证两者的并行不悖。2021年3月，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经过改造升级，获得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灯塔工厂称号，成为全球数字化企业和全球化4.0的示范者之一。与同列的其他企业相比，青啤是绝对的高龄。历史与创新合体，又重新站在潮流和技术的前沿，这应该也是黄克兴带领百年青啤共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青啤的价值观就是好人酿好酒。黄克兴说，百年青啤就是要以一瓶啤酒的中国功夫扎根中国制造，做强中国制造，发展中国制造。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制是质量的制，而第三个制是智慧的制。以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品牌走上去，中国文化走进去，在持续巩固提升海外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在世界积极开拓新市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前列。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

0: 高儿科供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中体育彩票。
0: 来关注体彩。2026年4月，来自我省四地市的幸运购彩者分享了即开型体育彩票超级加倍三、上冰雪逐梦亚冬会、好运全开、十倍幸运、珍惜宝贝、红红火火等游戏的四个一等奖和四个二等奖。十倍幸运游戏共中出两个一等奖，花落哈尔滨和双鸭山，每个奖金是25万元。超级加倍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二等奖花落哈尔滨。好运全开共计中出一个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珍惜宝贝游戏共中出一个二等奖，花落哈尔滨啊。红火火游戏呢，共中出一个二等奖，花落大庆。那么上冰雪逐梦亚冬会的游戏，共中出一个二等奖，花落大庆啊，是这样的一个获奖情况。4月27号到30号。黑龙江省中心组织开展了超级大乐透派奖活动专题线上培训，全省体彩代销者通过线上直播方式参训，各地市呢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协同组织培训，整体评委有序，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次培训紧扣当前市场重点工作，设置两大模块，一是超级大乐透派奖活动专题，围绕 8.8 亿元派奖规模，详细解读了单票单期18元的参与条件、固定奖奖金金额提升的机制，重点分析了奖池达8亿元以上时三至七等奖双重升级的利好，结合传统渠道及便利连锁小微渠道的不同特点，明确了门店物料部件标准，包括横幅、规则海报、终端机、背贴等物料的规范摆放要求。培训还就套餐票、小额复式、一票十注等推荐购买方式进行了实操指导，并且强调了利用私域流量做好传播推广的具体做法。20日常销售服务范围和责任彩票的建设，培训重申开口推荐、顺畅买票、高效兑奖三个关键服务步骤，明确要求代销者主动劝阻非理性投注，严防合买和大额被投的行为。这次培训采用线上直播方式进行，培训过程中参训代销者认真聆听，积极互动，培训内容贴近实际，参训反馈积极。参训代销者表示，本次培训内容紧扣即将开展的派奖活动规则，讲解清晰，操作具体，建议对日常销售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关于物料部件推快速的这个推荐，还有私域传播等方面的实操内容，贴合门店实际，便于快速落地执行。同时责任彩票相关要求再次强调，进一步增强了合法合规的销售意识。本次培训内容充实，组织有序，进一步提升了全省代销者的业务能力和合规意识。下一步省中心将持续跟进培训成果转化，推动派奖活动和世界杯竞猜的销售工作扎实落地。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在回望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5月6号，黑河市体彩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前往黑河市吕俄华侨纪念馆开展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东北抗联

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专题展。站在新时代的改革攻坚关口，黑河体彩全体干部职工在参观中深刻体悟到，传承这三种精神不仅是回望历史的致敬，更是面向未来的宣言。他们所凝聚的坚信实干作风与奉献情怀，正是推动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通过这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大家更加明确了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将以更昂扬的姿态投身于工作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为建设黑河、振兴龙江贡献体彩力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get on that party train。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一下啊，大美说车链接已经发出去了啊，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了各位。欢迎大家来打卡报到哦。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1: Favorite Festival。
0: 现在视频号也正开着呢啊，欢迎大家搜索视频号"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我们把视频号进一进了，各位。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cenesters with ironic peace.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一会儿猜歌吗？昨天已经猜过啦。昨天已经猜过了。电影票我今天早上刚刚发完啊，我今天早上刚发给那个昨天获奖的，昨天获奖的，今天早上刚发啊。欢迎大家，我们往视频号进一进好吗？往视频号进一下啊！大美，你脱绒裤了吗？脱了，我今天早上终于脱了。今天因为啥没有心情展开说说？一会儿视频号聊一聊啊。可以往视频号可以聊一下八卦。猜过了不是没得着吗？得着就不问了。看出来眼神有点游离，我今天眼神游离了吗？心情不好。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怎么整？你说长这么大不太会掩饰啊，不太会掩饰自己的那个心情。你们平时是怎么掩饰自己的？欢迎大家啊，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
1: 迎着光，
1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1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